0: 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阴，15度到26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啊。那这个直播的这个栏目下面有很多的图片链接，其中有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如果您没有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您就点那个直播这个区域内的有一个更多，点更多里边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这个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重拳。央广网的消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刑事诉讼全流程提出了从严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健全行刑衔接机制，要求对那些利欲熏心、挑战道德和良知底线的不法分子下猛药、出重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有食品产业分析师认为，此次意见出台及时，针对性极强，是国家下大决心大力整治食品安全乱象的重要标志。相较于此前多由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行业监管文件，本次由中央政法委印发文件，直接推动食品安全治理的整体规格、社会关注度与执法震慑力全面提升。意见围绕校园团餐、网络食品经营等重点领域，对重点品类、重点风险环节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部署，为下一阶段治理工作划定了核心方向。以前公众普遍认为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的处罚过低，现在中央政法委发文明确要求要下猛药、出重拳，那些在食品安全领域搞小动作的无良商家该好好掂量掂量了。下一关键词，职业碰瓷。近日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公布了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其中山东威海公安网安部门打掉了一个以齐某某为首的网络舆情敲诈犯罪团伙。经查，齐某某伙同黄某等人在网络自媒体平台注册账号，通过打造正义人设吸引大量网民关注，随后利用自媒体账号的影响力，通过拍摄碰瓷视频实施敲诈勒索。这起案件再次戳破了一层假象，就是一些网红把自己包装成为为民发声、揭露黑幕的正义使者，实际却是打着监督的旗号进行敲诈勒索。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孤立，此前以打假为名的铁头因为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被判刑，曾以松哥打虎为网名活跃于

短视频平台的博主也因为类似问题被依法处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曾经以正义之名行走网络江湖，在镜头前义愤填膺，以此收获大批粉丝，最终却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而跌落神坛。因为我是这个媒体人啊，这个从事这个媒体行业很多年了，真正的舆论监督啊，我们媒体这个传统媒体实际上做了好多年了，真正的舆论监督它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基于事实，出于公心，以促进问题解决为目的。那些打着伸张正义旗号的所谓监督更像是什么职业碰瓷儿的，这些人往往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其目的不在于监督，而在于交易。法律面前没有自带豁免权的正义使者，这些所谓的正义使者在初期起号的时候啊，还很有迷惑性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像是这个目的一样，然后呢就是这个在市场上各种的打假，发布相关的视频也会引起很大的关注，来引来很多人的这个粉丝的这种这个成为他们的粉丝啊。但是之后他们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进行这个敲诈勒索，齐某某等人相继落网，表明法律不会惯着任何利用舆情搞敲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借公众对公平正义的向往消费人们的善意。下一关键词，教育。2024年百果园归母净亏损是3.86亿元，2025年再亏3.17亿元，两年下来亏损合计超过7亿元。比亏损更扎眼的是门店数，2023年底还有6093家，2025年底只剩下4468家，两年之间超过1600家百果园悄悄消失在街头巷尾。要知道2023年1月，百果园才顶着中国水果连锁零售低谷的名头登陆了港交所。观察者网注意到，贵依然是百果园最大的槽点。在社交平台上，关于百果园的吐槽从来没有断过。面对水果太贵的质疑，董事长于慧勇2025年8月在视频当中回应说，我们不会去迎合消费者，我们在教育消费者成熟。而这句话迅速冲上热搜，那随后一个交易日，百果园的股价盘中一度跌去了8%。你有什么资格去教育消费者？你一个卖水果的，你有什么资格去教育消费者啊？不迎合消费者，迎合是个坏词吗？迎合是个好词啊！消费者需要什么，我们就给消费者提供什么；需要什么的水果，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水果；需要什么价格，我们就提供什么价格；需要什么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服务。这样去迎合消费者有什么错？你还想教育消费者啊？教育消费者成熟，整个的市场包括整个的商家成功与否，那都是因为消费者呀。现在不成熟的是一些商家。作为一家这样的连锁这个企业上市企业的这个董事长，竟然说出这样的无脑的话来，可见经营理念有大问题。一般来说，想教育消费者的，最终都被消费者给教育了。下一个证据链。中秋节凌晨3点，64岁的老人带着头灯在自家地里边抢干农活，想赶在下雨前把活干完，天亮去市区和女儿团聚，结果被气枪击中，倒在自家田里。殡仪馆的非正常死亡证明显示，他左胸和大腿各中1弹，最终因为心包填塞、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家属提供的监控还原了当时的片段，程某家门口远处的摄像头能看到他头灯上的光斑，凌晨3点左右光斑熄灭，几分钟后一辆皮卡车开过来，在附近停了3-4分钟又开走了。家属说，开枪者先是逃离现场，之后又折返，救护车是在接到急救电话大约1小时后才赶到。10月13号，荆门警方向媒体确认，涉案枪支是一支气枪，案件仍在调查处理中。据警方通报，附近村子里一名男子已经报警自首，自称夜里出去打猎，误把带着头灯的老人当成了猎物。但是家属对这个说法有一堆解不开的疑问，枪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身上会有2处枪伤？开枪的人跑了，为什么又回来？急救电话是谁打的？救护车为什么隔了1个小时才到？这些细节警方目前还没有向家属完整的说明。一个想抢在节前和女儿团聚的老人倒在自家的田里啊，是被枪打的，一句误把人当猎物不能结束这件事儿。
公众要看到的是完整的通报、清晰的证据链和那把气枪真正的来路。下一关键词，高额回报。据央视报道，在北京，冯某利用名下的21家公司对外宣传这个健马术俱乐部、果园、林地、投资和牛、红酒等10几个项目，许诺年化收益从12%到36%不等。公司租在大写字楼内，老人来参加投资宣讲会就送面条和鸡蛋，还会组织老年投资人实地考察，制造项目规模宏大的假象。工作人员甚至把身份证啊、房产本都掏出来，以获取老人的信任。这些投资项目合同期限多为1年期、2年期，许多投资人发现合同到期并不能拿到钱，办公地点人去楼空，公司负责人也联系不上，于是赶紧报警。公安机关发现，2018年至2021年，冯某伙同他人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没有融资资质的情况下，以承诺返本付息、高额返利为名募集资金。这些投资项目大多有名无实，冯某口中的养老项目实际上做的是上门修脚、剪发等服务，而且一直在亏损。冯某名下的养老公司几年间的应税收入总共才8块钱，公司已经在2019年10月份注销了。实地考察的马场、马匹是租的，项目担保、产权证等证件也都是伪造的。经审计，先后有500多人参与投资，金额达1.6亿余元。最终，冯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半，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面对高额回报，无论他们再怎么吹得天花乱坠，咱自己都得多加小心。年化收益12%到36%。怎么可能？一听这个是这个年化收益率，那就是100%是骗子。下一个擦边儿，10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7起涉及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其中广州唐十一商贸有限公司为了推广销售舒克品牌的牙贴产品，自行设计制作，内容为跟8个男人接吻都没问题、现代版的欢宜香等等低俗擦边话术来博流量，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被罚款50万。不聚焦产品的特性本身，将暧昧擦边作为营销噱头，短暂出圈的代价是被流量打翻了车。靠着低俗擦边获取的短期效益，吞噬着品牌长期建立的公信力，擦边不能成为营销的捷径，流量再诱人也不能失了底线和准则。一张张罚单警示的对饮鸩止渴的错误营销方式，依靠低俗换取流量的套路，企业该踩下刹车了。下一个关键词，包装。近日有网友反映，一款名为水卫士的浴室清洁剂产品包装设计十分像饮料，家中的孩子险些误食。视频画面显示，该清洁剂绿色瓶盖、粉色的外皮，瓶身上印着水卫士的红色大字，下方小字才写着除菌净味浴室清洁剂，桃桃乌龙植萃，还印有白桃和花朵的元素。该博主

产品的外包装是不是合规啊，是不是违法，要是这个不合规，要是违法，那就依照相关的法律处罚，要是合规啊，要是不违法的话，哎呀，这就从这个人之常情角度来解释，你们为什么非要把一个清洁剂设计的像一瓶饮料一样那么诱人啊。产品包装本来是为了宣传产品，展示产品特性的，吸引人们的关注，这当然是没问题。但如果这么容易让消费者，尤其上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产生误解，那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了。而这个问题你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注意啊。下一关键词，一粒药。据媒体报道，10月12号，赵女士在深圳宝安机场候机的时候突然遭遇生理期腹痛，随身也没带止痛药，经指引前往登机口旁边的医疗急救站求助。工作人员仔细询问用药禁忌之后，拆出了一粒布洛芬卖给她，仅收了2块钱，并叮嘱她注意保暖。机场方面回应说，布洛芬一盒24粒，近40块钱，旅客应急按盒买容易造成浪费，所以他们推出了按粒拆分销售的服务，同时会对拆分销售的药物做好购买和信息登记。网友们纷纷点赞，呼吁全国推广。这个机场的这个医疗急救站啊，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我曾经去过机场，在那机场那个送机大厅啊，看到有那个医疗救助站，哎，有一个小门，很显眼的相关的大红十字什么的，里面还真有这个医务人员出来进去的，可能就是这个发现了紧急需要帮助的这个旅客啊，一些这个健康问题的时候，这些现场的紧急急救站的工作人员能够做一些初步的处理。哎，而这个深圳宝安机场的这个医疗救助站呢，就是做出了这样一些这个紧急的帮助，哎，卖一粒药，一粒药2块钱，一粒布洛芬，解决了这个女士的大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一粒药的温度，不在于说价格多低，而在于服务背后有没有一套可靠的制度支撑。当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愿意在细节处回应刚好需要的时候，同时守住安全底线，这样的善意才能行稳致远。下一个关键词，吃饱了撑的。近日，四川广元青川县有一名车商和朋友模仿拍摄车撞人的段子的时候发生意外了。视频显示，男子站在路中央，台词还没说完，转身就跑开，结果被驶来的车辆撞飞数米。当时男子说，由于事先没有预演，拍摄的时候自己跑错方向了，被朋友驾驶的车辆撞倒，脸部着地，受伤住院了好几天。据四川交警表示，当地交管部门已经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并对3名参与拍摄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自己想拍一个相关的这个车撞人的段子啊，想拍这段子呢，你想想那电视剧里边想拍那个段子，要不然就是那种很惊险的那种替身演员啊，浑身都是功夫的，那泼着命上的，要不然就是有一些特技啊特效的，你自己你就想玩这个，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没有金刚钻你就想揽瓷器活，这不是纯吃饱撑的吗？最后一个关键词，硬核手艺。武汉商学院大四的学生傅华东，他高考入学的时候是522分，原本他的志愿是运动康复专业，后来被调剂到马术相关专业，全年级就他一个人。他提到网络传言这个专业学费高昂，实际上这个专业每年学费只4000来块钱啊。他的这个专业方向是什么呀？定马蹄儿，就是给那个马呀定这个金属马掌。实际上这个定马掌是一门高精度的手艺，要懂马匹解剖、运动力学，下手差一点就会影响马匹的行走。那个一个蹄子收费300-400块钱，一天最少可以定4-5匹马的马蹄子，资深从业者月薪是5位数往上。这不是轻松得来的红利，是手艺体力长期坚持换来的回报。行业里有不少人听闻高薪也慕名而来，可是常年弯腰劳作，环境艰苦，常年奔波，大多半途而废。多数马术专业毕业生最后选择当马术教练，愿意沉下心来钻研怎么给马定蹄掌的寥寥无几。客观上这也成就了傅华东，使他成为国内持证的定蹄师里边最年轻的一个，这份稀缺就是他的就业护城河。所以说这职业没有统一标准答案，不是坐在写字楼里才算体面，所谓的好专业不一定是榜单上最火的那一个，
好出路也未必是所有人都争抢的那条路。

0: 不跟风不盲从，看清市场真实的需求，沉下心来打磨一门硬核的手艺，换一种眼光，选择少有人走的路，前路反而可能越走越开阔。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
0: 近日，在一辆高铁上，一名年轻女子和她男朋友啊打电话，她开着免提打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前排一个女乘客忍无可忍，站起来出声制止。哎，打电话的女子还反驳呢，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女乘客怒斥她，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我们来听一下啊。
3: 免提打电话你就去没有人的地方打，可以吗？
4: 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
3: 废话，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的客厅，
4: 都是你
3: 们
4: 家的话呢。你说要不要来救什么救啊？
3: 你打一个小时，
4: 我说打一个小时，你有什么关系吗？
3: 当然有关系了，
4: 有什么关系？找你，
3: 给他弄走，讨厌死了！
4: 你讨厌死了你！
3: 没有素质，
4: 你傻！
3: 他在开免提打电话，
4: 那你说要不行了，你骂什么人呢？
3: 我没有骂。
4: 他什么态度讲话？
0: 跟她男朋友开免提打一个多小时电话，这个女子最后被人说的这个理屈雌雄，开始挑人态度了啊！你什么态度啊？怎么怎么样？一般来讲啊，跟人发生口角的时候，你开始挑别人态度，这个人一般是不占理了，没理可讲了，开始挑别人态度。我看那个不少网友看了视频之后都觉得令人窒息呀、啊！窒息的不是那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而是那句“和你有什么关系”这背后的逻辑。没想到这个静音车厢施行以后，还有人依然把公共车厢当成自家客厅，弄这个手机想怎么外放就怎么外放，别人好像连皱眉头表达不满意的资格都没有，一表达不满意就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公共场合最基本的分寸感就是不打扰别人，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剥夺别人安宁的基础上。而且你跟你男朋友通电话是私人电话、私密电话吧，无论是从你的个人隐私保护的角度来说，还是从遵从文明礼仪不打扰别人的角度来说，你都不应该外放一个多小时啊！这是无边界感、以自我为中心、羞耻感极低的一种表现啊！刚才说到了羞耻感极低的一种表现，他这种行为是吧，把自己的个人隐私等等这样的行为赤裸裸地展现在公共场所里边，那跟另一种行为很类似，同样的心理。什么心理？你比如有人出门在外，公共场所是吧，候车室啊什么的，坐火车什么的，不分男女啊，大叉的双腿，有的腿翘挺高，腿还叉那么开，很难看很难看的，这羞耻感极低的
5: 一种表现啊。你像这个在公共场所摆出这种只有在家庭内部在自家屋里边才能摆出来的这种不雅的姿势，你说这个人他不是羞耻感极低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人脸皮厚，脸皮厚的人，羞耻感极低的人，到了关键时刻就能干出那种不要脸的事儿来。昨天我看人民日报啊，对这个事儿啊也发了一篇评论文章，他是这么说的，说当个人私欲越过公共利益的边界，文明底线就受到了挑战。有人研究传统的乡土社会，发现人们的道德感与责任心往往丰盈于私的庭院，却在迈向公的领域时逐渐稀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啊有私德无公德，你比如有些人到了外头之后满地乱扔这么什么瓜子皮啊，什么水果皮等等。咱们之前说过一家三口是吧，两口子带着挺大一个孩子一个小闺女，拿那个人家仨人在候车室里边扔的满地的那个什么垃圾是吧，一边吃一边扔，一边吃一边扔的，人家有这个清洁工就站他们旁边，他们扔点人家扫点，他们扔点人扫点。可是你想只有这一家三口，他们在自己家里边肯定不这么干，自己家里边可能弄得干干净净的，出门之后呢乱糟蹋公共环境，这叫什么呀？有私德没公德。今天高铁车厢里那句看起来理直气壮的反问，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进入这种公私不分的心理在现代公共空间的错位与翻版。你在自己家里你这么做无论你怎么做没人管你，你到了公共空间你破坏了公共利益，那你就是跟每公共空间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怎么叫没关系呢？私的任性被无限放大，公的边界被模糊消解，把我想凌驾于大家之上，这就成了某种潜意识的习惯。然而现代社会更多的是高度密集的陌生人公共生活，把私欲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不仅会引发冲突造成损害，更会侵蚀共同生活的信任基础。人民日报的文章还说，对于公共生活中的失范行为，既要耐心劝导善意提醒，也要及时立规矩明边界，把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清晰了，个人自由才能在不伤及他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条件下充分施展，公共文明才有坚实保障。哎呀，这有私德没公德呀，这在中国社会是绵延已久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毛病。说实在的，现在公共空间的边界被蚕食已经不是零星个案了，包括有些人有私德没公德的这种恶劣的表现在公共空间的这个展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像什么打电话看视频开免提的，暴走团广场舞声音外放的，改装车满街轰鸣的，再有在车厢里边饮酒脱鞋散味走路抽烟，还有躺卧霸座景区里边徒字什么乱刻乱画的等等，还有那种比如在公共场所就是我刚才说的摆出那种只有在家庭里边私密环境才会摆出来的大叉双腿等等不雅行为的，都属于此类。究其根源，首先是一部分人边界意识薄弱，对别人的劝阻没听见，对文明守约的提示没看见，甚至自以为是法不责众，我闹我有理，陌生人社会谁也别管谁。其次是什么呢？规则模糊。这个规则呀很模糊，而且大多是软约束。软约束什么意思？规则没有刚性，要靠自觉，要靠个人道德水准，是吧？现在的规则大多停留于啊，请大家保持安静这种原则性的表述，没有法则，对这种什么免提通话呀、高声交谈缺乏界定标准和处置依据。控烟条例是吧，又多限于室内，没有覆盖人流密集的露天等候区等等。所以说你要靠品德靠道德靠个人素质，往往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有些人的品德呀什么的他这个个人素质靠不住。再有一个，这个执行链条的断层啊，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缺乏明确的处置授权，面对这些轻微违规顶多也就是劝导啊，人家听了那就罢了，不听拿他也没办法，所以那些人的违规啊不文明的行为他的成本几乎为零。

纳入这个轻微违法的这个范畴。像对于这种免提外放的、脱鞋躺卧、占道直播等等高频率干扰公共秩序的行为，要研究出台专项的治理方案，让一线劝阻从凭经验变成凭条文、凭案例。而对一线执法人员规则不熟的，先培训；权限不够的，先授权，把劝阻报告处置的链条扣紧，别让他们困在管了怕投诉、不管被怕不作为的夹缝里边和稀泥，或者干脆睁眼闭眼。而最后执行起来，如果警告劝阻处置之后个别人仍然屡教不改，那就严厉惩处，立马就有强制性手段跟上。所以这样的制度链条清晰之后，执法规范严格，不守规则的人付出代价，吃到苦头，他才会长记性、长教训，普通人才不至于，就是普通人守规矩的人才不至于在直面冲突当中消耗情绪，陷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之间的对峙，而没有这个法律和规则的被那个作为后盾和撑腰。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北面1996款短款和长款羽绒服啊，这是鹅绒服啊，去年销售很火爆，很多朋友一直留言要求再上架，这不是给大家又找来一波新鲜库存，依然是奥莱之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种颜色可选，长款呢只有两种颜色，黑白色啊，黑白两色。现在的尺码是最全的时候，90斤到19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短款呢，我们商城福利价只要699，长款商城福利价只要799。之前呢，就有很多朋友说，去年在咱们极光优品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又有型又暖和，现在趁着有优惠活动再买一件，非常的划算。它是独家的面料工艺，防风防水耐磨，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穿上了刚好到腰胯那个位置，平时开车呀、骑电动车呀、弯腰抬手一点也不耽误事儿。长款呢，一件就能过冬啊，相当于披这个棉被一样，里边穿的衣服呢，短软轻薄的啊，非常方便。这样的特惠价格不常有啊，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美妆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规格装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啊。这个季节啊，深层补水是护肤的重中之重，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如果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护力，或者习惯囤货消耗的快，现在是闭眼入的好机会，毕竟它的肤感和润透力依然是贵妇级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到手只需199元，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电台直供，香港直邮，库存有限，先抢先得。这个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用来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那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款精华水呢，精粹水呢，它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
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2: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在浙江杭州，早晨5点不到，楼下老太太放声唱歌锻炼，那小伙子被吵得睡不着，下楼找老太太沟通，希望她能小声点，没想到老太太理直气壮地反驳他，是吧，还把他教育一顿，你要克服，你适应不了这个环境你就搬走，你们现在要努力奋斗找饭吃，我活着就有饭吃，我躺在床上就有饭吃，你们没办法，你们就要克服。我们来听一下啊。
4: 这个老太太就在唱歌呢，睡觉根本睡不着。我来让她声音放小一点，看看他们听不听。
5: 爸爸，我听不见，那你没办法的呀，你要睡觉，我要锻炼。你现在是几点了？现在如果说
4: 现在才五点多钟啊，阿姨啊，现在五点多钟，早晨才五点，你应该是五点钟就起来锻炼了。那我们夜里两点钟才下班。
5: 五点了，我三点钟就起来了。
4: 哦，你三点多钟就起来，那你说你怎么办？
5: 我说没办法呀，我已经忍耐了。我们上次你们去投诉去，现在投诉的起点很低，你只要去投诉，他们就要来的。我去过他，我们社区主任来找我说，你们还要努力奋斗找饭吃嘞，我又不要找饭吃，我只要活着就能有饭吃了，是不是？我床上也有饭吃，只要我这一口气在喘，我跟你们不一样的，是不是？你们没办法，你们也要克服，也还是讲理的，这些不讲理的是本地的杭州人啊，不是，也是住在板拱券一楼的103的那个男的，现在他走了，二话不说拿起喇叭就啪就摔地下。那时候我们80多岁的老人在这里，
4: 对，砸了也没用，
5: 砸了呸
4: 啊，
5: 没有办法的，我耳朵聋，我听不见。
4: 你一点也不聋，
5: 因为我愿意弄那么响，我
4: 一点都不聋，
5: 喇叭
4: 你一点都不聋，你看我跟你说话声音这么小，你都听得清清楚楚。你说你喇叭了，你的声音放太大了。
5: 你要我全聋啊？你要我聋的一点都听不见？
4: 你这老太太不讲理，
5: 那可能的，我怎么不讲理？是我来找你还是你来找我？是你来找我呀，小伙子，你弄邻居啊？是你来找我？没办法，你不能住这儿，我告诉你。
4: 意思就是我们要保。
5: 你可以，你不愿意不适应这个环境，你觉得这环境影响你睡觉，影响你工作，你可以走啊。又没请，我们又没有像请祖宗一样把你请到这里来。小伙子，你要弄邻居，是你自己住到我们这儿来的。
2: 我看那个视频看得很无语，老太太这段话虽然逻辑混乱，但是大概有这么几个意思，就是我要锻炼，是吧？当时也有人投诉，社区主任来找我，那都管不了我，你得奋斗啊，我不用奋斗，我得活着就有饭吃，你得克服。你看老太太挺得意，是吧？我耳朵聋，喇叭声音小，我听不见，你要不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搬走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录音里边有一句，这小伙子说呢，老太太你不讲理，老太太马上就反驳，我怎么不讲理？从这个反应速度来看，从那个这老太太耳朵不是聋啊，她是心眼不好，她不是耳朵聋，她是心眼不好。那对这样的人，你真的跟她没法讲道理，就是有些无赖啊，她是年轻的时候她就无赖的，是吧？岁数大了之后呢，她依然无赖，她绝对不是说老了才变成无赖的。所以像这样的人，她绝对是坏人变老了，年轻时候她就是无赖。那等她活到这个岁数大了，她又多了一个耍无赖的筹码了。是吧？年龄大了，更加有恃无恐了。这个正常的社会当中啊，对老年人是尊重的啊，尊重的是什么呢？是他年龄背后的阅历、稳重和懂事儿啊。这个懂事儿啊，是指老年人世事练达。你到了这个岁数了，一些老年人天生的、天然的就具备了一定的品性和素质，所以我们社会呢尊重这个老年人，对不对？经多识广啊，是吧？品德高尚啊，那是这样的。但是这说的是好人，好人呢越上岁数道德品行越高，可是那些年轻时候就无赖的人呢，就是坏人呢，他越上岁数啊他越坏。有时候咱们刚才听这个视频当中这个老人，你就算是最后你惊动社区了，甚至惊动警方了，哪怕他最后他收敛一些了，但他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啊，你反倒在整个过程当中心力交瘁，备受煎熬。所以我们真的是拿这种老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啊。13号，北京有一个女子骑车闯红灯，还压着实线斜着驶过马路，直接将正常绿灯起步的小汽车逼停。停车之后，女子反责怪着小汽车应该开慢点，还叫嚣着要看监控。最终这女子辱骂了这个汽车车主之后，直接骑着电动车离开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6: 阿姨，你瞅着我绿灯，我快吗？我有监控，我绿灯，你闯红灯，你还说我？哎，你真牛！
2: 因为是这个监控从内部往外录的啊，那个女子骂这个车主的声音听不太清啊，大致这个女子是怎么着呢？

0: 人家这个小车这样的绿行啊，绿灯直行啊，往前走着呢。这女的呢，从人家这个左前方斜着啊横穿马路，而且这样横穿马路她是闯红灯的呀，横穿马路嗖一下插到人家这个小汽车前头，她嫌人快，是吧？那意思就是你看到我了，你应该减速，是吧？你还开这么快，她腾一下停人前头就开始跟人骂开了。大家可能都知道有句俗话叫做宁可和君子打架也不和小人说话，就是你跟君子打架，你一拳一脚可能都打在理这个字上，你跟小人呢你都没法说话，因为他不讲理呀，你跟他每一句话他都在那儿给你狡辩耍无赖。视频当中这名女子就是典型的小人，你一听他说的话就知道他不是个讲道理的人。而且视频当中因为这个大家那个没有看到字幕啊，视频当中最后他还说了句什么，外地人到了北京都不知道怎么干了，骑上电动车走了。就这种货色还搞地域歧视呢，别给咱北京人抹黑了。所以你像这种人，就像我们前面刚才说的那个那老太太那样的，你让他有什么办法？真没办法。就这个女的这一番表现，人家车主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人家发到网上了，是吧？为什么呢？气坏了。就这种人他真是能把人气得都特别懊恼，就你懊恼跟他过话，懊恼跟他讲道理。我看还有网友说这个司机应该懊恼自己反应太快，刹车太好用。这网友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明白吧？虽然这个网友的话有点不太厚道，但是估计有很多网友可能都在这么想啊。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四川宜宾高县有一个女摊主被顾客差评之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 死者家属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33岁的胡女士原本在当地摆摊卖这个各种炸串啊，炸土豆啊，什么炸菜之类的。10月6号，她接待了一名女顾客，对方因为对菜量不满，在多个平台发布差评，随后在这个相关帖子的评论区也出现了一些针对摊主的差评。那这条源于消费感受的评价本身属于消费者的意见反馈，但是帖子发出来之后，有一部分网友跟风评论，负面评价快速在本地传播，巨大的舆论压力压垮了摆摊4年的胡女士，最终酿成了悲剧。而事后找到了发布差评的顾客，他说自己只是记录真实的消费体验，也没有捏造事实啊。而胡女士留下遗言说，这两天我经历了在我心中的网暴，吃炸菜说我没有给他加土豆，下面一些评论涌上来，有说服务差的，有说味道不好吃的。胡女士坦言，小摊经营压力大，我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最后换来这样的避雷视频。最后胡女士寻了短见了，这起悲剧令人扼腕，也再次警示普通消费差评有可能在网络机制的助推下演变成伤人的网络暴力。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保障正常的意见反馈与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绝不能让一条差评演变为一场悲剧，这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和市场各方共同发力，既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又维护良好的网络生态和营商环境。个体的差评只是一个消费反馈，可是一旦叠加上一些网民的跟风宣泄，部分平台流量的推波助澜，零散的评价就会升级成为对商家的全盘诋毁，最终变成网络暴力，把经营者推向绝境。那治理这类问题，并非禁止消费者发布差评，理性的消费反馈评价体系需要容纳褒贬不同的声音，差评那也是消费者表达意见，也是消费者维权的一种方式。但是无关网友的跟风谩骂、无端攻击商家的言论，必须由平台及时干预清理。如果平台放任情绪化跟帖、口无遮拦的辱骂扩散，那评价生态就会严重失真，毁掉客观评价体系。流量经济之下，负面事件很容易滋生谣言，一旦一个负面话题走红，捕风捉影、编造事实的帖子也会快速涌现。即便存在维权渠道，当事人也会在反复举证投诉的过程当中精疲力尽，陷入绝望。据报道，针对这个事儿啊，当地警方正在调查，当地的镇政府也配合相关的工作，所以期待警方的调查能够完整的还原这起从普通消费差评演变为家庭悲剧的事件的全貌，厘清舆论发酵的各个关键环节的责任，为拒绝同类悲剧重演提供一个治理参考。相关部门也应该以此案为契机，进一步压实网络平台责任，完善网络监管机制，常态化清理造谣抹黑、恶意带节奏的跟风帖子，在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维权渠道的同时，遏制网络暴力滋生，守护良性、理性、公正的网络舆论和市场经营环境。我看有网友说，人家顾客是真实评价吗？如果是真实评价，那就没有问题，如果不允许差评，还要什么评价呀？直接全都推广得了。如果不是真实评价，那就是恶意捏造事实引导网暴。还有网友说，某平台的避雷帖也该管管了，这部分群体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基本没什么钱，自尊心又极强，爱占小便宜，占有欲和报复心也极强，一旦没有占到便宜，就希望全世界一起来讨伐商家，就以最小的个人能力最大程度的为难别人。还有网友说，我自己是很喜欢写消费评价的人，如果买到不好的东西或者遇到不好的餐馆，会写出自己的主观评价，评分中等的那种，但是网上维权大发避雷帖，感觉确实没必要。还有网友说，比起发帖者，我更奇怪那些看了帖子就去网暴人家这个摊主的人，他们可能都没买过东西，也没受啥委屈啊，他们凭啥去网暴人摊主呢？我想说的是，发帖者写自己的真实评价这没问题，但是往多个平台发，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小题大做了？感觉这明显就是奔着发泄怨气去的。另外，那些凑热闹胡乱发表恶评的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都出人命了， 这些人应不应该付出代价，或者说应不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呀。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
2: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战鼓擂响，
2: 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新房二手房，想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这个房子到底适不适合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在十一前啊，我们做了好几期关于捡漏房的节目哈。当时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一些捡漏的房源，我们也说了哈，这捡漏房第一呢是，遇到之后你不见得认为它是个漏；第二点呢，就是你可能想买啊，也不见得能买上，因为卖的速度很快嘛。那已经过去了有这个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哈。那我们上次说到的捡漏房源到底有没有卖掉呢？到底怎么样呢？马上再来继续有请到小吴说房的吴英帅小吴老师。

0: 小吴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九月份说到的捡漏房源哈，当时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套房你特别自信的说这套房子几天之内必卖哈。我们想来问问说这样的房源，这些捡漏房源卖出去了吗？
1: 大多数咱们当时说的重点推的这个捡漏房在这个十一期间都卖掉了。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咱们说过万达那个顶楼，两室，然后附送一个阁楼的三室，然后当时是这个80多万，最终呢这两套都是在十一期间成交了。
0: 全都卖掉了。
1: 全都卖掉了。
0: 那速度还挺快的。
1: 是因为这个价格一出，其实很多人都在看嘛，但是也有人在观望，说哎呀，就是包括私信我嘛，我拍了视频之后说，哎呀，是不是价格能不能再低点儿，是吧？比如说得70多万才能卖，或者说顶楼我住的不舒服，但实际上那个很快
0: 就卖掉了
1: 、然后而且问的人挺多的，最终在价格上拉扯了一点，然后房东进行了个小的让步，就成交了。
0: 所以就是这样的房源也确实是很多人眼中的漏，是吧？
1: 对，所以说包括我们去卖那个东南智慧城，东南智慧城当年我们上节目时候也是说过嘛，然后也是在十一期间是我们店给卖掉的。其实这个价格他都没怎么还价，因为他本身他认为这房子特别好，然后基本上就给房东就砍了5000块钱的价格，因为当时我们价格也算是一口价了，然后基本上就成交了。成交完之后呢，结果又出了一套东南智慧城的一个两室的户型，比这个价格呢稍微高一点，但是也是很快就卖掉了。但是我看的留言很有意思，就有的人说，其实大多数会认为说这个房子不值这个钱，比如说我们120万房，它必须得卖100万才能买，什么等等等等。但其实我发现，真正说这房子不值钱的，往往都是看客，不是真正买家。
0: 是。
1: 真正买家，对，看热闹的，然后你不了解这个小区或者这房子的真实价值的，往往这个买家他是愿意拿真金白银去这个捡漏的。
0: 其实这个我们也了解到，在十一期间呢，这个新房市场的成交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火热的哈，也是创出了一个几年的十一楼市的一个成交的高峰。那看来这二手房的成交同样也是非常的火热呀。
1: 是，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嘛，这是我们那个住建局的官方数据，1到9月份石家庄整体成交量了67447套房子，其中包括26150套的新房，二手房呢，它的成交占到的了41324套，也就是说新房占比只到不到了40%，也就是39%，而二手房呢，它的成交占比已经达到了61%了，
0: 绝大部分
1: 已经是4-6开了，而且这不是我们第一个月这样啊，就哪怕是在我们今年的9月份、1月份的时候。这个包括到现在9月份成交数据都是如此，所以说已经石家庄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存量房时代了。它不是某个月可能你二手房成交量高，不是，是今年一年都是6-4开。而且这个趋势一旦是开始的话，它不会停止，可能明年后年就是3-7开了。
0: 所以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虽然说现在新房的声音比较大，但实际上大家在买房的时候，新房二手房都看，最终也有大部分人是选择了二手房的，
1: 对，
0: 是吧？
1: 就比如说我们这十一进店的这个几个客户和粉丝，他们也是一开始冲着新房去的，但是新房价格高啊，然后或者需要等，那就让我们也顺便推荐一下这个区域的其他的次新房。当然说老破小啊什么的，跟新房逻辑不一样啊。就比如交房5年之内的，我去看一看，结果看了之后发现还挺心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价格确实能便宜几十甚至是上百万。但是就是可能就是那个户型设计不如现在这么，对吧？得分率这么高，但其他方面其实也有的也非常不错。
0: 但是价格低啊，我觉得价格把它的一切缺点都抹平了。
1: 没错。那有的人说，哎呀，那比如说5年前都是大高层，那很多人就说的，哎呀，也不是很在乎这个，对吧？2梯3户，我觉得也能接受。那样他就愿意去牺牲这个一定的这个大高层的舒适度，来去换一个50-60万的一个现金流。
0: 其实这个大家也都会从心理上去算一笔账，比方说咱们说大高层，可能它实际的房价下来比这些得房率高的，它的性价比其实是更高，是吧？就有的房子上啊会更高，所以这点呢就会让大家去心里算一笔账，最后选择了这种二手房，是吧？
1: 对，有一个客户跟我说的，非常那个赞同，他说你看现在新房得房率是高啊，110等于之前的130，对吧？多20平，但是现在130的价格，比你101的这个新房价格还要再便宜20-30万，对吧？
0: 对，实际的使用面就是花同样的这个，就是得到实际的同样的使用面积，二手房花的价格会更少，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大家在买房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理性 的判断哈。到底说你是看中的，哎，就我就是看中新旧，是这新房子，我就想改善一下，去一套品质更高的新房子当中，那您就看新房。比方说有的朋友说，我就是想这个让我住的房子面积更大一点啊，位置也更好一点，但是呢价格又不要太高，那其实这个时候有一些二手房是可以供大家选择的。
1: 对，
0: 不是说二手房就不能买，是吧？
1: 对，我觉得以后新房二手房会产生着非常大的一个分歧。就原来大家有钱没钱可能都买新房，现在我觉得以后可能就是只有纯改善，真正有钱人才会买新房，那大多数人可能就是选择二手，
0: 而且新房交房之后不也就变成二手房了吗？
1: 对
0: 啊，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市场现在交房之后很快就会流入到二手房的领域当中。
1: 对，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是纯改善，但是他也选择二手，他看的是中海峰三号院的
0: 二手
1: 啊，我带他去看了一圈那个西区的那个洋房产品，最便宜的一套房子是600万，
0: 那它的价格依然还比较高呢。
1: 是的，
0: 因为毕竟刚刚交房，所以就是在这目前这个市场当中，二手房的成交占据了市场整个成交的60%，也就说明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去选择了这个二手房的。那到底二手房到底该选什么样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哈，这个捡漏房源其实大家特别喜欢的，但是呢，又是一般人就是碰不上的这个漏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套捡漏房源，十一前说到的这几套，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听完之后也没有往心里去，等到真正说哎这房子好像还不错的时候再去问，这房子已经卖掉了。
1: 包括那个卓家书香园啊，那个小高层啊，也是很快一个星期之内就卖掉了。
0: 我记得当时说它的面积是比较大，100多平，
1: 对，
0: 但是呢就是总价上和均价上都很便宜，
1: 对
0: 吧？
1: 对，单价才我记得是7000多吧，7000块钱，
0: 对，所以也卖掉了
1: ，它
0: 房龄很老，也卖掉了，
1: 对，因为住起来很舒服，装修也不错，然后44种本部，然后关键是单价便宜，才6000-7000块钱，
0: 那这样哈，稍后时间我们也再让小吴老师给我们大家再推荐几套捡漏房源，看看这个国庆之后啊，这捡漏房源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同时呢，也来再次考验一下大家能不能意识到，就是这个捡漏房源还是比较实惠的，是吧？稍后时间我们也再请小吴老师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小吴老师的微信是星选房666，微信搜索星选房的全拼加上666。再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的消息。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 93平方米。最重的鱼肚店

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漏房源，九月份说到的一些捡漏房源啊，已经被有眼光的朋友已经是提前抢购到了。那这个十月份之后，捡漏房源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有没有新增一些这个捡漏房源呢？我们再来继续有请到小吴说房的小吴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1: 嗯，
0: 小吴老师，
1: 应该说那个捡漏房还是每个月都有的。包括进入到十月份之后，其实很多人也是着急把自己的房子那个往外卖了。
0: 其实往往到年底的时候，好像这个大家卖房的这种就是低价卖房的这种好像还比较多，是吧？
1: 对，但是现在老百姓也都聪明了，对吧？我年底那时候这个价格反而说不好谈，不如说九月十月份我就赶紧把它
0: 提前
1: 挂牌，提前卖，
0: 提前卖
1: 啊！包括原来我们说43中的捡漏房嘛，它也是明年的这个孩子毕业，今年就九月份就赶紧往外挂了，不要炸东西到明年去。
0: 是，到明年可能大家这个挑选的余地就更多了，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说也再给大家说几套吧。
0: 好，
1: 第一套是这个在裕华区啊，雅青街、唐古塔街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周边很繁华的一个小区，叫做摩卡小镇，何老师去过吗？
0: 摩卡小镇，我觉得它的其实它那个小镇好像知名度不是特别高，
1: 对，
0: 跟旁边的什么西美相比啊，是吧？
1: 对，
0: 好像就是这个大家知道的不是特别多，
1: 对，
0: 但是那个小区好像是以洋房为主，
1: 对，它都是那种7层的到顶洋房，非常不错，而且属于一种大隐隐于市。你要是不知道这个小区吧，你都不知道这儿有个小区，你进去之后才发现，哎，这么繁华地段之后，哎，有这么一个纯洋房的一个地块，电梯洋房。确实还是非常少见，但是里面的其实出货量其实并不大，因为很多人就是在这个片区能买到纯洋房的这种小区不多，可能那边附近也就是国际城啊，会有一个纯洋房的感觉，所以他现在也出了一套1楼的带小院的一个产品，就是更加吸引人了。
0: 他这个房龄老吗？
1: 还行啊，不太老，而且呢，因为电梯洋房嘛，所以说它是这个1楼带小院的话，也不影响到那个这个后面的这种生交啊，所以说采光什么都完全不受影响啊，所以说它价格也很合适，是130平米的一个3室，但是呢，只要165万，原来是挂188万，现在直接
0: 自己先降了20万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房源呢，就特别适合想在二环内找一套这种低层的洋房，还有带小院的。其实带小院这个很多人都在找，而且呢，就是说这种低层洋房的带小院的，其实是相对来说更难找。市区当中这样的房子不太多，以前有都是一些像那种70、80年代的老房子，这个房源它很新啊，
1: 对
0: 吧？
1: 对，它不是那种老破小，它有电梯，然后同时呢，它的洋房，它是那个小院呢，它是从那个就是南入户，不是那种单元门入户，它是自己的从小院里回家，感觉非常好。但是这个小院唯一的遗憾，这个小院并不大。但是如果你要自己什么种点花、种点草啊，放个自行车啊，怎么着放个杂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说非常适合那些想在这个片儿去拥有带小院的这种产品，又不想去什么特别远的地方。出了门就是雅兴街，对吧？淮安路去哪都方便。
0: 是，
1: 那这套房子我觉得可以赶紧看看。我们拍的时候还有人问我们的那个邻居，哎，你们是拍视频的？我说是。
0: 这房子要卖呀？
1: 这卖吗？多少钱？我说完价格说，哎呀，不行，咱们买了算了。你看，只有在这个小区里面住的人，他知道这个小区的价值
0: 是
1: 多少
0: 啊？130多平，
1: 130平
0: 啊，165万，
1: 165万，带一个简单的装修，
0: 这个装修的话，估计大家买的时候是不是还得再自己重新装一下？
1: 得看个人了。
0: 所以就是这个价格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1: 对，
0: 是吧？
1: 165万，买一个130平米的1楼带小院的洋房。
0: 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它跟一些高层的这种价格来区分开。高周边都是高层，可能高层的价格基本上也在12-13左右，是吧？那它的价格呢，作为纯洋房带小院的来说，确实是属于一个比较低的了。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想在二环内找这种带小院的房源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摩卡小镇的这套1楼带小院的130平，165万，
1: 对
0: 吧？165万，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我估计这个应该也很快就会卖出去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去拍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去看，陆续都在看。
0: 是，我们也来提醒大家一下吧，可以来添加小吴老师的微信，了解到这套房源的具体信息。星选房666，微信添加星选房的全拼再加上666，就可以来添加到小吴老师微信，了解到这套房源的更多的详细情况了。好，再来说一下，
1: 对，然后我们再说一个带小院的，因为发现带小院产品其实特别受欢迎，也很多人都在找。这套房子呢，其实它并不是小院，它是一个露台，相当于它是一个四楼，四楼外面整个露台都。

0: 不是你家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呢，露台大概多少平呢？大概有小80平。
1: 哎呦，这么大呀！
0: 啊，非常大，
1: 嗯，
0: 然后从你们家的窗户就能到露台当中。这露台里面，这前任那个业主，我们可以看到种了很多的花，种的草，还种了一个葡萄架子，
1: 嗯、
0: 还养了鱼，
1: 嗯，
0: 然后弄了围栏，整的特别特别好。然后这个房子也是非常稀缺的，这个房子在世纪花园，
1: 嗯，
0: 啊，应该是也是在寸土寸金的位置上。啊，世纪花园其实就是房龄有点老了，
1: 嗯，
0: 但是位置呢其实还是比较不错，
1: 嗯，
0: 非常适合就是那种我觉得给老人买的，
1: 嗯，
0: 啊，老人比如说花一个，这他房多少钱呢？是80多万，83万，
1: 哦，
0: 啊，
1: 多大呀？
0: 66平，
1: 嗯，
0: 啊，里屋里面是个66平，外面其实外面露台比屋里的那个
1: 还要大，
0: 还要大，相当于你80多万在一个玉华区体育公园儿那世纪公园旁边买了一个露台，
1: 嗯、
0: 然后赠了你一个。房子
1: 是、
0: 啊、对吧，
1: 我特别喜欢世纪花园的位置，因为它周边这各种配套特别的丰富哈，
0: 对、
1: 嗯、尤其是临着这个世纪公园、
0: 嗯、
1: 有一道小门就直接过去了、嗯、
0: 对没错、
1: 啊、这相当于自己家的后花园一样，
0: 是
1: 而且呢周边你看这种无论你是、除了学校好像稍微差一点，
0: 学校差一点、
1: 啊、学校差一点之外，其他的像医疗啊，一大医院是吧、
0: 嗯、
1: 这个地铁呀、啊、公交呀、啊、还有这个餐饮啊，商场啊，
0: 对，
1: 都很近哈，
0: 对，所以说我觉得非常适合年轻人或者老人在这住，
1: 嗯
0: 啊，嗯，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世纪花园还是有当年20年前的那个豪宅的那个影子，
1: 嗯，
0: 啊，因为还是停了很多豪车啊，但是确实房价那个确实是下来点了，
1: 嗯
0: 啊，现在66平，83万，当然可以往下谈一谈，就能拥有一个80平露台，
1: 嗯，
0: 可以去种花种草的这么一个大露台，
1: 这是个顶楼是吗？
0: 这是不是顶楼？是4楼，
1: 4楼
0: 啊。
1: 嗯，它有延伸出来的这个阳台，
0: 对，延伸出来的这个相当于是商铺的上面，
1: 嗯
0: 啊，但这片就完全是归你管了，
1: 嗯
0: 所以说它比旁边那个4楼要卖的，当时卖的就贵一些，因为自己有独立的嘛，
1: 嗯
0: 啊，其实这种很多人都在找，
1: 嗯
0: 啊，
1: 带露台的，
0: 带露台的，又不想是要1楼，因为有的人会觉得1楼可能会犯潮，
1: 是
0: 想要去买这种2、3楼或者再高一点的，比如说高层的话，比如也是4、5楼的底商那种平台，他们就觉得特别喜欢，
1: 嗯
0: 啊
1: 嗯，所以像这样的房源呢，也特别适合喜欢自己去种一些花花草草啊，种一些菜啊这部分的这个朋友们是吧？
0: 对、嗯，在闹区当中种菜，比如说你在鹿泉的西山，你买一个这种很容易，
1: 嗯，
0: 但是你在世纪花园旁边，
1: 嗯，
0: 买一个小院，这个就很难。
1: 嗯，是，嗯、其实这个4楼相对于以前的这种6层的房子来说，属于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楼层啊。
0: 是，
1: 但是可能有一些上岁数的阿姨和叔叔可能会说，这4层是不是也会有点高啊？以后上岁数之后，是不是这个上下楼就不太方便了？是这样，世纪花园里面正在推行这个安装电梯的工作，已经有一部分的楼栋已经安装上电梯了。
0: 嗯、没错，
1: 我们有同事就住在这个小区，他们已经安上了。
0: 嗯，
1: 跟我说，确实特别的方便，
0: 嗯，
1: 而且他们家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露台平台，在上面种点花啊、
0: 嗯。
1: 我看到他发的一些照片，像你说的葡萄架是吧、
0: 嗯？
1: 他们家也有
0: 啊，真的吗？
1: 对，真的是有，所以就是感觉特别惬意的一种生活
0: 啊，田园生活。啊、
1: 对我问了问，应该不是他们家卖的，
0: 不是，肯定不是他们家，因为这个电梯还没有装
1: 啊，还没装，
0: 咱有啥说啥，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万一以后装之后，其实也没问题，而且适合就是刚退休，比如说、
1: 嗯、
0: 50-60，
1: 嗯
0: 啊，他腿脚还没问题呢。是没有问题的，你要真的是70-80，确实得需要、
1: 嗯、电梯，
0: 需要电梯了，或者是年轻人、
1: 嗯、对，
0: 年轻人说我不需要那个电梯，我现在没问题，但是我也喜欢养花养草，
1: 嗯，或者养宠物的，
0: 养宠物，养个兔子，对吧、
1: 嗯、
0: 养条狗、
1: 嗯、
0: 是完全没有问题，住起来很舒服，
1: 嗯，是，所以世纪花园这个地理位置很好，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带露台这一点也同样很好，66平，80万，
0: 对，83万，
1: 83万、
0: 嗯、
1: 啊，这个也提醒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找这种带露台的房子，尤其是市区带露台的房子，是吧？
0: 市中心
1: 带露台的房子，您可以来添加到小吴老师的微信“星选房666”，星选房666，来了解一下这套房子更多的详细信息。这个房子应该也是带简单的装修吧？
0: 带一个简单装修，不过这个是当年的设计，
1: 嗯、
0: 没有地暖，
1: 嗯、
0: 我估计你得自己得装一下。
1: 嗯、
0: 不过因为本身也小嘛，66平。花个10万块钱，
1: 嗯，
0: 就没问题了，
1: 嗯，
0: 啊、装的好点，估计也就是花个15-16万，
1: 嗯，地暖花不了这么多钱吧？
0: 对，我说全部下来，
1: 好，这个房子呢，优缺点啊，我们也给大家说的比较明确，如果是想在市区当中找这种带露台的房子，在市区的二环内的一个核心位置找这种带露台的房子，您可以来看一下。其实这个83万哈，在这儿买房子，我觉得跟你跟周边的新房相比。

0: 的话，就会觉得确实这个价格是挺低的，是吧？
1: 对，
0: 因为周边的新房全都太贵了，
1: 万尘华章啊，他洋房得30000一平，这边呢都不，这边可能对吧？才10000多，
0: 是，所以像这个价格一对比的话，就会觉得更有性价比了，好，还有没有？
1: 有，没问题。我们再说一套这个新华区的吧。新华区也有一套也是一楼的，带个小院的。反正这种其实一楼带小院大家都很喜欢啊。它是一个联强小区，它是这个42中的本部的学区房啊。联强小区应该是在去年当中整个石家庄成交量最大的一个小区之一。
0: 因为学区房的带动是吧？
1: 因为就是42中本部。
0: 对
1: 啊，因为42中本部其实划片比较少，那新房的新小区很多啊啊。什么锦和天悦啊，盛世啊等等，但是本部的话其实就是联强啊，这个
0: 联盟联强两个小区，
1: 而且联强是出货主力，比联盟要卖的多一点啊。他这有一套房子是71平米的，一楼带小院，而且因为别看它面积小，但是71平，它是南北双露台，其实它得房率我觉得比现在新房
0: 还
1: 要
0: 高，
1: 现在新房可能90%得房率就已经很高了，但是我觉得它已经超过100%了，
0: 就是它的这个南北双露台应该居住起来会比较舒适，
1: 对，而且它的南北
0: 还带小院，
1: 对，带个小院，而且它的南向阳台比别的一般阳台还要多一些，包括北露台也是，因为之前我们北露台就是简单一个厨房，一圈那个什么，对吧，放东西的，它其实相当于原北侧的估计是一般露台的2倍的面积，所以它的面积还是非常大的，71平的可以做到一个30，所以我觉得这个，而且还带个阳台，还有一个外面那个小院的使用，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种联强小区买到一个一楼带小院，一楼带院还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能停车，
0: 它这小院这么大呀？
1: 对，不是能大，不是因为旁边它其实那块不能做别的了，自己其实相当于一个车位，就算是你家的了，不是那种划线的车位啊，所以基本上你在联强小区如果有一个自己专属的一个小车位，虽然不是你家的，但是你更方便停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一件事儿，很多人买老小区的一个痛点是我得给别人抢车位，然后很多
0: 每天都得抢，要不然不知道停哪儿。
1: 对，很多那个车位都是被别人电动车呀、自行车给占着。大多数都是被一楼带占上了，所以这个相当于你自己占了一个小车位，而且呢也能种花种草，有阳台，所以说比较适合的是那种，就是我既想上一个好的42中，给孩子上一个好的学校，又不太想牺牲自己的一个生活品质，比如说5楼6楼，对吧？他可能就
0: 面积就小了，
1: 然后也爬楼很麻烦，这种呢就很舒服，对吧？然后养花养草了，在阳台里面看会书啊什么之类的，那的话这套房子会更加的适合你，这套房子是71平米，报价是92万，
0: 71平92万，这个也是10000多一平，
1: 对，
0: 其实相对来说42中的房子，学区房的价格没有那么高哈。没有高的离谱，再加上这套房源本身自带的带小院、带南北双露台这样的一个特质哈，就会觉得尤其是性价比显得比较高，而且呢就是这个房子特别适合，就我不光是孩子在这儿陪读，我还得在这儿常住啊，
1: 对，
0: 是吧？我还得在这儿常住，而且呢我还想要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这种哈就比较适合了。
1: 比如说他这儿自己也有小学嘛，如果你小学就在买在这儿了，然后把初中也提前占的话，那其实真的是要住起来得住10年呢，对吧？
0: 十年如果都委屈在一个很小的房子当中，
1: 天天上下楼，
0: 对
1: 吧？对，
0: 就会觉得特别憋屈。
1: 对，那这房子各个空间就比较大，舒舒服服，亮堂堂的，我觉得这就很好。
0: 关键是价格也没有那么贵，也没有过100，是吧？这个让很多家庭买起来的话会觉得能承受。再加上现在这个无论是贷款还是首付，包括咱们的贴息政策，不都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已经落地了吗？是吧？
1: 是，
0: 尤其贴息这个，
1: 贴息
0: 买房的时候直接就给你认定了首套120平150万以内，直接就可以享受国家贴息政策了。好像这个政策对于像这种买这种小面积的房子朋友来说，还挺有用的，是吧？
1: 挺用的。我们这个客户11成交的，他本来是想走公积金的，结果就没有走公积金，直接走的上贷，就是为了这个贴息，
0: 算下来比公积金还便宜。
1: 起码前五年
0: 要便宜一点
1: 。然后他觉得，因为那个买房子嘛，前五年其实还款压力是最大的，
0: 还的利息也比较多，
1: 利息也多，然后你还款压力感受，主观感受也是最难的。如果挺过前五年，后面其实就会容易一点。
0: 对，
1: 而且他也是预感到说，那5年以后可能这个 商贷利率没准还要降呢。
0: 嗯，
1: 所以到时候我转不转还不一定呢。
0: 嗯，是，所以你看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刚需朋友来说很有用、
2: 嗯、
0: 啊，也确实是能够帮到更多的这种刚需的朋友们啊。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看看还有哪些捡漏房源。大家如果是对于刚才的房源感兴趣，都可以来添加到小吴老师的微信“星选房666”，微信添加“星选房”的全拼加上666，就可以来了解到刚才说的房源的详细信息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现在天冷了哈，那今天我们也给您带来了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去年销售非常的火爆，很多听众啊一直留言是要求上架。这现在呢，我们赶紧给大家来一波新鲜的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个颜色可以选。现在的尺码可是最全的时候，能从90斤穿到190斤。短款的商城福利价只要699，长款的福利价只要799。那去年的这个已经购买的用户说呢，这款羽绒服是有型又暖和，现在您可以趁着活动再来一件，或者给家人朋友再来一件哈，简直是太划算了。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这天冷了之后，不光是衣服需要迭代换新，咱们的护肤品呢也需要来加强一下。今天呢，来给您推荐的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如果说啊，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护力，那简直呢，这个就是闭眼入的时机，因为它的肤感和渗透力依然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够抚平干燥，换季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到手价只需要199，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电台直供，香港直邮，库存有限，先到先得。那精华水呢？咱每天早晚都要用，还能够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够用完一瓶了。那现在这个价格，125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只需要199元，真的值得您下单囤起来。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今天呢，我们来说到的捡漏房源。其实在目前这个阶段买房的话，尤其是主要关注二手房的朋友啊，会特别关注到现在政策的变化。刚才说到的购房贴息政策呢，应该是对于现在想买房的朋友来说真的是有一个刺激作用哈。因为你的首套房源面积在120平以内，总房款在150万以内的，都可以在5年享受到国家一个点的贴息。这个呢，相当于是这个能每年都能省不少钱吧，能够连续享5年。国家给你减的，不是说这个银行，也不是说你自己谈下来的，这都是额外的一个减的哈。所以这个呢，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捡漏房源，其实都是在贴息的范围当中的，只要你是首套房都是，是吧，小吴老师？
1: 对，
0: 其实目前这个二手房的成交的主力，像120平以内、150万以内的，这个应该是一个成交的主力，是吧？
1: 对，绝对的主力。因为整体来说，石家庄的二手房成交量最大的就是在150万以下。
0: 嗯
1: 啊，150万以上，其实很多人都在二环内去考虑新房了。
0: 嗯
1: 啊，但是现在这种新房150到200万的其实也不多了。但是凡是在这个范围之内都卖的比较不错。
0: 嗯，
1: 比如像石钢板块的。对吧？那个东方喜还有九瑞府，他们100几平、110平米左右的，160-170万的，都是卖的最好的。
0: 嗯啊，这新房也同样是这样啊。
1: 新房也是，新房是150到200。
0: 嗯
1: 啊，这个卖的是最快的，最走量的。所以说我们看，马上保利的那个长安逸，
0: 嗯，
1: 对吧？他马上要4号地，这周日就开盘嘛。他那个卖的最那个认筹量最大的也是那个108平米的一个小三居，
0: 小
1: 三居精装修，当然价格还没有出啊，但我预计应该是在180万左右，可能是，便宜点170，带装修，也是最走量的，
0: 虽然说他想不了贴息的政策，但是这种户型是在新房当中的一个成交的主流，是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150万多少人干，反正新房大概率都会超过150万、
0: 是，
1: 就是二环，
0: 稍微远一点的是吧？
1: 对，除非是2.5环、3环外的，能少点。所以我觉得如果
0: 二手房就没问题了。
1: 二手房大多数都是这个什么，二手房但是也有点什么，就是很多他稍微买个三居的，他就大于120平了。
0: 但是你刚才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个好几个房源，不都是在120平之内吗？
1: 但是咱们说那个摩卡小镇，它是大于
0: 120平，
1: 120平了。因为那会儿的得房率其实并不高。虽然说如果现在新房都基本上120平，100几就搞定了。
0: 看大家是需要什么吧，是吧？如果说现在资金比较紧张，我需要这个贴息政策，那我们就卡着这个贴息的标准去在它的标准里面去选。如果说这个我还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一个改善，我希望因为我们家人比较多，所以我需要面积大一些，那我们就可以来去选择更大面积的一个。
1: 面积大也是这样，就如果是大高层的面积大，大概率就得是大于120平。那如果是那个洋房，或者说那个老破小的话啊，那它就是30的话，也能控制在120平以内。
0: 是以前的那种老房子，30的话可能有80-90平，
1: 对，
0: 90平了。
1: 对，就做成30。
0: 对、
1: 啊，
0: 后来高层了之后，一般2室的都得做到90平。
1: 对，对。
0: 后来慢慢的这种小高层之后，100几平就能做成30的了。
1: 没错啊，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就是一个大高层的一个三居吧。这个呢，我认为是东南智慧城的一个平替版。
0: 好。哪儿啊？
1: 就是我们中美的雅翠居
0: 啊。中美离着不远，
1: 离得非常近，就是一个在体育公园的这个西边，一个在东边。它离这个绿城的桂宇江南，还有绿城桂宇江南2期也是紧挨着，都是隔一条路或者是隔一堵墙。但是房价呢，要比这个绿城的要便宜很多。这呢是一个126平米的三居。但是它的报价呢只有140万。之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绿城桂宇江南就是紧挨着，他那个户型，他那是144平米，卖了240万。
0: 这个就卖的挺高的，
1: 挺高的，
0: 是
1: 但是成交了，当时报价是249嘛，又砍了那个9万块钱，最终成交了。这个呢，房子跟我今天说的这个雅翠居就是紧挨着，隔了一堵墙。
0: 那很近啊。
1: 对，但是一个240万，一个140万，
0: 配套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一个新一点，一个旧一点，是吧？
1: 对，配套完全一样。因为这个小区出门就是现代城小学，然后隔壁呢就是东南实验的小学和初中。当然它是小学上现代城，初中是东南实验的这个初中。所以说它是也是在这个片区有一点学区属性的。基本上9年一贯制就全部搞定了，而且周边呢欢乐会呀、体育公园啊、什么北国呀、这个人民医院啊， 啊，等等等等，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
0: 嗯，
1: 虽然说它是在二环外，但是它的配套实际上是一点也不次于这个二环内的。
0: 嗯，你说它是东南智慧城的平替版，说它价格会比它要低一些，是吧？
1: 对，因为东南智慧城同样的120多平。

0: 米这个30的话，五号院跟六号院要便宜点，大概是得在170万左右。
1: 嗯。
0: 然后九号院的话，得在是180万左右。
1: 嗯。
0: 相当于就是说，同样是大高层，对吧？那我这要便宜个40万。
1: 嗯。嗯，所以它这个价格上更有优势啊，但
0: 对，
1: 是老一点是吧？
0: 但是老一点，那
1: 老
0: 是
1: 一
0: 一七年的房子，
1: 点。那老一点的话，它的这种小区的园林相对来说也会显得老一点，是吧？
0: 对，就是我想在这个区域生活，但是我又不想花一个小200万，然后去买那个房子，那可以考虑它，因为它的环境都是一样的，只是小区内部园林啊、物业费啊。那不如那边高，那边当然东南智慧城九院非常好啊，但那个3块钱的物业费呢，对吧？那你看你能不能承担啊？
1: 是
0: 啊，你不能一想一想，我想我花个1块多的物业费，我享受这么好的园林，那你想花1块多的物业费，我觉得贾翠居那个其实更适合。
1: 其实这个大家这个买一套房子，它的持有成本，包括你的生活成本，同样都要考虑进去。咱们说水电暖气这些价格基本上是一致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物业费，是吧？像刚才说到的东南智慧城的3块左右的物业费呢，确实就是。是让很多朋友这个没想到啊，第一是住没住之前没想到是吧？住进去之后发现，确实这个如果持续交的话，也是一笔比较大的开支。
0: 3块多，因为3块钱他有自己的这个管家，
1: 对，有标准，
0: 不光园林做得好，然后自己那个管家也做得非常的贴心，你有什么事儿都能找这个楼水管家啊，这个代管管家帮你解决。
1: 所以就是你看你的需求是吧？东南智慧城就适合对生活相对来说有更高要求的这部分朋友啊。
0: 对，我觉得这正好三个阶梯，如果你是想要买小高层。那就去买这个小高层，既装修物业好、园林好的，就买绿城的桂宇江南，还有它的27。如果说我对小高层没有什么太多的执念啊，那就东南的，九号院、五号院、六号院也不错。如果说我对那个园林啊什么好的那个也没有太多执念，我单纯只让孩子上学、享受周边的配套的话，那雅翠居会更合适一点，它就更便宜了，
1: 是，它是适合不同的。这个需求的哈，
0: 对，而且它楼层也不错，它没有那么高，它总高才26层，然后这套房子是一个23层，
1: 好的，那这套房子的具体信息呢，也欢迎您添加小吴老师的微信“星选房666”来了解一下更多的信息。这是众美雅翠居的一套120平的房子，
0: 126平，
1: 126平，
0: 三十，
1: 报价是
0: 140万，
1: 140万，
0: 对，然后房东还有个车位，到时候可以
1: 赠吗？
0: 这个不赠，但是到时候可以谈，
1: 可以谈。是吧？像这样的一些这个价格，它在这个同就是在这个小区当中，它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0: 应该是最近最合适的一个价格了。因为我去看的时候，这基本上周边的这个中介门店都把这个房源写在外面了，店长推荐，
1: 主推是吧？
0: 主推，应该是近期就能成交的一个房子。
1: 是，一般就是写到这个牌牌上的这个房源啊，都是他们主推的房源，或者是他们认为好卖的一些房子，好成交的房子，
0: 一定是这样。
1: 是，所以呢，就是这个房源，大家可以来关注到小吴老师的微信“星选房666”啊，来了解到更多的详细信息。稍后时间，我们再来关注。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 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N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捡漏房源。刚才也谈到了哈，这个现在的这个捡漏房源呢，第一是你能不能慧眼识珠，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第二呢，就是能不能迅速的出手。当然，这个迅速出手的基础一定是在你非常了解这个片区的房子，在你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要在这儿买房子这个基础上哈，别稀里糊涂的一听，哎，这房子好像挺便宜，那我就出手吧。结果买完之后又后悔。我们不希望大家做买完之后就后悔的事儿。希望您呢在买房之前多去了解，多去这个关注到，比方说你关注到自己想在哪儿买房子，你再关注到这个区域的房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一旦说一套房子出来之后，哎，你一听这个价格比我问到的之前的房价都便宜，而且这个房源还不错，我知道它，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出手了。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先去关注一下这些房源的相关信息。刚才说到的捡漏房源，如果说您想更多的了解房子的相关信息的话，都可以来添加到小吴老师的微信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加上666，就可以来找到小吴老师咨询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各种捡漏房源的消息了。那这个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再来问问小吴老师，还有没有一些房源值得推荐呢？
1: 还有一个，这个房子价格就更便宜了。这套房子是这个著名的凤凰绿都，一期，这个是个两室的。很多人说啊，你们都卖100多万的，能不能再便宜点？没人这个便宜。这个是一期的一个92平米的两室啊，中间楼层也不高，然后它是64万就卖了
0: 啊、是啊，
1: 确实，
0: 中美凤凰绿都是在这个东南二环交口那儿，
1: 对，东南二环交口
0: 啊，
1: 但是那个小学是这个绿都小学，初中是差点意思啊，但是那个限于那些不太在乎这种初中的吧，这个就60多万，因为这个成交价格基本上两室啊是在70多万到80万之间，成交价算是一个主力的成交价格，所以说64万还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便宜，
0: 是，所以这是一个总价上哈非常低的一个项目，
1: 对，60多万往往只能买老破小了，两室的，但是现在可以买到一个高层，
0: 也是两室吗？
1: 两室
0: 也是两室，
1: 92平的一个两室，
0: 92平60几万，
1: 64万卖
0: 92平64万，这相当于7000来块钱啊，
1: 对
0: 啊，
1: 就跟当时我们说那个卓大书香园那个44中一样，但是那是个老破小，这是个带电梯的高层，就是看怎么选了。
0: 其实这个房子还比较新，有10来年，
1: 对
0: 啊，
1: 2013-2014年吧，
0: 对，有10来年的一个时间，也不太旧哈，这个小区那块的，因为现在东南二环都修通了，相对来说出行也比以前更加方便了，而且呢就是里面的一些整体的维护应该还不错啊，所以这是这个众美凤凰绿都的房子哈，
1: 对，
0: 适
1: 合年轻人吧，
0: 年轻人，
1: 对，然后那个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有电梯，不需要那个对吧，天天爬楼梯，而且房子也没有那么旧，
0: 也在
1: 二环边上，
0: 出行也方便，
1: 对
0: 啊，是，所以这个每一套房源我觉得其实都有相对来说适合自己的人群，是吧，有适合年轻人的，可能对资金上的这种这个需求更高一些，是吧，有适合改善人群的，也有适合想找学区房的，也有适合老年人这种带小院的这种房子，是吧，
1: 对，
0: 我们说到的这些房源其实还是覆盖了不少的人群的。
1: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几套房子都适合哪些，
0: 您说
1: 啊，就是像现在可以总结吗，就是摩卡小镇吧，一楼带小院在玉华区啊，这个就是非常适合追求一个核心区域带有小院的这么一个电梯洋房的人，摩卡小镇，
0: 非常

0: 130平，
1: 165万，
0: 嗯，对，嗯，这就是适合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世纪花园，啊，66平米的送80平米大露台的，
1: 嗯，
0: 这就适合那种真的是追求一个大的一个露台，种花种草啊，又想在核心位置，
1: 嗯，
0: 然后花一个就是这个80多万啊就能拿下的，
1: 嗯，
0: 100万以内拿下的。我觉得这个世纪花园是适合的，
1: 嗯，
0: 然后另外我们就说的这个，那上学的就是我们那个联想小区，
1: 嗯，
0: 对吧？42中本部，啊，这个流通性最大的一个小区，未来的保值性也会好一点，啊，它是71平米，
1: 嗯，
0: 也是一个一楼带小院，南北双露台，
1: 嗯，
0: 是92万，
1: 嗯，
0: 对吧？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雅翠居，啊，这个是有一点学区属性，对吧？比如说它是上那个东南实验的初中，
1: 嗯，
0: 现在成小学，然后喜欢那个东南这片区的一个环境，旁边就是体育公园、欢乐会，北国人民医院，离那个我们那新开的那个超市，
1: 嗯，山姆
0: 也不远。喜欢这边的环境的话，啊，我觉得这是考虑。这个是126平米那个三居，
1: 嗯，
0: 啊，140万可以作为一个东南智慧城的一个平替版，
1: 嗯，
0: 啊，想花个150万以内去置业的是可以选择它，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中美凤凰绿都，最适合年轻人了，对吧？或者是这个老年人啊，这个不愿爬楼梯的，中间楼层92平米的两居啊，才卖64万。
1: 嗯嗯，这个价格是最低的，
0: 这价格最低，所以我们的60多万，对吧？100万左右或者100多万，我们都一人推荐了一套，
1: 嗯，
0: 啊，
1: 嗯，小吴老师，其实你看现在已经到了10月份的下旬了哈，
0: 嗯，
1: 很多朋友都说哈，啊，这个买房呢就不要着急。得等到12月底再去买房，
0: 嗯，
1: 因为这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往往是房价最低的时候。往常好多年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哈，
0: 嗯嗯。
1: 那今年您觉得还会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吗？
0: 我觉得对于新房来讲，可能是1231是一个节点，他们愿意去降价促销，有可能。但是其实现在，其实对于什么，这个什么，感觉越来越弱化了，
1: 嗯嗯，
0: 包括之前我们买东西要等到双11，感觉最便宜，
1: 嗯，
0: 但是你现在发现，
1: 嗯，不用等双十一，
0: 不用等双11，什么618了，平时便宜该买就买了。
1: 嗯，
0: 我觉得未来房地产市场也是朝这个趋势去发展的，
1: 嗯，
0: 遇到捡漏房就不用等到非得等到年底，
1: 嗯，
0: 因为二手房跟新房不一样，新房它统一开盘到那时候房源可挑选可多，
1: 嗯，
0: 但是二手房，嗯，就得是需要等，
1: 是因为房企呢，咱们买的新房是房企统一定价，
0: 对，
1: 到了12月31号，他们会有一个这个结算或者是考核的一个节点，
0: 嗯，
1: 所以呢，往往是在12月份这种降价促销的幅度比较大，
0: 嗯，
1: 但是二手房呢，都是这个个人，就个人不用考核年底啊，是吧？我现在想卖，那我就卖了，
0: 我现在缺钱，我就现在就卖，我12月份也许我不缺钱，然后我就不卖了，
1: 嗯，是，所以它的这个定价的机制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
1: 啊，
0: 所以说，如果对刚才我们说的几套那个建楼房感兴趣的话，
1: 嗯，
0: 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联系我，
1: 嗯，
0: 啊，我的个人微信号是星选房的全拼，再加上666，
1: 嗯。好的，这个小吴老师的微信是星选房的全拼再加上666，可以添加微信之后直接咨询一下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捡漏房源的消息。
0: 是的，
1: 如果说你，哎，您说这捡漏房源都不太适合我，我想在哪儿哪儿买房，有没有适合的房源呀？添加上之后直接咨询也没有问题。
0: 没错
1: 啊，房源是非常多的哈，
0: 嗯，
1: 这个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大家在买房路上能够找到更多的好的房子，靠谱的房子，捡漏的房子，是吧，
0: 嗯，
1: 能够帮大家省到钱。那今天非常感谢小吴老师，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好了，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

0: 上脸服贴不卡粉，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7: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6: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7: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6: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7: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6: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7: 热线永远在线。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7: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期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上午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就业连着千家万户，社保关系民生冷暖，从青年求职技能培训到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从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到怎样让就业和社保服务更加便利、更加贴近群众，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现实问题。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那面向未来5年，就业工作有哪些重点部署？技能人才怎样更好成长成才？新就业劳动者的职业伤害保障又该如何完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结合这场发布会的权威信息，和您一起关注就业与社保领域的新规划、新举措，来看一看这些政策如何回应劳动者的所思所盼。首先，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为大家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社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在就业方面，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重点群体就业平稳有序。在社会保障方面，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5%以上，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总规模突破75万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个人养老金制度、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等一批标志性重大改革落地实施。在人事人才方面，技术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专业技术人才超过8000万人，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创新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指导意见和相关指引指南，建成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3000余家，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更加完善。这些成绩为“十五五”时期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前段时间呢，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人社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一批规划相继出台，明确了未来5年人社事业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我们将锚定“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不断推进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重点抓好3个方面。第一呢，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们将从稳岗扩容 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重点包括实施两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五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健全四个方面制度机制，重点是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此外呢，还有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第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截止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让社会保障更实在、更优化、更可靠。第三，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上个月，我们在上海成功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金、11银、4铜和6个优胜奖，连续5届位列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南京顺利举办第8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为 APEC 中国年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全面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建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力争“十五五”时期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通过各方共同努力，让人才优势更加彰显，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0: 我们了解到，国家发布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做出系统部署。人社部门将如何抓好规划落地实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的介绍。
1: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为做好“十五五”时期就业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落实好规划部署的要求，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我把这些工作呢，一个总的考虑，用1、3、2这3个数字来概括。 也就是一个目标，三个重点，两项保障。第一个数字一，就是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一目标，推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的总体目标。具体呢，包括五个方面，也就是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应该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把就业优先导向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积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我们将持续推动财政、货币、产业等宏观政策与就业扩容提质

0: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挖掘就业新潜能。比如，我们将深入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服务业发展促就业文件，更好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第二个重点是突出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从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人岗匹配的效率。第三个重点是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快完善分层分类精准有效的就业支持体系，比如实施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推动各地打造一批像广东技工这样的劳务品牌，促进就业增收。第三个数字二呢，就是优化服务供给和权益保障这两个方面，更好顺应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新期盼。在服务供给方面，聚焦劳动者就业创业需要，优化完善覆盖全民、贯穿全城、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办好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在权益维护保障方面，重点是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工资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法权益。总之，我们将狠抓规划，落地实施，努力把就业这件家国大事办实办好。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最近呢，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

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前不久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举办，中国代表团选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那么请问，接下来在放大世赛的溢出效应，促进技能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哪些考虑和安排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的介绍。
1: 泛赛参赛很多是一次性的工作，放大世赛的溢出效应是一项管长远的、需要下功夫的一项工作。正如刚才李部长提到，上个月，也就是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举办。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大赛致了贺信，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技能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我们也实现了办赛参赛的双丰收，也可以说是办赛精彩，参赛出彩，连续五届位居金牌榜和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这既是我国技能人才工作成就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产业向优、经济向新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同时呢，又是我国高技能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的起点。那么下一步在世赛溢出效应方面，重点考虑三个方面。首先是要积极推进世赛标准的转化，让世赛成果进课堂、进车间、进各类技能竞赛。世赛带来的不仅仅是金牌，它带来了更多的是全球的前沿的技术标准和人才培养的理念，也是我们要用好的一个创造的范本。那么我们将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推动世赛成果的转化，把世赛技术规范转化为职业标准、课程教材和师训资源，把选手的培养模式转化为日常教学的模式，让大赛成果汇集到更多的学生和劳动者、学校和用人单位。同时呢，世赛的理念和标准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要我们通过学习不断优化完善中国特色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引领国内竞赛体系的提质升级。其次，要创新用好世赛开放的平台，为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更好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次大赛期间呢，同步举办了世界技能大会，与会的代表共同探讨全球技能发展趋势和技能人才培养的路径，也推出了3个1的成果，也就是一个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宣言，一个世界技能创新中心，一个全球校企合作网络。同步我们还举办了世界技能博览会，有力促进各国技能文化的交流。那么这3个1的成果，我们要

0: 把它发挥好、利用好，积极参与到全球技能事业发展当中。重点是要推动中国的优势产业和职业技能标准转化为国际通用的规范，持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技能筑梦行动、开展国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互通互认。 那么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发挥好世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的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通过世赛技能精英的出彩表现，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技能、学习技能、实现技能成才。我们也想用这个世赛为契机啊，进一步完善技能人才的培养。 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大军，在工作中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到35%，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 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十四五”时期呢，社保领域一批标志性的改革任务落地实施，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稳步推进。那“十五五”时期又将怎样进一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的介绍。
2: 社会保障呢，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近年来，我们国家成功。 建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不断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公平可及性、安全性、便捷性和规范性，努力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更牢靠。总的考虑呢？ 我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主要的工作，一个是扩面提质，一个是完善制度，一个是保障安全。第一个关键词扩面提质，就是深入实施高质量参保行动，努力将更多的人纳入保障范围。前面呢我也讲到，截至9月底呢，我国基本养老、 失业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了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参保规模呢位居全球首位。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因保尽保，通过政策优化、数据找人等措施，是吧？数据找人很重要。就现在，还有一些人没有参保，但有些人到底在哪？我们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这些人找到，然后主动的动员参保，进一步推动参保的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这些人呢，有相当一部分，他也参加了保险，但是他参加的是居民养老保险。我们想一个很“十五五”期间很重要的目标，尽是尽可能让这些人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呢，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 在失业保险方面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 这是第一个关键词，扩面提质。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完善制度，就是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制度更加公平稳健。近年来，我们先后实施了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等重大改革，进一步完善了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下一步，我们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持续优化运行机制，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比如说，完善并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金的统筹调剂机制，同时呢，强化考核奖惩的机制，加快实现政策统一规范。再比如，健全社保精算制度，定期开展中长期收支预测，更好地发挥精算在制定政策、评估风险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同时呢，我们还将健全养老保险里面的一系列的机制，使我们的这个制度呢确实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第三个关键词，保障安全，就是织密筑牢风险防控体系，坚决守住基金安全的底线。前面也提到，目前我国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的积累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11.2万亿。那么社保基金呢，是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一分一厘都不容流失。我们将持续优化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宣传五位一体的防险防控体系，强化人防、智防、技防、
1: 群防
2: 四防协同机制，不断健全覆盖全险种、贯穿全流程的基金安全监管体系，同时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督机制，保持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同时呢，持续规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稳步实现保值增值，壮大战略储备，坚决守护好群众的民生家底。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前段时间上线的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很有新意，是我国就业服务的创新探索。失误时期在健全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还将有何新举措，方便群众就近便捷获得服务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的介绍。
1: 就业公共服务承载着政府惠企利民的政策温度。近年来，我们坚持理念重塑、系统重构、数字赋能的理念，会同有关部门想了很多办法，开发了集成展示全国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点位的就业服务地图，实现了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我们还推出了用于识别就业公共服务机构场所和活动的全国就业公共服务标识，打造了春风行动等系列招聘活动品牌，目的呢，就是要不断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质效，努力呢，让群众获得服务，办理业务更便捷可及。十五时期啊，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以均等普惠为目标，构建常驻地就业服务格局。一个方面，对劳动者落实常驻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另一个方面，对用人主体完善企业常态化用工服务机制，对国企、民企、个体经营提供均等化的用工服务。第二，以可感可及为牵引，建设多层次就业服务载体。我们将持续优化国家公共就业服务区域中心的布局，更好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

0: 如此，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第三，以精准高效为方向，提升就业服务专业化水平，重点从基础服务、个性化服务、集成化服务三个方面发力。在基础服务方面，推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提质，健全覆盖劳动者求职、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对高校毕业生、登记事业人员等各类群体推行个性化的求职就业画像，根据他们的基本情况、求职意愿、技能水平、服务需求，提供差异化的帮扶举措，让服务更贴合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在集成化服务方面，落实国办的要求，推行高校办成员工录用、个人创业、登记事业人员就业帮扶等一件事儿，让就业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第四，以数字赋能为支撑，推行数字化就业服务模式，完善全国就业信息资源库，高标准建设中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打造集政策宣传解读、信息归集发布、在线业务受理于一体的权威网站，推进全流程进系统、全业务实名制、全服务用数据。同时呢，我们还推行大数据加铁脚板、线上线下联动机制，拓展数字就业应用场景，更好推动政策服务与劳动者需求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1: 近年来，社保服务越来越便捷，不少社保业务呢都可以网上办、就近办。接下来将如何持续提升社保公共服务质效，让社保服务更好地惠及广大群众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的介绍。
2: 社保服务呢，连着千家万户，是群众最常打交道的民生窗口。那么15、17呢，我们将积极顺应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重点在我把它概括为这个五个话吧，数字化、智能化、便利化、精准化、大众化上下功夫，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第一个数字化呢，我们就是深入实施数字人社建设行动，全面夯实社保数字化服务的基础。目前呢，全国社保卡持卡的人数是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是11.2亿人，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金保工程三期建设大家知道我们在这个信息化建设里面有若干个金，其中有一个金保工程，我们在15、17将实施金保的三期工程。那么在三期建设中呢，我们要搭建全国统一的社保标准规范管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和个人权益管理体系，进一步集聚数据资源，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加快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推动更多中高频的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权益一键查询。比如完善社保转移接续流程，持续推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全国通办。目前呢，这个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

0: 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这个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是智能化，就是深入实施智慧社保引领工程，推进经办服务向智能智办迭代升级。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聚焦智导、智办、智审、智控四大方向，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比如说推进智能导办啊，边问边办，智能分析识别参保对象的需求，精准推送政策和服务。再比如推进工商保险智能审核，通过智能比对确保复杂业务环节规则统一，判断精准啊，服务规范。第三个话呢是便利化，就是统筹线上和线下的服务资源，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泛在可及的社保服务网络。线上呢，我们是依托政务服务 APP、 小程序，还有这个12333服务热线等，推动实现随时随地指尖可办。那么在线下呢，我们推动服务下沉啊，原来可能一个城市都要到一个社保中心去办，我们现在推动服务下沉啊，很多社保的服务都可以在我们的最基层的服务窗口啊，街道社区都可以办。同时呢，我们还要统筹推进城区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的社保服务圈建设，探索在交通枢纽、商圈等群众日常生活工作场所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啊，让群众就近办事、多点可办。大家也体会到了，可能我们比如说涉银合作啊，我们利用银行的这个非常广泛的服务网点啊，在很多银行的服务网点都可以办社保业务，这样让大家办事更加方便啊。第四个呢是精准化，就是完善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主动服务机制，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多元办事需求。重点是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从业特点，深入实施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探索完善适配不同群体特点的经办服务模式。针对工商职工，优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增加协议医疗机构数量，便利异地就医。针对临近退休的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就是很多职工以前退休了，那个时点去办，然后我们帮他查很多资料，有些资料发现又不全，然后又找，是吧？影响大家办退休体验。现在我们推行一个是预服务，这个知道这个要退休，那么我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帮他收集资料，找一些东西。同时呢，还推行这个一件事，我们主动的提供政策介绍啊、档案预审、养老关系转移归集等服务。同时呢，针对一些高龄或者行动不便的群众，积极提供帮办、代办或者预约上门服务，更好地保障群众呢平等享有便捷可及的社保服务。第五个大众化呢，就是加强宣传解读，努力推动社保政策和服务家喻户晓。大家原来也反映我们有些社保政策很好，但是呢比较复杂啊，不大容易看得明白。那么我们就深入开展各种这个便民的活动，比如说我们马上在过几天就要开展第四届的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啊，就是原来可能都在社保中心等着大家来咨询，那么我们现在呢主动的上门服务啊，通过社保服务进万家，这里面包括让社保政策和服务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啊，主动的去宣传介绍我们相关的社保政策，同时呢也推出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产品，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清社保政策、缴费规则、待遇权益、办事流程等， 真正让群众看得懂、算得清。比如最近我们还在积极推广社保规划的服务，是吧？就是让专业的社保规划师，同时呢，有些地方还配上这个 AI 社保规划助理，用这些方式啊，对我们的群众提供个性化的待遇测算展示等这相关的服务等等，啊，谢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说结束了。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到加强技能培训，拓宽青年的就业渠道，从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到持续完善社保制度，提升公共服务质效。今天节目关注的是劳动者从求职就业、技能成长到社会保障的一系列现实关切。政策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群众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能不能获得公平有序的就业服务，遇到风险时能不能得到及时的保障。让就业服务更便捷，让技能成才有通道，让社会保障覆盖得更广，办事更方便，才能把民生保障落到具体而真实的生活当中。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战鼓擂响，
2: 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即可下单。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7: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说银发经济。银发经济很多人一听就觉得是养老生意，的确一提到老年人消费，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大概是轮椅、助听器、保健品，再加上一个护工，整个行业的想象空间好像也被框在了照护这两个字里。但是36氪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中国银发经济产业研究报告中有几个数据值得注意。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银发经济规模已经突破了9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会跃升到30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23亿，占总人口的23%。这意味着围绕3亿多人的需求， 一个比新能源汽车产业大五倍的市场正在成型，但问题是如果还只是卖拐卖轮椅做护理做账户，这个市场撑不到30万亿。想要继续增长，就得重新理解今天的老年人到底在为什么花钱。我们从这份报告以及今年博鳌论坛上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银发消费专项调查当中读到了四个观察，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个是老年人花钱最猛的品类不是保健品，而是旅游和学习。如果你家里有退休的长辈，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变化，以前打电话问他们在干嘛。

0: 常是在家待着，出去买菜，现在呢在上课，跟朋友出去玩了。这不是个别现象，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的上半年，老年旅游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6.2%，老年文化娱乐活动增速达到20.7%，老年兴趣类消费订单同比增长超过60%。从花艺培训到智能摄影设备，银发族正在用消费来打破节俭到老的刻板印象。更让人意外的是学习，今年四月发布的银龄阅读趋势报告2026覆盖了全国150多个城市12万份样本，数据显示工作日休闲时间有34.67%的银龄群体选择了看书学习，高出全年龄段平均水平2个多百分点。23.12%的银发族计划为学习培训来增加消费支出。上海老年大学2026年春季学期推出了超过2.8万个学额，热门课程一上线就被秒抢。山西老年大学的学员规模呢也在持续的扩容，教培公司也开始转身。昂立教育2026年的半年报显示，公司营收6.85亿元，同比增长8.4%，净利润同比增长977%，其中一个重要增长点就是研发业务。超过80%的受访老年人认可教育学习对满足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超过半数曾经或正在参加兴趣班与培训课程。同一位老人从退休70岁80岁，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刚退休的时候想旅游想学东西，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后，护理和康复才变成刚需。银发经济的细分覆盖的其实是一个人从自由到依赖的整个后半生。第二，老年人最想要的智能设备不是会聊天的机器人，是能够让儿女放心的东西。你给爸妈买过智能设备吗？可能买过智能手环，买过平板电脑，但是他们的使用频率啊，大概率远低于你的预期。不是不想用，是那些设备从来没有真正回答过他们最在意的问题。那他们在意什么呢？今年三月份发布的2026年中国养老科技趋势洞察报告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这份报告呢是梳理了养老科技的五大核心赛道：养老机器人、智能康复辅具、智慧健康服务、适老家居改造、老年智能产品制造。2025年呢，养老科技产业规模已经达到1.28万亿元。其中增长最快的不是什么炫酷的机器人，而是一套看起来不起眼的跌倒监测设备。人在卫生间或卧室卧倒之后呢，摔倒之后不需要主动的来按按钮，设备就能够识别异常状态并且发出报警。一位体验过这类设备的老人说了一句话，这个要是真管用，孩子上班的时候心里能够踏实一点。是的，这句话呢点出了关键，老年人需要的科技不是参数多漂亮屏幕多炫酷，而是解决一个具体的反复出现的焦虑，就是万一我在家出了事儿，谁能第一时间知道呢？报告提到，目前我国养老体系呈现了90-73格局，就是约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适老化智能家居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达到662亿元，老年智能穿戴设备市场规模接近10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0%。那这些数字呢，说明了一件事：智能养老设备真正打动消费者的不是高科技，而是放心。他把子女原来只能够靠打电话确认的爸妈今天还好吗，变成了可以实时看到的数据。第三，就是个体开始抢老人了，抢的不是人哦，是消费力。这个变化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注意到，目前全国已经有16个省份出台了银发旅居专项政策。吉林每年拿出上亿专项资金打造避暑康养品牌，云南呢全年吸引近100万的候鸟老人，拉动近700亿的消费。四川攀枝花靠20.7摄氏度的恒温冬天每年吸引超过10万旅居老人。广西北海推行70岁老人全程陪同导诊服务，实现90万慢性病患者一滴不断药。那为什么各地开始突然抢老人呢？算一笔账就明白了，全国企业退休人员约 1.2亿，人均月养老金3350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约220万，人均月养老金6300元，两项加起来一年超过7万亿的购买力。当这些老人退休了，消费方向就从买房养娃转向了健康旅游休闲和品质生活。一个旅居老人通常住上3个月，房租、餐饮、慢病管理、社交娱乐，人均消费轻松过万。2025年1到7月份，旅居老人带动广西综合消费580亿元，全年预计超1000亿。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地争抢的其实主要是那8000多万有稳定退休金、能跨省流动的低龄老人，而农村老人月养老金不足300，基本不具备跨省消费能力。银发经济的红利目前还远没有覆盖到所有的老年人群体。有预测显示，到2035年，银发人群精神情感消费占比将从目前的24%跃升到35%。银发消费的底层逻辑正在从活下去转向活得好。第四，备老就是准备的备啊，正在成为一个比养老更大的市场。这个变化呀，最容易被忽略了。我们说银发经济的官方定义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注意后半句，为老龄阶段做准备，这意味着银发经济的消费者不只是当下的老人，还有正在变老的中年人。35岁、45岁的人已经在为自己的第二人生来做准备了。尼尔森 IQ 发布的通往2026中国消费者趋势洞察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逻辑正在从外在消费转向内在自我投资，与我相关成为消费新驱动的核心。83%的60岁以上银发族愿意尝试用 AI 来辅助购物，55%愿意为新品支付更高的溢价，高出整体人群的47%。那这个数据呢，颠覆了一个偏见，就是老年人不接受新东西。事实恰恰相反，当产品真的好用，真的跟他们有关，他们付费意愿比年轻人还强。所以这种备老需求呢，也在改变很多看似和养老无关的行业。家装公司开始推出适老化改造方案，保险公司呢加码长期护理险，目前参保人数呢已经是超过了3亿。文旅企业布局康养旅居，甚至手机厂商都在做大字版、语音助手等适老化的功能。银发消费正在从老年专用品向整个消费生态来渗透。老年人呢不一定是商品的直接使用者，但是他们以及即将变老的人正在参与，决定这个市场最终长出什么。银发经济正在从养老的红利往第二人生红利来走。过去呢，很多需求一直存在，只是没被看见。退休之后想学点东西，只能自己找找社区活动。独居老人在家摔倒了，只能够等邻居发现。这些成本由老人和他们的子女默默承受着。那现在呢，他们正在被一样一样的拿出来，变成具体的商品和服务。养老红利退下去以后，竞争的关键就不再只是还能多卖一台轮椅，而是谁能真正理解一个积累了半辈子经验、资源和关系的人，在人生的后半程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可能才是银发经济继续细分下去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好，希望今天银发经济方面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带来启发。金山课堂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眼睛健康。 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于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补贴。除了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啊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协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情绪经济。很多人会觉得情绪经济是智商税。的确，花几百块钱买一个没有实用功能的毛绒玩偶，花上千块来追一场演唱会，花几十块来买一杯联名奶茶，在不少人的理解当中，这些钱花的不值。但是数据告诉你啊，这片市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增速是惊人的。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中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从2022年的1.63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72万亿元，2026年呢？

人来说啊，情绪不再是商品的附加赠品，而是一个独立的、可被定价的、正在高速膨胀的需求本身。我从多份报告和公开数据当中读到了四个观察来和你分享。首先第一个就是年轻人花钱的标准变了，从性价比转向新价比。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 Soul APP 发布的2025 Z 时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超过90%的青年认可情绪价值，近60%愿意为此买单，月均情绪消费支出高达949元。但同时呢，82%的年轻人说自己在省钱，哎，这矛盾吗？不矛盾的，2块钱的纸巾嫌贵，200块的香薰闭眼买，外卖要凑满减，演唱会门票说走就走，不是不花钱了，是花钱的逻辑彻底的变了，刚需极致抠，越挤舍得花。人拓发布的2026年情绪价值全景电商消费报告，把情绪消费呢分成了三个层级：及时疗愈类，主打的是轻决策、快反馈，零食饮料啊、微醺酒饮啊、潮玩盲盒呀、解压玩具。这个赛道的市场规模呢突破了2200亿元，同比增长21%。一个几十块的捏捏乐，一个盲盒，就是年轻人最低成本的情绪急救包。日常滋养类以长期主义为内核，新中式的穿搭、中式的食疗滋补、细分身体护理，市场规模呢达到了9000亿元，同比增长26%。它不是让你瞬间开心，而是让你觉得，我在好好对待自己。深度架构类呢，指向的是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运动户外、珠宝文玩、知识付费、创作工具，市场规模达到3100亿元，同比增速高达45%，是增长最快的赛道。那这三个层级叠在一起，你会发现情绪消费啊，它不是一种冲动，而是一个完整的消费结构。从几块钱的解压玩具到几千块钱的户外装备，本质上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我怎样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好一点。过去呢，商品竞争的是功能价值，更耐用、更实惠、更好用，而现在呢，功能价值是基础，情绪价值才是增量，谁能多提供一层让人感觉对了的东西，谁就能够多拿走一份溢价。第二就是不完美的产品反而卖爆了，因为他们刚好接住了情绪。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过，2025年一批叫库库马的毛绒玩偶在网上爆火，它不是精心设计的 IP 形象，而是一个生产的瑕疵品。缝制的时候嘴巴给歪掉了，表情看起来委屈巴巴的，但恰恰就是这种不完美击中了大量年轻人的共情点，订单排到数月之后，工厂加急扩产。当然类似的还有像捏捏乐，就是一种软糯的硅胶解压玩具啊。2025解压玩具品类洞察报告显示，全球解压玩具市场持续扩容。杭州师范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发现，上课的时候有学生在桌子底下偷偷捏一个彩色小物件，课后一问，学生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捏一捏特别的解压。所以2025年呢，中国潮玩市场的零售额达到了879.7亿元，同比增长21%，首次超越了传统玩具市场的801.3亿元。谷子经济就是二次元 IP 周边，市场规模达到1689亿元，同比增长超40%。那这些产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解决一个情绪问题。就你工作压力大，捏一捏就好了，你觉得生活缺乏掌控感，拆一个盲盒就有了一次确定的小惊喜。你觉得孤独，桌上摆一个毛绒角色就像是有人在陪你。过去做生意呢，逻辑是你有问题我来解决，那现在多了一条逻辑，就是你有情绪我来接住。产品本身的实用性在退后，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在前进。一个哭丧着脸的瑕疵玩偶比一个完美无瑕的精美摆件更好卖，因为它让人觉得被理解了。这可能就是当下消费品创新最值得注意的方向，完美的产品让人欣赏，不完美的产品呢让人共情。
第三就是 AI 正在把情绪服务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过去呢，获得专业的情绪支持是一件昂贵的事情，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一次深度的陪伴服务可能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投入，而 AI 正在改变这个等式。齐信宝发布的

2026年 AI 陪伴机器人行业观察报告指出，陪伴机器人赛道在过去一年完成了从玩具的硬件到情绪容器的泛跃式的这样的一个跃迁。2024年呢，中国 AI 伴侣市场规模达到387亿元，同比增长85.3%。2026年福报会上，多款 AI 情绪陪伴产品集中亮相，能聊天的毛绒玩具、会讲故事的机器人台灯、能说方言的智能玩伴，他们可以通过语音交互，在持续对话当中记住你的习惯偏好，逐步养成专属的人设。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与京东联合发布的 AI 玩具消费趋势白皮书预计，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70%。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过去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现在呢 AI 情绪陪伴服务几十块钱就能够体验，原本属于少数人的情绪服务正在变成大众消费品。更值得注意的就是短剧这个品类，2025年呢，中国微短剧市场的规模达到677.9亿元，用户接近7亿人，而 AI 短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写这个行业。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20亿元，预计全年达到400亿元，同比增长138%。有统计称啊，行业平均每36秒就上新一部 AI 短剧。那为什么大家停不下来呢？因为短剧给你爽感啊，小游戏给你成就感啊，而现实生活恰恰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 AI 呢，大幅度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和获取的门槛儿。当供给端的成本被打下来，需求端的闸门就被彻底的打开了。这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商业规律，就是每一次技术革命呢，都会把原来某种稀缺的服务变成基础设施，而 AI 正在对情绪服务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再来说第四，就是情绪消费最大的增长空间可能还没有被打开呢。目前情绪消费的主力人群是26到45岁的女性，占比超过60%，但是男性市场和下沉市场的渗透率呢还不到30%，所以这就意味着情绪经济目前覆盖了最容易触达的那部分人群，更大的增量空间还在水面之下。同时呢，一个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化正在为这个市场提供长期的燃料。我国独居人口已经超过2.6亿人，城镇心理亚健康人群8.4亿人，超过5亿的成年人存在睡眠困扰。你看，这些数字背后呢，是大量未被满足的陪伴需求、解压需求和被理解的需求。传统家庭和熟人社交的陪伴能力正在减弱，于是呢，宠物火了，虚拟偶像火了， AI 陪伴也火了，而且情绪消费正在入侵原本不属于它的品类。比如说名创优品，一款几十块的香薰月销超过10万家，今年夏天荷花干花的摆件销量同比上涨163%。这些产品共同特点就是单价低，非刚需，但是治愈感拉满。与此同时呢，一人食的市场也在爆发啊，就是一个人吃饭一人食。国内一人户的家庭超过1.25亿，外卖单人套餐占比从2020年的32%涨到现在的48%。单人小火锅啊，一人食的烤肉啊，小份的预制菜啊，增速都是行业平均的2到3倍。它不是一个人凑合吃啊，而是一个人讲究吃。另外像撸宠馆啊，就是撸猫啊，撸各种宠物的这样的小的场所，还有手作的工坊、沉浸式的剧本杀、City Walk， 这些不是玩儿，是年轻人花钱买低压力社交。传统社交太累了，饭局啊、要敬酒，聚会要尬聊，但是撸猫啊、做手工啊、City Walk 呀、不用说话也不尴尬。所以说，当越来越多的品类被情绪化改造，你就会发现，情绪经济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赛道，而是所有赛道都多了一层新的竞争维度。情绪价值经济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当感受可以被定价。过去呢，消费的基本逻辑是功能交换，你付钱，我提供一个能用的东西。而现在呢，一个新的逻辑正在叠加进来，就是情绪交换，你付钱，哎，我让你感觉更好一点。这可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是三重力量的一个交汇。需求端，庞大的人群存在情绪缺口，情感缺口。

0: 独居人口增加，社交成本上升，生活节奏加快，让被理解、被陪伴、被治愈从锦上添花变成了刚需的需求。而供给端呢， AI 技术大幅度地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从 AI 玩具到 AI 短剧，从 AI 陪伴到 AI 心理咨询，技术呢把原本昂贵的情绪劳动变成了可规模化复制的产品。我们再来看政策端，国家层面已经是将情绪消费纳入到促消费政策框架，多地政府呢明确扶持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确定性。所以说这三重力量叠加，让情绪经济从小众的赛道呢能够继续的往前有更多的一个扩展。那么同时呢，在今年的七月份，别花钱买增加情绪劳动的东西登上了一个微博的热搜，阅读量超过了5.2亿。很多年轻人就发现有些东西啊买回来不仅没有治愈自己，反而成了新的负担，比如说需要手洗的真丝睡衣，用两次就积灰的面包机，需要天天打理的精致摆件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说明消费者也在进化，那他们需要的不是被包装的被包装过的情绪，而是真正能够让生活变轻盈的东西。真正的悦己是减少负担，而不是增加新的需要伺候的对象。这就对所有的情绪经济的人提了一个醒儿，就是你卖的不是治愈这个标签，而是真正帮消费者减少一份情绪成本。所以我们说情绪经济不是风口啊，而是消费逻辑的一个底层的迁移。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为感受体验精神寄托付费的时候，竞争的焦点就不再是谁的功能更强，而是谁更懂人心深处那些说不出口的需要。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带来启发。解商课堂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请卸下后上。
6: 麻烦用公筷。
7: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8: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9: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4: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机场课堂商界导航，当宠物数量进入低速增长，宠物市场为什么还在扩容？答案不只是年轻人更喜欢养猫，而是宠物的家庭角色发生了变化，推动行业从销售宠物商品转向经营宠物全生命周期。在这一变化当中，食品订阅、智能硬件、上门服务、专科医疗、宠物友好商业等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形成。从一袋猫粮到全生命周期服务，宠物经济为什么越做越像人？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几年宠物经济持续升温，数量增长更快的是猫还是狗呢？答案是猫。但如果进一步问，猫的消费市场是不是已经远远超过了狗呢？答案却是否定的。根据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2025年我国城镇宠物猫约7289万只，宠物犬约5343万只，猫比狗多了将近2000万只。但从消费规模来看，犬消费市场约11606亿元，猫消费市场约1520亿元，狗仍然略高于猫。所以简单的说，宠物经济就是猫经济，并不准确。真正值得关注的商业现象是什么呢？是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同比只增长了1.8%，消费市场规模却达到3126亿元，同比增长4.1%。也就是说，宠物数量的增长速度已经慢了下来，但是整个市场还在继续扩大，这说明宠物经济的增长动力正在发生变化。过去行业增长主要依靠更多人开始养宠物，现在呢，增长越来越依靠一个家庭为一只宠物。

单宠价值提升。宠物不再只是被喂养的动物，而是越来越被视为家庭成员。企业经营的也不再只是一袋猫粮或者是一个猫砂盆，而是一只宠物从幼年到老年，从日常生活到医疗照护的完整的生命周期。这才是宠物经济真正的底层变化。那为什么猫成为新增养宠的重要入口呢？为什么新增宠物中猫的表现比狗更突出呢？表面上看是因为猫更适合城市生活，它需要的居住空间呢相对较小，不需要每天外出遛养，独立的能力啊相对较强。在居住空间有限、生活节奏加快的城市环境中呢，猫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是更加适配的。但省空间、省时间只解释了养猫门槛为什么降低，还没有触及到更深层的原因。那更重要的是，现代家庭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独居和晚婚人群增加，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很多年轻人与父母啊、亲友啊不在同一个城市，人们对稳定陪伴和情感连接的需求呢，并没有因此消失，宠物恰好就提供了一种日常化、可感知的陪伴。因此宠物消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属性，那就是购买商品的人是宠物主人，使用商品的是宠物，而真正获得心理满足的往往还是宠物主人。一袋普通猫粮解决的是饱腹问题，一袋功能性猫粮提供的是健康预期，一台普通的喂食器解决的是定时投喂问题，那一台带摄像和远程互动功能的喂食器缓解的则是主人不在家时的焦虑。那由此呢可以看出，宠物消费实际包含了三层价值。第一层是基础使用价值，也就是让宠物吃饱住好保持清洁。那第二层呢是健康管理价值，包括营养、免疫、驱虫、体检和疾病治疗。第三层是情绪关系价值，也就是让宠物主人感觉自己尽到了责任，并且获得陪伴、安慰和情感反馈。商品一旦从第一层进入第二层、第三层，价格体系就会发生变化，这正是宠物食品高端化、服务精细化以及医疗专业化的商业基础。来看新模式，第一个新模式，宠物食品从大众主粮走向精准营养。2025年，宠物食品占犬猫消费市场的53.7%，仍然是宠物经济中最大的板块。但食品行业呢，正在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企业不再只是强调能吃和爱吃，而是越来越强调调配方、原料、功能和适配性。同样是一袋猫粮，可以按照年龄去划分为幼猫粮、成猫粮和老年猫粮，可以按照身体状态划分为绝育猫粮、肠胃护理粮、体重管理粮，还可以按照食品的形态划分为膨化粮、烘焙粮、冻干粮、鲜粮和主食湿粮。商业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企业生产标准化产品，经销商铺货，消费者买完就走。现在呢，一些企业开始采集宠物的品种、年龄、体重、活动量和健康状况，形成宠物档案，再提供定制配方、定期配送和营养跟踪服务。这其实是在把宠物食品从一个普通消费品改造成了一种订阅式健康管理服务。那么这种模式对企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就是主粮属于高频刚需，可以形成稳定的复购。第二，就是宠物一旦适应了某种食品，主人通常不会频繁地去更换，用户粘性啊相对较高。第三，企业掌握宠物的长期数据之后，可以继续去销售零食、营养品、清洁用品和健康服务。所以宠物食品企业争夺的呢，已经不只是一袋粮的利润了，而是宠物未来十几年产生的消费价值。但这里呢，也有一道行业门槛啊，高端不等于原料听起来昂贵，更不等于把人的饮食观念照搬给宠物。真正有效的高端化，必须是建立在动物营养研究、科学配方、稳定供应链和质量控制基础上的。那谁能把昂贵的故事转化为可以验证的专业价值，谁才有机会形成长期品牌溢价。第二个新模式呢，就是智能硬件正在变成家庭宠物管理终端。宠物经济的第二个新变化是智能化，自动喂食器、智能饮水机、宠物摄像头和智能猫砂盆已经不算新鲜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产品正在从这个单一的工具变成数据入

口，例如说智能的喂食器可以记录进食时间和食量，智能饮水机可以观察饮水频次，那智能猫砂盆呢可以记录体重啊、入厕的次数和停留的时间。这些数据如果经过用户的授权并与专业诊疗体系呢有效连接，就能够帮助主人更早发现宠物的食欲下降、体重异常或者是排泄行为变化。那这个时候企业的商业模式就不只是去再卖一台机器了，它可以形成四层收入。第一层就是硬件销售收入，第二层是滤芯儿、垃圾袋、清洁剂等耗材复购，第三层是云储存、健康报告等会员服务，第四层是与宠物医院、保险、药品和健康管理机构连接后的服务收入。这和智能手机的发展逻辑是有些相似的，硬件是入口，持续服务和生态协同那才是长期价值。不过呢，宠物智能硬件也面临了一个现实问题，用户愿意为解决真实痛点付费，却未必愿意为没有实际用途的伪智能长期买单。因此判断一个智能宠物产品有没有商业前景，不能只看它连接了多少传感器，而是要看它是否真正解决了三个问题。哪三个呢？就是能不能减少重复劳动，能不能缓解主人焦虑，能不能提供有意义的健康信息。第三个新模式就是上门服务改变了宠物门店的边界。那这是什么呢？是服务到家。过去啊，宠物洗护、寄养和美容高度依赖线下门店，现在呢，上门喂猫、上门遛狗、上门洗护、宠物接送等服务正在增加。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选择专业上门喂养服务的宠物主人比例呢是有所上升的，达到了11.4%。那上门服务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宠物服务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啊，宠物主人在节假日出差期间有集中需求，但是很多猫对陌生的环境又敏感，送到宠物店寄养未必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那让服务人员上门的话，宠物可以留在熟悉的环境里，主人还可以通过视频、照片和服务记录来了解情况，这是一种典型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模式。平台负责获客、身份验证、订单匹配、保险保障和服务评价，服务人员呢提供喂食、换水、清理猫砂、遛狗以及简单陪伴，宠物主人购买的则是时间、便利和信任。那这个模式看起来门槛不高，真正的难点啊，却不在会不会喂猫，而是在于如何去建立信任。服务人员呢，要进入消费者住所，还要接触宠物和家庭财务，一旦出现宠物走失、受伤、应激或者是钥匙、财务等纠纷，平台就必须具备清晰的责任界定和应急处理能力。因此这个行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低价，而是身份审核、培训认证、服务留痕、保险机制和纠纷处理。谁能把高度非标准化的个人服务改造成可追踪、可评价、可赔付的标准流程，谁才有可能把一门零散兼职做成规模化的平台。再来看第四个新模式，就是从宠物友好到场景增量。宠物经济还在向餐饮、商场、酒店、旅游和交通领域去延伸，越来越多的商业空间啊开始尝试宠物友好服务了。有的商场呢设置了宠物推车、饮水点和专用电梯，有的酒店呢推出了可携宠房型，有的旅游项目增加了宠物活动区，还有的商业街区呢举办宠物市集和社交活动。表面上看，这些企业是在服务宠物，那实际上他们是在重新经营人。宠物友好可以帮助商业项目吸引有共同兴趣的客群，延长顾客的停留时间，增加餐饮、零售和社交消费，并通过宠物活动去形成一个社群传播。换句话说呢，宠物在这里既是服务对象，也是新的流量入口。但是宠物友好不等于允许宠物随意进入啊，真正成熟的模式呢是需要设置清晰的活动区域、卫生规范、安全责任、疫苗要求以及对其他消费者的保护机制的。如果只把允许带宠物当成了营销标签，却没有相应的空间设计和运营能力，所谓宠物友好就可能变成新的消费冲突了。第五个新模式，医疗正在走向专科化和数字化。宠物家庭成员化了之后呢，变化最明显，同时也是矛盾最集中的领域，那就是宠物医疗。如今一些宠物医院已经出现了内科、骨科、眼科、肿瘤科和影像科等专科分工，线上问诊、远程复诊、电子病历和数字化诊疗管理也在发展着。那从商业角度看，宠物医疗具有
专业门槛高，决策紧迫，信息不对称明显的特点，宠物呢无法直接去表达症状，主人又往往呢处在焦虑的状态，因此更依赖医生和机构的专业判断，这既构成了行业价值，也容易产生信任问题。那人民网2026年的调查显示，宠物医疗领域啊仍存在同药不同价、价格信息不透明、纠纷鉴定困难以及宠物专用药不足等问题。所以呢，宠物医疗未来的竞争不会只是设备越来越先进、门店越来越大，而是能否实现价格透明、诊疗规范、病例可追溯和责任可认定。医疗行业最重要的商业资产从来不是一次收费，而是长期信任。谁能够率先建立可信的标准，谁就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复购率和品牌价值。一个产业如何覆盖宠物的全生命周期呢？把这些新业态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宠物经济正在形成一条完整的生命周期产业链。宠物幼年阶段对应交易、疫苗、训练和基础用品，成年阶段对应主粮、零食、洗护、智能设备、出行和社交，老年阶段对应慢病管理、专科医疗、营养干预和照护服务。宠物离世之后，还可能产生无害化处理、告别仪式和纪念产品等需求。宠物身后服务受到关注，说明宠物主人愿意为一段关系的结束支付情绪价值，但这个领域不能只被包装成仪式感生意。动物防疫法规定，病死动物应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弃置。宠物遗体的运输、暂存和处理涉及动物防疫、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市场存在需求，并不意味着所有经营方式都具备合规条件。这就揭示了新消费行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需求可能跑得很快，标准、监管和基础设施却需要时间完善。对于创业者来说呢，越是看起来新奇、毛利较高的领域，越要先回答三个问题：经营资质是否完备，服务流程是否合规，发生纠纷后由谁承担责任。宠物经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宠物经济的底层逻辑啊为您归纳四点。第一，就是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创造了情感陪伴需求。第二，家庭成员化提升了宠物的消费预算和服务标准。第三，数字技术把一次性商品变成了持续性服务。第四，专业化和标准化决定行业能否从短期风口走向长期产业，这也是宠物去判断宠物经济项目是否值得做的基本框架。第一，看它解决的是刚需还是一时的猎奇。主粮、清洁、医疗和照护属于刚需，单纯依靠社交平台制造的新奇体验呢，则容易退潮。第二，看它有没有复购，高频的消费、耗材补充和订阅服务，比一次性的高客单项目更容易形成稳定的现金流。第三，看它能否建立信任。宠物呢不会表达，主人高度在意安全，因此食品配方、医疗诊断和上门服务都需要更强的专业背书。第四，看它能否形成协同，只卖一个产品容易陷入价格竞争，能够连接食品、硬件、医疗和服务的企业更有机会来提高用户的终身价值。第五，看它是否合规，医疗、药品、活体交易、数据采集和宠物遗体处理都不是靠一个新概念就可以绕过监管的领域，所以宠物经济是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市场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它已经不是一个只要贴上宠物专用标签就可以轻松获得高溢价的粗放市场了。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只增长了1.8%，行业正在告别单纯依靠数量扩张的阶段。那接下来的机会将更多的是来自食品功能化、服务到家、智能健康管理、宠物友好场景以及医疗标准化。真正有生命力的商业模式啊，不是把人的消费项目机械地复制给宠物，而是理解宠物的真实生理需求，也理解宠物主人在时间、情感和健康管理方面的真实痛点。宠物主人愿意花钱，表面上是为了改善宠物的生活，深层次呢，则是在维护一段重要的情感关系。而企业真正需要经营的是，也不是主人一时冲动支付的溢价，而是建立在科学、便利、透明和信任基础上的长期关系。宠物经济的终点，不是把宠物消费做得越来越贵，而是把宠物服务做得越来越专业。这才可能是它经济从消费热点走向成熟产业的关键。

0: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3: 让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爱逛商场吗？2026年，以长三角为代表的不少国内商场都放弃了明星路演、艺术特展这类引流活动，转向了另一种另类的玩法——抽象大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课堂偷吃大赛。商场把中庭改造成了教室的样子，工作人员穿成老师的样子，走在走道的之间去巡逻，同时呢，邀请顾客们坐在课桌前去扮演学生，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往嘴里塞零食，看谁能够在下课铃响之前安全地把零食吃完。那宁波环球银泰城5月办了这么一场，光是报名人数就超过了2000人，从幼儿园小朋友到退休的大爷都来了。这个活动落地后呢，在全网曝光次数接近了5亿，引来了全国100多家商场的跟进模仿。有些零食茶饮品牌，比如奶茶品牌爷爷不泡茶，也沾光办起了课堂偷喝奶茶的大赛。那搞这么个抽象的活动，顾客不管是参赛的、加油的还是围观的，怎么也要待几个小时吧？玩累了、笑累了，怎么也要点杯奶茶、吃个饭吧？所以搞活动那几天，宁波环球银泰餐饮和水吧的业绩猛猛上升。偷吃大赛之后，宁波环球银泰城彻底打开了想象力，到了6月份的端午节，又在商场里搭起了水稻田，办起了插秧赛，还往田里扔小龙虾模型，给摸到的选手发餐厅兑换券。这个活动呢，引来了1000多人的报名。这套引流逻辑算是被宁波环球银泰城给验证了。这期间，全国有100多家商场也在跟进，创意呢也是一路狂奔，越来越抽象。济南龙湖西城天街办了嗑瓜子大赛，让上千名年轻人席地而坐，比谁先把一把瓜子嗑完。上海呢，有商场办起了麻将积分赛，滁州比剥蒜，贵阳比刮土豆皮儿，广州比拧螺丝和摸鱼，宁波其他。

商场还比起了赶鸡和偷西瓜。就连偷吃大赛本身，其他城市的商场学过去之后啊，也进行了本地化的创新。上海比偷吃生煎啊，济南比偷吃煎饼，长沙比偷吃辣条，武汉比偷吃热干面，慈溪干脆顺应时令比偷吃杨梅。所以在商业地产行业里，2026年有了个新代号，叫小赛元年，指的就是这些比赛的启动。你看这些活动对商场来说，低成本高情绪，传播强，而且还提供了一张轻度发疯的许可证。那些在生活里不体面，在工作中不允许的事儿，在商场里呢被正大光明地做成了一场游戏。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另一个趋势，叫积木式社交。这个趋势啊，算是搭子文化的升级了。2026年，有媒体和研究机构发现，搭子文化已经成了年轻人的生活必选模块，甚至是改变了年轻人的社交模式。北京青年说，基于搭子文化而建立的社交模式可以叫做积木式社交。一个大二的学生小李，上午跟球搭子打了2个小时的球，下午连线学习搭子，各自埋头复习，傍晚呢再去找饭搭子拼单，吃一块网红蛋糕。你看，找个全面合拍的深度挚友就可以全都一块儿做的事儿，在今天的年轻人那里了呀，必须要按照不同的生活场景拆分开来，匹配特定的同伴，像拼积木那样回应自己的陪伴需求。但是呢，积木式社交的关键就是严格恪守边界。我跟你在商场上、商业上再聊得来，也不会跟你多聊聊生活和娱乐，不是没有需求，而是这些需求呢另有搭子，绝不允许交织。那我再翻译一下，所谓不纯粹，其实就是原本可计算、可控制的关系，开始出现了无法预计的义务和责任。今天呢，他陪你聊失恋，明天你要不要帮他搬家呢？你问了对方的职业，有资源，要不要推给他呢？关系一旦从演唱会、健身房里长出去，就成了一份边界模糊的长期责任合同了，这是今天的年轻人不愿意签字的。这是我从社交积木社交里啊发现的时代情绪演化。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产品价值里的情绪价值，但积木式社交里的年轻人呢，恰恰是在反向操作，严防死守伙伴角色沾染情绪价值，以保持它功能价值的纯粹性。这两个趋势看上去呢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呢隐约觉得他们指向了同一件事儿，那就是责任封顶的共同在场。偷吃大赛是商场这样的第三方把人们组装成的一个临时的共同体啊，让他们疯玩疯闹，但不让失控和关系溢出场景。那积木式社交呢，就更不用说了，是人们主动去控制关系的场景边境，来维持情感成本的可控。不过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呢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探索。今天的年轻人在琢磨的是如何在人群温度和自我边界之间摸到一种自洽的节奏，实现一种低成本的既要又要。那这种探索未来会如何演化，也值得我们持续追踪。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9: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9: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9: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菌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菌畅。
1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3: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2: 银铃俱乐部，
13: 陪您乐享每一天。
14: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5: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 那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摄影、绘画、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为您打造独属于自己的展示空间。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投稿，微信情况请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1来咨询详细情况，我们期待看到您的作品。接下来银铃情报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2: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15: 叔叔阿姨，石家庄市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鹿泉区、栾城区、正定县和新乐市的城乡居民，不含18周岁以下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10元，其中10元为长期护理保险。18周岁以下人员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加长护险，不单独筹资，按照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每人每年400元缴费。其余县市区为每人每年400元。2027年度石家庄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为2026年10月10号到2027年1月31号。红果短距降脂这个话题近日是冲上了热搜，有不少网友反映刷红果短距时，因为高密度的反转剧情容易上头停不下来，有人日均使用超过了10个小时，感觉脑子都变迟钝了，专注力也下降了。医学专家表示，短距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当大脑长期高频消耗以后，处理日常事务容易疲惫，并非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导致专注力与理解力的暂时变差。数据显示，2026年8月红果短距的日均使用时长大约是125分钟。叔叔阿姨，咱们刷短距要适量啊。很多血糖偏高患糖尿病的人啊，都听医生说过每餐要多吃蔬菜，适当吃肉，少食主食。但是有些人发现自己明明顿顿都吃不上菜，血糖都吃了不少菜，血糖却始终是居高不下。先别急着怪自己不自律，问题呢很可能出在你吃的蔬菜上。日前一项研究证实，谷物纤维、水果纤维的降糖效果突出，但是有些淀粉类蔬菜纤维反而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淀粉类蔬菜，也就是咱们常吃的土豆、红薯、山药、玉米、芋头这类蔬菜，虽然说含有膳食纤维，但是淀粉含量高，升糖的负荷不低呀。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有中雨，中北部地区有大雨，渤海地区和沿海地区有东南风转西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受到降雨的影响，周五和周六的最高气温会降到19到21度左右。叔叔阿姨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做好防风御寒的准备。
12: 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同样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管说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为您打造独属于自己的展示空间。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投稿，详细情况请添加您的专属微信19933127501，我们期待看到您的大作。接下来活到99环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咽喉的炎症。
1: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的环节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辉明。赵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哎，听众观众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今天的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来跟您来这个问问咽喉干痒的这些问题哈。在您的临床门诊当中，这个咽喉干痒异物感是不是一个最高发的症状啊？
2: 确实是啊，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中啊，就是这个总的来说呢，就是这种咽干啊、咽痒、咽异物感是我们这个就是最常见的一个这个对于这个咽炎病人呢人群来说，这个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个症状之一啊。
0: 很多人都反映说这个嗓子经常痒是吧？经常干，早上起来的时候还可能会干呕。那这算是一个普遍症状？那有没有一些人群他们属于是高发人群？
2: 对，是有的啊。这个你看，一般来说这种的话多见于这种咽炎的这种人群。那就是有一些这个人群的话，他是容易导致这个就是诱发这个咽炎导致这些症状的。你像比如说长期用嗓的这种啊，你像比如说教师啊、主播呀、这个客服啊、歌手啊，这些人就是经常用嗓的这些人群。还有就是啊，平常是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比如说经常的抽烟喝酒啊，爱吃辣的啊，这些的话他也容易这个经常刺激嗓子导致这些咽炎啊，导致这些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异物感呀、干痒这些的。
0: 所以就是
2: 另外呢，对，另外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那个爱熬夜的，作息不规律的啊，就有一些这个是长期慢性疲劳的患者，他这样的话，他这个机体免疫力就会差一些，差一些的话也容易闹一些咽炎，另外就是像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其他基础病的，你比如说像有一些胃炎啊、胃的一些疾病，容易造成这种反酸反流的。这些的话也会刺激嗓子，还有就是你像有一些鼻炎啊、鼻窦炎，有一些它有一些常有一些这个脓鼻涕，倒流到嗓子里去，叫鼻后滴漏这些，那么这些脓鼻涕有时候刺激黏膜呀，甚至这些脓鼻涕本身就会造成一些这种异物感呀，这种感觉。
0: 那确实人群挺多的。
2: 挺多的，你像尤其是还有就是你比如说他，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不好的。所处的这个工作生活环境比较干燥，粉尘比较多，有害气体比较多的话，它相对也容易刺激，这个中老年人尤其是更容易闹这些，因为中老年人嘛，年龄偏大，体质要相对青壮年要偏弱一些，体质弱一些，更容易闹这些病，况且呢，而且呢，由于这个中老年人他比如说本身可能有些基础病多，他吃药要多一些，那么说有一些比如说像降压药啊、一些抗组胺药啊等等的一些这些药，它本身就有这种 嗓子干啊，这些咽部异物感这些副作用，
0: 嗯
2: 啊，所以说呢，他说中老年人就更容易高发一些
0: 啊、哦，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高发的病，
2: 哎，对对，也是高发的病、
0: 啊。但是很多人都说啊，赵主任，您经常也会咨询您、
2: 嗯、
0: 说，你看我平时我也没有感冒啊，
2: 嗯、
0: 我也没有生病啊，为什么这嗓子每天都干痒？这到底是哪儿痒呢？怎么就会引起来痒？
2: 啊、是，
0: 而且总感觉嗓子里面有东西，
2: 哎、
0: 是吧？
2: 对对对，
0: 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2: 对，就是你看嘛，他就说，你一般来说这个感冒啊什么这些。在我们看来，它就是考虑有可能是个急性细菌感染啊，或者是急性病毒感染这一类的情况。但是就说你没有感冒，没有发烧，可能就是只能说明什么，你可能不是一个急性的细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但是你就是这个嗓子不舒服，并不代表你就是一定这个。

0: 这个就有感染啊，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慢性咽炎，它本身就不是这些病原微生物感染导致的，
1: 嗯
0: 啊，他就说你说的这些，这个像这种他说的这种痒啊、异物感这些，可能这个慢性咽炎更常见一些，
1: 嗯
0: 啊这些，所以说呢，就是你就是没有感冒发烧，只能说没有急性咽炎，
1: 嗯，
0: 但是并不代表没有蔓延慢性咽炎，
1: 是慢性的，
0: 哎，对对对，就这样。
1: 那这个慢性咽炎到底是什么？就是嗓子里面它长期的在慢性发炎吗？这很多人听到说慢性这词儿还有点害怕呢，
0: 哎，对对，
1: 说老这样长年累月的，它会不会有什么恶化？会不会癌变呀？
0: 哦，这个倒，嗯，这个不是，因为这这个看慢性咽炎嘛，这是咱们常说的一个这个病，我们临床也挺常见。
1: 嗯，
0: 这个吧，在医学上它更像是一个这个症状体征的一个综合表现，它是指这个咽部的这个黏膜啊、黏膜下组织或者这个淋巴组织这一种这个慢性非特异性的一些这个炎症。
1: 嗯
0: 啊。它这个就在我们检查就可以看到黏膜的充血呀、肿胀呀、咽部的这个淋巴滤泡增生啊这些的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疾病，它可能这个致病原因很多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嗯嗯。另外就是有些人关心嘛，他这个这长期的慢性咽炎，它会不会癌变这些啊？
1: 会不会？
0: 这个倒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本身的单纯这种咽炎的话，它不会说直接会癌变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它有一些致病因素，就你导致咽炎的这些致病因素，比如说你要是长期的不管它啊，不改变啊，放任不管的话，啊，你比如说像咱们长期的抽烟，
1: 嗯
0: 啊，嚼食的槟榔，
1: 嗯
0: 啊这些的，包括一些那个胃食管反流。嗯，还有就是一些这些包括一些刚才我说的职业暴露，就是你的工作环境中有一些有害的粉尘，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你不改变的话，但它有可能会导致癌变，
1: 嗯，
0: 也就是说，就是说
1: 有一些高危因素，
0: 对对，高危因素，就是说这些高危因素可以导致咽炎，也可以导致癌变，
1: 嗯，
0: 而不是说咽炎导致的癌变，
1: 哦，
0: 啊，是这么个道理。
1: 对，慢性咽炎不等于，
0: 哎，对对，咽炎不会直接导致癌变，但是这些致病，哦，共同的致病因素可以导致你癌变，
1: 嗯，是，
0: 啊，这些呢。

0: 好，我觉得听了赵主任的刚才介绍之后呢，很多这个朋友啊心里应该会放点心了。这个呢并不等于是慢性咽炎，并不等于癌变，但是会有一些高危的因素会导致癌变。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让大家安安心哈。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上正在看视频直播的网友问哈，说今天是哪位主任啊，这样我们再来跟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辉明。那赵主任，我们再来跟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吧？
1: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赵辉明。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0: 赵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慢性咽炎的情况哈，这个您刚才也说了，感冒会引起一些这个普通的炎症也会引起，还有一些呢也有一些可能是一些高危疾病的前期哈。那到底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区别它呢？哪些说哎我就是普通感冒了，哪些呢我需要这个吃药，哪些我就得引起重视了，这个您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你像这个，因为这个咽炎吧，它这个临床挺常见，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嗓子不舒服。但是呢，有时候这个不舒服症状我们也要区别对待啊。你比如说，嗓子经常有痒卡这种异物感，它一般都是整个嗓子或者双侧的啊，这个而不是说单侧的这种。一般来说，

0: 有，你像另外就是有些，比如说有他也不那个出血啊，像有些人痰中带血的啊，这种的话啊，没有什么，包括没有什么颈部肿块这些的话，一般的问题不大。
1: 嗯，
0: 但是要出现了，你比如说要是这个症状长时间不缓解，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吃药啊、休息啊都不缓解，持续的存在，甚至是持续的加重。那这种情况下你需要警惕了，
1: 嗯
0: 啊，那就必要说就是不能说自己随便用点药就行了，
1: 嗯，
0: 还是建议到医院来看，
1: 嗯
0: 啊，包括你像不像刚才咱们说的，一般来说比如说要是整个嗓子的话，一般来说炎症多见，但是如果说要是只是一个单侧的，
1: 嗯，
0: 或者是固定在一处的不动的啊，那么说这种情况也需要警惕，
1: 嗯，
0: 因为有一些你比如说有一些一般炎症它是一个弥漫性的，它会两嗓整个嗓子或者双侧都有，
1: 嗯，
0: 但是往往有一些癌变，你像癌变呀，啊，什么这些的话，它是单侧的多见，
1: 嗯，
0: 啊，它就在固定在一侧了，
1: 嗯，
0: 啊，这些的。另外就是像比如说有些人哑，咱们说声音哑的，如果声音哑持续总是不改善啊，或者是越来越重的，那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就是来医院查一查，
1: 嗯，
0: 看看查查，就最起码要查个喉镜，来看看声带上的情况，声带上是不是有没有长什么东西啊，
1: 嗯，
0: 这些的情况呢，
1: 嗯。
0: 另外就是一些像痰中带血呀，啊，尤其是涕中带血这样的。如果说只是偶尔的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是频繁的出现啊，就是说甚至是每天都有，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
1: 一定要引起重视，
0: 对，也要需要警惕的，
1: 嗯，
0: 需要警惕。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到医院啊，到耳鼻喉啊去排查一下鼻咽喉这块的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出血性的肿物啊，甚至于一些恶性肿瘤啊这一类的，
1: 嗯，
0: 啊这类的这个病情，
1: 嗯
0: 啊。另外就是也要注意一些，比如说你颈部有一个疙瘩啊，这个疙瘩呢它也不疼，这个疙瘩不疼，固定的、硬的，
1: 嗯，
0: 啊，甚至越来越大，那这种情况下也应该是，
1: 那就一定要去看了，
0: 哎，一定要去看的。但后续包括跟其他的还有，你像是持续的消瘦，
1: 嗯，
0: 盗汗呀，什么体重下降啊，
1: 嗯，
0: 包括有一些口腔的持续的这种恶臭啊、异味啊，那也是需要
1: 去看
0: 的，
1: 是吧？
0: 对，因为这些的话，往往它都有可能是一些恶性肿瘤的一些早期表现。
1: 嗯，是。所以咱们有一些症状，
0: 嗯，
1: 比方说就是觉得这个嗓子干痒，
0: 嗯，
1: 而且是就不定哪儿痒，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是持续的某一个地方不舒服，
0: 嗯，
1: 单侧的不舒服，
0: 哎，
1: 有肿块呀，带血丝啊，或者是这个像您说的持续的突然间消瘦了这种情况，
0: 嗯，
1: 就要引起重视了。
0: 哎，对
1: 啊，这些呢就一定要去医院来看一看了哈。您看这个，我们今天简单的说个咽炎，说个嗓子不舒服，其实有一些症状很轻微，有一些当然就要引起重视了。但是这个赵主任，其实很多朋友一说嗓子不舒服，这还不简单吗？多喝水是吧？或者咱中国人说，咱那个泡点这个菊花茶，弄点胖大海，吃点什么润喉糖，这些就行了。这个而且呢，确实有一些吃了之后能够掩盖一些症状，这个能够让症状缓轻啊。我们想问问赵主任，就是大家平常如果自行的用这些的话，您建不建议啊？
0: 可以，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些比如说炎症性的表现，
1: 嗯，
0: 我们是适当可以应用一些这个润喉糖啊，这个或者吃一些这个咱们说的什么去火药啊，
1: 嗯
0: 啊这类的。但是呢，比如说如果说频繁的应用这些的话，那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是不好的作用了，
1: 嗯，
0: 啊，你像是嗓子要是疼啊哑呀，啊，临时吃一吃它有助于缓解症状。但是说如果说长期的自行的应用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嗓子泡在这些药物里，这是因为这些像什么润喉糖啊，什么这些薄荷糖啊，什么这些去火药，它都有一些这个就是薄荷成分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这个寒凉的成分，哎，对，寒凉成分啊，这种用的多的话，它有可能会刺激嗓子，甚至造成嗓子越来越干，
1: 嗯，
0: 甚至于刺激这个胃黏胃部，造成胃不舒服，
1: 嗯
0: 啊，那你胃不舒服啊，有时候胃部有炎症啊，反流啊，可能反倒引起一些这个炎症的加重，
1: 嗯
0: 啊，反倒引起一些不好的这些问题。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它这个像什么薄荷糖啊什么的，它其实是含糖的。
1: 对，
0: 你说了含糖多的话，一是对嗓子不好，二是什么，也有些糖尿病患者也或者血糖异常的患者也是不适宜的这些的，这些的啊，所以说。
1: 所以就是轻微症状可以，
0: 哎，对，可以，
1: 短期可以，不建议长期来用。
0: 不建议长期用。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用一用缓解了，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含了好几天了，这症状不缓解，那你还是应该到医院再去看一看的。
1: 是啊，
0: 对，去看看，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1: 嗯，
0: 或者看看你用的对症不对症啊，这些的。
1: 如果

0: 严重的还得吃点药，是吧？
1: 对，
0: 更多的可能还得需要去检查一下。这个您看这个嗓子咱确实很重要哈，每天都得用，像咱俩这个职业，这个几乎每天都得用，还得用的挺过度的。刚刚我们说如果有一些症状的话，可以去简单的像咱们吃点这个润喉糖啊，喝点菊花茶。日常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保护嗓子的方法，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吗？
1: 这些方法是有的。这个像这个一般来说呢，比如像我们首先得日常生活中，就是首先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要戒除。你比如说经常的这个抽烟喝酒，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对，很不好的这种不良习惯。包括那个刚才咱们前面也提到了，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那这种你像经常熬夜的人，那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你看这个吧，一般咱们中老年人相对来说可能会
0: 少一些，
1: 年轻人相对爱熬夜的多一些，所以说呢，但是你要熬夜的话，它一定会影响机体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的，所以说这个容易脑炎啊，那所以说一些这个不良生活习惯要改变。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病。刚才我讲的，你看，比如说有嗓子周围的一些组织器官的炎症，你比如说像有鼻窦炎的、鼻炎的，经常有涕倒流的这种，也要积极的治疗这些鼻炎、鼻窦炎。包括有胃食管反流的啊，那你胃上有什么问题啊？那该到消化科看一看呢，是不是为什么总有反流呢？那需要该查胃镜查胃镜啊，就把你嗓子周围的这些组织器官炎症这些病变要去除。在另外在生活上那要注意，你像早晨。比如说早晨起来吧，咱们适当的，比如说可以先喝一杯温水，温水，然后呢，包括白天也得是少量多次的喝水，不能说只能说不能说是等到渴了才去喝水啊，没有定喝水。另外，你的工作呀、生活环境啊，也要保持一定的湿度，不能太干燥了，这些呢。
0: 所以有人会在工位那儿放一个小的这种加湿器。
1: 对，适当的加湿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这个也不能说太湿了。包括你要这个加湿器也得注意清洁，要勤换水啊，因为这个水你比如不勤换的话，它里边其实也会滋生一些细菌，滋生一些细菌，如果说随着雾气出来的话，你吸进去的话，也对你的这个呼吸道是不好的，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像白天，像尤其像咱们平常说话多的人，也要注意用嗓卫生。你就是你除了多饮水之外，你比如说，持续讲话，讲了那么40-50分钟了，50-60分钟了，那么要休息那么大概10分钟左右。做的一个这个休息。
0: 就现在有一些这个网络主播，一下就播好几个小时，
1: 好几个小时
0: 是吧？
1: 这样的话，
0: 这其实对嗓子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我们也是临床上经常有这种主播来看嗓音疾病的。是这样的。
0: 很用嗓大户。
1: 对，用嗓，他就是主要是用嗓过度的。所以说呢，包括那个，比如说，如果说就有些人他嗓子老觉得有痰呀、有痰他就老按这么轻去卡去，但是其实这个习惯也不好。偶尔的卡一次是没事，但是如果经常那样卡的话，其实对嗓子是有损伤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主张的话，如果说老是有痰的话，你觉得痰嗓子有痰黏附的话，不要是使劲的去卡去，而是用那种这样，或者是用那种气泡音，嗓音就是声带的气泡音，这样这样的话来缓解这种痰液黏附感和这种这个嗓音的这个疲劳。
0: 太使劲的话，
1: 太使劲的对嗓子是不好的。这些的。另外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注意，就是别老拿那些润喉糖啊，什么含片，这些经常用啊，用多了反倒不好。另外就是晚饭要注意，这个晚饭不能吃得太晚，太饱。睡前呢别吃东西，因为这些习惯呢容易导致你这个夜间的反流，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的反流。因为你像这些习惯，在你睡觉的时候，你胃里会有食物，有食物的话就会有胃酸，那有胃酸的话，你尤其在睡觉的时候，它是一个平卧胃，那基本上你的胃跟嗓子差不多是一个水平线，再加上你睡着了，这个肌肉松弛啊什么这些的，它就相对来说容易反流，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反流的，已经有反流病人的话，那睡觉的时候可以适当把这个床头抬高。把你身体抬高，把你上半身抬高，那这样的话也能有助于减少一些反流，
0: 你别让胃酸流过去，
1: 对，尽量减少胃酸，因为重力作用相对来说，胃酸不太容易往高的地方流一些，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就是肯定要保持这个充足的睡眠了，
0: 嗯
1: 啊这些的，所以说就这么一个。
0: 其实我觉得您说的好多，不光是说对嗓子好，对咱们整体的身体都好，
1: 哎、对对对，都好的，因为、这个、
0: 都是增强免疫力。
1: 对对，烟呢也是身体的一部分。
0: 嗯、
1: 那么说，你要身体的有一些，比如说不好啊，整个身体不好，那你嗓子一定也会不好的。
0: 赵主任，其实今天我们说到咽炎，很多朋友说这咽炎不是嗓子疼是吧？上火了，咱吃点药消这个杀菌、
1: 嗯。
0: 然后呢，或者是这嗓子疼还能够有什么更恶化的这种疾病吗？赵主任，
1: 也有的啊、嗯。你比如说这个嗓子疼的话，你像这个单说这个疼吧，那你疼的话，它有可能是咽部炎症的一些表现，
0: 嗯，
1: 但它也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肿瘤的一些表现，
0: 哦，
1: 啊，你像我们这个有一些喉癌的。啊、下咽癌的、
0: 嗯、
1: 它也是表现为嗓子疼，包括一些比如说、
0: 嗯、
1: 扁桃体癌的这些啊、
0: 哦嗯、
1: 那么它也可以早期就是表现为是疼、
0: 嗯、
1: 疼啊吞咽痛啊这类的啊，所以说呢这种你看一些这个异物感啊，异物感呢你像有老觉得嗓子有东西堵着，
0: 是
1: 那这种东西你看有咽部咽喉部有一些良恶性的肿瘤啊，你有一些良那它这个肿瘤这种占位性的因素啊，也会导致你堵塞感，
0: 嗯，
1: 啊、也会导致啊、
0: 嗯，
1: 另外就是比如声音哑，啊，那你声音哑，那声音哑的话，也可能是你嗓子发炎了，声带发炎了，那也有可能是声带上，比如说长小结、长息肉，
0: 嗯，
1: 啊这些的，那也有可能是一些长喉癌，
0: 哦，
1: 啊，有些尤其是声门性喉癌，声门性喉癌的话，那你早期来说就很早就会表现为声音哑，
0: 嗯，
1: 啊声音哑。
0: 嗯那这些检查是不是需要更深一步的？咱平常去诊所去看看，
1: 哎、
0: 啊一下、
1: 哎、
0: 是吧？
1: 对对 对。
0: 像那些说到的，就得做更深入的检查、
1: 哎。对，因为什么？你张口啊一下，就是在我们来说看的比较浅。
0: 嗯。
1: 啊，因为咱们这个嗓子嘛，我们一般来说叫咽部，咽呢它分为鼻咽、口咽、喉咽。
0: 嗯。
1: 就说你张口啊这么一下，只能看到一个口咽。
0: 嗯。
1: 那口咽的话，那你上边的鼻咽和下边的喉咽就看不到。
0: 嗯。
1: 啊。你但看不到的话，你就得需要，如果说有必要的话，有需要检查必要的话，那你就得需要去查鼻咽镜，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喉镜，
0: 哦，
1: 哎，来往深处看，
0: 嗯
1: 啊，这样的。
0: 所以就是借助这种更先进的检查手段了。
1: 哎、对对对对
0: 这些、
1: 嗯、
0: 这些什么镜可以这个把我们刚才说到的隐藏的那些风险，眼睛看不到的不能看到、
1: 哎、对对
0: 是吧？
1: 直接看不到的，因为这些地方相对于隐蔽，你张嘴是看不到的。
0: 嗯，
1: 那看不到的话，你就不好说它里边是什么问题。
0: 嗯，
1: 所以说你只有查了才清楚它是有没有什么病变。
0: 那赵主任刚才说到的这个喉镜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很痛苦？我觉得是不是跟像这个肠镜、胃镜似的，大家一听起来就很害怕呀？
1: 对 对, 对，是，确实是临床这个我们也是在这个临床工作中碰见好多人很担心这个是不是
0: 很
1: 难受
0: 啊？
1: 对，很难受。这个确实，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就说。一般来说，这个查这个喉镜啊，它主要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恶心的一个反射、
0: 嗯、
1: 啊，恶心的反射。这个因为毕竟咱们要往嗓子里捅一个喉镜嘛，
0: 是。
1: 有些人可能咽反射敏感的人，他敏感人他就很容易恶心，
0: 嗯
1: 啊，一恶心嘛他就很难受。当然这是经口的喉镜，有些会是有经鼻的这些鼻咽喉镜，
0: 嗯，
1: 那经鼻如果经鼻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它对咽部的刺激相对小一些，但是呢，它可能对鼻子会有直接刺激，
0: 嗯，
1: 就会造成一些鼻子的酸胀感，
0: 是
1: 啊这些的，所以说呢，鼻子酸胀。当然了，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临床上做这些咽喉镜检查的话，都会事先呢会上一些麻药，
0: 嗯
1: 啊，你知道包括鼻腔里上一些麻药啊，包括口腔里喷一些麻药啊，来尽量减轻这个不适的这个反应啊。这样的话，当然现在包括你看，现在我们也会有比较细的这种鼻咽喉镜，
0: 嗯，
1: 虽然经鼻，但是我们这个镜子很细，很细的话，一般来说。对鼻腔的刺激
0: 就更少了，
1: 对，就更少一些、
0: 嗯、
1: 当然肯定会有一些不舒服感觉，但是大多数还是能耐受的，
0: 嗯
1: 啊，当然确实有个别人他比较敏感一些，比较娇气一些吧，敏感一些，
0: 嗯，
1: 那么说他确实很难受。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个是做心理工作，再一个说我们会比如说多上一会儿麻药，
0: 嗯，
1: 让麻药作用的这个更深一些，啊，更深度更深一些，
0: 嗯，
1: 然后时间更长一些，
0: 减轻痛苦，哎，
1: 对，尽量来的这个减轻这个痛苦，
0: 嗯，
1: 对，
0: 是，所以就是像咱们去做检查呀，肯定是一定是到了某一个阶段才会让大家去做这些，
1: 哎，
0: 是吧？做这些检查，所以它一定是伴随着某些症状的，如果您就是一个简单的上火了、是感冒了、
1: 嗯，
0: 肯定不会让您去做这些，
1: 哎、
0: 是吧？
1: 对
0: 我觉得还是很多事情是遵医嘱、
1: 啊。因为他这个查鼻咽镜啊、喉镜啊，他是其实还是有指征的。
0: 嗯
1: 嗯，不是说每个人都会 都会让他去查的。
0: 嗯，是我们希望大家都用不到，但是万一用到的话呢，也希望能够相信医生，相信医生给我们做的这个检查哈。另外，这个如果是对于长期用嗓的这个人员，包括说中老年的一些高发人群，像这种，咽喉啊，或者说耳鼻喉这种检查，平常咱需要日常去关注它吗？一般的体检的时候，比方说或定期的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和关注吗？
1: 那可以的。你比如说，它还是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具体情况来定啊。
0: 嗯，
1: 这个其实刚才咱们已经谈过。你比如说，咱先说声音哑这个吧。你要声音哑，比如长期不改变，长期这么声音哑，甚至越来越重。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很有必要去查个喉镜的，什么叫查喉镜，那你就不能说就按那个上火发炎了我就继续吃药，那你因为它有可能是早期喉癌啊，那你这个喉癌你越早期发现，治疗起来相对来说越好，越容易一些。
0: 是
1: 啊，对，
0: 还有像一些主播，是吧，
1: 哎，对呀，
0: 如果你这一次嘴嗓子疼，吃个润喉汤好了，但是这个总是反复，也得需要定期去观察。
1: 对对，也得需要查一查。那你比如说他说的润喉糖，也有可能他虽然没有长恶性肿瘤，但是他有可能长一些炎症性的，比如说声带息肉，这也是有可能的。
0: 是
1: 啊，这
0: 老师也挺常见的。
1: 哎，对，就是只要是职业用嗓的人，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你像这个职业用嗓的人，喉炎啊，声带炎啊，声带小结，声带息肉，是一个很高的。他倒未必是会一定会发喉癌，但是呢，这些声带的，刚才我讲的小结、息肉，这是很常见的。
0: 是，所以有了一些症状呢，要及时的引起重视啊。
1: 对，包括另外，你看，除了声音哑，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堵塞感，异物感，甚至有吞咽困难，你像喝稀的还好。要吃干的，吃馒头啊，吃米饭呀，可能就咽得有点不顺的，那这就需要排查你的下咽部、喉咽部有没有长什么东西啊，这些的，这些的。另外包括你像那个痰中带血，甚至我这鼻涕中带血，醒的鼻涕中带血，或者是回吸吐出来这个鼻涕中带血，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很有必要去排查鼻腔、鼻咽部，这些就需要查鼻咽镜。来看看你的鼻腔深部，包括鼻咽部有没有长肿瘤。你像这种涕中带血，常见于什么呀？就是鼻咽癌的人，有时候他好发涕中带血。当然并不是说你涕中带血就一定是鼻咽癌，有一些炎症它也可以涕中带血。
0: 是，
1: 但是呢，这种涕中带血，炎症涕中带血什么？一般来说都是偶发的，但是鼻咽癌的涕中带血啊是频繁的、经常的，经常常发作的，另外就是肯定有一些，比如说颈部的一些肿块，颈部的一些肿块，这儿有一个大疙瘩，摸了一个大疙瘩，而且还不疼，那这种不疼的话，往往是什么呀？有可能是一个颈淋巴结的转移性的肿块，就是它可能原发部位在鼻子、嗓子、喉这一块的原发的这个喉这个恶性病灶在鼻咽喉这一块，但是呢，它转移到颈部这儿。颈部这儿的话，造成一个颈部的一个转移性淋巴结肿大，它可能原发病灶那儿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它会发现这儿肿块，这儿有个大肿块，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鼻咽癌，它可能早期它没有什么症状，没有涕中带血，没有什么
0: 鼻子上没感觉，
1: 没感觉，但是就是这儿有一个
0: 肿块，
1: 大疙瘩，脖子这儿有个肿块，那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要是需要来检查的，那这种检查我们就肯定作为耳鼻喉大夫都知道的，一定要查个鼻咽喉镜，来看看你的鼻腔、鼻咽、嗓子有没有原发灶。
0: 是，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啊，这个嗓子干痒有异物感其实是一个常见病，也是个高发病，但是呢有一些症状是需要去引起我们大家重视的，要及时的去做一些检查，把它扼发在这个萌芽当中，是吧？
1: 对，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赵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好，谢谢，
0: 再见，
1: 再见大家。
0: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银铃大舞台，今天来听一听唱歌。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 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
3: 有
4: 我，河
3: 北
4: 有
3: 我。
5: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3: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5: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5: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有良方。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和视频直播。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那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医院这个板块。如果说想把您的爱好做成一个单独的展示页面，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进行咨询。我们期待看到您的作品。接下来进入到银铃大舞台。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叶怡兰。我为什么很难说出口，因为我觉得叶大姐看上去实在是太年轻了，这个跟我们当初想象当中的退休的形象是不太一样的。这样你也来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怡兰。
0: 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个据介绍您的这个才艺，今天是要来进行唱歌是吗？
2: 是。
0: 那您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歌的呢？
2: 哎呀，小的时候就是瞎喊，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需要学。我退休以后，58岁吧，受一个朋友的鼓动啊，人家在老年大学报了班不上，说有个位置，你去吧。说了好几次，我原来觉得人家唱歌好还用学啊，人家是天生的哈，咱唱歌就不好又跑调，结果人家架不住情面吧，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到老年大学，坐在小学生的课堂里跟着老师的钢琴，我说这挺稀罕哈，就是兴趣就是一下就勾起来了。
0: 就是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呢没有学过。
2: 对
0: 啊，更多的是一种兴趣。
2: 对
0: 啊，后来这个慢慢的学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唱歌还有这么多的这个理论和这种技巧是吗？
2: 是的。
0: 那您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啊，这刚才也说到说被别人鼓动去到老年大学学的。其实这个老年大学的课还挺不好抢的，那您能去那儿就有位置来上，挺不容易的。
2: 当年是我10年前那个时候老年大学没有在那个旧校址，那个课堂特别少。后来扩建了，现在容量无限，谁都可以来。
0: 这现在也得靠抢，好多热门课大家说抢不上。
2: 是有这样的。总之比那时候好多了，扩大了好多倍。
0: 那您这个当时就选择了唱歌，有没有想过去换换其他的爱好呢？
2: 唱歌也是被别人叫去的，我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主动的要去怎么样。就是好像干一行爱一行吧，人叫你去唱歌就这挺好玩，就玩上了。
0: 我觉得也是说因为您喜欢唱歌，所以别人叫您一块儿去，您说才能一块儿去是吧？
2: 也可能
0: 人要是说让您去跟您去一个不喜欢的这种爱好，您肯定也不去
2: 啊。对，
0: 是吧？
2: 对
0: 啊。所以到了那儿之后发现，这个还能够大家一块儿在课堂上学习唱歌，当时这个课堂的氛围怎么样啊？
2: 其实刚学的时候，就是感觉新鲜。氛围。
0: 时隔这么多年，又回到了教室里。
2: 对，我都快60了，又坐回小学生的课堂，觉得特别好玩。
0: 那跟大家一块儿这个学习唱歌交流，应该也挺有意思的吧？
2: 对，给我们这个退休生活又找到了一个，有规律的这个方向。你上班吧，你就起早贪黑，你每天都很有规律。一旦退下来以后，可能会茫然啊，无所事事哈。突然上这么一个课吧，他还给你留作业。然后呢，你一周上一次，你还得回来，还得老想着这件事儿，
0: 还要完成作业。
2: 对，然后到那个点儿呢，你就得收拾好自己，打扮打扮再去上课，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调剂吧。
0: 也挺有意思。 的，是吧？
2: 对。
0: 那您从这个58退休之后就开始学习唱歌，到现在得有10来年的时间了哈。
2: 嗯
0: 啊，断断续续也在不少地方也都学过啊，所以现在。这样吧，我们也来检验检验您学了这个这么长时间之后，这个成果怎么样，好不好？
2: 唱得不好，反正毕竟是业余的嘛，哈，就自己有点进步，就觉得挺开心。嗯，那就献丑吧。
0: 啊，那我们第一首来给大家演唱一个什么？
2: 三月桃花心中开，这是新编歌剧《长征》的主题曲，
0: 嗯，
2: 原唱是龚爽，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他去世了，
0: 嗯，
2: 也算致敬他。
0: 嗯，
2: 今年又是长征胜利90周年，嗯，我觉得这首歌能表达我的心情吧。
0: 那这样，我来准备一下，我马上开始啊。嗯，
2: 好的。

0: 唱得太好了哈！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评论区也有人说唱得真好，说每天都在期待这个大舞台。您唱的这个算是哪种方式？算美声，算民族？
1: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民族歌剧。
0: 嗯，
1: 好像我也说不好，这是，
0: 但就是好听。唱得好。那其实这个我刚才看您唱的时候特别沉浸其中哈、啊、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退休之后呢都会觉得生活很无聊啊，以前这个填满工作的生活现在瞬间没有了，觉得无所事事哈、啊、那您觉得在学了唱歌之后对于您的这个身心呢、啊、包括这种交往上，包括说对于这个自己的这种心态上有没有带来一些改变呢？
1: 那肯定有啊。先说那个自己的感受哈、啊。
0: 嗯。
1: 人退休就是一个进入晚年，进入老年，面对着就是你的各方面机能逐渐退化哈、啊，可能人会在这个时候有点悲哀吧，
0: 嗯、
1: 有点悲凉哈、啊，因为这是一个自然过程。
0: 觉得老了是吧？
1: 对，你老了、嗯，你各项机能都在退化，也可能会，添毛病啊哈、啊，然后。记忆力啊体力啊都不如从前，在这个时候呢你去学一个你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呢你这个通过开发你自身体的机能，然后你还有长进，
0: 嗯，
1: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没学过你也唱不到这个高度，你也唱不了这么顺溜，还老跑调，现在也、嗯、现在调也不准，但是比那时候要准准多了哈，
0: 听得很好听。
1: 这个呢就对无形中对自己是一个鼓励，哎我还能学习，
0: 嗯
1: 我还能收获，就好像挺受鼓舞的哈。啊，你要从交往上说呢，你肯定认识一群和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喜欢唱歌的朋友。
1: 对，然后这些人在一起吧，也没什么家长里短，都是讨论，哎，你怎么唱这么好了？
0: 嗯、
1: 哎，你有什么心得？你跟哪儿学的呀？什么哈？有什么好听的歌？
0: 咱们一块儿唱一个。
1: 对，说或者说你介绍我去你唱歌那地方哈、啊。还有呢，就是什么最近又发了什么新歌了？国家大剧院又上演什么新的节目了？这时候呢，你就觉得哎，我跟时尚哈脉搏没有掉队哈、嗯，我还能跟得上。
0: 嗯
1: 啊，一说起来，你现在，主旋律的歌曲都有什么？你不是无知、
0: 嗯，
1: 这样就从身心上也是一种愉悦吧。
0: 是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更好。其实这个心情好了，对身体也好，是吧？
1: 啊，那是
0: 啊、嗯。所以说唱歌这事儿啊，就是还是挺有帮助的。啊，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结合了很多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会一块儿经常去排练。演出会有这样的机会吗？
1: 哦，那是，现在几乎就被这个唱歌把时间都给占满了。
0: 哎呦，那看来活动挺多的。
1: 对，你参加合唱团，他每周两次排练。
0: 嗯，
1: 然后呢，因为这个你认识了好多人，可能不断的，大到什么弄个小演出啊，小到什么去卡拉 OK K 一把呀、啊，总会有人想着你，
0: 嗯，
1: 然后你就觉得，挺充实。
0: 所以就是越来越让自己喜欢唱歌了。
1: 啊，就对，
0: 嗯，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喜欢这种这个能够通过唱歌结识到更多朋友，让自己的这个心情更好这种生活了，是吧？
1: 对，就是觉得你有所追求，
0: 嗯，
1: 有所向往，
0: 嗯，
1: 然后你每天都知道自己要干嘛哈，就是我觉得这个挺好，就是唱歌没事自己在家唱唱也挺开心，是吧？嗯，
0: 那学了这么多，唱了这么多歌，您最喜欢哪首呢？
1: 嗯。你说不上来最喜欢哪一首、
0: 嗯、
1: 就是随着时间和心境的变化可能会随时有变化，
0: 嗯，有很多喜欢的歌曲、
1: 对对对对对，你像今年嘛，我参加的那个河北退役军人合唱团唱长征组歌，
0: 嗯，
1: 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唱过的歌，十首啊，
0: 嗯，
1: 一开始我挺抗拒的，因为我从来没唱过合唱的声部，它不是那个像唱独唱一样是主旋律，你是唱一个声部，它是不完整的。哎呀，好多东西都要学，我一开始挺抗拒，我这么老的歌还唱有什么意思哈？
0: 嗯、
1: 结果排练完了，然后就演出了八场
0: 哦，
1: 然后从中呢，就是你又加上那个战友文工团的动作，我们就照着电影上排的那个动作，包括打快板，包括那个身体晃动哈，哎。唱完以后觉得自己都唱把自己唱的热血沸腾了，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哈、
0: 好，这又是一个新的突破是吧、
1: 啊、
0: 那接下来这样哈，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我们也请您再给我们大家带来一首吧好吗？
1: 好的，
0: 再来这首
1: 军旅歌曲吧。
0: 好啊，叫战士与母亲是吗？
1: 对，
0: 嗯，好的，那这样准备一下啊。

0: 这下是终于可以鼓掌了。但是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哈，非常感谢叶一兰叶大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演出。那我们就先跟您说一声再见吧，
1: 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好了，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明天再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1: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2: 分是分离。
1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2: 分是分别。
1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巷。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2: 看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也许心情不妙，
11: 也许阳光正好，
10: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1: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2: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2: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呢，今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夜间到17号呢，全省有中雨，中北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南风转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工业遗存承载着城市的工业记忆，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让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探索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新路径。来听报道。
2: 从白天的市集烟火，到傍晚的灯组巡游，再到夜晚的现场演绎，走进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系列文化休闲活动让游客在老厂区里逛出新鲜感，
3: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感受挺好的。
2: 这里原来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岁月变迁中建筑逐渐破败失修，长期闲置。石家庄市秉承修旧如旧理念，对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活化，完整保留了苏联专家楼等18栋核心历史建筑。
3: 我旁边的这栋建筑就是当年棉一棉二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栋老的联产车间，我们保留了主体的框架结构，用我们当代的建筑的语汇记忆，我们把它重新按照我们新的形式美的原则进行了重新的构建。
2: 坚持运营前置，知音1953采用文化加商业加体验模式，聚集潮流手店、音乐演绎、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构建博物馆加市集加艺术展的文商旅融合发展载体，完整保留工业记忆和城市精神。
4: 通过这种老建筑活化利用，让孩子能在游玩中了解石家庄的工业历史，通过新旧对比感受咱们石家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2: 自去年5月开园至今，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42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2.07亿元，工业遗存成功转型为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地标。更新之后的沧州市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曾是沧州近代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2016年停产后，这片老厂区没有被推倒清零，当地利用政策性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翻新设备，改造老建筑，补齐配套，把这片市区里的存量资源重新盘活，精心打造成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园区。改造中，园区坚持最小干预，能用尽用。错落的反应罐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老火车月台成了机车展览馆，旧仓库变身大型会展中心，餐饮、住宿、婚庆等业态也陆续植入，如今已是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名片。
5: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2: 厂区不仅可以是乐园，也可以是产业链。邯郸市大明县投入3000余万元，把一处闲置电缆厂改造成一品一波产业园，打造集选品、设计、直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电商服务全链条产业中心。
6: 一方面，厂区改造由政府牵头，整合县域物流、农业、加工制造、 非遗等各类资源，提供政策扶持、场地配套、资源对接等全方位的保障服务。另一方面，园区引入了专业的直播运营团队，让产业园可持续运营。
2: 2026年1至8月，产业园销售额突破6.56亿元，转化主播4889名，产品选品达到2421种，降低区域物流成本40%以上，为县域传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通过老旧街区和厂区改造，全省新增产业空间26.73万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58.95万平方米。各地保护优先、差异化利用的更新路径，正让更多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承德滦平，一段明长城保存至今，砖石犹存，敌楼相望，这就是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金山岭长城。今天呢，我们就登临这里，听原金山岭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网络主播郭中兴讲述燕山深处的传承与守护。
1: 金山岭长城是建于明洪武元年，因其地势险要、建筑精美而闻名。作为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1980年修复后成为旅游胜地。
2: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大家看，在我身后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长城老郭，他正在直播，我们跟他约好了，他马上下播，我们等他一会儿。老郭你好。
3: 小郭你好，你好，
2: 先带上话筒。
3: 你好，
2: 刚刚直播的怎么样？
3: 效果还不错啊！今天早晨金山岭长城水墨丹青的画卷啊，有日出，有云雾，再加上长城延绵的长城，非常好啊！广大网友也是热情参与了这场。
2: 这就是你五年来的直播工具，
3: 就是用这一部手机。平时在直播的时候还同时在拿着相机在拍照啊，一边直播一边在拍照。
2: 咱们现在处在金山岭长城的哪个位置？
3: 这
2: 我看沿线的景色非常的美，视野也很开阔。
3: 对。这段就是金山岭长城这个沙林口向西刚登上长城的这一段。它这个向东那块望的是制高点，那个是小金山，那也是金山岭长城地标性的建筑。其实说起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吧，还是跟金山岭长城这个特点有关。它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防御体系健全这种特点。它是在这一带呢最能体验长城之长，因为它这块没有特别陡峭的一座一座的山峰，它是相对是平缓，海拔在400到600米。长城这段长城一直沿山脊线修，所以说它。

0: 你往东往西前后能看出100余华里的长城，尽收眼底，就是给你的视觉就是目之所及皆是长城，就这种感觉。好多人都在形容嘛，就说在这里是能够看到最美的天际线，最奢侈的观景台。
1: 您从2021年开始直播，
0: 对，我
1: 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了，
0: 103万，开启了得有2000多场直播。
2: 新媒体平台传播让文化遗产保护突破地域限制，及时的修葺与持续的保护为古老长城注入新的时代活力。从2021年开始，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金山岭长城实施了保护展示工程，修缮采用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修旧如旧，工人们做到原样原位保留，对文物最小干预。
0: 首先是对金山岭长城的西线进行了全线的这种保护抢险加护这种维修，然后今年又启动的是金山岭长城的东线。东线呢，是因为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这个墙体和敌楼，那是一段有500米城墙的砖呢，都是大部分都是用文字砖来砌筑的。从长城这个保护上来说，保护理念也在发生了变化，那种残垣断壁的现在经过抢险加固对公众开放了，好多人不理解说你长城咋不修啊，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修过的了。修过呢是采取这种现在这种保护理念，你要都修成完完整整的公园大墙那种的，它就没有那种历史气息了，所以说这些个保护理念长城的精神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都接受了。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啊！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

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运河集中了遗产保护、生态维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休闲游憩等多种文化旅游功能，更在这绵延的水路血脉当中啊，孕育出了巧夺天工的传统技艺、韵味悠长的地方戏曲、匠心独具的手工绝活，这都是运河儿女智慧的结晶。那今天我们继续沿着大运河一路前行，探寻非遗世界的魅力。

大运河集中了遗产保护、生态维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休闲游憩等多种文化旅游功能，这在邯郸段的历史与现实交织当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邯郸运河段开凿于东汉末年，曾是连接中原与燕赵地区的重要水道，它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催生了灿烂的邺城文化，也奠定了大明古城的根基。这条河不只是地理上的水流，更是一条承载着千年历史、文化与经济的文明动脉。它深刻地塑造了邯郸兼纳四方的文化特质，成为其历史画卷当中不可或缺的华彩篇章。千百年来，运河极大地带动了邯郸，尤其是东部平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沿岸城镇因河而兴，商贸繁荣，物资流转不息，构建起发达的商贸网络。如今，这份厚重的运河遗产正在不断地焕发新生，成为驱动区域发展的新引擎。通过实施生态修复、推进城市更新等项目，古老的运河被赋予了休闲旅游、生态等现代功能，持续为沿岸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历史的长河中，运河更是区域经济的命脉。历史上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陶瓷，正是通过大运河水系运抵沿岸港口和码头，再销往全国。磁州窑作品以粗犷豪迈的艺术风格、简洁明快的线条和浓厚的乡土气息，成为通过运河传播的璀璨文化符号。

0: 大运河提醒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绝非仅仅是守护孤立的古迹，更是维系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囊括了沿线星罗棋布的历史城镇、鲜活传承的民俗风情以及滋养文化的自然景观。同时，流淌于运河血脉当中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开放包容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它早已融入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注入前行的力量。正是基于这种对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精神传承的深刻认知，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了实现雄安新区白洋淀与大运河连通的战略要求。白洋淀作为大清河水系的重要节点，上连京津，下接鲁豫，不仅是雄安新区的水生态核心，更是承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区域。它与大运河的连通，宗旨就是重塑历史水道联系，激活区域水网体系，为这一战略区域的生态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在这片承载着未来与希望的土地上，安新县白洋淀畔的马家寨有着鼎鼎大名的造船术，这正是运河漕运文化千年不息活态传承的生动见证。一泓碧波，漕运悠悠，古老的记忆诉说着人们与水的共生，也连接着过往与未来。
1: 雄安新区安新县端村镇马家寨村是历史上著名的造船之乡，江铁桥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马家寨人，从小看着长辈造船，如今和妻子一起每天一丝不苟地重复着每一个流程。
2: 咱们这工艺流程就是先编底，编完底之后定梁，定完之后上托，上完托之后咱们这边外边叫暂板，上完暂板之后就上前后浮头，后边断水梁。
1: 据史料记载，白洋淀造船业的兴起始于北宋，兴盛于清朝，现在不少马家寨人还掌握着这门手艺。一个顶棚不到百米的空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2: 专门开这个造这个木船的一种工具，特殊工具，这是咱们铁匠打的，这不是买来的，是咱们前边就是在这儿打个眼穿过去，对吧，这边砸上，外边盘上，它就起了一种拉扯作用，跟螺丝一样。这是咱们过去来说吧，这是那老式就是解雇这个木头的做法。这门船咱们一般现在就说七至八个工吧，这一个人一天为一个工呗，对吧，一个人做就七八天。现在还是你铁船多，你像铁船这上边一站人特别烫，对吧，咱们这个木船上边你到多高的温度，这木板上在水里边它不烫。
1: 江师傅的家里有一个不大的木船展厅，陈列着大大小小十多种木船模型，按照15:1的比例复原，展示着首座木船的历史。
2: 这是咱们那个从保定到天津主要的运输船只，它叫漕运船，就是咱们这边你跟它叫怼漕。为什么叫怼漕？它就是可以分开看，对吧，可以是两体。哎，它的运输作用是什么两体啊，就是咱们从保定到天津，它这河道不全是直的，进拐弯的地方它穿长几十米，对吧，它到时候就转不开弯了，就把它分开行驶，对吧。北宋元明清，清朝是最昌盛的时候，在1958年以前，
3: 在运河上，
2: 哎，运河上，就是它承载这个运输吧，做的贡献是最大的了。
1: 江师傅说，漕船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现在制作的大多都是符合现代生活工作需要的船只。
2: 这是咱们现在白洋淀最常用的一种船，它叫牌子，也叫庄稼牌子，就是打尾。运输、旅游都可以，它运途特别广，现在主要就是以这种船为主。这是咱们白洋淀的一种特殊船只，就是仿运营用的。它这种船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船窄宽，可以在这个风浪上边行驶。这种船现在呀，它在咱们白洋淀有什么？它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专门就是为咱们 旅游的人们展示这个捕鱼活动。
1: 江铁桥说起造船，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这位远近闻名的造船艺人对造船技艺的热爱发自肺腑，源于基因。
2: 放了学回来给家里边就是工作，家人老人干这个就回来工作干，一边干着一边学呗。就是过去没有电钻，都是人工钻眼，就是那个费点劲。小的时候也拉不动那个，在这船上边拉不动钻了呗，那钻不转弯了，我父亲一着急一脚就把我踹下去，小时候为这个常挨打。再拿起来，就是因为我父亲他是咱们河北省这第三批省级传承人，他现在岁数越来越大，我为了继承这个传统文化传统，这才拾起来的。有
1: 江铁桥的父亲，今年86岁高龄的江林祥，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家寨传统造船技艺的传承人，多半生与船打交道的老人家，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儿子江铁桥一起研究造船的技艺，琢磨怎样让这项技艺后继有人。
3: 做不了呀，手也没数了。
4: 您做不了，让以后让孩子们做吧。
3: 做吧。
4: 啊，
3: 要不做不60了吧。

0: 天看着运河，我也是思绪万千，就想着怎么把咱们这项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把这项技艺发扬光大，成为我们运河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 悠悠运河，奔流千载。2500年的桨声帆影里，它滋养了一座座依水而融的繁华市镇，串联起区域交融的壮阔图景，也映照着寻常巷陌间不息的袅袅炊烟，更在这绵延的水路血脉当中，孕育出沿岸灿若星河、鲜活灵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巧夺天工的传统技艺，到韵味悠长的地方戏曲，再到匠心独运的手工绝活，无一不是运河儿女智慧的结晶与生活的诗篇。若要细数河北段大运河上的这些非遗明珠，河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知名学者梁勇可以说如数家珍，我们一起听听。
2: 沧州武术可以说名扬天下，中国有300多种这个武术套路，其中有30%多起源于沧州，或者是在沧州作为重要的传承地，因此呢，沧州就成了中国镖师的故乡，扬名世界的就是吴桥杂技，甚至今天人们都有一句啊，全世界的杂技班，它呢就沿着大运河南下北上，不断的传播，不仅仅有杂技表演，它还带动了一个产业，叫杂技装备制造业。从苏州评弹到京韵大鼓，都是大运河上流传的这种说唱艺术。到了河北，最南端我们叫西河大鼓，那再往北呢叫河间大鼓，进了北京就是京腔了，叫京韵大鼓，包括比如唐山、秦皇岛。这叫京东大鼓。从安徽唱着戏啊，一直唱到经过我们河北的大运河段，在沧州唱，在廊坊唱，唱到通州，然后进了北京。因为这种京剧的表演需要大量的道具，在哪生产？主要是在廊坊这一带。太行山里这四大瓷窑：磁州窑、邢州窑、衡州窑，就是井形窑，然后和定州窑，这些窑系烧的瓷器的，隋唐的时候就开始外运。为什么大运河成为运瓷器的最重要的通道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古代没有减震汽车，用水运，平稳、安全。即使如此，我们的古人还发明了一些办法，就是在这瓷器装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个瓷碗中间先撒上点麦种，装船之后往里浇水。这麦芽就长出来了，它不就有减震效果吗？大运河呢，也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一条运河，干的都是力气活，一定要吃得好，所以大运河上有很多美食，都是很吃了以后很顶事儿、很壮的，比如说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济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讲述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窑秧歌戏代表性传承人吴年成的故事。

0: 舞台上正在演出的是龙窑秧歌戏传统剧目《劝酒红》，演员的表演幽默风趣，唱腔念白带有浓郁的龙窑特色。
1: 也放了那大闺女不娶，也娶回娘我这大年纪个老婆子，我到家里当了八辈的祖奶奶去啊。
0: 秧歌起源于道歌，最初是农民在稻田间劳作或休息时哼唱的歌谣。龙窑秧歌又称龙平秧歌，大约孕育在明末，形成于清初。它源于当时农民插秧时所唱。

0: 往返路上也随时传唱，又称道歌或道腔。吴年成祖籍河北任县，从小就跟着他的伯父，当地著名的秧歌艺人吴喜堂学艺，主攻武声，后来又跟随他的姑姑吴淑英学艺。吴淑英在当时已经是比较知名的秧歌戏昆角演员，经常外出演出。有一次去石家庄演出的时候，只有六七岁的吴年成偷偷地跟着演出队伍去往了石家庄。
1: 家里人不愿意叫我去，因为这往这走的时候，我父亲他们他改了车，送到那个官庄车站，我是跟着这车子车一直走的。为啥光穿个夹袄？都是双层的衣裳，半截的夹袄，底下光脚一人去的。我一跑着呢，一到那他们的卸车来，我也到了。他不叫去，看着情况那样，反正这样了。第一看这情况，也不是别人，有我伯伯，有我姑姑领着的。我父亲他也不能说别人。反正搁那地方我都放心了，是吧？
0: 龙窑秧歌戏曾流行和发展于济南、冀中、鲁西、豫北等地的民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石家庄还有专业的龙窑秧歌戏班社。吴年成跟随姑姑来到石家庄后，就跟随著名京剧红净演员何月楼学习武功，后来又进入了石家庄丝弦戏校学习。早期的秧歌剧目大多是一人台或二人台，以载歌载舞的小演唱形式出现，而且早期的龙窑秧歌没有管弦唢呐，只有古板锣钹，徒歌干唱，演员也是说龙窑方言，唱秧歌调，清楚易懂。当地有谚语，听秧歌听一句明白一句，看皮黄看一天糊涂一天。后来根据剧情的需要，演变成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在之后又加入了青衣、老生、花脸等行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民间戏曲艺术形式，成为行当齐全的大戏。闹大厅是龙窑秧歌戏的传统保留剧目，其中生、旦、庆、丑行当齐全，角色众多。1979年，吴年成担任剧团导演期间，他排演的《闹大厅》还获得了邢台地区戏剧汇演大奖。2006年，吴年成又重新编排导演了《闹大厅》。现在，龙窑秧歌戏剧团经常演出的就是这一版本。
2: 我们是2006年8月19号正式成立的秧歌剧团，当时来的人很多，有60-70号人，都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然后我们还有合影6年。
0: 刘志芬，1976年高中毕业后分配到龙窑县剧团工作，1985年到县文化局影剧院担任经理。酷爱戏曲的刘志芬自掏腰包租赁排练场所，组织全县秧歌戏爱好者们成立了龙窑县秧歌戏剧团，由他担任龙窑县秧歌戏剧团团长。自从成立剧团以来，秧歌戏演员青黄不接，技艺不纯熟，演艺水平参差不齐，一直是困扰着刘志芬的几大难题。于是刘志芬邀请吴年成等老艺人回来给人们说戏，还聘请专业院团的导演来给演员们讲课，传授戏曲知识和技巧，帮助他们挖掘传统剧目。

0: 排练现代剧目。龙摇秧歌戏是泥土上芬芳的花朵，是济南大地上生动的农民画。它从田间地头到街头巷尾，它是节日的娱乐，也是谋生的技艺。它质朴无华，接着地气，就像乡村的劳动者，整个身心都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和对精神生活的真挚追求。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9: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8: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付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男子出具放弃遗产继承声明书想要免除替付还款，那法院会不会支持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你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相关的法律的问题，或者说有这些方面的疑惑，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照例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者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以及其他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违法广告。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近日，国家档案局首次制定国家层面部门预案《档案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对档案安全事故处置全过程进行规范。对于提高档案安全体系效能、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各类档案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档案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确保档案安全起着重要的作用。近日，两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工作人员的劝返，执意挑战云南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在悬崖不慎失足滑坠，紧急报警求助。71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25小时，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高危断崖处救回。最终，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的救援费用。近日，网络流传一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横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0月13日，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传一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的事件作出回应，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今日在浙江宁波，镇海交管大队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多次在路口闯红灯，随后对该车轨迹进行全面核查，发现该车在连续2天内闯红灯10次，并非单次偶然违法。交警随即规定该车违法证据，并传唤驾驶人魏某接受处理。魏某称呢，自己是担心上班迟到，抱着车少不会出事儿、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在连续多个路口接连闯红灯。最终，魏某因10次闯红灯违法行为被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60分，并被交管部门依法扣留。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的20000存款深夜被掏空，这就是新型的木马盗刷诈骗。这类骗局呢，专盯老年人，在各类商超、菜市场等老年人喜欢去的附近频繁出现，所以一定提醒家中的老人，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不要轻易给陌生应用开放手机权限。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

0: 善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如果说大家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岳律师，0311-96-1043，0311-96-1043。那岳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位男子呢，他在法庭上是出具了一份放弃遗产继承的声明书。他出具这个声明书是什么目的？因为他想要免除替付还款，所以说他的这个诉求，咱们来分析一下，到底能不能被法院所支持呢？啊，齐某呢，他的生前因为经营过程中急需资金的周转，就向李某借款，到期也是没有能够偿还，他就意外离世了。他的名下是留有包括房产、还有银行的存款、保险等等的多项的财产的。那因为债务到期无法结清，所以说债权人李某在多次催收无果之后，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他主张呢追偿欠款，齐某是他的唯一的一个法定继承人啊，就是小齐。在收到立案通知后，他立即就向法院提交了放弃遗产继承的声明书，主张已经放弃了继承权，按照法律规定是无需偿还债务的。那债权人李某对此对这个事儿也是存疑啊，就是他向法院申请调查被继承人财产的状况。经过司法核查证实，说齐某去世之后，他名下的房产包括资金等等的遗产仍由继承人小齐实际的掌控和处分。岳律师，首先我们来看看啊，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他的继承人小齐是不是他也要承担一个偿还的责任呢？
1: 首先呢，在这起案件中，其实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这个小齐他的放弃行为是否有效。如果说是有效的，那么小齐呢，他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偿还的义务了。那如果是无效的话，那么这个小齐呢，还要承担他所继承的遗产范围内的这个债务。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看小齐他放弃继承的这个行为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行为，是吧？那岳律师，我们一会儿来分析一下小齐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有效的啊。我看现在二号线的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我们来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法律的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啊，您说。
2: 我说啊，我呢我们那闺女啊，那个今天呢开庭啊，他们都这他黑呀、奶品厂啊上了16年班。16年班呢原先是个人的那公家接收了。公家接收了，他应该合同啊得给2份。他结果呢我们这头呢没有合同。他们厂子那儿有合同。他呀有一个这么个事儿，他知不到内容，他让我们闺女啊签个字。就说呀、他说那放弃遗产的那个放弃，就是那个卖给上各种保险。他说那个遗产那个人的你放弃了，我们闺女啊也没看内容，他也不给看，他在下边签个字儿。今儿个开庭了呢，人家咬着就说你已经签字了，你已经放弃了，

0: 说我们的规定说不知那个啥内容，我们这也没有合同，他不随便写吗？他的一份合同。
1: 嗯，那您现在想问我们的是什么？
0: 问您的这个，他给我们一份，人家不对，合同甲方乙方嘛，他没给我们合同，这个他违法吗？
2: 这个合同几份呢？主要还是看这个双方的需要。啊，那么如果正常来说的话，像这劳动合同的话，劳动者应当留存自己那一份儿，啊，
0: 啊，这是就是那个补两份也中啊。
2: 这个得看实际需要啊，有的用人单位呢，他可能为了规避一些风险，他可能就签一份原件，但是你作为劳动者，你签合同的时候呢。他如果不给你原件的话，你至少你拍照也可以，复印也可以啊。
0: 他没有，他啥也知不道。
2: 嗯，
0: 他也不让看内容，他是让你下边签个字儿，回来侄儿给他拿出来了。
2: 首先啊，您说的这个，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签的这个字。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签字肯定要。
1: 要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2: 对，要全面的看一下合同的内容再去签字。啊，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是有这个判断的能力的。你不能说让你签什么你自己你就签什么。
1: 嗯。
0: 啊，对。他没让看。他这是。
1: 那他没让看，那咱们为什么要签那个字呢？
0: 我是签，他现在上班呢，下回你签个字，他这签了。结果内容啊，他上回写的是。你放弃这个以前上班给你上保险的各个的，你放弃了。
2: 首先呢，这个咱们先不说这个签字的问题的，先说一下这个您说的这个放弃保险的问题。如果这个用人单位呢之前有存在这种漏缴保险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个。你书面去签这个字，放弃这个，就是我不需要用人单位给我缴保险了，这种放弃是无效的，啊，你依然是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去给你缴纳保险的。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用人单位，他可能为了这个考虑到自己的这个成本，然后呢，他跟劳动者去签订这种放弃这个缴纳社保。啊，然后呢，私下可能通过这种补贴的形式去发放给劳动者，但是呢，这种关于放弃社保的这方面的约定呢，都属于无效的啊，他仍需要去缴纳这个社保的。
0: 哦，
1: 嗯，
0: 您给我讲的太明白了。
2: 嗯，
0: 您说这个流水账号，他那哪一年上班，那个算证据？
2: 什么流水账号？
0: 就是哪一年哪月开多少工资。说哪一年全打回来。

0: 1043。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岳律师，我看现在一号线的朋友也在线上等待啊，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喂，你好。
1: 哎，
0: 你好，您说。嗯。
1: 啊，我说，我想咨询一下月光律师，这个婚姻方面的问题。
2: 嗯，您说。
1: 啊，这个刑法第1053条，这是隐瞒重大疾病，虚假告知，可以撤销婚姻。
2: 嗯，
1: 这个婚姻这个重大疾病的定义是什么？
2: 首先啊，这个您说的这个情形呢，是属于是撤销婚姻的这种情形，就是本来你们你在结婚的时候呢，啊，您先听我说，
0: 嗯，
2: 结婚的时候呢，隐瞒了一种这个不利于这个婚姻或者是不利于结婚的一些法定的一些疾病。啊，然后呢，这个结了婚了，那么另外一方呢，事后发现了，可以要求以这个重大疾病去撤销这个婚姻，啊，这是您刚才说的这条的这个前提的条件，啊，那么至于哪些是这个属于是需要撤销的啊，你比如说一些，这个。传染性的严重的传染性的这些疾病，
0: 嗯，
2: 啊，这个不利于这，比如说这个生育啊，啊，影响婚姻生活质量的这些疾病，啊，
0: 这些都算重大疾病，
2: 对，
0: 啊，
2: 对，
0: 这是不能隐瞒的，是吧？啊，
1: 啊，我跟你说这个情况，你看是不是属于隐瞒重大疾病？在结婚登记前，他没有告知，他用虚假告知方法。
2: 嗯，
1: 他说他在生育方面有个小毛病，
2: 嗯，
1: 一治就好。结果结婚了，也结了婚了，半年以后，他说一治就好，叫他到医院检查治疗，他也不，啊，多次遭到拒绝。这是结婚半年后，又叫他去的。他不去，不去，他往他娘走了。
0: 就是说，这个疾病是影响他最后影响他生育功能的，是吗？
1: 啊，他说的是一个小毛病，再因为都是在误判，因为说能治，他说一治就好，结果到现在叫他治，他不治，叫检查不检查，现在他就到他娘来，叫再找人劝说，叫他到医院检查治治，他治治的这毛病就解决了，他就是不去，他自个说现在承认，他说。我也不检查，我也不治，也说我不能生，就是能生我也不生。现在他承认前面承认他不能生，没有生育能力。
2: 那您说的这种
1: 疾病
2: 具体是什么疾病呢？是属于传染性的吗？
1: 不孕不育。
2: 什么？
1: 不孕不育。
2: 不孕不育
0: 啊？
2: 那具体是什么病啊？
0: 是什么病导致的这个不能生育呢？
2: 对
0: 啊，这个很关键。
2: 嗯。
1: 这个这没检查，他说能治，现在叫他治不能治，他是用虚假告知隐瞒疾病，属于重大不重大疾病？这我这不是跟你说，律师，你看这是不是属于重大疾病？说生育方面的，
0: 这个让他治，他也不治去，是吧？
2: 我问一下您，就是结婚之前您是不知道的，是吗？
1: 啊，对对对，
2: 结婚之后是他告诉你，他有这方面疾病。
1: 啊，结婚前他说我有个小毛病，生育方面，他说一直就好，
2: 啊，
1: 结果结了婚半年后他不怀孕，那我他说有病，他在到医院检查点能治点治治吧，叫他去他不去，一直推他说现在到结婚一年了，全一年不去。
0: 嗯，但是岳律师，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在于他不去，就是说这个病
1: 啊，他不去，他
0: 咱们因为咱们也没有去检查啊。
1: 啊，对，
2: 首先呢，我跟您，啊，
0: 来，您先听律师的给您分析一下啊。嗯，
2: 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民法典呢，它并没有对这个重大疾病，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条里边提到了一个重大疾病这个词，但是呢，从民法典来看的话，它并没有对这个重大疾病做一个具体的这个解释啊，比如说列出来哪一些具体属于重大疾病。但是实务里边呢，它其实分了几类啊，你比如说一类呢是有这种遗传性的这种疾病啊，你比如说常见的是这种白血病啊、血友病啊、染色体异常呀，这种情况啊。具有遗传性，会导致后代，这个有危险的这种病啊。那么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种具有这种

0: 传染性的影响婚育的这种传染性疾病啊，你比如说常见的艾滋病啊、淋病啊、梅毒啊等等这些影响结婚啊、影响生育的这种传染性疾病。
1: 嗯
0: 啊，那么第三种呢，就是精神类的这种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啊、这个抑郁症啊等等这些疾病啊，严重的影响这个婚姻生活的。所以呢，从整体上来看的话，它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你要看这个疾病是不是属于这几类，它才是不是属于是这个
1: 您所说的这个重大疾病。
0: 重大疾病，但是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在认定上，就是它影不影响你们的这种婚姻的生活。

0: 啊，那它也不属于这个法律里规定的这个重大疾病。
1: 嗯
0: 啊，那么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如果说他的这个病，你让他治，他不治，他在婚前呢也确实隐瞒了，您有证据，或者说他自己也承认啊，并且呢，他这个病呢在婚后呢是影响你们的生育了啊，影响了婚姻生活了，那么就属于这个民法典里边规定的这个重大疾病的这种情形了。
1: 嗯
0: 嗯
2: 嗯。
0: 不让您理解、
1: 这个给您解释清楚了啊。
2: 他不止啊，但是他这个婚前他说是一直走后是吧、他说是小毛病，其实他是阴脉，他不能生育，他事实他是叫阴脉。
0: 嗯
1: 嗯，
2: 他说他功能极大了，现在是极大。
0: 嗯。这个他倒不属于是欺诈，他属于是看您的这个诉请这块了。如果说您是想撤销婚姻的话，那么往上靠的这个法律规定就是这个重大疾病，那就要看您说的这个他的这个疾病的情况属不属于这个重大疾病。
1: 嗯
0: 啊，那么如果您起诉了以后呢，他可能还涉及到司法鉴定啊，看一看他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病，因为您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呢，他也没有明确告知你这个疾病的情况，啊，也有可能鉴定了以后呢，他这个病呢其实不严重，也不影响正常的这个婚姻生活，
1: 嗯，
0: 啊，那么你这个就构不成，啊，如果说一鉴定出来之后确实是属于是重大的疾病，确实影响你们的婚姻生活，影响这个生育，那么就构成了，啊，
1: 嗯。
2: 构成的，
1: 嗯，
2: 构成重大疾病
0: 啊，就可以撤销婚姻。
2: 法院以后，假如说他要不承认，是不是能做司法鉴定？
0: 这个司法鉴定肯定是要您由您申请的，在这个诉讼中，并且呢，您得有一个初步的证据，比如说这个他之前自己承认，这个自己有这个。
1: 某些方面的原因啊，
0: 这些比如录音啊，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啊等等，
2: 啊，有聊天记录，
0: 嗯，有的话
1: 这个就可以当做是证据，
0: 有的话就可以提供这个初步证据，然后你就可以申请这个做这个司法鉴定。
2: 他不检查，也在没有说纸质的证据，医院检查证据，
1: 是，
2: 假如不检查，
1: 他要是不检查的话，现在您就可以申请司法鉴定嘛，对吧？啊，这个他肯定是要做这个检查的。
2: 申请司法鉴定
1: 啊，好吧。
2: 好了，
1: 嗯，好，再见啊，
2: 谢谢律师，
0: 嗯，
2: 谢谢。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4。03119610430。现在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季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

0: 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太好了。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您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43。那月律师，我们现在看看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你好。
0: 啊，您说，您电话，嗯。
1: 我的就是说，是那个前两年，就是2017年的时候，他叔叔借给他侄子是6万块钱，到现在也没还。
2: 2017年是吗？
0: 2017年是吗？
1: 2017，嗯。
0: 啊。嗯，您接着说。
1: 那个他就是现在前2年3年他侄子没了，现在这钱该怎么要？
2: 嗯，你当时怎么签的借条啊？
1: 签借条就是口头协议，是用就是说在银行给他汇过去了，他没在本地，就是两个人不是在本地
2: 啊，
1: 就是口头协议，你哪会要我哪会给。
2: 哦，
0: 就是没有签一个文字的一个借据什么的，是吗？
1: 对对。
0: 啊，这是一个口头说啊，就是说我现在可能要你还钱了，你给我点，是这样的一个约定。
1: 不是，他那会儿他说我缺钱，他借他叔叔了吧？借了，就是说你哪会需要的时候，你我说我再还你。就谁没想到亲情吧，就是没想到，就是说以后发生什么事儿，没想到这个，后来就当时啥协议也没签。
0: 嗯，
2: 2017年，现在。
0: 2026年，
2: 对、
0: 嗯，
2: 现在这么长时间了，中间没有要过吗？
1: 中间头没他的时候要过，他说他现在没有过段时间再给，后来他出事了，到现在就是也要过，他就是说
2: 中间要的时候有证据吗？
1: 没有，
0: 也是口头要的，
1: 就是电话，
2: 打电话，
0: 嗯，
2: 问的，
1: 对，
2: 啊、那您现在想问什么呀？
0: 就是想。把这个钱要回来啊！
1: 把钱要回来，怎么个要法了？找谁要去这钱？
2: 首先，第一个就是您刚才已经说了，他已经去世了，是吧？
1: 对。
2: 他去世的话，他孩子、配偶、父母
1: 有儿子、
2: 子女，
1: 也有儿子，也有父亲。
2: 对啊，他的父母这些法定继承人都在的话，那么以他的法定继承人为被告去起诉。
1: 哦。
2: 嗯
0: 嗯。比如说他的儿女或者说他的父母啊，这都是他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2: 就是、您可以把他的配偶父母子女都列为被告，
0: 嗯，
2: 啊，去要这笔如果说啊，他的你跟他的父母或者是他配偶联系过说过这个事儿吗？
1: 联系过、
2: 啊、
1: 反正是闹得也不太，那边也不太理想，
2: 他们不认可是吗？
1: 认可，人家说了一句抄走了的要去，你说抄走了的要去，你上哪儿去？
2: 啊，这个倒不是你这个案件的主要问题，那实际上他们实际上是知道有这笔债务的，对吧？
1: 应该是知道
2: 啊。啊，那可以，我建议您呢，如果要起诉的话，你以他的这个法定继承人作为被告。今天我们这个案子其实也谈到了，
0: 嗯、
2: 就是这个债务人去世以后呢，他的法定继承人如果继承了他的遗产了，那么在继承的遗产的这个价值的范围内去承担偿还的义务啊。那么所以呢，从您这个案子来说的话，刚才您也说了，他有子女、有配偶、有父母，那么他不可能没有遗产，而他的这些法定继承人是最了解他的财产状况的，也是最有可能实际占有他的财产的。
0: 嗯，
1: 那这个要是起诉的话，是上他那个站立那个地儿起诉啊，还是上他叔叔这个地儿起诉啊？
2: 谁为被告？被告所在？哎，不对，你的这个是借贷纠纷，借贷纠纷是以你的出借人的这个所在地。
1: 哦，就是他站立那个地儿，就是他侄子那个地儿。
2: 出借人谁是
0: 借？他叔叔。
2: 对
0: 啊，
2: 谁是出借人？
1: 哦，
0: 就是借钱的那
1: 个
0: 人啊。
1: 哦哦哦，明白了。
2: 但是您这个案子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当时转款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记录能够证明你们双方达成了这个借贷合意？ 刚才我也大概跟您聊了一下，您刚才也说了，就是无论是从催款催债，包括你跟这个他中间联系的时候都没有证据的话，如果你在起诉了之后对方不出庭，那么实际上对你的举证责任是很重的，你需要不光是要有当时的这个转款的记录，还需要提供一个借贷的合意的一个证据来证明是有这笔债务的。
1: 那会儿就是电话联系的，那个证据拿不出来，没有。
2: 嗯，您可以试试，
1: 就是
2: 我只是说一下您这个案子后续可能遇到的问题。
1: 他就是说通过，就是说有不是说一方人，就是通过中间人给转的，有三方人，就是说中间有个证人。
2: 没事，中间有人能够证明你们之间存在着借贷关系也行。
1: 他都是兄妹关系吧，这几个人，是吧？他侄子，他叔叔，他姑姑，就参与了。
0: 这个也能当作是证人。
2: 对
0: 啊，
2: 对，如果说你们这个案子这个双方都到庭，我认为呢实际上争议并不大啊。对于对方来说的话，他们可能只是他们自己认为这个债务呢是属于这个
0: 去世的那一方的，
2: 对，去世的子女 啊或者去世的配偶的一方的，但是还是跟他们认为的法律上的规定是不一致的。他们还是要这个承担他们所继承的这个遗产的价值的范围内的这种清偿责任的，他的不可能没有遗产吧？
0: 包括房子，
2: 对，
0: 或者说一些车子，
2: 肯定有房子有车呀。
0: 嗯。
1: 哦，然后他说他还有好多的债务，咱们也不知道到底也离得远，也闹不明白。
0: 那您就赶紧去办这个事儿吧。您说他也是有好多债务的话啊。
2: 对。
0: 好吧，您收集证据啊。这个被告，
1: 就是口头里，那会儿当时那会儿都是，觉着也关系也不是那么挺。
0: 那不是还有个证人吗？
2: 对，您现在这个，如果说你手上的证据不多的话，那您就去找找对方，是吧？去。
1: 是从银行转的那钱，从银行那个证据算证据吧。
2: 转账记录算。
1: 那个证据有，那个还一直留着。
0: 这个一定一直留着。
2: 对，实际上你就需要搜集的就是你跟他达成这个借贷合意的这方面证据啊，或者是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当时算是一个担保人还是一个见证人啊，是吧？
1: 见证人
2: 啊，
1: 就是个见证人啊。
0: 他的这个说辞也是能当做证据的啊。好吧，您可以去试一试。
1: 先就是最好的还是先给他沟通，是吧？
2: 你沟通的话也是跟他家里人沟通，你跟他家里人沟通的话实际上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主要问题就在于就是第一就是他家里人认可不认可当年你跟他这个借的这笔钱啊存在不存在，第二个就是这个他们要不要偿还啊？实际刚才你已经说了这个结果了，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不认可这个债务。那么退而求其次，你看看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认可不认可这笔债啊？如果他们认可这笔债务存在，实际上就没有问题了，就对于这个借贷合意这块就是没有问题了，你这笔债务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后续呢就是涉及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要不要偿还了，那么就涉及到这个去世的时候留下没留下遗产，有没有遗产，
0: 对，就要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
2: 对
0: 啊。法院就要去调查他到底有没有留下遗产，包括房子车子什么的啊。好吧，您根据这个律师的提示，您可以想想您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
1: 好嘞，
0: 好吧，
1: 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给我指了个明路。
0: 好，再见啊。
1: 谢谢。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吧，因为今天接的电话也比较多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主人公是齐某，这个齐某生前呢，因为经营过程当中急需资金的周转，就向李某借款，然后到期也没有能够偿还，而且还在这个期间，齐某是意外离世了。他名下留有的，包括房产、银行的存款，还有保险多项的财产。那因为这个债务到期没有办法结清啊，所以说债权人李某呢，在多次催收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主张追偿这些欠款。那齐某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呢，就是小齐。小齐在收到立案通知之后，就立即向法院提交了放弃遗产继承的声明书。他主张呢，已经放弃了继承权，按照法律规定无需偿还债务。债权人李某对这个事儿是存在疑问的，他向法院申请调查被继承人他的财产的状况。经过司法核查证实呢，齐某去世之后，他名下的包括房产、资金等等的遗产，仍然是由继承人小齐实际的掌握和处分的。刚刚也是说到了，岳律师，就是说这起案件当中，继承人小齐是不是需要承担责任？我们要看小齐放弃继承权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有效的。那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有效的呢？
1: 实际上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第1161条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呢，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顺款和债务呢，可以不负清偿责任。但是呢，这个条款是适用有严格条件的，就是这个继承人呢，自始至终没有占有、保管和处置任何遗产，没有实际享有这个遗产的权益。所以呢，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其实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是这个继承人小齐呢，他实际上表面上他是放弃继承了，但实际上呢还是占有并且呢保管着这个遗产啊，并且呢可能还有收益啊。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法院呢是并不认可他的这种放弃继承的行为的，
0: 他其实还是控制着这些房产或者说资金的。
1: 对
0: 啊，
1: 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最终法院还是认定他应当在这个继承遗产的这个范围内呢承担清偿责任。但是可能会有朋友就会问，那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是不是更有利啊？实际上呢，对于债权人来说的话，这个对于这个债权人，他肯定是有权要求这个小齐来承担这个债务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对于这种放弃继承的，它应当是形式和实质是一致的。那如果你是放弃继承了，那么遗产你不能实际占有啊。那像今天这个案件中，他唯一的这个继承人就是小齐，那么那遗产很显然就是他在控制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你去指定一个遗产管理人，并且把这个遗产交接了，那么你再放弃继承，那这种放弃继承才是有效的，那么这个债权人就可以直接找这个遗产的这个管理人去进行一个清偿，
0: 那如果说啊，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是调查了，小齐的一些情况，发现他其实是占有了，他父亲的房产或者说资金这些遗产的，那如果说法院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小齐确实没有继承他父亲的遗产，这种情况下案件最终的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1: 实际上呢，在这个案件中，他不管继承没继承，他既然是独生子女，那么他都是唯一的这个继承人。对，那么对于唯一的继承人来说的话，他对这个房屋也好，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些遗产也好，他是有这个保管义务的。你不管你继承不继承，实际上你是有保管义务的。你要这个清算出来或者整理出来这些遗产到底有哪些啊，因为你是最了解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你放弃继承的话，那你就需要指定一个遗产管理人，把这些遗产呢进行一个交接。 啊，那么你再放弃继承，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清楚的一个切割了。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放弃继承了，但是所有的这些遗产都是在你的实际控制之下。啊，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你如何去让债权人去清偿自己的这个债务呢？对吧？你去找你说你放弃继承了，那么这些财产是在你手里的。
0: 嗯，但是一调查发现你还占据着这些遗产。
1: 对对，所以呢，如果说你已经指定了遗产管理人了，那么这个债权人呢，直接可以起诉遗产管理人就可以了。
0: 嗯
1: 啊，那么遗产管理人在这个遗产的范围内去承担这个清偿责任。
0: 嗯，那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朋友问到过，包括今天打电话的朋友也有问到过。
1: 嗯，
0: 就是说如果说这种唯一的继承人，
1: 嗯，
0: 他都放弃继承了，但是我还有我的债呢，
1: 嗯，

0: 遗产管理人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遗产管理人，其实目的也在于此，就是你遗产管理人跟你的这个继承人之间应当是有一个衔接的啊。那么正常来说的话，就是你的继承人，你的法定继承人如果是唯一的一个的话，那么他如果没有放弃继承，那么就由他来清偿，在他的继承的遗产范围内。如果说他要放弃的话，那你就需要提供，你第一就是你的指定的这个遗产管理人是谁
1: 啊，
0: 第二就是你这个是否把这个所控制的遗产进行了一个交接啊，交接的是否清楚，如果是交接清楚了，那跟你就没有关系了，那就是遗产管理人来承担这个清偿的责任。
1: 这个责任其实也是很明确的啊。
0: 对，
1: 那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件，还有很多朋友的提问啊，有律师，对我们有哪些的启示或者说建议呢？
0: 其实这个启示呢，在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其实也问到了，就是像这种如果说债务人去世了以后该怎么办，那么这个去世以后呢，如果有遗嘱的话，那么按照遗嘱里边的继承人啊，如果说没有遗嘱的话，那么按照法定继承，那么直接起诉他的法定继承人。那么最保险的方式呢，就是把他的法定继承人作为被告去起诉，要求承担这个偿还的义务，
1: 偿还的义务和责任啊。那北京时间的14:56，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感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岳律师。那岳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结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2: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2: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在孩子进入初二或者是说还没进入初二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听身边很多人说，说初二是初中学习的一个分水岭哈，所以家长有的时候会很疑惑，说为什么初二孩子的成绩会有明显的变化，或者是说会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的情况？为什么到了初二，我们会发现除了学习上，这孩子在沟通上也不太愿意跟我们家长有更多的沟通了？还有就是初二的数学这个学科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作为家长可以帮到孩子什么，才能够让孩子从容的来应对初二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初二数学备课组长白少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白老师先跟大家打招呼，下午好。
1: 下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您先跟我们从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初二分水岭咱们开始说哈，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不是？
1: 对，
0: 就初二为什么成绩会出现两极分化？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跟我们来说一说分数上的这个两极分化，也是家长和孩子们很着急的一个情况。
1: 其实孩子们分数上的一个两极分化，它只是浮在表面上我们能看到的现象。深究其原因，其实我们说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说就是从学科角度来说，就是初一的知识它大多是这种单点式的实际的一个内容，它各个知识之间呢它关联性不强。哪怕孩子有一点点知识的漏洞，他通过刷题啊、反复练习啊，他短期之内他也可以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局部的知识漏洞啊、知识缺陷啊，他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
0: 所以说家长和孩子们在初一的时候可能也发现了有知识漏洞，但是并没有在成绩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大家就容易忽略掉，是吧？
1: 哎，对。
0: 那到了初二为什么就体现出来了呢？
1: 到初二就不一样了，他初二的学科知识是链式的、体系化的，层层递进，那各个模块之间它联系又比较紧密，只要有一个知识点它没有够学扎实，那这个漏洞就会持续的这个传导啊，形成我们说知识上的一个负积累，一步步加剧我们学业上的一个差距。
0: 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1: 再有一个我们说就是这个考试评价方式它也是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在初一的时候更多是做好小学到初中的一个衔接，它更多兼顾的是补差。考试题它整体难度也不会高，区分度也比较小。那很多孩子他的能力短板就会被这个简单的一个试卷题目嘛掩盖住。但他到了8年级就不一样了，考试命题就会明显的我们要提高这个区分度，那重点考察的一些就是学科的核心素养，甄别作用就会变强。之前隐藏的这些能力的差距啊就会通过考试直接暴露出来。所以家长看到的现象就是说我家孩子就是突然分数就下滑了，
0: 就好像一下子家长会觉得说特别的明显，就怎么一到初二好像夸嚓一下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哈。所以我们通过刚才白老师的分享我们就知道了，这背后其实是有学科思维的一个模式和考试评价的标准都在初二发生了变化。再来分析分析第二个层面的原因。
1: 第二个层面就是从学生角度来说，学生的身心发展和他的一个学习行为，这也是我们教育当中非常关注的一个点。我们说8年级啊正是我们孩子们这个心理断乳期的一个高峰。
0: 这怎么说，给我们解释解释。
1: 按照我们这个认知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他这个认知发展理论来说，8年级的孩子他要从这种具体的运算思维向这种形式运算思维去过渡，也是这个集中的窗口期。 同时呢，孩子们在这个阶段，他的自我意识快速觉醒，他开始这个重构自我啊，对自我的认同就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0: 嗯，
1: 情绪波动也会特别大。嗯，孩子们这个自我管理能力的差距在这个阶段也会被无限的放大。意思就是说，你看有的孩子他的原认知能力就比较强，也就是说，他懂得规划自己的学习，会自我检查呀，他做完题了，他懂得这个自我反思啊，反思自己的错题呀，能够及时自主的一个调整自己的一个学习状态。当他面对这个题目，还有这个课程难度上涨的时候，他可以稳住节奏。
0: 这就是我们家长说的，哎呀，这部分孩子就比较省心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0: 对，
1: 啊，
0: 但是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好像家长就说，哎呀，我家孩子就老得督促他，你老得推着他，拽着他，你不拽他，不推他，他好像都不往前走。
1: 哎，对对对，你像这样的孩子，他的原认知能力就稍微，薄弱一些。你说家长啊，老师啊，他外部的约束慢慢减弱以后，再加上我们的学科难度增加，他这个学习投入度就会快速的一个下降。那孩子他又不能这个如果再不能监控啊、反思啊、及时调整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那初二这个学业分化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0: 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们会发现，我们作为家长好像不如同伴对孩子了解的多，同时我们家长也会感受到说，好像同伴对于孩子的影响，已经超过了老师和家长，是不是？
1: 对，在这个阶段，同伴对孩子的影响力超过了我们家长和这个老师。他这个孩子独立的诉求会越来越强烈，但是他这个情绪调节的能力吧，他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说在这里要说明，这个是亲子关系，他不会直接决定我们说孩子的一个成绩，但是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间变量。如果我们说这个亲子关系比较好的话，他可以缓冲我们学业带来的这个冲击，
0: 缓冲这种压力。
1: 对对对，那如果你说亲子关系比较紧张的话，它就会放大我们学业上的这种困境。
0: 这也是我们有的家长没有意识到的，说好像我也挺关注我的孩子，然后我也事无巨细的就是在关注他的一切，但是会发现孩子就很反感我，是吧？然后呢，好像最近家里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但是为什么这孩子他学习成绩就有波动了呢？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说要聚焦到说孩子是不是上课没听明白，或者是不是上课没有努力听，而是说他的这个心理消耗是不是在他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他会不会因为比如说比较紧张的亲子关系影响到了他的学习，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您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家长的？
1: 就是提醒，就是这种初二的这种分化，它不是说凭空出现的。其实我们在小学和初一的时候，这孩子的这种分化也有，是我们说比较小。那还比如说孩子们这种基础啊，他的学习习惯呀，思维方式啊，还有我们每个家庭他的不同的一个养育模式啊，就已经存在我们说看不见的差异。再有就是说，初二这个孩子身体心理快速的发育，课本难度这个快速的一个提升，只是我们说放大了这种分化而已。
0: 可能是我们到初二我们才看到了很明显的变化，其实前面可能都会有一点一点的小的变化的积累，我们都没太察觉到，然后我们会感觉到说，哎呀，好像是一下子到了初二，怎样怎样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前面都是一点一点的在积累哈。那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关于这个亲子沟通，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初二现象，是吧？我们有的家长就是孩子还没到初二呢，就开始提前焦虑了，说，哎呀，我的孩子会不会出现初二现象？就是初二的家长特别头疼的是什么呢？会发现我的孩子以前也还挺听话的，而且呢也还比较懂事儿，但是怎么一到初二之后好像变了一个孩子，家长会说，这还是我的孩子吗？你还没跟他说两句话呢，他啪把房门给你一关，然后呢你跟他说什么吧，他好像也提不起兴趣，总说啊，还行吧，你说吧，哎呀，我也不知道，就这样吧，就是好像孩子不愿意跟我们交流，是吧？就是我们家长会很困惑，说为什么我很积极的主动在找孩子交流，在没话找话，但我的孩子好像其实他不愿意跟我交流，他在刻意的回

0: 避这种交流呢？
1: 嗯，很多家长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0: 嗯，
1: 那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这孩子太叛逆
0: 啊，对对，然后就开始说，哎呀，这孩子怎么这样了？就自己陷入到一个困惑中。
1: 嗯嗯，其实我们说这是孩子，也不是说主观的上的，他就是我们想反抗或对抗我们家长。
0: 嗯。
1: 只是他自己的身心正在飞速的成长，飞速的变化，
0: 就是说他自己其实也有点控制不住，
1: 对，
0: 嗯，
1: 身不由己，孩子们，对对对。那我们知道李玫瑾教授他在这个心理抚养这本书里面说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啊，我分享给家长们，
0: 嗯，
1: 就是心理抚养其实远比我们说物质抚养啊更加重要。那我们不少家长就会把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保障孩子的这个物质生活，
0: 嗯，
1: 吃穿住行照顾的无微不至啊，误以为就是我们给孩子提供特别好的一个物质的供给，就是我们特别爱孩子。实际上我们忽视了孩子内心的一个情感需求啊，尤其是我们到了青春期以后，你像这孩子出现啊拒绝沟通啊、顶撞家长啊、学习动力不足啊这种问题，他就会集中爆发出来。
0: 嗯
1: 嗯。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大家，给这个家长们说一下这个心理抚养啊，嗯，这个心理抚养其实主要包括的就是我们说情感的陪伴呀，啊，性格的塑造呀，观念的引导啊，还有我们说能力的培养啊，哎，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这个父母长久的参与的，啊，父母通过陪伴呀、关爱呀，和我们这孩子之间建立牢固的这种情感的依恋，往后啊，我们对孩子这种引导啊、管教啊，他才有一种情感的基础。
0: 嗯，如果早年间我们比如说有的家长很忙，
1: 嗯，
0: 然后都是老人带孩子，
1: 嗯，
0: 是吧，然后等到孩子到初中的时候说那到了挺关键的时刻了，我们得那个重点的来关注关注这个孩子，然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无论是管教也好，或者是说他的关心也好，好像孩子他都不怎么接受
1: 啊。对，你哪怕你家长再苦口婆心的这个说大道理啊，其实效果也微乎其微。
0: 是的是的，
1: 嗯，童年阶段我们说他的情感关爱如果有所缺失，埋下了隐患的话，那到了青春期他就会集中的爆发。
0: 嗯，
1: 那孩子你比如说关门啊，不愿意说话呀，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过去在养育当中遗留的这种秋后算账吧。
0: 哦，嗯，明白。所以我们家长如果有这方面困惑的话，也不用说就是在处在一种后悔的状态，因为我有身边的朋友就是这样说，哎呀，还挺后悔说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陪伴孩子，说现在还能不能弥补啊，其实是可以，只不过可能是需要有一些过程，需要有一个时间，还有就是需要我们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可能更加的讲求这个方式方法和技巧了。还有没有容易被我们家长忽略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被家长忽略的这种心理视角，就是孩子年纪小的时候吧，孩子看待父母他是仰视的，哎，本能他就觉得我应该听父母的，顺从父母的呀。但是到了青春期以后他就不是这样了，他看待孩子这个孩子看待我们父母的时候变成了平视，甚至有时候孩子比这个父母还要高，他就
0: 家长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特别特别可爱，就是妈妈儿子长得特别高，然后妈妈训他的时候就得仰着头嘛，然后妈妈气不过站到沙发上，才能就是跟儿子一边儿高。
1: 嗯，是。
0: 所以青春期的孩子这个时候他长得很高，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已经长大了，是不是？
1: 对，他在当父母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就要独立的审视我们家长说的每一句话。那这个阶段孩子需要的不再是我们说被管控啊、被命令啊，而最重要的就是尊重。
0: 哎，是的，我们听到白老师讲了之后，我们会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说话的方式，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视频当中的妈妈，其实我觉得她是拍段子哈，但是一定是她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就觉得说仰着头训孩子，总觉得在气势上好像有点输了，是吧？
1: 是，
0: 说我得高过你，我得怎样怎样，好像是说我从气势上得压过你。但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我们不能够说让他感觉到说我好像压住了你，我好像命令了你，我好像管住了你，而是说我们更多的要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尊重。那我们跟青春期的孩子沟通，我们可以把握什么样的一些核心的原则？
1: 核心原则可以概括成八个字，就是关系先行，教育在后啊。我觉得关系是我们一切的基础吧。那家庭教育其实能够高效起作用的一个黄金时间，大概就是在孩子十三岁之前吧，
0: 就青春期之前。

0: 对，一旦你进入这个青春期以后，那孩子就特别看重同伴的看法，看重外界对他的一个评价。那我们说父母啊、老师啊，他的话语的影响力都会明显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千万不要执着于反复的说教啊，不停的讲道理，就跟小时候那个方式还一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在青春期不好用了。
1: 哎，对对对，而且孩子会反抗的非常的明显。嗯，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注重什么？
0: 就是更重要的，我们就是以身作则，先维护好我们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啊。我们说只要你关系到位了，我们对孩子的说教啊，这种教育啊，他才能保留正向的一个引导的力量。
1: 嗯，也就是说我们通俗一点讲说，就是孩子其实他从心底里是接受你的，他从心底里比如说他是 服你的，你对他的这种说教，或者是你对他的这种提醒也好，其实他才能接受。如果他从心里里他就是反感你的，你一唠叨，你一说，他就很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算说再多，或者说我们说的再有用，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也是没法。

0: 哦，才能够跟孩子的关系变得更好呢，让我们的亲子关系更和谐呢？
1: 嗯，我可以给大家书叫正面管教啊，我觉得它这里面有一种方法特别好，叫做赢得合作。那这个赢得合作呢，我们分为四步啊。第一步就是我们要跟孩子说出并且理解我们孩子当下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第二步我们就得共情孩子这个处境。但我们不是说我共情他就等于纵容他这个错误啊。第三步就是我要坦诚地表达我们家长自己的一个感受，让他知道我们家长是怎么想的。那第四步呢，就是我们家长和孩子要把这种关注点转移到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
0: 那咱们举个例子吧，就是家长，家长一听说这四步，我听着好像是明白了，但我应该怎么说，我应该怎么做？咱举个例子，让家长更明白一点。
1: 啊，那就以我们数学为例吧。
0: 好好好。
1: 啊，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数学考得不是很好，拿着卷子回家了，他把这个卷子呢藏起来了不想让家长看到。
0: 对。
1: 那很多家长一看就。立马就火了，
0: 是
1: 啊。那我们套用一下我们这个赢得合作的这个四步啊。第一步我们就是理解孩子当下的一个感受啊。我们可以说，哎呀，我看得出来，就是我看出来你不太想让我看这张卷子，是不是这次的成绩让你心里不好受呀，挺难过的呀。第二步呢，我们就要共情孩子的一个处境啊。就是有一种我懂你
0: 有点那种闺蜜谈心的感觉。我懂你，那我要说什么
1: 那我可以这样说，比如说其实啊，我以前考试考不好的时候，我也不希望别人知道我的这个成绩
0: 孩子说，哎呀，原来你小时候也干过这事儿。第三步呢，
1: 第三步我们就是家长要说出我们的感受啊。比如可以这样说，说我现在也有点担心你，我不知道你知识点卡在哪儿啊，就算我想帮你，我也找不到方向啊。
0: 直接表达我们的担心。
1: 对。
0: 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在表达担心，但是他说出的那个话，他不是表达担心，但是从心底里其实是担心的。比如说他说这个话，孩子接收到的是指责，所以说我们的本心并没有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那我们就需要调整一下，把我们的担心的点说出来，告诉孩子。
1: 对，
0: 其实反而这种方式更好，更直接。到了第四步，就是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解决问题就是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啊，带着孩子，你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卷子问题出在哪儿啊？我们下一次该怎么调整啊？是我们这个上课出现了问题呀，还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我们的答题的一个习惯有问题呀？这都是可以跟孩子去深入的一个沟通。
0: 咱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会让孩子感受到说，哎呀，我爸我妈不是跟我站在对立面的，
1: 对，我们是站在一起的，
0: 我们是站在
1: 面对困难，
0: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家长的表达方式特别的重要。其实说真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也好，或者身边的朋友也好，在沟通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就会说，哎呀，其实我们是非常爱孩子的，我们也有焦虑在，我们也很担心孩子。但是有时候我们说出这个话，让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关心，不是爱，好像是一种指责，你怎么好像又没考好，是吧？你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呀？你看，你一说你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这个就像指责。但其实我们是想帮助孩子一起来找问题。我们可以说，那妈妈跟你一起看看咱们问题出在哪儿了。同样一句话，我们说法不一样，其实表达的方式就不一样，表达的效果也不一样了哈。那我们除了这种刚才说的这种几步式的沟通之外，我们在表达方式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更好的沟通技巧？
1: 首先我觉得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这种情绪的表达，面部的表情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有时候孩子他听不到你具体说了什么，但是他能看到你，比如说你愤怒的表情。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跟孩子沟通也要尽量我们用这种启发式的一个提问啊，不要长篇大论的说教。就是你为什么又考了这么差呀？
0: 为什么
1: 啊？为什么
0: 一出来？
1: 为什么
0: 一出来，孩子就觉得说，哎呀，我妈又开始说我了，是吧？就是孩子会觉得说，又被说了。我妈老说我，一说就是说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这个词要换掉。我们换成怎么说会更好？
1: 换成就比如说，哎，你哪一步做题的时候觉得是最难的呀？你在。

0: 哪一步卡住了呀？你希望妈妈在哪一步在哪一方面能帮助你呀？我们多问一些这种聚焦事实的一些问题，让孩子去多说多表达，
1: 所以这个前提哈，我们跟家长说的是，我们其实能感受到大家这种着急的心情，但是呢，我们作为成年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要更多的控制住我们的情绪。所谓的控制情绪，不是说我们要压住我们的情绪，有的妈妈会说，哎呀，不老是说让我们情绪稳定，情绪稳定，然后我就要压住我的脾气，但是我压住的时候，你会发现下一件事儿它就又爆发了。我们不是让大家压住，而是说当你发现了孩子问题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在想，如果你愤怒了，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说孩子，还是为了怎样？是解决这个？对对，你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为了解决孩子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是需要跟孩子一起来发现这个问题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情绪的控制，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而且不是说，我们要求爸爸妈妈说你就必须不能着急，不能怎样，着急可以。但是当我们着急过后，我们跟孩子，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把这种我们的情绪再传递给孩子了。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广告啊，稍后白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你的继续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 104.3，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哈，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是可以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的。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初二年级数学备课组长白少南老师，我们来说一说啊，对于孩子在初二这个阶段啊，青春期遇到的这个困惑，还有就是数学学习遇到的困惑啊，给大家支一支招。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初二不可怕啊，因为初二孩子们在这个阶段会出现各种各样有一些共性的问题，也是很正常的，是成长过程当中必须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家长也别太焦虑。那么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家长很困惑，孩子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太理解自己青春期的这个状态，也很困惑。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又比较繁重的这个文化课学习都集中到一起了，家长非常的头疼。说到这个初二的数学哈，很多孩子会说到了初二觉得数学好难啊，为什么偏偏是到了初二这个阶段数学会成为孩子觉得很难的一道关？
1: 因为到了初二以后，他这个初二数学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思维模式的一个迭代升级。他在小学初一的时候他主要偏向的是形象思维，那到了初二以后他就要过渡到这种抽象思维、逻辑推理思维。那如果咱的孩子还是停留在这种死记硬背啊、死记题型啊、机械模仿做题啊这种学习模式，他的学习就会越来越吃力啊。那摆在我们孩子这个面前啊，主要有三大难关。
0: 三大难关，第一个是啥？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代数方面的啊，因为代数方面，需要他实现这种从算术思维啊，向这种代数思维的一个层级跃迁啊。按照我们张建岳这个博士他的一个研究，你像初一有理数啊、整式啊这种，他主要是以具体的数字运算为主。比较侧重的是求结果。而到了初二以后，这种二次根式啊、分式啊，特别强调这种识别结构啊，还有这种等价的恒等变形。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正在学这个二次根式，特别痛苦学生们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它这个二次根式它具有这种双重非负性，这个它只顾得了形式，它顾不得了它的这个限制条件啊。比如说分式，分式也是，它不是说具有只要带一个分号分数线的啊，它就是一个分式，它还需要有一些限制条件啊。这很多学生他还沿用他以前的一些旧的一些思路，只是记忆运算的这个步骤，忽略了我们说这种符号背后的这种概念的限制，它没有形成这种思维的转型，于是就形成了这种知识的一个认知的断层吧。
0: 这也是孩子们认为说初二好难啊的第一个原因。我们还用原来的思路在解初二的题，就会发现好像就不太好用了，是吧？所以需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可能有的孩子他会转变的快一点，他相对来说就能好一点，成绩也能好一点。有的孩子可能还是惯有的思维，他怎么就说我以前也是这么学数学的，怎么到初二就这么学他就不好用了呢？就需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代数完了之后还有函数也挺难的。
1: 对，这函数真的是孩子们遇到的非常大的一个难关啊。因为他这个函数本身他加入了这种变量啊、对应关系啊、动态变化，以前孩子们见的这种知识都是静态的啊，然后现在都变成了动起来了，一动起来这孩子们就不会了，他的认知负荷一下就上去了。那同一个问题，你看他需要处理解析式、函数图像、表格还有文字这种实际情境，这四种形式它之间它要来回的一个切换。比如我举一个形成问题，它既要看这个文字的描述，它又要读懂时间这种路程的关系，它还要把这个表达式y 等于 kx 这个解析式它给写出来。它还要能看懂图像上比如说有这个焦点呀，它代表什么现实意义呀，
0: 好多层次叠加在一起。
1: 对它不同的这种表征之间的一个相互转化。那不少孩子他就只会代数，代入这个式子然后求值，就这种他看不懂这个图像背后的这种动态的一个含义， 四种这种表征，它不能自由的切换吧，所以他学函数的时候就会感觉特别的抽象。
2: 是我您说这个，我在想我上学的时候也觉得函数挺抽象，就是这个具体思维、具象思维好像想不出来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1: 对，尤其是这种对应的关系、变化的关系、
2: 这是个难点。
1: 是
2: 几何呢，大家觉得几何难吗？
1: 几何、
2: 也是难点是吧，长出一口气。孩子们觉得这几何难在哪儿了？到了初二、
1: 它是一个也是我们说试分的一个重灾区啊。那叉子初一的几何吧，主要是图形的一个识别，还有就是我们说它一个度量啊、计算呀、这种啊。那它到了初二以后，你像这种全等三角形啊、轴对称呀、四边形的学习啊，它需要学生去逻辑推理了。你需要挖出。

0: 来这个图形中的隐含条件，还有题目中的隐含条件，你还要什么构造辅助线，有时候你还要分类讨论，有时候分不是一类还好几类啊、还要自己去画这个图形。
1: 我天，
0: 他每一步推理还要你要说出来他这一步的依据啊是什么，这就使得这个孩子们他这个证明吧，算是我们初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失分点吧。
1: 哇，听着都很复杂，所以初二的这个数学成绩有波动。我们家长听了白老师的讲解，对，也应该能够接受说，对于孩子来讲是很正常的，因为初一孩子是那样的思维，到了初二一下子就是这种综合思维的上升，他确实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迅速转变过来的哈。就是很多孩子在初一的时候成绩其实还不错，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在孩子小升初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听身边的朋友说哎呀，一定得抓住小升初这个很重要的阶段哈，不要成绩下降。哎，发现到了初一的时候数学成绩
0: 还行，
1: 哎，就没有说特别的重视这件事儿。结果到了初二，哗一下这成绩断崖式的一个下滑，就是这背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
0: 在小学的时候吧，孩子们考90多分是很正常的。
1: 是的，
0: 在初一的时候吧，孩子们考80-90分也是很正常。但是你发现到了初二以后，如果是100分满分啊，他考80-90分就很
1: 不错了。
0: 对对对，
1: 就是考高的孩子他会变得越来越少了。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呀？
0: 他这里面主要有几个核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孩子这个数学跟不上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这孩子们基础不牢啊，概念尤其是概念模模糊糊，似懂非懂，感觉懂了，其实你要是让他深究他不懂。我们很多孩子就是说在学习概念定理的时候，他习惯上就是背这个定理是什么啊，比如说勾股定理，他就说就是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
1: 啊。对，
0: 哎，就是我的概念是什么，但是他根本就不去深究我这个定理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1: 啊，为什么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
0: 哎，我是怎么证明出来的。哎，我这个定理它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呀，我适用的边界是什么呀。哎，他就把这个数学就等同于跟文科似的啊，机械的一个记忆啊。那我们说我们数学方面一个专家就是张建岳的这个教授，他就指出来，他说我们数学就是以概念为基础开展的这个逻辑推理的一个学科。数学概念可是凝结着我们数学家的思维智慧啊。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数学这个数学思想吧都是以概念为载体的啊，概念定理为载体的。真正的这种数学思维恰恰就是在这种概念定理的发生概括还有这种推导过程中培养起来的，这也是我们说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效率最高的一个途径吧。
1: 我们经常说核心素养，家长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好抽象啊，有点抓不着，但其实都是在我们慢慢的学数学的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
0: 对，对。那但是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中考的一个命题的热点就是重点考察我们说这种核心素养嘛，哎，它就是渗透在这种推导过程中，像这种勾股定理啊证明啊，还有我们说全等和相三角形判定定理的证明啊，哎，整式乘法公式的推导啊，这些内容背后蕴含的这种逻辑推理啊，数形结合这种思想方法呀，都是我们中考重点考察的内容。
1: 所以孩子们不能死记硬背说我这个定理我这个概念，而是像刚才您说的我们得就是推导出来，
0: 哎，我们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我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还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怎么来的，怎么想到的
1: 有些孩子就是说做课本上的题还行
0: 啊，
1: 但是就是不能变换题型，一变换题型会发现还是不会做。
0: 哎，对，他就是这种认知层面上嘛，他就是对于这种概念理解还是没有掌握特别好，他认知层面他的漏洞没有补上啊，所以他在做同样类型的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做还是错的。
1: 对，
0: 就是，这种啊，他没有吃透这个定理，只是把这个定理啊进行背过了。
1: 那我们要是想吃透，我们需要怎么做？比如说，我们要自己问自己，或者是说，我们家长可以问孩子什么，我们才能知道说这孩子他确实掌握了这个概念和定理。
0: 哎，这就是我们说那个原认知啊，原认知这种，我们孩子可以自己问自己，比如说一个概念，哎，这个概念我为什么要引入？ 哎，这个定理的推导，它依托了我们已经学过的哪些的旧知识？它的适用条件是什么？限制范围又是什么？啊，它的推导过程，它的背后又承载了我们说的哪些数学思想方法？哎，只有完整我们经历了知识的生成过程，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知识的一个内化。

0: 化迁移，哎，从而从容应对我们中考中综合性的考题。
1: 嗯，这个也是我们家长可以帮孩子的。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到了孩子初中阶段的时候会说，嗯，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辅导，是吧？我辅导陪读吧，孩子也觉得你可真烦呀，坐旁边，是吧？然后你问他，
0: 嗯，
1: 你给他看作业吧，孩子也觉得说你又不会或怎样的，
0: 嗯，
1: 反正就是家长很被动。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聊天的方式，
0: 嗯，
1: 我们可以跟孩子聊聊，哎，你给妈妈讲讲为什么这个概念他是这个样子，是吧？
0: 嗯，
1: 哎，我们可以提几个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又从另一个侧面发现，哦，我的孩子有没有学会，
0: 嗯，
1: 有没有真的学懂。然后你发现他其实给你讲不太出来，哦，那刚好我们就发现了孩子的这个知识漏洞，我们需要换一个方法。就到了初中，
0: 嗯，
1: 我们不能用小学的那个方法，像，我来检查你的作业，孩子有时候都不愿意让你弄这个事儿，是吧？
0: 是是。
1: OK， 好，我们这是说的第一点啊，
0: 嗯，
1: 就是基础不太牢固，所以导致于成绩的下滑。第二点是什么？
0: 嗯，第二点也是我们家长和孩子们经常犯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刷题，
1: 啊，对，
0: 我这个做题只要我能数量能跟上，是不是，就可以提高我的成绩。
1: 我们很多家长会说，
0: 啊，
1: 那你这个时间你还不如去刷点题，
0: 对，刷会题吧。但是你只是刷题，我们说不重视我们这个复盘，它就会陷入无效的刷题。那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用身体上的一个勤奋掩盖思维上的一个懒惰。
1: 是的，是的。
0: 哎，
1: 嗯，
0: 那孩子你看吧，也挺辛苦的，每天作业写到深夜啊，
1: 嗯，
0: 这个练习册呀，试卷啊，堆得挺高的，看着特别努力，成绩却原地踏步啊！问题就在于我们只做题不复盘，只刷题不深度纠错啊！
1: 嗯，
0: 你做完题对完答案，有的孩子就是我把答案抄一下，把 B 改成 D 啊，
1: 完事
0: 他就认为哎就完事了啊，
1: 嗯，
0: 我就改完错了。等他下一次再遇到同类型的错误，他发这个同类型的这个题目的话，他发现他还错。
1: 嗯，
0: 哎，我们经常跟孩子们讲，就是你做100道新题，不如你把这一道错题彻底吃透，
1: 嗯，
0: 啊。
1: 对的，有的孩子很累啊，就在疯狂的刷题，但是效果却很不好。
0: 嗯，哎，对对对，
1: 家长也会说，哎呀，怎么看上去挺勤奋的，但是其实效果不好。
0: 嗯，
1: 那方法就是南辕北辙了，方向走错了，
0: 哎，
1: 是吧？
0: 对 对， 对。
1: 啊，在审题的这一块，有的孩子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哎，关键的点没看到。
0: 哎，学生经常会跟家长说嘛，
1: 嗯，
0: 妈妈，我就是粗心。
1: 对，
0: 哎，我下次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1: 嗯，是
0: 吧，
1: 嗯？是，
0: 哎，这也其实我们说的第三点啊，就是孩子们的审题粗糙，习惯性的跳步。嗯
1: 嗯，
0: 这个粗心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啊。
1: 嗯，
0: 很多家长总说我们就是孩子就是粗心啊，知识点其实都会啊。其实我想告诉我们家长还有孩子们，就是我们初中几乎不存在这种单纯的这种粗心啊。
1: 嗯，
0: 所有的粗心其实本质上我们说都是他能力的漏洞，他读题他漏掉了这个重要文字，忽略了条件啊，看错了符号。哎，他解题随意跳步，有的都不带动笔的，他直接心算啊。这些其实不是说他性格问题啊，他也是就是学习习惯的一个缺失。
1: 嗯，
0: 啊，思维也不够严谨吧，
1: 可能是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不太好的学习习惯。
0: 嗯，
1: 哎，
0: 嗯，
1: 到了初中阶段又暴露出来了，
0: 对，
1: 那就需要及时的来进行调整。
0: 嗯，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看上去挺努力的，但其实嗯，你让他主动思考他好像还是有点不太会，这是不是也是孩子们丢分的原因？
0: 对对对对，他小学他比如说他这个粗心他丢几分，你到了初中呢，
1: 嗯，
0: 一个一步错步步错，
1: 哎，是的是的，
0: 哎，他一下就可能丢几十分，啊，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在中考阅卷的时候我们特别看重这个步骤分。
1: 嗯
0: 嗯，如果你要是跳步的话，书写不规范呀，都会直接扣步骤分的。
1: 嗯，
0: 就算你结果对了啊，嗯，步骤错了我们也会扣步骤分的，啊，
1: 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估分的时候说，
0: 嗯，
1: 哎妈，我这题
0: 没
1: 问题，
0: 没问题
1: 结果来，哎，怎么得了多少多少分，一看发现中间的步骤分扣了很多哈。
0: 嗯，
1: 我们知道了这个原因之后，咱们就给出方法吧，就是大家的这个数学成绩怎么能够提高啊。
0: 嗯嗯，在这里我给大家几个方法吧。第一个，我们就是一定要先做错误归因，别着急刷题。
1: 嗯，
0: 哎，你比如我们可以先拿出来最新做的三套卷子。
1: 嗯，
0: 我们把这个错题进行分类啊。第一类错误就是我们说概念性错误，你看它是定义不会呀，定理不会呀，公式这个理解的不对呀，哎，这种概念性的错误。
1: 嗯，
0: 啊，第二个我们就是程序性错误，比如说我解方程的时候我哪一个步骤错了啊。嗯，第三个就是我们说这种策略性错误，就是我拿到这道题以后我没有思路啊，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这种就是策略性的错误。
1: 嗯，
0: 第四个我们就说它是审题啊，刚才我们说的审题粗心啊，这看错一个条件，那抄错一个数啊。
1: 嗯。

0: 就是这种，他哪错的多，哎，他就补哪一个啊。比如说概念错的多呢，我们就回归课本；如果他是程序性的错的多，他就限时训练嘛，限时计算。
1: 嗯。
0: 如果是策略错的多，哎，那我们就这个多练习这种题型的识别啊。粗心，那你就练习检查嘛。
1: 嗯。
0: 如果你不诊断就刷题。那就相当于我们是蒙眼跑步了
1: 啊！是的，又累，然后又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还没有针对性的把自己的问题给解决掉。
0: 哎，做了无用功都
1: 是。OK， 咱们错误的归因是第一位的，家长可以帮着孩子一起来找找问题，看看孩子是哪一类型的，哪几类型的，咱们就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调整哈。除了这个。是第一步，后面我们又做什么？
0: 哎，我们可以用三张纸去把我们刚才的这些错误归因啊去落地。第一张我们就要用一种诊断纸，就是我们把上面的错误归因，做一个归因表，哎，每周更新一次，看它哪一类错误在增多，哪一类错误在减少啊，这是你的一个导航。那第二张纸呢，就是题型纸，就是我们不是让你这个题型纸不是让你抄你的错题，而是让你总结题型。你在这个题型旁边，你要写上。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条件特征，就是什么信号出现的时候，我要用什么方法。比如说我们看到三角形边的问题，那你就要想三角形的三边关系啊。你比如说我这道题让我们证这个线段的和与差，我们可以尝试用这种截长补短法啊。
1: 哦，
0: 哎，那这个方法有了，那这个方法的核心步骤是什么？还有我在解这个题的时候哪里容易出错？啊，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辨识，如果我改变一个条件，这个题会怎么做？啊，这是我们这个三张纸的落地啊。
1: 题型纸，我们做了一个总结，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总结复盘，
0: 哎、
1: 比你刷很多题重要。
0: 对
1: 第三张纸呢、
0: 哎？第三张纸就是最重要的提取纸啊。
1: 提取什么？
0: 哎，提取，比如说我们今天学的公式。是怎么推的，老师上课讲的公式怎么推。第二个，我这个例题它每一步的依据是什么。有的学生他只是会解题，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错题它的正确思路是什么。当我们把这些都弄完了以后，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讲给别人听啊，就是能讲清楚他才是真会了。能够把这个提取我们这个练习，才是比这个反复的看书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吧。
1: 好，我们家长知道了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帮着孩子一起。但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会陷入到说，哎呀，我数学就是不太行，我就是不太好，然后我真的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畏难心理的时候怎么办？家长怎么调整、啊、
0: 其实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第三点，我们要正确的一个心理归因。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不会啊，我们要把它改成，哎呀，我到底是卡在哪一步啦。啊，有的学生说我就是数学差啊。
1: 对，
0: 有一种常规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就是我们女生是不是就是数学
1: 好、哎、好多同学会这样说，我们不如男生怎样怎样、
0: 哎、
1: 其实不是这样。
0: 哎，不是他、我们可以把我们说这种改成，我们说，哎，我方法是不是不对呀、我练的是不是不够啊、哎，我们可以设一个小目标，哎，及时看见我们进步的这种反馈。我在这里说这个小目标啊，我们在设置这个目标的时候啊，家长一说我下次得让我家孩子冲着90多考了100啊，我们一定要在孩子的这个最近的发展区啊，也就是说就是那种跳一跳够得着去设置目标，
1: 别太远了、
0: 哎、
1: 是吧，
0: 不要太宏大啊。我们可以设置这种小而容易达成的这种任务。
1: 哎，是的，这样的话孩子他也没有那么的吃力哈。
0: 哎，而且他这个每一有点小进步，其实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1: 对的，另外我们说的就是孩子如果有这样的情绪的话，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疏导这个情绪。不要说你就是数学学不好，哎，或者说哎呀妈妈上学的时候数学也不行，孩子就觉得说哎呀那我就是随你遗传你，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家长帮助孩子疏导心理这一点也特别特别的重要哈。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您跟我们家长说一说，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我们怎么沟通，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可以怎么做。
0: 哎，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可以每天找出来15分钟的时间啊，倾听孩子，放下手机啊，不要去批判孩子，不要随意打断，你就是听孩子去说，
1: 他说啥我们都听着，
0: 哎、
1: 哪怕这个你觉得说跟学习没关，你也别老打断他。
0: 对对对。
1: 好，第二点，
0: 哎，第二点就是我们先连接情感，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先建立好的亲子关系啊，你先。这个看看孩子，这个看见孩子这个情绪啊，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家长 要先平静下来、
1: 嗯、
0: 先安抚孩子的情绪。
1: 我们别老带着纠正的这种眼光，就孩子会说哎呀我妈就知道就说我这个说我那个、
0: 啊、对对对，
1: 但其实我们是要纠正他，但是不要每次都纠正、嗯、是吧。

0: 对。
1: 好，第三点，
2: 哎，第三个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和善而坚定的执行我们家庭的这个规则、啊、
1: 底线的问题我们是不能妥协的。
2: 对我们态度可以特别温和，
1: 哎，
2: 但是我们的底线不能动摇。
1: 对、
2: 嗯、
1: 好，第四点，
2: 哎，第四点就是我们要看到孩子的这个努力的一个过程，弱化我们对孩子这个结果的一个关注吧。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成绩不太理想的时候会容易有情绪的波动、
2: 嗯、
1: 但是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
2: 嗯、
1: 他挺努力的，只是可能成绩没有体现出来，我们也要多看到孩子的努力。那最后一点，
2: 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我们也要保持一个终身的学习啊、
1: 哎、是的，
2: 家庭教育本身就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双向成长的一个过程嘛。
1: 嗯，我们不停的学习，孩子也在不停的学习、
2: 嗯、
1: 我们也在进步、
2: 嗯、
1: 孩子也在进步，就是双方都在努力的情况之下、
2: 嗯、
1: 我们才会发现这个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好哈、
2: 嗯、
1: 谢谢白老师今天的分享、
2: 嗯、
1: 大家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啊、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到这里，再见，白老师。
2: 拜拜。
1: 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结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大义倾城，家国天下，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生活当中啊，平时上火，嘴里长了口疮，很多人都认为啊，可能是最近啊，这个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啊，可能是水喝的比较少啊，上火了啊，忍一忍，拖一拖啊，过两天可能就能好哈。但是呢，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您啊，有些口腔里面反复出现的毛病，拖久了也是会有癌变的风险的啊。有人说，小七你就吓唬我们哈？哎，我们今天呢，真不是吓唬您，我们重点要来说一说口腔癌啊。口腔癌其实呢，我们说跟很多疾病一样哈，口腔癌它的前期也是会有一些，我们说发出很多这种细微的一些信号啊，只是呢很多人没有留意到。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大学第四医院，也就是省四院的专家，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啊，哪些口腔症状需要高度的警惕，怎么早发现，怎么规范化的治疗口腔癌。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首先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科副主任医师赵燕，赵主任。赵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再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天克，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直播间哈，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口腔癌啊。大家知道，看到我们既有口腔方面的专家，也有放疗方面的专家哈，所以机会也很难得。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是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听到或者是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肿瘤，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有什么呀？有肺癌，有胃癌啊，食管癌啊，乳腺癌等等等等。口腔癌对大家来说啊，可能确实是稍微的陌生一点啊。所以呢，首先我们要请问一下李主任哈，究竟什么是口腔癌呢？
3: 口腔癌啊，在大众当中呢，确实还是比较少见的。口腔癌主要是指的发生在口腔黏膜内的恶性肿瘤的病变。那么它的发生呢，主要是上皮来源的，所以我们的肿瘤呢，90%以上都是鳞状上皮来源的，所以从病理学上呢叫做鳞状细胞癌。所以口腔癌呢，根据它的部位呢，主要包括它发生在舌头上就是舌癌，发生在口底就是口底癌，发生在颊部呢就是颊癌。它的病理特点呢，90%以上都是鳞状细胞癌。
0: 就是首先得明确，这个口腔癌实际上是恶性肿瘤啊，就告诉大家。另外呢，就是实际上它也包括很多具体的，比如说您说不同的部位啊，舌癌啊，包括口底癌啊等等等等啊，这是还是有不同的一些区别的。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是舌癌吗？
3: 对，舌癌在口腔癌里算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多见的。
0: 那总体来说，口腔癌的一个发病情况怎么样？
3: 发病情况从流行病学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发病率确实不高，这也是广泛的大众呢得不起重视的一个，也是一个原因吧。总体来说呢，它的发病率在中国来说呢，可以说是说得上是10万分之1/1到2，所以总体来说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它的这种预后怎么样？
3: 预后总的来说呢，其实还是在于如何看待它的分期和以及联系到它的预后。其实恶性肿瘤呢，主要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对于中早期的口腔癌来说呢，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一旦拖到了局部晚期，那治疗的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
0: 那么再次强调，还是得早发现早治疗，我们才能有一个好的预后哈。那口腔癌的发病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呢？
3: 口腔癌啊，发病来说呢，其实我总结的主要是三大方面。第一大方面呢，其实就是化学因素。化学因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抽烟、喝酒，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恶性肿瘤的刺激因素。那么口腔癌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第三个这个刺激因素呢，就是槟榔。槟榔呢，对于口腔癌的发病来说呢，在个别的省份是明显的提高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个别的省份啊，对于这种群众呢有这种咀嚼槟榔的习惯，所以他们的口腔癌的发病率明显的要高于其他的省份。那在我们接触的病人来说呢，其实我们河北来说呢有这样一个上升的趋势，包括年轻化的咀嚼槟榔的习惯的这样一个不良习惯啊，也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在此我也提醒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就是要留意这个槟榔对口腔癌的刺激因素。那第二部分呢，就是物理因素。其实对于一口良好的牙齿来说呢，口腔癌的发病率就会大大的降低。对于一口不太好的牙齿和口腔环境不太好的这个老百姓来说呢，他口腔癌的发病率就会大大的增高。比如说一些烂的牙根、烂的这个牙冠，或者说镶的一口不太合适的牙，对于口腔癌来说呢，促进因素呢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这也是口腔癌的发病的因素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三类呢，其实就是其他类的，包括病毒、细菌、炎性的刺激，包括 HPV 的感染。 HPV 感染呢已经纳入了口咽癌的跟这个发病相关的一个 NCCN 指南当中的指导意见。所以对于病毒的检测以及细菌和病毒的感染呢，其实对于口腔来说呀，还是应该得到重视，因为这些呢也是它的这个癌变的一个促进因素。那其他呢，包括口腔内的不良的这个红色的斑块啊、白色的斑块，以及不良的这个紫外线照射引起的有一部分的唇癌的发生，都是有相关的因素的。
0: 这里面其实明确到了还是烟酒，这是我们各种各样的肿瘤疾病当中都会提到的高危因素啊。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嚼槟榔的这样一种特别的一种习惯吧，也是在口腔癌的高危因素当中。剩下呢就是一些慢性的刺激啊，这个口腔的卫生条件不好，还有一些感染的因素，所以呢这些大家要明确。那么刚才其实这个主任也提到了有一些口腔里的一些表现哈，白斑啊、红斑啊，其实大家要注意。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要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口腔癌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赵主任。
2: 好的，主持人。口腔癌的表现呢，其实在局部可以表现为非常多方面，我们总结下来呢大概有八个方面的表现。比如说像有一些长期不愈合的溃疡，我们有时候会长一些口腔溃疡，但是它可能过几天就会恢复了。但是对于一些长期不愈合的溃疡就需要提高我们的这个重视。第二个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嘴里的一些白斑呀、红斑呀，如果时间长了它仍然也不恢复的话，它这种恶变的风险也是很高的。那么第三点呢，包括我们这个口腔里面出现了结节或者肿块这也是一个恶变的一个信号。那么像第四点的话，就是出现一些疼痛，可能在早期的一些口腔癌这种疼痛并不明显，但是到中晚期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疼痛了。那么像第五个方面，就是出现一些这个麻木的感觉或者异物感也是比如说像我们舌头出现麻木的感觉，它就提示我们这个肿瘤可能已经侵犯到比较严重了，已经出现了这种神经的麻木的症状。还有第六个呢，就是我们牙齿这些松动我们就是这种异常的松动它可能也是这种肿瘤侵犯的一个表现像第七个方面呢，包括我们像张口受限呀、吞咽困难呀，这往往也都是口腔癌它那肿瘤长到比较大的时候出现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颈部的淋巴结出现肿块也说明我们这个肿瘤呢已经转移到了颈部的淋巴结这也是一种恶变的一个信号以上主要就是这些八大表现吧。
0: 就是大家听到了第一个，可能很多人的心里是咯噔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口腔溃疡这不是太常见了吗？所以大家会关注口腔溃疡到底说反复发生，它多长时间不愈合不好就需要我们来警惕呢？这个有没有一个标准？
2: 好的，主持人。像我们普通，我们平时也会经常长一些口腔溃疡，但是它往往是过几天就会恢复，或者是好了之后又犯了，或者在不同的部位又起了，这些往往是这种普通的溃疡。但是如果这个溃疡超过了两个星期还没有愈合，就需要提高重视了，引起我们一个警惕了。如果是超过了四个星期仍然不好，而且是在同一个位置持续的一个溃疡，那它就很有这种恶变的一个可能了，就需要我们抓紧到这个口腔的专科的门诊去就诊，去找专业的医生帮我们来判断。
0: 对，在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李主任哈，这个您在门诊上肯定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表现的这个患者哈，哪一种对于您来说可能看的就是觉得大家反映的更多一些？
3: 他这个口腔方面的肿瘤呢，主要是一大类呢是口腔黏膜病，逐步的过渡到了口腔癌变。口腔黏膜病当中呢，有一大类呢就是口腔的白斑和红斑。口腔的白斑红斑呢，经常见于一些中年或者中老年的女性，比较多见一些。它跟免疫和内分泌的调节呢是有相关性的。在这部分的病人当中呢，大概有3%的病人可能会向后发展呢有癌变的倾向，这在我们这个专业领域呢叫做癌前病变。其实口腔内的白斑呢和红斑呢属于一类经典的癌前病变，在接受了不良的刺激的叠加的作用下呢，就有可能发生癌变。那第二类比较常见的口腔内的这个恶性肿瘤的患者呢，还是刚才说的这些中老年的男性多一些的，就是烟酒刺激和槟榔刺激的病人。
0: 您说的这个口腔里出现的这个白斑红斑，它具体是在什么位置？是在
3: 比较常见的呢，是在舌体、舌缘和双颊颊黏膜，这个和这个舌体的黏膜上出现了红色的斑块和白色的或者是红白相间的。相对来说呢，白斑比较多见一些。还有一类呢癌前病变，就是刚才没有提到的，叫扁平苔藓。扁平苔藓呢是口腔黏膜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类的黏膜病，它呢表现呢也是这种红色的和白色的条纹状的斑片呢相间。以扁平苔藓和白斑呢最为多见，那么红斑呢相对来说少见，但是红斑的癌变率呢反而其实更高，更应该得到大家的重视。
0: 就是说不管是白斑也好红斑也好，其实大家一旦发现的话还是要尽早的来做进一步的检查，是吧？
3: 对对对
0: 啊，就大家千万不要来忽视这些事儿啊。相对来说我们这个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这个老年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牙齿的问题哈，比如说牙齿的这种松动啊、牙疼啊等等，像这些情况的话是不是需要来警惕口腔癌的一些问题呢？
3: 牙齿
0: 听上去好像更像日常的一些牙齿的问题哈。
3: 牙齿健康呢其实是关系到大众的所有的人群的，那么对于这个中老年的尤其是老年病的患者呢更多见一些。其实我们平时接触的多的呢更多的是牙周病，就是到了一定的岁数他牙齿呢难免的会出现松动和一些疼痛，这些呢其实应该呢到专业的这个口腔科的门诊呢去就诊。那么有一部分呢包括接触多的呢就是中老年的患者，他有一副假牙或者说带着假牙呢压迫到了周围以前本身就不太健康的牙齿导致的松动，以及假牙这个义齿的周围和义齿的压迫的地方呢有的时候会出现黏膜的病变和这个隆起的增生，有的人呢就可能认为那是一个溃疡或者说是是一个长了个肉芽，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些正是癌前的一个表现，逐步呢可能就发生了突变，逐步呢就转化成了口腔癌。在牙齿松动方面呢，其实有的时候它正是一些口腔癌，包括牙龈癌，我们长在牙龈上的癌症呢进一步的侵犯周围的组织以后，就会带动的牙槽骨的吸收，带动了导致周围牙齿的松动甚至脱落， 这方面呢，有的时候需要跟我们平时所说的牙周病去鉴别。
0: 嗯，
3: 但是我还是提醒广大的这个听众啊，就是一定要重视牙齿健康。
0: 哎，是，那么平时呢，我们可能会有这种一年一度年度体检的这样一种习惯，我们这些年也在反复的在强调它的这种必要性。但是呢，大家其实也想一想，你的年度体检里面有没有口腔检查，是吧？恐怕很多人没有单独特意的去做过这种口腔检查，因为毕竟我觉得从我自身来说，我也是觉得，哎呀，这个总觉得看牙是一件挺痛苦的事儿啊，所以就能省则省。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又结合了这个口腔癌的这样一个话题，也再次来提醒大家，口腔健康非常的重要。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提法叫口腔健康，全身健康，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吗？李主任，
3: 牙好，胃口就好，
0: 是一个道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这个事儿，小毛病不能拖。你说这个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真要命。但确实是我们未雨绸缪，做好口腔的相关的一些提前的检查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如果一旦有了，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这些症状哈啊，甭管是牙周炎，是这个牙根部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尽可能早一点到正规的医院来做一个检查，这是最好的哈。好，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口腔癌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又准时来了。他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3: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口腔癌的防治话题。今天的节目呢，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有一些留言哈。刚才有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口腔慢性炎症怎么办，总觉得牙齿隐隐作痛，喝点漱口水管用？那叫喝点漱口水吗？就用漱口水这些方法管不管用哈？我们请教一下这个李主任吧。
4: 这主要的这个问题呢，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牙周健康。牙周健康呢，总的来说呢，大体人群呢，慢性牙周病的这个患病率啊，还是非常高的。当然这个呢，就是一个牙齿健康的问题了。慢性牙周炎呢，其实总的来说还是在于平时的维护。刚才这个听众说的呢，这个漱口水的问题呢，还是有意义的。就是长期的保持口腔的健康，包括刷牙，包括定期的用一些有消炎效果的漱口水来维护牙周的健康，其实对于这个口腔这个环境的来说呢，还是有意义的。
3: 就刚才其实我们在广告之前提到的这个牙齿松动啊、牙疼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提醒大家要尽快的去正规的这种牙科去就诊哈。一般情况下要做哪些检查呢？
4: 一般这些检查呢，主要我们可能会拍一个牙片，专业的叫曲面断层片，其实就是一个全口的牙齿的片子。我们有到了这个片子以后呢，包括它的牙体，包括它的牙周，包括它的根尖以及颌骨，这些呢都能看得比较清晰。如果有可疑的局部的这个黏膜的病变呢，我们可能会追加做一些 B 超或者 CT 或者核磁共振，来进一步的检查这些病变可疑的范围，然后呢来明确是不是有这个病变的站位。
3: 说到这个检查了，我们其实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口腔癌。那么如果说我们怀疑有口腔癌的一个风险的话，具体应该做什么检查呢？我们请教一下赵主任。
5: 如果我们有怀疑这些口腔癌的表现啊，我们一定要首先要去口腔的专科进行就诊，交给我们口腔专科的医生来给我们进行检查。这里的检查呢，其实首先呢包括了这我们这个医生的一些检查，包括我们医生的视诊还有触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由医生来看一看这个溃疡或者这个病变它的大小啊、它的形状、颜色等等这些方面。第二个呢，医生可以来触诊，来摸一下这个溃疡或者这个病变它的质地硬不硬，或者它有没有疼痛这些症状啊、由医生来检查。第二呢，就是由医生呢来开具一些辅助的检查，包括我们

0: 增强 CT 呀、核磁呀、甚至是 PET 呀这些检查、我们 CT 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口腔里面的病变这种癌变的话，它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显影，尤其是如果有一些骨质破坏的话，它的显示会更清楚一些。那么核磁呢，其实它相对于 CT 来说，它对于软组织的分辨率是更好的，就是对于我们这种软组织的病变，它的这种显示会更清楚一些。而像我们这些 PET 等等这些检查，是我们在怀疑，医生怀疑已经有远处的转移了，比如说他可能出现肺转移、骨转移这些情况下啊，医生可能会给我们开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那么其实除了这些检查之外啊，最终想确诊他到底是不是癌的话啊，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我们的病理检查，就是医生会在我们这个病变的位置呢取一小块儿。取一小块组织去送到病理科化验，然后能够看出来它到底是不是癌，这是我们诊断这个口腔癌它的金标准。
1: 这个其实检查它也是一个就是不断的递进的一个过程哈，从最基础的这个医生的这种来观察、来触摸，到后边的有一些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到我们这个PET CT 啊，到什么病理检查，它其实是整个的是一个逐渐升级的一个过程啊，也并不是说一上来就要做这种很高端的一些检查哈。那我们这个说到这个口腔癌，如果一旦确诊的话，其实老百姓包括患者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病它能治好吗？它究竟恶性程度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这个口腔癌它的恶性度还是跟很多方面的原因有关的。比如说它的分化程度，那同样是癌，它的分化程度不一样，它的恶性程度区别是很大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癌，它可以分为高分化、中分化、低分化还有未分化。那么它的分化程度越高它的这种恶性度就是越低的。相反，它的这种分化程度越低，比如说我们低分化或者未分化这种类型，这种分化程度它的恶性度就非常高了。这是它一个恶性度的问题。那能不能治好，其实它的影响因素就更多了。跟我们这个分化程度有关系，跟分期有非常大的关系。另外就是跟我们治疗是不是很规范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早期的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包括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看看这个癌细胞有没有发生局部的转移，有没有发生远处的转移包括有没有神经的侵犯，这些呢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早一个月就诊，我们可能就能改变我们的一生。
1: 还是强调一个早，是吧？
0: 是的，
1: 还是强调一个早哈。那说到这个治疗，我们觉得大家首先要问的就是这种治疗方法有哪些，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对于各种各样的肿瘤疾病啊，治疗方法也是突飞猛进，发展也非常的快啊。在这儿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李主任，我们现在口腔癌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
2: 口腔癌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它的90%以上的它的病理特点呢是鳞状细胞癌，当然还有接近10%左右的呢不是鳞状细胞癌，比如说是腺癌和其他类型的肿瘤。所以我们的治疗策略和治疗方法来说呢，主要还是根据它的病理特点和病变特点，基于它是90%以上的鳞状细胞癌的这种口腔癌来说呢，首选呢依然是手术治疗，以手术为主导的一个综合治疗，包括后续的以及提到前面的新辅助的放疗、化疗以及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这在目前来说呢都是叫做多学科的会诊制度，我们叫 MDT 讨论决定治疗策略。对于这个口腔癌的治疗策略来说呢，是依然目前来说还是以手术为主导的一个综合治疗。
1: 手术还是基石哈，手术还是这个我们如果能选择，包括我们可能老百姓普通人大家的意识上也是说能手术我们先手术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实际上现在这几年也逐渐的在被大家所认识哈，当然要看具体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种不同的组合，我们叫做组合拳哈，用通过这样的不同的组合来帮助我们有一些相对来说中晚期或者病情更复杂的一些这个患者哈。当然了，我们这里面可能有些朋友提到手术也会有一些恐惧的这个心理在里面哈。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术一般都是怎么来进行的，会不会对患者的这种生活会影响比较大呢？
2: 口腔癌的现在的一个治疗的一个 一个瓶颈呢，其实主要是广大患者和家属的顾虑在于他对颜面功能、语言吞咽和这个吃饭的影响。
1: 嗯，
2: 这个总的来说呢，其实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影响的。
1: 嗯，
2: 但是很多，其实我们接触了很多病人，包括病人本人，包括家属呢，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1: 嗯，
2: 那么会觉得这个病呢，会严重的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
1: 嗯，
2: 这个在此呢，其实这是客观的。其实我们在确诊了口腔癌病理的基础上呢，其实我们要看这个治疗的策略来说呢，手术呢其实是有的时候呢是一个首选。但是呢，现在随着近十年来呢，我们放疗技术的增进以及药物研制的开发，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治疗的新策略呢，配合着手术，其实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从生存率来说呢，比往年来说呢，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
1: 嗯，
2: 但是对于这种口腔颌面部手术造成的缺损和缺陷呢，我们可能在同期，在手术的同时，也会做一些皮瓣修复，也就是说拿自体的呢一块这个组织呢来重建一个口腔颌面部的缺损，达到了它的这个功能和美观的尽可能的更优化。
1: 嗯，
2: 当然基于此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经常跟病人和家属在聊这个事情，有主有次。其实我们客观的要面对这个现实，那么首要呢是根治性手术，那么排第二位的呢是美观和功能的恢复。其实有第一位的基石在，才会有第二位的未来。如果第一位的这个治愈率和生存率没有明显的提高呢，其实后面的很多事情都是空谈。
1: 没错。所以在这儿呢，可能也需要不断的大家提高这种意识哈。首先要想办法能尽可能的这个手术把我们这个肿瘤能够我们叫切干净也好，要去除也好啊，但同时呢也在兼顾这种这种功能性啊，包括我们这种外貌的，大家可能对做完手术之后的一些焦虑或者是顾虑哈。那在这方面可能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放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所以那么对于口腔癌的患者哈，那么什么样的一些患者他适合做这种放疗呢？我们请教一下赵主任。
0: 哎，好的。什么情况下需要放疗？其实这个应该是在刚才李主任所说的这个治疗原则之下。就是像我们比较早期的这种肿瘤来说，可能用单一的治疗手段就够了。但是对于中期晚期的患者来说，往往需要多种治疗手段联合起来，这种叫综合治疗。那比如说像这个放疗的话，什么时候能用呢？我们基本上是在可以总结为三种情况吧。第一种呢就是叫根治性放疗，第二种是术后的辅助放疗，还有第三种就是姑息性放疗。这都是什么意思呢？像我们这个根治性的放疗，一般就是因为我们口腔癌的治疗原则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主的。那么但是有一些患者他这个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不好，或者年龄太大，他做不了手术。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考虑到我这个器官毁损，我这颜面的毁损，我接受不了手术。有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做这种根治性的放疗。那根治性的放疗其实它就是以根治为目的来进行的这种放疗。
1: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根治性的放疗就是说它起到的作用在一部分人的身上是跟手术是能达到一样的效果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早期的病变来说，我们通过这种根治性的放疗，它的局部的剂量更高一些，这样的话呢，它有一些患者是能够起到这种根治的效果。
1: 但是其实也是有前提的哈。
0: 是的。同时呢，它还能够保持这种器官的完整。所以对于一些接受不了手术的患者，它也是一个比较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问问李主任，我们说的对吗？你同意吗？
2: 其实总的来说，根据它的部位，包括目前我们 NCCN 指南，就是我们一个专家的共识，在头颈肿瘤里，包括口咽和下咽，就是长在非常深的位置的，放疗和手术相比来说，它的这个生存率基本上是等同的。其实再配合上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药物性的辅助，那么对于口腔癌就是靠前一些的呢，总的来说，其实总的来说手术为主的一个治疗呢，它的总体的生存率还是略高于以放疗为主的，目前来说是这样的。就是经常 我跟病人和家属在聊这个事情嘛，

0: 就是很多顾虑就是在于这个美观和功能的问题。其实对于早期的口腔癌来说，手术和放疗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单一的治疗策略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对于一些中晚期和晚期的这个口腔癌来说呢，就是需要我们这叫联合治疗或者叫综合序列治疗。当然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手术的这个辅助下呢，还是可以提高它的生存率和长久生存率的。
1: 那赵主任，你像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是这种根治性的放疗，还有哪些放疗？
2: 对，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说的第二种，就是我们手术后的辅助放疗。其实这个在我们临床当中呢是更为常见的一种情况。因为还是像李主任所说的，这个口腔癌呢还是要以手术治疗为主的。但是手术切完之后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并不是这样的。有一些患者他早期的患者切除和晚期的这种局部比较大的肿瘤切除之后，他将来复发的风险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这个肿瘤当时就手术前比较大，或者是切完之后呢，这个切缘他这个不能保证足够的切缘，或者是有比较多的淋巴结转移或者是像有这种神经的侵犯呀，或者是脉管里边已经出现了癌细胞，这些情况虽然目前也是切干净了，但是将来局部还是比较容易复发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加上我们术后的放疗来降低这种局部复发的这种风险。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还有就是叫姑息性放疗，也就是像我们有一些晚期的患者已经做不了手术了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可以做这种姑息的放疗，就是起到缓解症状的目的，比如说局部可以止血止痛，这些这个放疗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1: 所以这个我们放疗其实也分很多种。
2: 是的。
1: 这个所以放疗的这种方案的制定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究竟我什么时候做放疗，我做几次这个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提前应该做点什么准备等等等等这些我们一般都是怎么来做的，其实很多这都是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些事情就是这个放疗背后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这方案是怎么制定的。
2: 这个放疗的话，就是如果患者需要到放疗这一步了，我们的医生一般会也是需要一个多学科团队进行一个共同的商讨。比如说我们口腔外科的医生，我们放疗科的医生，影像科、病理科，我们都会联合到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这个病人哪个位置容易复发，有没有可能转移，把这些都讨论之后，我们来制定一个综合的方案。那如果是确实到放疗了我们需要放疗了，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些准备的。在放疗前需要做的准备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我们进行这个口腔的处理清洁牙齿，还有检查这些有没有一些需要去除的这些残根呀、残冠呀，这些坏牙。因为我们在放疗之后3年内一般是不允许拔牙的。这是需要我们提前进行口腔处理的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也需要我们做一些就是适合我们个性化的，就是适合我们口腔的一些这种口腔的托架。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来保护我们这些舌呀，包括其他颊黏膜这些正常的组织。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进行营养的评估，营养整个治疗过程中的这个营养的状态对我们患者的这个副反应整个体的恢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到放疗的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些放疗的定位定完位之后呢，就我们医生还有很多这个幕后的工作需要进行包括我们需要把这个勾画靶区下一步就是物理师来设计这个治疗的计划然后设计好之后呢，还需要把我们这个计划呢进行一些验证进行一些模拟的验证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万无一失之后，才到了我们患者治疗的这个步骤。
1: 因为大家想说这个放疗，因为还是如果是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放疗，大家还觉得它的这种辐射性会很强，然后你又在我的这个头面部去做还是有一些的这种担心的所以现在这种放疗的精准化已经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2: 现在这种放疗其实进步也是非常快的也是往这个越来越精准化的方向去进步的像我们以前像二维的这些常规的这个放射治疗就是它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这个部位的副反应包括我们口腔黏膜的溃疡呀、口腔黏膜炎这种腮腺炎、腮腺损伤等等但是现在到了我们这种条腔放疗，还有这种容积旋转条腔还有这种螺旋断层的条腔，它一直在不断的进步，现在就

0: 就是可以越来越精准，可以达到的目的呢，就是在我们需要放疗的区域啊，我们危险的区域，把它的这个肿瘤的剂量提得比较高一些，而且越来越均匀。那么在我们正常的组织，我们需要保护的地方，它可以把这个剂量降得很低，然后就可以实现我们保护我们正常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现在的放疗就是啊，既对肿瘤这儿又能够提高它的一个适应性啊，提高这种均匀性。同时呢，又可以更好的保护正常组织了。
1: 嗯，那我们既要治这个病，同时呢，也尽可能来保证大家其他的正常的组织和功能不受到一些影响哈。
0: 是的，是的。
1: 嗯，好，各位，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钙呢是人体内含量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之一，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内钙元素尽找出多，尤其是天气不稳定，很多中老年人呢一变天就会感觉腿脚不太舒服，那这有可能是钙质流失、骨质疏松这些毛病引起的。现在这个季节呢是最适合儿童、年轻人、中老年适当补充钙质的好时节，所以今天呢推荐您一款适合咱们老百姓的补钙产品——盛唐本草钙维生素 D 软胶囊。那么这款钙呢，它是液体钙，同时补充微 D， 促进钙的吸收。因为呢，有的钙产品服用之后不易吸收，那吃了就等于白吃了。而且这个产品是专注保健品20年的北京盛唐本草出品，蓝帽产品，适用于需要补充钙、维生素 D3 的4岁以上的所有人群，而且呢，也适用于孕妇和哺乳期，说明这个产品是非常安全、品质有保障的。特别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款盛唐本草维生素 D 软胶囊。一瓶呢是200粒，济广优品商城活动特惠，3瓶装仅需要98元，3瓶足足600粒，每天吃2粒，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含量。一瓶呢可以吃100天，3瓶就可以�吃300天，这合着是一天才3毛多钱，真的是非常的实惠。所以趁这次活动呢，建议大家多囤几瓶，全家人呢都是可以一起吃一起补钙的，增强身体的活力。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购买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好的，主持人。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特种作业只一发生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及设备设施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比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作业人员需参加专门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按期换证，严禁无证，持失效证件开展特种作业。
4: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 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欢迎回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口腔癌的防治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口腔癌在放疗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的医生在背后是做了很多的这种细致的工作啊，是为了确保我们这整个放疗既能够治病，又能够这个尽可能保证大家的这种功能性哈，和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活。当然对于患者自身来说也有一些地方需要注意哈，我们也继续来请这个赵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0: 我们治疗方面的一些决策已经由我们医生来进行判断了，但是从我们患者这一方面呢，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做的地方，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那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口腔的护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包括我们平时呢需要用一些软毛的牙刷刷牙啊，那么包括我们用漱口水啊，还有生理盐水来交替的进行漱口，一定要保持我们口腔的卫生。另外还有一点，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在我们放疗后一般是不允许拔牙的，在放尤其是在放疗后的三年内，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也容易引起这种放射性这种骨坏死的风险。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皮肤的护理，因为我们照射的时候，照射这个口腔啊、颈部啊，会穿过我们这个皮肤，对皮肤呢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在皮肤的护理呢，就一定要保持我们皮肤的清洁干燥啊，不要暴晒，也不要搓，也不要使用这种刺激性的化妆品啊，这是皮肤方面。那么第三个，我们刚才也提到过，营养这一方面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营养状态比较好的话，也会减轻这种副反应，减轻口腔黏膜炎啊，也会对我们整体的一个身体的恢复非常重要。这里面的营养呢，就包括需要我们一些高蛋白饮食啊，这种高热量啊，要用这种易消化的饮食啊，不要就避免我们这种辛辣刺激啊、过热过烫这种能够刺激到口腔黏膜的这些食物。另外呢，如果有一些患者呢还可能会存在这种吞咽的困难，我们就要尽早的置入这种鼻饲管来加强营养，这样是有利于我们身体的恢复。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功能的锻炼。因为我们有一些患者因为肿瘤的原因或者因为治疗的原因，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张口困难啊，就张不大了。我们要及早的进行这种张口锻炼呢，可以大大减少我们这种张口困难的发生。还包括我们舌体的一些运动和恢复，包括我们颈部啊要进行这种转颈啊这些运动，功能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生活习惯。因为刚才李主任提到过，我们这种这个得口腔癌的一些这个原因里面就包括了我们吸烟、饮酒、嚼槟榔这些。那么我们在治疗之后一定要戒烟、戒酒、戒槟榔，这样才会能够降低这种复发的风险。主要是以上这些方面也是从我们患者的角度需要注意的问题。
1: 是你说其实任何一种疾病啊，养成一个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啊，健康的一种方式啊，这都是我们这个预防方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哈。最后也来聊一聊口腔癌的预防哈，我们能做的有哪些，还有哪些需要提示的，我们请教一下李主任。
6: 其实恶性肿瘤的治疗呢，三级预防呢是大家都所熟知的。那么口腔癌方面呢，它的三级预防呢就在于如何从根源上来杜绝这样发生的可能性。它的一级预防呢，其实还是从病因上，我们就像刚才赵主任说的，烟酒刺激以及槟榔的刺激，这些我们要戒烟、戒酒、戒槟榔。这是从根源上呢来杜绝它的发生的可能性。那么二级预防呢，就是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早诊断。这个对于一个恶性肿瘤，尤其是口腔癌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早期口腔癌和中晚期口腔癌，尤其是晚期口腔癌来说，相对来说它的生存率和治愈率呢有明显的差异。那么口腔癌的发病和发生呢，主要是大众所不熟知，另外呢就是经常会误认为是一个小口疮上火了啊，致致溃疡。其实从这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找专业的口腔科的大夫或者是口腔诊所的大夫呢进行一个早 初步的筛查，其实是可以筛查出很多早期口腔癌的病例呢。不要很多的病人，尤其

0: 是很多老年患者啊，就是觉得上火了，吃这个消炎药败败火，然后长期的经常来了以后一问呢，就是经常是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发生这样的问题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广大听众所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三级预防呢，就是关于治疗当中和治疗后的一个规范化和这个定期的复查和随访。那么规范化的治疗呢，对于口腔癌来说其实至关重要。那么口腔癌的治疗在总体的来说的治疗策略上呢，以手术为主和其他的这个治疗方法为辅的一个全程的序列化的治疗。那么在治疗了以后呢，就不要以为啊这个事情就没有问题了啊。那么定期的呢，要规范的随访进行复查和观察，一定要找这个我们专业的这个口腔科的大夫呢去看一看、摸一摸。就像刚开始赵主任说的，口腔癌的检查呢，有的时候呢通过一个 CT 和核磁呀，也很难发现一些早期的隐患。那么有的时候找我们专科大夫呢去面对面的去看一看、摸一摸，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1: 好，我们今天也通过两位专家的这个详细的介绍哈，对于口腔癌有了一个一定的了解吧。应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会有更多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不光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这样才能真正的防患于未然哈。好，最后一点时间也想请两位给我们来做做总结吧。啊，这个还有什么想跟大家来说的，我们首先有请赵主任。
2: 好的。其实我想总结呢，就是因为我们口腔癌它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它不像我们内脏的器官你看不着、看不到、摸不着。口腔癌里面我们通过这些自己平时的检查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及时的去口腔专科进行检查，我们就能够发现这些早期的病变。我们一旦能够早发现的话，我们的这种治疗效果我往往会非常好，所以一定要强调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好，李主任。
0: 其实对于整体的口腔癌的发病来说呢，主要强调的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口腔癌的早发现早治疗。第二个呢，就是拥有一口好的健康的口腔环境和口腔卫生呀，其实对于口腔癌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杜绝的因素。所以就这两方面希望广大的听众呢能够得到重视。
1: 就是口腔健康无小事啊，就提醒大家，对于我们的这种口腔健康，一定要大家不能忽视哈，因为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吃饭嘛，一日三餐大家都要用到，所以呢，对于它的健康也要格外的关注哈。好，非常感谢两位，最后把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赵主任您先。
2: 我在出诊时间是在省四院本部，每周五全天。好。
0: 我是每周二的上午在本部出诊，每周四的上午在东院区出诊。
1: 这是两个地方哈，大家可以具体的到这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有这个医生预约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平台哈，大家具体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再来面诊就可以了。再次感谢二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好，也谢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燕赵大医生，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

0: 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5: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4: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上个月21号 ,vivo 发布了 X500 系列，带来三款新机，分别是 X500 标准版、 Pro 版还有 Pro Max 版。那么现在距离发布即将满月了啊，不少朋友对于这款手机也非常关注。所以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 vivo 石家庄公司的柳一川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X500 系列的整体的一个使用情况。另外对于这款手机大家有什么关心的问题，不管是配置、价格还是使用体验，再或者系统及功能层面，都可以随时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一川啊，一川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其实今天一川来是带着奖品来的。
1: 对对对。
0: 之前你来上节目的那一回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精彩的环节。
1: 嗯。
0: 然后昨天说有这样的一个环节， vivo 说我们也可以带奖品啊。
1: 对。
0: 所以能不能一开始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送出的奖品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在万达体验店，就是我们华北最大的一家这个影像体验店的，然后一个专属的这个冰箱贴，然后包括这种亚克力吊牌的这种制作的这么一个权益，算是。嗯，
0: 我记得六月份我们在那边体验了一下。
1: 对，
0: 其实就是说你现场可以在那儿拍照。
1: 对，
0: 拍完照之后你自己可以选择是把它做成冰箱贴，还是做成一个小挂牌。
1: 对，都可以的
0: 啊。
1: 然后你也可以在那儿拍，然后你也可以用自己已经拍好的
0: 照片
1: 都可以的。
0: 对。所以这个是今天一川带来的奖品啊。
1: 对，
0: 一会儿等到17:20前后，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有奖竞猜的环节，依然是给大家播放一首非常经典的、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然后前奏一出，只要你能猜出来，你尽快的把歌曲的名字发给我，那么越快的朋友获奖的概率越高。但是我们刚才在外面聊的时候，我说平时我们每天送俩，一川他们还有你的同事就说愿意送几个送几个所以今天我们 多送两个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积极参与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 vivo 的 X500 系列，我们先聊一聊外观吧。
1: 嗯，
0: 其实这一次外观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变化的。
1: 是的，
0: 尤其是那个标准版。
1: 对，然后我感觉其实它又回复到了我们之前80系列的那种天圆地方的那种设计灵感。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原来的话大家可能只能通过大小薄厚去区分到底是哪个版本，因为有的时候你单拿一个机子出来，有的时候我也懵，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款。
0: 那个时候好像是越厚的越大的越凸的，
1: 对，
0: 证明

0: 它的定位越高，影像能力越好。
1: 对对对，现在的话就是，哎，你明眼一看就知道了啊。这种饼干镜头那就是 Pro 系列或者是 Pro Max 系列，然后呢这种天圆地方设计呢就是我们的标准版，所以说这回的辨识度还是提高了一点。
0: 对，就是大家看一下后盖的那个影像模组那一块，
1: 对对对，
0: 相对来说一个小圆并且是在左上角的，它是标准版。
1: 对，
0: 但如果还是那种比较传统的经典的一个后置大圆的这样的一个模组，那就是 Pro 或者 Pro Max。
1: 对对对，
0: 然后 Pro Max 和 Pro 怎么分呢？它就是机身大小尺寸方面。
1: 对，尺寸那个是一眼能看出来的。
0: 对，
1: 因为一个是 6.85、一个是 6.36、
0: 一个是传统大屏，
1: 对，
0: 一个就是 6.3 的小直屏。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尺寸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对，这次其实也有一些新的配色。
1: 对，然后我们这回的话每个版本我们都给大家配了四款颜色，然后我们的 Pro 和 Pro Max 用的是同一款同一款的这个四个配色，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地回声，然后包括我们的懒霞、晴天还有射夜，这是一共四个颜色。然后我们的标准版呢是没有这个懒霞的这个配色的，加入了一个晨曦，然后剩下的配色是一样的。但是即使名字叫的一样，它们其实也是有差别的。我们的 Pro 和 Pro Max 的话，它是采用的原来我们经典的那种上下的分段式的这种拼接设计，然后我们的这个标准版呢，它是一体式的这种设计。
0: 颜色方面，其实刚才你提到标准版有一个晨曦，
1: 对，晨曦
0: 是那个粉粉的颜色吗？
1: 对，粉粉的颜色。
0: 哎，我发现我今天真的就是对于各家标准版的某一款颜色我就特别喜欢。
1: 对，
0: 你看当时那个 OPPO 的 X9 系列，它那个标准版有一个也是类似于有点砖红那样的颜色，我就特别喜欢那一个。
1: 对，
0: 然后到了这次 VIVO 的话，标准版刚才你所提到那个晨曦，那个是我在店里摸产品的时候说，哎呀，这个颜色好喜欢。但是本身我又是一个对影像能力追求的比较高的一个，所以我如果想选 Pro 或 Pro Max 的话，它好像就没有那个颜色。
1: 对
0: 啊，所以总是难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遗憾。
1: 对，老有这样的遗憾，
0: 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喜好是不同的嘛。
1: 确实是，确实是。
0: 然后这一次最受欢迎的颜色是不是就是晴天？
1: 对，晴天这个配色确实，因为这回包括我们选的这个影像的大使啊，他的一首歌经典的就是《晴天》，
0: 对，
1: 确实是能勾起一部分人对于自己青春的一个回忆吧，算是。然后除此之外呢，然后包括我们的，其实尤其是标准版的这个《晴天》，其实是卖的比较好的，因为它的话后盖是一体的这种配色，然后它在里边还加入了一道这种彩虹的这种颜色，就是对着光一晃是可以看到一抹彩虹的这个效果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标准版这回的晴天其实是卖的比较不错的。
0: 那个 Pro 版和 Pro Max 版有晴天？
1: 也叫晴天，
0: 但是
1: 不一样，就是大的颜色方向是一样的，但是它没有了那一抹彩虹的那个颜色。
0: 因为你看，就是当时我记得在发布会之前，前一周还是前两周的时候 ，vivo 突然间就把那个周杰伦作为影像大使的那个广告宣传片上线了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当时做了一个视频，就是说，你看周杰伦回来了，那很多回忆都回来了，这一波情怀杀，应该很多人会冲着这份情怀，到时候会入手 X500 系列。
1: 对。
0: 当时也专门提到了那个晴天配色，
1: 对，
0: 因为那个宣传片里面是有那个配色的。
1: 对，是的。
0: 然后当时因为新机没有发，我们只知道它有这个配色，但是并不知道它是标准版有、Pro 版有还是都有，还是说只是限于某一款。然后当时我那条视频底下好多人留言，好多人就说，哎呀，本来是想入手某某品牌的某某手机，这下周杰伦的晴天配色真的很难让人拒绝。
1: 对 对, 对。
0: 然后当时也有人在底下还说，他说，哎呀，好像这个颜色只有标准版有， Pro 版没有，就大家对于这个颜色的讨论度非常非常的高。
1: 确实，这个确实是这种属于叫天王巨星给我们带来的泼天的流量，真的是
0: 粉丝基数太高了，
1: 真的是太真是国民性的这种，
0: 对，
1: 这种天王巨星了
0: 啊！当时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了，
1: 对对，
0: 大家已经对于这个讨论超过了手机本身，
1: 对对对，确实的。
0: 那这么多颜色，你个人喜欢哪一款？
1: 首先 Pro 版本的那个我是比较喜欢那个懒霞的那个颜色的，因为它不像我们的上一代的那种橙色的那个配色，它会那么的
0: 饱和度是吗？
1: 对，它那个有点偏深了。然后这回的话，它是带着一点亮亮的那种，有点真的就像那个四五点钟的那个晚霞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这个颜色的，虽然它可能说对于男士来说啊，就是有点过于亮眼了，但是我觉得吧，就是有的时候自己的一些个性啊什么的，是可以真的是可以让你在手机的这个外侧能得到一个表达的，
0: 对，
1: 是这样的。然后标准版的话，那我个人的话可能还是觉得这个晴天的这个配色确实是比较 能符合这种心境的。然后其实像别的颜色也都还不错，尤其是像大地回声，它是一种比较低调沉稳的这种配色。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因为这回的这个定价稍微的确实有一些高啊，然后可能购买它的这些用户来说，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这种情感的表达可能没有那么的外露那么多，他可能更需要那种内涵收敛一点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大地回声其实应该也是很多的用户去首选的一个配色。
0: 对，这个具体的不同的颜色可能一是跟性别有关，二跟大家的年龄层次有关，
1: 对对，
0: 第三个可能跟大家的阅历啊，或者说工作的这种职业背景啊，
1: 对对对，
0: 可能都有关系。
1: 确实，
0: 所以我们两个人所探讨的只能代表我们两个人的主观的一些感受。
1: 对对对，
0: 我喜欢的可能大家不喜欢。
1: 对，
0: 所以你知道有很有意思的一点，因为经常会有很多听众向我咨询买手机，然后大家可能对于我就是100%信任，经常问到最后一个问题说，高老师您推荐哪个颜色，我说这我就别推荐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每个人对于颜色的喜好是不同的嘛。
1: 对，是确实是这样的。
0: 但其实每一款它之所以能够最终在那么多颜色当中设计出那么3种到4种配色，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市场调研的。
1: 对对对，
0: 每一款一定都会有非常潜在的一些用户会喜欢。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就是说如果喜欢哪一款颜色，其实去线下摸一摸。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宣传图片跟实际
1: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对，
1: 对，
0: 有的是实际好看，宣传图片没那么好看，有的是宣传图片特别好看，真到了手上实际可能又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0: 所以这个必须要亲眼去看过才知道啊。像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这一次3款机型3个不同的屏幕尺寸，
1: 嗯，
0: 大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嗯，标准版
1: 是6.59，
0: 属于中屏，
1: 中屏。对，然后 Pro 的话是最小的6.36，然后最大的是我们的那个 Pro Max 版本的那个6.85的这个大屏。
0: 你看3款手机放到一块，其实我们很容易辨认出来。
1: 对对对，
0: 就是最大的一定是 Pro Max，
1: 对，
0: 中间的是标准版，就是屏幕大小居中的，
1: 对对对，是的，
0: 最小的是 Pro，
1: 对，是的。
0: 但是因为今天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今天你看一川来的时候带了2款，
1: 对，
0: 他没有三款带全，带了2款，带了一个 Pro Max， 带了一个标准版，
1: 嗯，
0: 但是你跟 Pro Max 版，你放在 Pro Max 身边的那个标准版一对比，发现标准版很小，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说这 Pro 吗？后来发现那个是标准版。
1: 对对对，确实，主要是这回的大屏确实有点大。
0: 对，但是如果说3款放到一块，其实我们很容易通过这个机身大小一眼辨别究竟哪一款是哪一款啊。
1: 对，确实。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手感。
1: 嗯，
0: 其实说实话，机身的厚度啊，包括重量啊，它会直接影响上手的感觉。然后这一次我看到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就是 Pro Max 的电池是最大的，
1: 对，
0: 8000毫安时，
1: 8000，
0: 然后它是最重的，
1: 嗯，
0: 但是它是3款当中最薄的。然后 Pro 呢，因为是3款当中机身最小的嘛，所以它电池也是最小的，只有6500毫安时，对，然后它是最轻的。标准版屏幕居中，就是说它大小在这两款介于两款之间，电池大小也是介于两款中间，它是7500毫安时，但是它好像是3款当中机身相对来说最厚一点的。
1: 对，
0: 所以
1: 其实整体的做工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大家说明显说感觉这回的好像 Pro Max 这个机子要轻了，或者说我从视觉感觉上包括上手的感觉上，为什么我感觉它比之前的这种版本要感觉拿着舒服呢？就是我们这回是做了一个小心思，就是我们在这个镜头模组和下边拼接的这个位置，我们是做了一个缓坡的一个设计，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镜头整体看起来不像之前的那些 Pro 啊、Ultra 啊那些机子，那个镜头看起来那么的凸。然后同时呢，因为这个缓坡的设计，让我们的机身呢也会后半部分会显得会比较轻薄，所以它持握起来的那个手感确实是薄的，
0: 嗯
1: 嗯。然后呢，我们的标准版呢，它反而是通体。一样的，
0: 对，
1: 整体是一样厚的，所以说呢，整体的手感你会觉得，哎，怎么感觉这个手机好像要更感觉厚一些，就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小设计在里面的。
0: 对对对，如果单说这个外观还有手感，你个人比较喜欢哪一款？
1: 其实我
0: 不考虑价格，不考虑配置。
1: 其实我个人来说，因为我手比较大，我还是觉得这个
0: Pro Max
1: 要更好一些，因为确实，它这回整体在这个机身的这个做工上的这回的这个，虽然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20毫米的一个小缓坡，
0: 嗯，
1: 其实可能真的放到这个整个手机里边，它是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设计，但是它整体的给人的这种感受，无论是从视觉的感受，还是真实你上手之后的这种感受，确实跟之前的手机是真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0: 好，我们这个今天一开场跟大家先聊到的是 vivo X500 系列的外观的一个层面啊。待会儿呢广告之后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整个 vivo X500 系列的配置层面，包括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使用体验的一个介绍。那么大家也别走开，因为一会儿广告回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有奖竞猜环节了。然后今天送出的是由 vivo 提供的这个冰箱贴或者说挂件，因为具体要什么你自己选。
1: 对是可以去我们的专卖店去
0: 选
1: 去说的。对
0: 对，而且这个冰箱贴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1: 啊。对，
0: 因为你可以带着你的照片去，你也可以现场在那儿拍，然后让他给我们制作出我们的冰箱贴或者说挂件。
1: 对，
0: 现在还有那个相框吗？
1: 相框应该有
0: 啊，没事，
1: 就是那个
0: 木质的那个
1: 相框。
0: 对对
1: 对，
0: 到时候大家可以自己选啊，
1: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挑一挑，然后东西它都在里边那一溜，就是只要你到了那儿之后，然后那面墙上的包括什么挂件啊、冰箱贴呀、啊，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你说这些我都不喜欢，哎，我就想把我的照片打出来放到一个相框里边，对吧？然后我在家里边当一个摆件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就是到时候大家根据一会儿竞猜结果我给大家发的那个获奖信息，但凡你收到获奖信息了，到时候拿着这个截图，拿着这个界面去店里面，
1: 对
0: 你到时候再选就行了啊。
1: 对，
0: 咱不固定说你一定要哪一个。Put some music on itself。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是新的朋友第一次听到玩转手机圈，现在你要做的事儿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并且找到发微信的发私信的这样的一个界面。因为待会儿这个歌很经典，可能你听出来之后如果再打开这个界面去留言的话就会比别人慢，咱们可以留在这个留言的界面，待会儿一听前奏赶紧把这个文字编辑发过来就可以了啊。那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都在问好视力，有朋友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还有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所以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都试过了啊，效果确实挺好的，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有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

0: 那你也可以括弧我去领奖，这样的话我也会优先选择你啊，当然是根据先后顺序从前往后捋，优先选择这些朋友。那今天这首歌其实真的太经典了，而且今天提了好几次了，是不是一串已经猜到是什么歌了？
1: 我可能已经知道了。
0: 我们来听一下啊，大家如果一旦听出来了，赶快把答案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

0: 这段吉他是不是很好听？
1: 对对对，确实。
0: 会弹吗？
1: 不会。
0: 我记得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尤其是上大学之后，你看这歌是2003年发行的，但是我上大学之后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依然有很多朋友会弹吉他的，他们在练吉他的最开始就会弹这几个音符，一点点在那去练习。
1: 对对对，因为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真是为什么要叫国民级的偶像啊，就是。真的他的经典永流传吧，可以说是。
0: 对，所以说这个歌今天相当于白送大家一道题。
1: 对对对，
0: 这个歌到底叫什么歌呢？目前参与的朋友还没有那么多，比我们的期望要稍微低一点，因为我觉得这歌太简单了，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儿。咱们今天不限量啊，只要你猜对了都给你送奖。然后每一天啊，每一次送奖的环节都会让大家听两遍，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遍，还是听10到15秒钟啊，大家都有机会，一旦你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歌，赶快把名字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美。

0: 这听到这儿就相当熟悉了。
1: 确实，
0: 嗯，我们现在先不公布这个答案，所以大家依然有那么5到6分钟的时间，
1: 对，
0: 把答案发过来。因为今天咱们可以多送一些朋友啊，所以只要你能把这个名字说对了，就都能得到今天的奖品。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因为往常嘛，有一些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嗯，
0: 就是哎，刚才高磊放第一遍的时候我没有听出来
1: 啊，对，
0: 然后等到第二遍我听出来了，
1: 嗯，
0: 又觉得那第一遍的时候是不是其他朋友都已经猜到了，
1: 对对对，
0: 我再参与肯定也拿不到奖，我就不参与了。
1: 对，
0: 其实没有，今天大家都有机会拿到奖。
1: 对，
0: 什么歌呢？俩字儿，周杰伦的俩字儿。然后我们今天在第一环节聊这个 vivo X 500系列的外观的时候，聊到了一款配色，
1: 对 对, 对，
0: 那个配色就是同名。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继续把答案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来，5分钟之后啊，跟大家来揭晓答案。好，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配置层面了，
1: 嗯，
0: 因为聊到手机肯定配置也非常的重要嘛。
1: 是的，
0: 这次我们看到就是说处理器用到了两款，
1: 嗯，
0: 天玑 9600M
1: 和 Pro，
0: 和9600，哎，9600 Pro 还是 Pro 还是标准版？
1: Pro
0: 啊，
1: 对，
0: 就是说三款机型用到了两个
1: 处理器，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两款的差距它是什么呢？
1: 嗯，
0: 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1: 其实可能还最后体现的可能还是在算力方面的一些，地方，然后包括这些 GPU 的一些性能啊，各方面的这个，因为这回的尤其是，9600M 这块，我们还是没有重点的去讲它，然后重点的还是放在这个 Pro 天玑9600 Pro 这上面，
0: 因为它是2纳米的。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包括制程也比较新，然后包括它的性能也比较强劲，跑分的能力也比较好，然后包括这回的功耗其实也做得不错。
0: 嗯
1: 啊，因为有很多的伙伴反馈说啊，你的这个500 Pro 6510。是吧，这个电池感觉
0: 听起来
1: 别人都好像都上7000了，然后你还在6上，是不是会不行？那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它的屏幕尺寸小，因为最费电的一个环节就是屏幕嘛，
0: 对，
1: 因为它的屏幕比之前要小得多，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省电的点。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回的 CPU 相较于上一代来说呢性能提升了，但是同时功耗还降了15%，
0: 嗯，
1: 所以说这回的6510是绝对能满足就是这些小屏用户，就是你不用有这个
0: 续航
1: 的焦虑的问题啊，它绝对是能满足你正常使用的，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回的 CPU 还是在这儿。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回也是，我们的一些算是祖传的这种芯片上的一个配置吧，就是第一个标准版是加入了这个 V3 加的这个影像芯片，然后我们的 Pro 和 Max 版本呢是加入了我们的 V3 加以及我们的 VS1， 它是两个影像处理芯片，所以说这回的。

0: 这个拍照在包括录像这些能力上面，它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对，你看说到这个自研的影像芯片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非常关心，以前我们都知道就是微系列的影像芯片嘛，然后这一次你看后面的定位较高的产品，它不仅用到了 V3 加，
0: 对，
1: 还用到了 VS1，
0: 对，
1: 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在想，你说 V 系列芯片我知道对于影像的提升，那 VS1 它的一个作用主要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能有感知吗？
0: 嗯，应该感觉就是这种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感觉并不是特别大，因为有的时候你像我们的 V3
1: 它不是咔一声给你加了什么
0: 东西，对对对对对，因为 V3 加的话它是比较偏向于后期处理的，然后其实 VS1 的话它是偏前期的预处理，也就是说它会有点类似于这种缓存的这种感觉。
1: 哎，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影像手机，其实所有的手机在拍照的时候都会有算法的介入，
0: 对，
1: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算法的介入是属于那种你拍完之后看屏幕会刷，
0: 对对对，
1: 有变化了，
0: 对，
1: 但是这个刷的瞬间也有长有短，
0: 对，
1: 是不是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很快的
0: 也会有一些的体验，它更多的其实 VS1 的话它更像一个预处理，也就是说在你没有真正摁下快门的那一刹那，其实机身已经在对你外界的一些图像的重点部分进行开始分析了，
1: 它已经开始把这个预览窗口的景物，
0: 其实是你没有操作，但是手机是帮你已经开始预记录了一些东西，然后等你去拍的时候，然后它会最后看你的效果，如果你的效果跟之前的偏差过大，它就会把之前预存的一部分东西拿出来去帮你去完成这个修复的功能。
1: 嗯，其实很多朋友买 vivo 就是看中 X 系列的这个影像表现，
0: 对对对，
1: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实际上手体验一下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屏幕方面，屏幕刚才我们提到三款机型大小不同，
0: 对，
1: Pro 是屏幕最小的，
0: 对，
1: 然后标准版是屏幕居中的，
0: 对，
1: Pro Max 是屏幕最大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三款手机的屏幕除了尺寸大小不一样之外，它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参数配置一致吗？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分辨率方面，然后最高的应该是这个 Pro Max 的 2K 屏，然后呢我们的那个 Pro 版本是 1.5K， 然后包括标准版也是 1.5K， 然后呢我们这回的这个 Pro 和 Pro Max 用到的都是京东方 Q11 的这个材质，然后呢但是三款屏幕它同时都拥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Pro 甚至更高的 Ultra 上才会有的这个原偏振光护眼技术，这是三款屏幕都有的，然后同时三款屏幕都有这个2160赫兹的这个高频调光和高亮度 DC 调光，然后再有一个三款屏幕都有这个易尼特的这个极暗屏，就是大家在晚上去看手机的时候那个屏幕的亮度可以调得更低一些，这样的话对于眼睛的刺激相对来说会比较少，所以说整体来说三款屏幕基本上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它的分辨率上，这是最最明显的一个参数，剩下的这些包括护眼的这些功能，三款屏幕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还是这回的屏幕整体素质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1: 好，还有重头戏就是影像，影像我们待会儿再聊啊，因为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刚才那首歌到底有没有猜对
0: 对，
1: 其实我是觉得这首歌只有你听过和没听过，
0: 对，
1: 如果听过就肯定知道它的名字叫晴天，
0: 晴天，对
1: 对，但是也很有意思的是今天还出现了很多其他的答案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传唱度太高了，
0: 对
1: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热爱说这是周杰伦的稻香确实是周杰伦的，
0: 确实是周杰伦，因为稻香的感觉好像和晴天差不多，都是那种
1: 很轻快，
0: 对，很轻快，很让人放松治愈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歌曲，
1: 但是它真的不是稻香我估计前面15分钟节目你是不是没有听到我们一直在提这一次 vivo x500 系列有一个配色叫晴天嘛，
0: 对，
1: 因为周杰伦是影像体验官还是影像大使？
0: 影像应该算是影像大使。
1: 对，然后就是这次做了一个配色，是叫晴天。
0: 晴天，对
1: 啊，所以这首歌的名字是晴天啊，还有艺名提到了晴天。
0: 对，
1: 然后这位朋友的名字我不太认识，这两个字，一个
0: 碰到生僻字了，
1: 一个背一个春，我真不知道怎么念，一会儿我查查啊。然后他说我特别想要这个冰箱贴，我一直听你的节目，我都在开车，刚才你一说猜歌我就找到停车的地方，但是已经晚了，可是后来又听你说只要参加就都有奖，那我可以上门取件吗？好，这个奖品今天一定会给你啊。然后还有青骄阳似我 DY 这个朋友他也猜错了，你知道他猜的什么吗？ 青花，但是青花是周传雄的。
0: 对
1: 啊，跟周杰伦没有关系哈、啊。
0: 他是不是想说青花瓷
1: 啊？对，因为周杰伦有歌叫青花瓷嘛。
0: 对对对，
1: 大家一听说这是周杰伦的歌，就会想，哎，周杰伦最火的那几首歌。
0: 对对对，
1: 可能
0: 就是
1: 懵一下。
0: 真的，大家会就是你肯定知道他是什么，但是突然让你去说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
1: 反应一下下，
0: 真的会串台。
1: 对，还有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猜对了晴天，他还专门留言说我能领奖品啊。福临门也猜对了晴天，但是他是外地的朋友，只是参与一下。还有 Mr. 李正一，还有很多朋友再看一下，心有灵犀君的快乐星球雨，独自等待，七舅老爷蒹葭，恰楼，好多好多朋友啊都猜对了，因为今天确实不算难，就算是一道送分题。
0: 对对对，真的是确实送分了。
1: 对，然后待会儿我会把所有答对答案的朋友给你们依次发一个这个领奖信息，就是如果之前你曾经中过其他的奖的，这次尤其要看清这个中奖信息，因为这次的领奖地址变了。
0: 对，
1: 我们要去的是裕华万达一楼的 vivo。
0: 对，一号门。
1: 对，就不要再去万象城一楼的这个 vivo oppo 了。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别弄混了啊。没关系，
0: 去了到时候人家不给。
1: 对对对，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发清楚这个具体的领奖时间、领奖地点以及奖品是什么。大家根据这个微信公众号后台收到的这条信息，到现场去出示这条信息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一直在聊晴天，我们不如今天也稍微听一下这首歌曲。
0: 好的好的，
1: 因为咱俩年龄应该差不多。
0: 差不多，
1: 都是咱们当年喜欢的作品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完整的听一下周杰伦的这首晴天。

0: 换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
6: 点外卖、
5: 听歌、
4: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 vivo 石家庄公司的刘一川啊，来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vivo X500 系列的三款手机的一个配置情况、使用情况以及它的一个真实的体验。然后在我们聊影像之前呢，也回应一下刚才猜歌环节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有一些朋友是外地的，然后问说，哎呀，我好想要这个奖品，能不能邮寄？这个咱是不能的，因为目前我们所送的这个奖品，都是在石家庄地区的，只能是大家自己，有时间的话去这个具体的某一家店里面，就是那个具体的店我已经发给大家了，大家上门去领取，因为它需要现场制作，对吧？所以说不能够邮寄。以后我们会争取啊，会争取，比如说在，各个地市也找一家体验店，给大家弄一个就是可以上门领奖的环节。
10: 对，也可以考虑。
9: 对，但是是以后了，今天这个肯定不行了啊。所以这个只能是非常遗憾的告诉你，以后咱们可以有机会再参与。这次确实是不可以了。好，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影像啊，能不能先分别来说一说？300标准版、500标准版、500 Pro 和500 Pro Max 这三款手机的一个影像方面的配置。
1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回的这个影像其实还是挺好分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主摄的变化，就是首先标准版这回是全面做了提升，升级到了这个828大底的这个主摄5000万，这是标准版。然后我们的这个 Pro 和 Pro Max 同样都用到了是我们和索尼联合研发的这个蓝图光遇900的这个传感器，这是他们最明显的一个区别。然后呢，那大家对于这个参数一说，哇，

0: 传感器，所以这回你在录像的时候它有一个17级的超高动态范围。那有时候大家也说了啊，你说了区别了，好，我知道它差别在这儿了，但是这17级你又拦住我了。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会有非常多的能保留更多的这种光影的细节，就是让你
1: 尤其是明暗对比，
0: 对，明暗对比的时候，就是尤其是我们在逆光的时候，因为有人说我非要逆光拍嘛，有的时候我们在海边，就是我们背朝大海，但是呢海上有太阳，然后这种情况下，哎，我就想拍那个波光粼粼的海面，我又想让我的人脸清晰，那怎么办？那原来的话我们的手机可能录像的时候就是人脸是黑的，然后海面是亮的，
1: 如果你聚焦到人脸，
0: 对
1: 海面
0: 海面就是它会过曝啊或怎么样的，它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回的话就是这个好处，就是它能含下更多的这种光亮的范围，让人脸也清楚，然后同时我们的背景也不会过曝的这种问题。所以说对于录像有极高要求的伙伴，你可以选择我们的 Pro 和我们的 Pro Max 版本的主摄，它是没有问题的。那长焦部分的话，我们的标准版和 Pro 用的是一个610的这个6400万的这个长焦，那我们的 Pro Max 还是我们之前和这个联发科研发的这个 HP0 的这个三方联合，联发科还有三星还有 vivo 联合开发的 HP0 这个2亿的长焦，所以说长焦拍照效果要好的话，那肯定是我们的这个 Pro Max 版本会更好一些。
1: 就尤其很多朋友喜欢去看演唱会拍演出什么的，
0: 对
1: 那肯定要尽量选长焦更厉害的，
0: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对。但是说到长焦的话，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买那个增距镜嘛，
0: 对，
1: 他可能对于增距镜非常感兴趣。

0: 它能跟三款机型都适配，还是说只有其中哪一款是支持增距镜的？
1: 我们的增距镜一直是目前来说更新到现在就是两个，一个是我们那个小的口红两百的那个两百毫米焦距的那个增距镜，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大炮四百的那个增距镜。我们增距镜目前来说就这两款，但是呢，我们的标准版和 Pro 只能用那个两百的，然后我们的Pro Max 是两个都可以用的，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的。
0: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冲着增距镜买手机的话，你得先考虑清楚是不是两个都能支持。
1: 哎，对对对，确实
0: 你说我想拍得更远，我想要那个四百毫米的那个增距镜，
1: 那你可能就只能选择 Pro Max。
0: 对，你就别买错了，别买一个 Pro，
1: 对对对，
0: 回头想把它加上去的时候加不上去啊。
1: 对，
0: 其实你个人在使用增距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整个安装啊，包括整个的拍摄呀，是不是还比较顺手？
1: 对。这回的话，其实我感觉这回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尤其是标准版啊，就是原来的那个Pro 版本和 Pro Max 版本还是旋转卡上去的
0: 啊。对。
1: 然后这回标准版特别好玩的一点，它是一个推拉式的，
0: 推拉式，
1: 就是哎，对，就是一摁然后直接拽下来就 OK 了。它那个面板是可以拽下来的，
0: 是跟它这次后置模组那块方
1: 对
0: 方形的形状有关系，
1: 对
0: 吗？
1: 可能是跟那个有关系，它是一个横向推拉式的。
0: 啊。
1: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玩的。
0: 啊。
1: 其实安装的话，其实特别简单。啊，无论你是用的标准版，无论是你用的 Pro 版的这个圆形的这个镜头啊，都很简单，它就是上面有一个卡扣，你只需要摁住卡扣，然后把这个需要的这个增距镜的这个连接的这个环也好，包括那个方块也好，然后推进去或者是旋到指定位置。
0: 各位的就是说，很多朋友一说到增距镜就是演唱会，
1: 对，
0: 就感觉演唱会属于年轻人的需求。
1: 对，
0: 但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有一些需求，比如说拍鸟。
1: 对，拍鸟，拍孩子，拍，比如说我们如果能去到一些比赛的赛场的话，拍赛场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这个增距镜了。
1: 对，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因为其实我们的增距镜是经过了应该现在算是第三代的迭代了，虽然我们的这个镜头没有那么没有换三代吧，但是我们的这个增距技术我们已经换了三代了。因为我们从第一代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和这个摄影家协会的老师们开始有接洽了。然后呢，我们发的第一个应该是，我记得没错，应该是我们的200 Ultra。然后当时的话，就是很多的这些摄影家老师们就说，哇，这个长焦挺厉害。
0: 当时买不到。
1: 哎，对，一是买不到，二是说买到之后就很多人说确实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鸟不能动。我只能就是拍静态的这个鸟。对，因为这些摄影家老师们，他们确实真的静态的鸟对于他们来说已经
0: 没有难度了，
1: 对，过了他们的那种新鲜感了，他们更多的有的时候去要求的是这种动态。所以我们后几代的升级一直是在这个抓拍的这个上面去下功夫，所以说到这一代来说，就是我们的尤其是 Pro Max 这个版本来说，它的这个长焦动态的这个抓拍能力，无论你是人物，无论你是这个动物啊，它的这个抓拍能力是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然后其实包括舞台我们也是有提升的，原来我们光注重说我想把我的 idol 拍清就好，但是后来发现不光是你的 idol 要拍清，你的这个 idol 花了这么大的心思给你打造的这个舞台的光影氛围也要考虑进去，所以这回的话也是升级了一下，就是关于整体的舞台光影氛围的这个效果。所以说这回整体的这个长焦增距也是有了全新的一个提升。
0: 对，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vivo 是应该是第一个做增距镜的。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说这方面市场需求其实挺旺盛的。
1: 对，然后包括这几，就是尤其是在去年的时候，演唱会市场真的是
0: 租，
1: 就是真的就是有点感觉一机难求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我刷这个我们短视频软件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就是拉着一个行李箱，然后里边全是，
0: 对，
1: 然后就是到了会场之后找一个咖啡厅往那儿一坐，然后就是源源不断的有人来他这儿领，然后他要去教人家怎么去安装。
0: 对，我也刷到过一个视频，
1: 对对对，
0: 好像是当时在北京谁的演唱会外围啊，
1: 真的是这样，
0: 就是在那摆了一个小摊儿，
1: 对，
0: 然后当时就说你带了多少个，说带了500套，说500套能做完吗？哎，你不要小看，因为很多人都想把自己喜欢的明星拍清楚，
1: 真的，
0: 说这放心，我绝对都能租出去，
1: 真的是
0: 证明这个真的太受欢迎了啊，这确实是一个很需求很旺盛的一个市场。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聊一聊电池，因为其实在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也简单提到了三款手机的电池大小不同。标准版是7500毫安时，
1: 对，
0: Pro 版是6510，然后 Pro Max 版最大是8000毫安时。所以他们各个机型实际的一个续航表现怎么样，咱们刚才其实聊

0: 调到了 Pro 版。那标准版跟 Pro Max 版呢？
1: 其实我感觉这回的电池它也是做了一个算是全新的一个升级，因为我们现在 vivo 的话，就是当时我们说的几个蓝科技里边有一项就叫蓝海电池，
0: 对，
1: 然后我们一直是在对于我们的蓝海电池在做更新，包括我们全新的这个什么硅负极技术呀，然后包括我们的半固态技术呀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在每一代的产品在推出的时候都会对于电池的相关的一些标准也好，然后包括它的一些相关的功能也好进行相关的升级，所以我们每次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有的时候 vivo 并不是追求那种特别特别极致的那种、就是、
0: 数字层面
1: 的极致的那种厂家、就是它会去平衡你整体的产品，包括整体的手感重量，然后包括它的续航，其实不光是数字大小，然后我们还要考虑到你的系统的对于这个电量的把控好不好、然后你的 CPU 的一些优化好不好，然后包括你的后台的一些机制优化好不好。其实现在我来感觉来说，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对于这种尤其是续航方面，我觉得大家其实已经可以大放宽心、真的就是正常你的使用或者是稍有一点重度的这些伙伴来说，基本上一天到你下班的话能剩个20%左右是问题不大的、对，
0: 大家出去玩其实也还可以，
1: 对
0: 对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样的对、
0: 那我们就再聊一个扎心的话题，
1: 对，
0: 就是价格，因为我们知道今年这个手机行业的关键词就是成本上涨，涨价，内存涨价，
1: 对。
0: 然后这一代 X500 系列，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的说，跟上一代相比，确实也涨了不少，
1: 对。
0: 然后三款手机的价格，首发价是多少？然后再考虑到国补以及目前可能首销期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活动嘛，所以就是如果现在大家买的话，去正规的比如说体验店或者说旗舰店官网、差不多多少钱，最低的一个入手价是多少，你有了解吗？
1: 这个是怎么说呀，就是尤其是价格这块、就是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下去了之后，尤其是到门店跟我们的一些导购聊起来之后，他们相对来说是颇有微词的一个
0: 吐苦水是吗？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就是确实这回的这个整体的价格确实是比之前要高一些，但是首先来说，第一个目前我们还是有国补的价格，然后目前来说呢，可能我们的这个 Pro 版本应该是超过了那个国补价了，就是超过那个国补上限了嘛，它就没有这个相关的国补价格了。但是最近我在了解到的应该是从15号开始，我们的这个 Pro 啊，不含 Max。然后是会有相关的一些
0: 优惠，然后优惠到国补范围之内。
1: 应该是能进去，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它还能不能再走国补？不是很清楚，因为你最后提交给系统的那个价格，它可能超了的话，它可能就是你哪怕你降价降到那个范围内，它可能也没有那个国补，但是至少就是能得到的信息就是说，哎，能有一部分这个相关的政策补贴能给到各位，就是从15号开始，然后大家
0: 就是今天
1: 啊，对，应该是对，就是从今天开始，
0: 大家就是说，如果真的对于这款手机很感兴趣，一定要去店里面先问一问。
1: 对，确实是要问一问，然后包括我们最近，也正在积极的去接洽一些就是平台，然后包括一些视频平台，然后好像在上面也会有相关的补贴券，对，也会有相关的补贴券，这样的话就是让大家整体下来会更好一些这个价格，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尽可能的去店里面，因为确实是怎么说啊，就是各方压力吧确实比较大，但是呢能给大家去争取到相关的利益，肯定是会给大家去想方设法的去争取，然后包括我们的权益的一些顺延也好，然后包括我们这个价位的一些补贴上面的也好，然后这个的话我们这几天吧，因为刚刚过了我们的这个首销，然后 大家其实也在研判说这个产品要不要再往原理走一走，或者说这些相关的政策，就是大家可以再观望一下，真的不用太说啊，一说过了这个首销了，肯定没有好政策了，没有好礼品了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然后大家还是可以去店里面再去看一看，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最近在推出的这些政策啊，因为这个也确实是这个政策比较多，然后我现在
0: 猛一下也没有办法说那么清楚，
1: 对对对，没办法说太清楚了。然后可能各个平台和各个平台的规则也不一样，然后可能有各式各样的这些问题。然后还是建议大家去门店，因为可能你身边的这些门店，它可能对接的这个平台不一样，它可能享受的这种权益啊或者什么的，它可能确实会有或多或少的会有差别。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会给到大家一定的实惠。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也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因为马上双十一了嘛。
1: 对，
0: 往年双十一我们知道这个手机的价格。战打得非常的不可开交，
1: 对，
0: 但是今年因为本身价格偏高，因为确实也受限于这个成本的上涨嘛，
1: 确实
0: 不管怎么样，对于消费者来说，他能感知到的这个价格好像有点高，
1: 对，
0: 所以也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各家厂商也会适当的利用这样的一个节点，
1: 对，
0: 把价格往优惠里再做一做，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因为毕竟也双十一马上就要开启了，
1: 对，确实是这样，
0: 并不是等到11月11号那一天，一般就是10月中旬下旬就开始了。
1: 对，然后在这段时间大家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是观望等待一下，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先去门店去看看
0: 了解一下，
1: 对，先看看机器，先了解一下，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不是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啊这个机子降了500或者这个机子降了1000，然后我就要去买它，然后更多的其实我感觉尤其是我每次我在这个门店去给就是我面对的这些顾客去讲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个机子的一些就是你在生活中会遇到的情况会跟你去说清楚，然后你自己去判断到底用得到用不到，因为有些伙伴真的有好多的功能就是真的有点像前几年的那个电脑似的，就是好多东西你没必要，真的好多性能是过剩的，啊，你说我就玩个连连看，我就是玩个这个什么什么翻牌，对吧？你再买再贵的它没有意义，真的是这样，就是还是，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哎，你喜欢，如果说你真的特别喜欢摄影，或者说真的是对于这些某些功能有需求的话，真的我会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肯的一个意见，就是啊，它有什么好处，然后在你的生活中你会不会用得到，然后我会这样去给我的顾客去推荐这个产品。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大家就是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抽时间去店里多逛一逛，多上手感受一下，也多跟导购聊一聊，
1: 对，
0: 把你的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高频的使用场景跟他们来聊一聊，然后再通过他们的介绍做一个综合的判断，究竟哪一款机器更适合自己。
1: 确实是这样。
0: 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7，再一次感谢一川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以后有了 vivo 的新品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来做分享。
1: 是的，
0: 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8: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那我们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近日啊，好。

多品牌都不约而同开始剪吊牌了，这个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据界面新闻报道，网传的视频广告显示，一位女士用剪刀剪掉了男士新衣服上的某品牌吊牌，并劝导穿着挺舒服的，干嘛要退，两折很划算，不如去直播间复购。目前呢，相关视频已经下架。剪吊牌广告劝消费者不退货，本质是相关品牌的一种营销套路和流量的剧本。该广告引发消费者的吐槽呢，最终翻车下架，这表明不尊重消费者的营销套路终究不会受到市场的欢迎，甚至可能反噬品牌自身。一些人利用退货规则蹭穿新衣薅羊毛，退货率高，这的确是服装电商业的一个痛点。那据统计，近年来呢，部分电商品牌服装退货率是明显的上升，这也意味着相关行业将承受较高的退货成本。在销售业绩的压力之下，相关品牌的剪吊牌广告似乎在指向这个痛点和乱象，对抗部分消费者薅羊毛。但是呢，剪吊牌广告的潜台词是把消费者预设为钻空子的人，把劝消费者别退货包装成了为你好，这里面充满了心机和算计。实际上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正当的消费者权益。品牌用这种剪吊牌广告来阴阳消费者的退货行为，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不尊重。近年来呢，防范蹭穿薅羊毛已经成为不少商家的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猫鼠游戏。那除了这次引发争议的剪吊牌广告，此前呢，一些商家推出了 A4 纸大小的硬质巨型吊牌，还有商家推出 2.4 米防拆丝带，为了防范蹭穿，可谓是机关算尽。但是啊，商家简单将退货率居高不下归咎于消费者薅羊毛，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准确，甚至存在认知的错位。实际上呢，服装电商退货率高固然存在少数人恶意退货的原因，但除此之外呢，也有另外的其他的现实原因。比如说，与线下店可以现场试穿不同，网购本身存在着细节不可感知、面料难以触摸等局限。那加上商家过度美化商品的图片，导致商品广告被美颜，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不符合预期。就此而言呢，消费者因对商品不满意等原因退货，也其实属于正常的消费选择行为的范畴之内。那如果考虑这些原因呢，那么对电商服装业啊去说的话，退货成本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商家应该统筹考量的营销成本，而不应简单的将退货成本归咎于消费者薅羊毛。那如果考虑这些原因呢，对服装电商业而言呢，确实有很多需要去重新考虑去思考的问题。相关品牌和商家与其以剪吊牌的这些视频等方式来去阴阳消费者，刻意制造流量剧本，制造对立，不如去优化产品的描述，提升品控，和平台一起去完善规则，限制那些恶意退货者，同时呢尊重正当的退货行为。商家被恶意退货困扰是一种事实，但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应是拍视频恶心消费者。剪掉一张吊牌非常容易，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不容剪掉。那相关品牌拿消费者权益来玩营销梗，对抗少数人薅羊毛，最后只会误伤绝大多数正常的消费者，反噬品牌本身的价值。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雷。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继广誉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5: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

0: 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1: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0: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5: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

0: 将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2: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3: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4: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0: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

0: 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
1: 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9: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8: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1: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3: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7: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6: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8: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2: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3: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你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维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说到点儿上，

据央广网报道，2027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于10月14号正式启动。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这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系统。而所谓的公考违岗，是指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通过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个岗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其目的或是吓退竞争对手，或是为了满足开考比例安排陪考，甚至通过私下串联操纵面试的入围资格。之前曝光的案例显示，有考生和培训机构人员串通，利用5000多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信息，2年内虚假报名700多次。说白了严打公考违岗，就是不让老实备考的人吃亏。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在入职之前就习惯于弄虚作假、损人利己的人，很难想象他在未来工作中能坚守廉洁底线、秉持公心。如果违抗者靠着卑劣手段上位，不仅会让老实人吃亏，更会让公考制度的权威性受损。今年国考首度提出严打公考违岗，并在报名环节增设实名实人认证措施，无疑是对社会痛点的精准回应。捍卫公平底线，既靠技术升级，也靠法治发力。打击公考违岗，不能止于取消个别考生的报考资格，必须斩断背后的黑色利益链。对组织违岗的培训机构、倒卖个人信息的黑产团伙，司法机关应该依法从严惩治，提高违法成本。总之公考违岗误人误己，别再自作聪明了。根据报道，日前国家新闻出版署就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这是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实行10年来第一次全面修订。本次修订草案要求经营者通过互联网卖书，不得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也不得实施或者参与虚假营销、侵权盗版。这条底线呢，出版业争取了10几年了，如今终于写进了监管条款。对图书市场打价格战大家早就司空见惯了，尤其是电商平台，99元选10本，29.9元3本包邮，一本定价50-60块钱的书，直播间可以2-3折出售，中小出版社不跟价，平台就不给流量，跟了价呢，卖一本亏一本。大出版社或许还能撑住，中小出版社则只能靠教材教辅活命。这次修订把不得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价格倾销写入管理规定，自然是必要的。但是真正难在执行，要求图书不得亏本卖，成本怎么算，谁来举证，部门怎么协同，跨区域怎么管，这些问题也要解决。写进条文的底线要求才不会变成纸上的篱笆。国庆长假刚过，电商平台已经悄然开启了双11大促，京东比其他平台都早，于10月12号开卖现货，天猫和抖音紧随其后，天猫将于15号开启预售，20号现货开售，抖音则从15号正式开启开门红大促。跟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届双11开始的更早，结束的更晚，抖音从10月初就开始预热了，而淘天则一直会卖到11月13号。可见平台们对这次大促的重视。而且今年各大电商平台的大促规则却少了2样熟悉的东西，跨店满减和凑单福利，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立减、官方直降等更为简单的规则。但是虽然规则简单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平台可以躺平只拼价格就完事。在双11前夕，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5优行动的通知，明确纠治电商平台的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给价格战提前画出一条红线。今年双11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各平台不约而同地把复杂的玩法砍掉了，对消费者来说这当然是好事。那些年双11购物经常被吐槽像做数学题，如今消费者买一件也能减，大促终于回归了它本来的样子。虽然规则简单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平台就可以躺平，只拼价格就完事儿，还要拼效率和服务。毕竟相比于在哪儿买，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配送有多快，服务有多好。
双十一已经走过第18个年头了，这个因折扣而生的节日早已不该只有折扣。先问一个问题，差评和网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相信很多人一时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从一起具体案例中我们可以感知一二。根据大河报报道，近日四川宜宾高县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之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10月6号，该摊主接待了一位女顾客，对方因对菜量不满，在多平台发布差评，说老板娘玩不起，咸菜堆高了就不给加土豆。几天之后，胡女士轻生并留下遗言，说这两天我经历了在我心中的网暴，说吃榨菜啊，吃榨菜，说没有加土豆，下面一些评论拥上来，哪说服务差的，有说味道不好吃的。他坦言小摊经营压力大，自己16岁不到就离家打工，多年来为生计奔波，摆摊4年多是全家生计的依靠，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最后换来这样的避雷视频。这一场10几块的消费纠纷啊，演变为无法挽回的生命悲剧啊，令人扼腕痛惜。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多部门也在联合调查此事，相信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关键细节很快会水落石出啊。这样的差评是否真实合理正当，差评和女摊主的自杀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啊？对此不妨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但无论如何，就因为没加土豆而差评啊，被网暴，既然酿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这还是令人难以释怀。哪怕这些差评只是压垮女摊主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足以让人反省啊。这些年舆论场上小事件加大舆情特征愈发突出，很多看似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小事，一旦上了网就可能成为冲上热搜的热点话题，将一个个普通人推上风口浪尖啊。正如一位网友的质问，现在已经到了一份土豆都要网暴的地步了吗？也许发布差评的人没有网暴之心，但是被评价的人却感受到了汹汹的恶意，这足以警示我们在发布每一条网络言论之前，不妨啊自己在脑子里过一把关啊，就发布了万一火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公共空间呀更需要公共发言的素养。接着有网友发布视频，说他在山西悬空寺做了一组引体向上，引发网友关注。10月13号，悬空寺工作人员回应说，经核查该情况属实，事情发生在9月27号上午，经过文物专家检查，目前文物没有损坏，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根据之前的报道，10月12号上午，记者在刚网友的社交账号看到相关视频，画面中一名男子说，悬空寺悬空后啊，双手抓住横梁，多次做引体向上的动作，啊，事后拍手说上面有灰。记者致电悬空寺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接到多位游客对这段视频的投诉，相关情况已经上报并进行核查。该工作人员说，如果情况属实，这肯定是属于不文明的行为，如果该行为对文物本体造成了损害，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啊，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最终处罚由警方依法认定。有些人认为啊，都没有造成肉眼可见的损伤啊，那这样的看法显然低估了千年古剑的脆弱性，千年古剑容不得这么折腾啊。值得一提的是，类似发生在文物古剑里的失格失当行为并不鲜见，有人在长城砖石上刻字，有人触摸石窟造像，有人翻越护栏爬上千年石马，把文物古剑当成打卡道具啊。这次公安机关的立案调查释放出清晰的信号，对文物动手动脚，法律绝对不会轻拿轻放。当然更根本的是，每一位游客心中要有一道文明护栏，参观游览要有边界感，有规矩意识，规矩意识，有敬畏之心，不能动辄上手上脚总想留下点自己的痕迹，这轻则可能会被拉入黑名单，重则可能面临法律制裁。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他在浙江宁波北仑区福泉山骑行的时候，发现多份印有加拿大鹅字样的2027年广告拍摄计划单，拍摄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现场还遗留疑似餐盒、矿泉水瓶等垃圾，引发热议。加拿大鹅公开致歉说，已对相关区域完成全面清理，并承诺于2026年10月17号到2027年10月30号期间，每周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垃圾巡查与清理。这加拿大鹅这个羽绒服品牌啊，长期以自然户外形象示人，镜头里是山川湖海，镜头外却是垃圾遍地，
反差够刺眼的。品牌方在声明中表示，垃圾系合作设置团队未妥善清理，项目可以外包，责任不能外包啊，事前多一份约束，事后就少一份被动，否则道歉再快也难以修复被透支的信任。那这些年一些品牌一边标榜自然环保，一边在实际行动中背离自己的理念，这说明环保如果只停留在广告和声明里，品牌人设终究会反噬自身。消费者为高端品牌付出溢价，反这个买的呀不只是商品，更是对品牌价值观的认同。近日话题红果短剧降质冲上热搜，不少网友吐槽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呀变迟钝了，那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将这类短剧称作电子毒。记者采访了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邹莹，医生表示，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让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高频的消耗这类神经递质后啊，在处理日常事务就容易疲惫，并非真的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导致专注与理解能力暂时变差，产生变笨的感觉。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的统计，2026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中，字节系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了41.8%，其中红果短剧约每天125分钟，抖音约每天112到120分钟，都超过了腾讯系产品微信的每天82到85分钟。有网友说，自从迷上红果之后，每天演艺灯就打开，一看就到大半夜啊。还有网友喊话，红果能不能开一下防沉迷，我想睡觉。所以啊，追剧的小伙伴们大可以放心啊，看短剧并不会让人脑子变笨，而是提前消耗了激情，会让人产生变笨的感觉啊。虽然不影响智力，但是对大家情绪和生活的影响啊，却是实实在在的啊。很多网友感慨，短剧不仅让自己上头，全家都戒不掉。这个呀，跟每个人自制力有关，更跟套路有关。微短剧之所以越卷越爽，根子还是平台机制和流量逻辑在推着走啊。什么最抓人，算法就推什么；什么最容易停留，平台就奖励什么。微短剧确实让人看完就爽，但是爽完之后呢？答案当然不该只是接着刷下一部。如果一部内容只能给人短暂上头，却不断削弱人面对现实的耐心和辨别力，那它带来的就不只是消遣，而是一种更深的空耗。要破解这个困境，显然不能只靠一句少看点儿，因为这从来不只是个人自制力的问题，更是整个内容生态的导向问题。真正该补的是创作边界、平台责任和优质供给。今天我们为大家提前带来了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去年销售火爆，很多听众一直留言要求上架，这不我们赶紧给大家来了一波新鲜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色可选，长款是黑白两色，现在尺码可是最全的时候， XS 到 XXL 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商城福利价只要799，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独家 DWR 面料工艺，防风防水耐磨，采用了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但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穿上刚好是到腰胯的位置，长款这一件就过冬了这样的特惠价格不常有啊。北面创立于1966年，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这款羽绒服含绒量为87%以上的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700，这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也就越好，保暖性就会更强。外层面料独家的 DWR 防水面料，这种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毛的情况。男女同款，尺码很齐全，80斤到190斤都能穿XS 到两个叉短款14种颜色，双拼绿色、藏青色、橄榄绿、黑色、粉色、金属灰色墨绿色、摩卡棕、奶白色、石墨灰色、暴力橙色、艾草绿色等等，长款就2种颜色，黑和白。
日常市场售价都要是2000多啊。今天季冠一品商城福利特惠，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商城福利价只要799，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99。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季冠一品商城还给大家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如果你一直想试海蓝之谜的修护力啊，或者习惯囤货消耗的快啊，

0: 这个呀，简直就是闭眼入的时机。毕竟它的肤感和润透力依然是贵妇级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换季时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季冠品商城换季特惠，到手只需199元，效期是到明年1月。电台直供啊，香港直邮，库存有限，先抢先得。这精华水每天早晚都要用，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值得囤起来啊！经济又实惠，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这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季冠品商城换季特惠，到手只需199，效期是到明年1月。电台直供，香港直邮。平时精华水用起来是特别快的，所以大家啊趁活动啊抓紧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海报新闻报道啊，近日啊，高铁上女子和男朋友开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前排乘客是忍无可忍，站起来出声制止。10月14号，上铁南京客运段官微发布情况说明，说高735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之后啊，列车工作人员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之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哈，打电话煲电话粥跟男朋友，关键还开着免提啊，让全车厢的人听你们俩的那些啊卿卿我我的事儿啊，你又不是什么明星，谁愿意听你们的啊狗血八卦呀。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管住这些在公共生活中不守边界的人呢？你不能每次都靠勇敢的人出面制止啊。这次幸亏只是吵了架，如果哪一方情绪激动发生肢体冲突呢，那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网友们，我看在评论区纷纷建言献策，我看了看啊，有说希望出台硬性规定的，这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出台硬性规定禁止打电话开免提啊，或者拉把这个女乘客啊拉进黑名单，有的甚至都要求直接立法啊。看来大家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呀。大家的心情我很理解，因为平时这边这种啊，就是这种小恶之人呢，他是怎么说呢，的确非常恶心人，可是你又拿他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你说这种人吧，他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你说他不违法吧，也不是犯罪，但是在道德领域经常干一些不文明之举，你还奈何不了他啊。比如插队的，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还有占人家车位的，你说这些行为不违法吧，也就是不文明行为，顶多就是在道德上对他们予以谴责。可这些人从小就缺教养，没家教，这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呢啊！你说教啊，宣传啊，引导啊，对他们来说起不到作用，对吧？因为文明只对文明人管用。就我们每个人遇到的极端恶性犯罪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生活中啊，工作中遇到这种小恶之人呐，这概率非常高，而且这种小恶呢，还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和治理，这是大家最为憋闷的地方。就高铁车厢的很多事啊，一爆出来就能上热搜。就这么多人关注他，其实不是为了围观吃瓜，是在想找一个答案，就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呀，如果前面正好坐着我能忍一个小时吗？或者我忍不了我应该怎么办？难道只有吵架这一条路吗？对吧？就这种小恶呀，很多又体现为行为人违法成本很低，受害人维权成本很高，对吧？这也让生活中这类小恶频发，而游离于法治框架之外的解决也经常会导致更为极端的个人冲突。刚才说了，就这种小事经常能登上热搜。怎么说呢，就如今的高铁车厢已经成了社会公德的试验场了，对吧？人们关注并热议这件事，其实就是对社会公德的守望，也是想通过一个个典型案例来给自己找答案，遇到这样的事儿，碰到这么低素质的人我该怎么办。勿以恶小而为之，有些人可能就爱作恶，小恶一定要被及时约束，才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守护，才能教他们做个人，防患于未然。那怎么约束呢？我觉得在法治框架之内啊，一定要积极的适用法律。你就比如这占车位的，这是有赖于物业和相关部门，那物业作为社区管家，首先理应啊厘清责任，该管就得管，比如进行现场拖车，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合理举措。只不过现在啊，绝大多数的物业公司他不管，老说自己没有执法权啊，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那不愿意抻头露面，其实法律赋予他们有这个权利。但是高铁车厢里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啊，脱鞋的、抠脚的、大声喧哗的啊、外放音响的、打电话开免提的、刷短视频的，对吧？你怎么管？哎呀，说句实在的呀，反正我是没想到什么特别好的方法。网友们说的那些建议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如果把拖鞋呀禁止

0: 电话开免提都写入到禁止性规定，那禁止性规定就会越写越长，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难以落地。因为高铁车厢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满车厢的盯着谁打电话开免提了，谁脱鞋了，啊，因为脱鞋或者说因为脱鞋，啊，抠脚丫子打电话开免提就被纳入高铁黑名单，就直接跟老赖一个待遇，这是不是有点过重了又？所以一定要认识到啊，法律法规是无法穷尽所有的社会生活场景的，法律之外还有道德约束呢。虽然道德约束见效慢也不解气儿，但这种法这是法治社会必要的坚持，就是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啊。如果将不道德行为也纳入到法律予以规制，反而会促进不文明乱象层出不穷。为什么？因为人们的一言一行如果都可以根据法律来规范，那么规定之外的行为自然就是无所顾忌了，对吧？这就很容易造成认知上的偏激，就不相信在权威规定之外还有共识的道德的礼仪性的将心比心的边界存在。那么既然条文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场景，又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共情，那么下一个不文明的出现也不过就是迟早的事。所以我认为高铁车厢内的乱象动辄就上热搜，这也算是好事儿吧，全网热议就会让道德准则公共常识触及更多的人，是有利于共识的形成，边界感的建立。所以呢，以后遇到类似的高铁车厢热搜事件，大家积极讨论，该生气的生气，该呼吁的呼吁，这本身就是一个提升公共文明水准的过程。别着急，这共识，社会共识一旦形成了，它是十分坚韧的，那么温馨有序的高铁乘车环境迟早会到来。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10月8号下午，山东烟台市民程先生前往莱州市沿海化工产业园办事。离开的时候，他在园区出口附近的人行道上发现一处井盖鼓包了，停车查看发现井盖已经断裂。这断裂的截面显示啊，内部填充物疑似是塑料袋、尼龙绳、铁丝、木渣这些杂物。程先生的直观感受是这个井盖很轻啊，一只手就能拎起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涉事井盖周边多个井口都出现了井圈破损的情况。10月9号，程先生再次驱车前往现场，在井口位置还放置了警示牌。他到的时候，这破损的井盖已经被移走了，井口那个周边呢，临时用砖块围挡了。针对质疑呢，沿海化工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给出了我总结了3点回应吧。第一，这井盖符合相关标准。涉事井盖是因为机械作业碾压之后发生断裂的。那么第二点，内部填充物不是普通的泥沙，采用特殊压缩工艺，具备防腐防酸碱特性。第三，选用这类井盖是因为铁质井盖容易被偷这种类型的井盖没有倒卖价值。3点回应听着都有道理，但是细琢磨我觉得每一条都站不住。第一，承重才是井盖的核心功能吧，井盖再轻再防盗再防腐，首要功能也是承重。根据国家标准 A15 级井盖仅适用于绿化带、人行道等禁止机动车驶入的区域， B125 级则可用于机动车的可能驶入的人行道。那么涉事井盖应该是铺设在人行道上，至少应该达到 A15 级标准吧。但程先生单手就能把井盖拎起来，内部填充物又是塑料袋木渣子、尼龙绳，就这样的结构拿什么承重管理方说满足人行道载荷要求，可满足的依据是什么呢？检测报告在哪儿啊？如果连一个成年人的手劲儿都能轻易地拎起来，行人踩上去的风险有多大呀？更不用说管理方自己也承认，这些井盖的耐酸腐特性是特殊压缩工艺赋予的，但是耐酸碱是化学性能，跟承重是两码事儿，对吧？耐酸碱不代表扛得住啊。那么第二，耐酸碱这个说法其实在转移焦点。莱州沿海化工产业园，这是个化工产业园，它确实可能面临酸碱腐蚀的环境。管理方强调井盖具备防腐防酸碱特性也不是说不行，但问题在于行人踩上去需要的是井盖的机械强度，不是它的化学特性。一个井盖可以耐强酸强碱，但一踩就碎一掰就断，单手都能拎起来，里边又是那些杂物，这对行人的安全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复合井盖的耐酸碱性有明确的检测标准，比如试样在20%硫酸溶液中浸泡48小时之后，表面无腐蚀，质量损失不超过1%你管理方口口声声说特殊压缩工艺，但至今也没有出示任何第三方检测数据依据具备耐酸碱特性不能替代对承重能力的正面回答。那么第三，说采购价格低，这更不是理由管理方将采购价格低作为选用这类井盖的原因之一便宜这公共采购确实应该精打细算该省能省，但省钱的前提是保障基本功能。井盖关系的是行人脚底下的安全，不是随意可以压缩成本的领域。如果为了省钱采购了承重存疑的井盖，一旦发生行人坠井事故，赔偿和善后成本远高于这个井盖的本身吧，这不就典型的本末倒置吗？更何况截至到目前这批井盖的数量有多少，覆盖了哪些路段，材质究竟是什么，是否符合国家标准，采购流程是否合规，采购单价到底是多少，这些关键信息管理方一直一个都没有公开井盖安全不是小事儿，这些年一敲就碎的井盖，竹签代替钢筋的井盖反复被曝光，每一次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从生产到采购，从验收再到日常维护，哪个环节出了漏洞最后买单的都是我们这些过路的普通人。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管理方说后续将论证该材质井盖是否符合人行道安全标准。你说这话本身就说明了你们自己都不确定它适不适合在人行道上用，你不确定的东西已经铺在了人行道上了。所以劣质井盖不能掩盖真相，公众需要的不只是符合标准这种口头承诺，而是一份看得见的检测报告，一份公开的采购清单，一次严肃的责任追溯啊，这批井盖怎么进的厂，谁签的字儿，钱花在了哪儿，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当地更高层级介入调查，给所有路过这条路的人一个交代。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10月13号，肖战正式官宣出口我们个人巡回演唱会，首站定档10月23号、25号。

南京办，举办场馆是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啊，这是肖战出道十年来的首场个人巡演，啊，顶流明星啊，瞬间引爆全网热搜跟抢票狂潮。10月14号，吉木新闻记者在旅游平台上看到，23号到25号，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周边的酒店客房价格大幅上涨，有酒店客房单价涨幅都达到了12倍，比如如家商旅酒店、南京工业大学地铁站店，啊，这家店22号之前客房最低价也就是179，您猜23号它涨到了多少？23号的房价猛涨到了2193元，涨幅超过12倍。22号到23号，南京扬子江国际会议中心酒店客房最低价由534元涨到了5888元，涨幅达到11倍。附近的全季酒店福口原创园店客房最低价也由22号之前的264、200多涨到了1820，啊，这都是10倍，几乎是将近10倍的涨。南京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工作人员回应了，说酒店价格由市场供需调节，没有纳入政府指导价目录，只要是明码标价都是正常的。哎，供需影响价格，这都知道啊，上学时候学过啊。酒店周边有大型活动，比如马拉松啊、明星演唱会呀、或者5一、11这些大型假期，住宿需求大，酒店价格有一定程度的上涨是正常的市场现象。可是凡事得有个度吧，你动辄5倍甚至10几倍的涨，有趁火打劫之嫌，这显然超出了大众的心理预期。啊，虽然酒店价格属于市场调节价，酒店只要做到明码标价，理论上好像就是合法的，但市场调节就能上不封顶吗？2010年，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酒店客房市场价格的意见》提出，旅游热点区域和大型活动场所周边地区，可根据价格法的规定，对酒店客房价格实施最高限价等临时价格干预举措，保证酒店客房价格的基本稳定。具体的限价标准，国家并没有统一的区间，由各地自行把握。人家2023年当时淄博不是特别火吗？在这个五一小长假到来之前，淄博就出台了关于阶段性对宾馆酒店客房哄抬价格行为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并明确涨价幅度，就是按照当年3月1号到31号宾馆酒店各类型客房平均实际成交价格上浮超过50%的，就按照哄抬价格行为予以查处。啊，还有2025年去年五一，贵州省贞丰县市监局和发改局也在告诫函中明确量化价格涨幅标准，啊，函件明确列出哄抬价格行为认定依据，就是在重大节假日、旅游高峰期、大型活动期间，同一住宿业经营者客房价格超过此前30日内某他的同类型啊客房平均客房价格超过60%，而且你还没有正当理由，这就视为哄抬价格。短期的高价或许能带来一时的经济收益，但如果因此透支了游客的信任、好感、口碑，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对吧？其实游客反感的从来不是合理的涨价，而是那种不明不白的涨，或者涨了之后服务也没有跟上啊，质价不符啊。啊，面对酒店任性涨价的行为，监管部门不是说没有办法治理，可以通过约谈呀、要求整改的方式，让价格回归合理水平。人民网曾经对广东汕头假日期间。

0: 只是提醒约谈啊，或者是干脆一点都不管，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30条规定，当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也就是说呀，鉴于肖战巨大的流量和粉丝号召力，在他的巡回演唱会期间啊，其他城市场馆周边的酒店肯定也会大幅上涨啊，肯定也是动辄十几倍的涨，这不是一句市场调节就能解释得了的啊，就能说得通的啊。所以啊，各地职能部门、职能机构完全可以把对酒店价格的干预和指导，根据法律中提到的重要商品和标准服务啊这一标准，去依法行使价格指导、限价等干预措施。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6: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44年10月15号，德国哲学家尼采诞辰。尼采的思想深度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依然会被失恋所打击。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今天是10月15号，1924年10月15号，汽车行业传奇人物李·艾科卡诞生。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到一件事儿，就是在1946年10月15号，纳粹的空军部长格林自杀。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7: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15号，1844年10月15号，德国的哲学家尼采诞辰。尼采今天生日。哎呀，说到这个人，其实早就想说，但是又不太好说。你看，我们节目如果说聊聊哲学家，这难度确实很大哈。因为大家大多不是学这个专业，这好像比较小众，而且确实好像有点形而上。但是你看尼采，大家都熟悉。你看看鲁迅的书里讲这人疯的啊，可能中学生都知道。所以早就想说，打个机会吧。哎，今天机会来了，生日吗？弗雷德里希·尼采是德国，说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这个期间，一个哲学家，也是个政治思想家吧。他呢，1844年10月15号生人，生在就普鲁士萨克森一个传教士家庭。他小时候很早，父亲就死了，从小就是孤僻，你看这性格不太好，孤僻。10岁就作诗。但是呢，据说是很早对死亡有了成人般的认识。他在诗里边就写说，树叶从树上飘零，终被秋风扫走，生命和他的美梦终成灰土尘埃啊。这么个人，这人酷爱古典音乐。在1858年他是在一个文科中学毕业，然后在一个教会学校呢就读关于宗教的著作。后来1864年他中学毕业，到了波恩大学学什么呢？就神学。后来又改学古典语言学，后来又进入莱比锡大学学古典语言学。他特别喜欢谁？德国另一个哲学家叫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反正咱们收音机前要是学过古典哲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人你肯定知道。 然后从1869年开始，他到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干嘛呢？做老师，就是教古典语言学，学这个专业的嘛，就做教授，在那儿呢干了10年。1879年呢，他因为患有眼病，和精神分裂，眼病还好说，这精神分裂这病哈，最后就辞了教职，这就成为了一个无业者吧，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等国家一些城市之间吧，一边就治病了，一边就是著述。1889年，他是心力交瘁，处处不如意啊，最后陷入孤独和疯狂。在1889年1月3号有件事，说看见一个马夫啊，正在用那个鞭子抽牲口嘛，他居然跑过去就抱着马脖子又哭又喊，管那马喊兄弟嘛，这个精神是彻底的崩溃了。所以你看这个人，一个是一生著述还是有不少，但是他的这个状况确实又不佳。你看他写一个4卷本的叫《权力意志》，写到1888年的时候书写了一部分吧，到89年1月摔了个跟头，就精神失常了，一蹶不振了，所以这书就写不完了。他是1900年8月25号在魏玛结束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你查他病历是这么写，写病人喜欢拥抱和亲吻街上的一个行人，孤独使他疯狂，而疯狂又最终使他

出版了他这个这本书吧，这叫笔记也好，这是他最精彩的了。有人说，你说这哲学家，包括这位这脑子，这里边都想什么呢？是这样啊，我们就大概的说一下。就说尼采这个所谓权力意志哲学家嘛，想的是什么呀？他就说权力意志是一切可能确定的事物里边最基本的啊，万事的起源，整个世界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唯一动力就是这个权力意志。按照他的观点呢，人和人啊，人和物啊，物和物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侵占、征服、吞噬和反侵占、反征服、反吞噬，就是这关系。它是根据权力意志大小把人类给分成强弱的不同的等级，强者呢就要奴役弱者呀，弱者就服从强者呀，这是人类生命意志的自然现象、自然规律。而且他就提出了，就以这个为基础吧，提出了一套超人学说，就是人类啊存在高贵低劣两个不同的种族，高贵的种族进化到顶点就是超人，人类社会要靠超人来挽救，所以他反对民主，主张恢复等级制，建立超人独裁的统治，也鼓吹种族主义、沙文主义、侵略战争，所以他这个显然能够为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所用。你记得鲁迅的文章里写，就是啊，尼采觉得自己是太阳，最后都疯了啊，大家记得这么两句。我很小时候就觉得尼采很怪，他怎么脑子里会想这个？后来你说能找找答案看能不能找到呢？这我很难说，我找到了，没这个自信。但是呢，你看看他的经历，确实也许能多多少少解释就他的一生的悲剧，包括他自己脑子里这个东西。他呢是这样，15岁的时候第一次就和女人就接触，而且是性的接触，对方是一个贵妇人，已经30多了，姿色依然，颇有风情，专门引诱青少年，而且是一个很疯狂的一个这个受虐者。和尼采在一起的时候居然要求他用马鞭子抽打自己，这个你想，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来说，哎呦，这恐怕真的就这个心智的成长啊，心理的成长啊，显然遇到了很大的困扰啊。所以我想从尼采这个经历，你看他传记是不是可以解释他的一些想法和一生的这个悲剧吧。那你说那贵妇人怎么那样，哎，你从他的成长经历中也许能找到答案，我就懒得找了，反正就是这么件事儿吧。但是我们要严肃地说，这一切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成长啊，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提醒，你比如我们做父母的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关注他接触的人，以免受到伤害。这种伤害有的是肉体上的，这容易看出来，有的是心灵上的，这就不容易察觉了。所以你看，做父母，我们做成人哈，应该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是要负起责任来才行。但是我们说到尼采因为估计真的是小时候有这样的遭遇吧，所以一生对女人的回忆仿佛是离不开鞭子了。而他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几次追求异性都受到冷遇和拒绝。所以尼采这么一位啊，这19世纪哲学狂人吧，向来孤独、高傲、冷峻，有人说在思想的疆场上他是孔武有力的人，无可阻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拜倒在女性石榴裙下，但是呢屡屡遭到拒绝，是一蹶不振呢。他曾经喜欢一个女孩子叫莎乐美，他向人家求婚被拒绝，他是38，对方也就20出头吧，结果求婚失败，让他自负自信的城堡一夜之间就变成瓦砾，就崩塌了。话说德国近代有两条重要的思想线索，一条就是康德、黑格尔啊、韦伯，有人讲叫保守路线，再就是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他们的激进路线。尼采在现实生活中非常不如意，或者你可以说他是个悲剧吧，但是在哲学史上不管怎么说倒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15号，1924年10月15号，埃克卡诞生，美国那个汽车大王埃克卡。说到埃克卡这个人，中国人其实我猜是比较熟悉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有一本埃克卡的自传，在国内好像风行一时啊。他创造了就汽车或者叫营销业界的经典，就是帮助克莱斯勒起死回生。这个事儿在今天很多人还熟悉，还津津乐道。有一度他甚至是中国人可能最熟悉的企业家吧。
在当年埃可卡本身确实算是个英雄人物吧，他用3年的时间把一个即将

宣告破产的公司就是克莱斯勒。克莱斯勒也很牛啊，曾经一度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是他呢让公司起死回生。我们简单扯一下这个人啊，就说克莱斯勒这儿哈、啊，这不是起死回生吗？这是埃克卡的第二份工作。在此之前呢，这个人从22岁，你想风华正茂22岁到54岁，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整个这个人生最精彩的那部分吧，可不换咱们来讲，人生这30来年，这不等于说是最精彩、最有精力、最能做点事儿的这部分，他是献给了福特。埃科卡在福特呢，是从推销员，就他第一份工作是推销员啊，从推销员做起，然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25的时候做到地区的销售经理，38的时候作为福特公司的副总裁兼总经理，46岁的时候成为公司的总裁，1978年54了。这个时候你说怎么着，又上个台阶吗？不，被老板亨利·福特2世哈、啊、解雇，一脚踢出来了。你说啊，做一辈子怎么最后怎么落这么个下场啊？是不是有什么失误呢 ？No， 正好说反了，功高震主啊！大家一般都这么理解这事儿。他被解雇的原因就是做得太好。据说他直接去找这个小福特，就是福特二世去要说法。作为老板呢，对方给了一个莫须有的理由，说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不就完了吗？其实很多人，全世界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就是一旦被踢出来了，他会有决心说我要干得更好，比以前干得更好，我要给别人看看，我要让他们悔青了自己的肠子。埃科卡呢，接受了一个最能帮他实现这个愿望的挑战，就是应聘到克莱斯勒。克莱斯勒很有名的企业，但关键就是濒临破产，他去那儿要做总经理。埃科卡接手的这个是远远超过他预期的一个烂摊子。我就说一个事儿，你知道这个公司多少副总裁？你猜，35个副总裁，而且各把一方，管理极其混乱，产品积压严重，而且公司基本上没有现金了。埃科卡到这儿之后，知道自己是上了一条什么船呢？这要翻的船哈、啊！但是也没有办法，木已成舟，既然来了，就硬着头皮往下干呗。他首先把原来定好的自己36万美元的年薪算了，降一降吧，降成多少呢？1美元吧，降成1美元，这样可以换取管理层和普通员工都减薪。我都减了，我减1美元，你们不减吗？我可是从福特来的，对吧？大家都减薪，想要渡过难关，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讲啊，要想走出困境，克莱斯勒人啊，必须啊，就是流出的血是一样多的。如果有人要等别人为他付出，自己是袖手旁观，那么就会一无所有。他就说呢，作为企业的领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身先士卒，做出样子。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也是这样子嘛，你打仗说跟我来，这是一种感觉，给我上，那不是另一种感觉吗？就这意思。1美元的薪酬，当时在美国这是个先例，没人这么干。当然后来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在真的自己遇到麻烦的时候也学这个办法，甚至这就成了一个惯例。当然现在的问题，光省钱没用，得挣钱呢。挣钱没有现金怎么办？你想办法贷款啊。那你说现在你接这个烂摊子怎么办？这就不是去说服客户了，说服政府。政府能不能为克莱斯勒，就为这类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因为美国确实高度市场竞争嘛，你让政府介入为一家企业而且要破产，让他提供贷款担保，这个合不合适，对吧？但是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你拿不到援助，企业就要完蛋。所以最后呢，争取15亿美元的援助，这个计划得到了就国会两院的批准。当然这可真是硬骨头，这啃起来很不容易，因为你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你作为一个企业你这么干，这有违公平原则吧？这还算市场经济吗？你要想起来，很多人是不同意的。那你说埃科卡怎么来的这个本事？他搞营销出身，对吧？我们看一看啊，一招诉苦，你跟谁诉苦？跟媒体啊！我这一辈子都是拥护自由企业制度的啊，我是极不情愿来的。但是我们目前这个困境，我们没有办法啊，除非我们能够取得政府的某种保证贷款，否则我没办法去拯救克莱斯勒。再是什么呢？制造日本汽车大举进攻，美国汽车公司全部沦落，就这么一个舆论攻势。他就强调日本丰田这样一些汽车对美国汽车业咄咄逼人呐、啊，三大汽车公司损失惨重啊，威胁到我们现在的利益啊。如果你政府听之任之，就看我们克莱斯勒破产啊，那就是帮日本汽车在扩大市场，就差骂是卖国贼了啊。
再第三是什么呢？用数据吓唬美国的国会和老百姓，就算啊，你看我们克莱斯勒要是破产怎么办？美国政府会在失业救济、社会福利，就在这些方面就投资，巨额的投入吧。他给了个数字啊，你要让我们倒，你等着花160亿去吧啊。那你现在给我15亿美元的这个贷款担保，那160亿你就不用掏，你看着办。那最后呢？最后啊，1979年12月，当时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克莱斯勒公司贷款担保法令，看见没有？当给他搞了一个，其实这就成了。后来用3年多的时间，克莱斯勒就扭亏为盈，走出低谷了。1980年，克莱斯勒是亏损17亿，离破产也就是一步之遥。但是在埃克卡努力之下，很快，不3年多嘛，他手头现金就盈利啊15亿，他就做起来了。那你说怎么干的呢？就政府这个层面支持他，有了救助之后吧，他第一板斧就是给自己砍嘛。我们讲就是年薪1美元那个事儿，是这个时候干的啊。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管理团队啊重新整顿一下，碌碌无为嘛。我们说35个副总裁，那搞什么搞？找了各种理由吧。这不是35个，撤了多少？撤了33个。部门高层28个，总经理撤掉了24个。所以你要今天分析说，就是危如累卵这么一个企业啊。你看现在我们好多领导者啊，我是搞五湖四海的，等等等等，别扯那个。现在火燎眉毛先顾眼前，别讲什么胸怀。就是快刀斩乱麻呀，他就说所有我的管理层就得接受我的作风，对我的命令不能打折扣，马上给我执行。那怎么才能做到？说到底任人唯亲呗。真正能适应他的就是他以前的老部下吗？知根知底啊。所以福特的副总裁、总工程师，就这帮高级管理人才，他直接挖过来嘛，早晚的事儿啊。有了这么一个信得过的班底，自己的想法才能贯彻到底。所以有人也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企业，你比如说老板，我找一个能人来，是不是马上就啊除旧布新？不那么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讲，你空降个新领导和原来老团队，那就是天敌，不可能避免残酷的厮杀。所以你企业的这个老板，比如你请一个什么空降来的高手来做什么 CEO 啊，要么没意义，要么等于说他会搭一个自己的班底，那你以前那个班底就要放弃，早晚是这么回事，想清楚。当然话说回来，你说裁减管理层，员工也裁啊，他3年大概裁了4万人。当然这些事儿办完之后，最关键的拿新车型啊，集中公司人力物力财力，尽快拿出市销对路的产品。他是根据80年代当时国际石油价格开始下降，国内就美国国内啊汽油供应日趋缓和的形势，预测市场上可以容纳全家型的，就是大家一起坐全家人啊大型汽车，他觉得会走俏，就拍板把公司原有的叫纽约人，那是一种中型车哈，加大产量。另外呢，就是开发早已经绝迹的敞篷车，还有高速省油的 K 型车。1982年呢，道奇400，这是新敞篷车啊，先声夺人，畅销市场。多年来是第一次让克莱斯勒公司走在其他公司的前面。K 型车面世一下子占领小型车市场20%以上。到1982年底，埃克卡是克莱斯勒奇迹般的走出了谷底，实现盈利，83年实现最高的利润，9亿多美元。所以他短短3年时间啊，公司是提前7年还清了全部贷款。后来盖洛普民调显示，他的真成了美国人最崇拜的人了，声望仅次于当时美国总统是里根，另外那个教皇是保罗二世哈，排第三。据说他平均每天能收到500封信，那时候没这么发达，什么互联网啊、手机没这个啊，很多人还希望他选总统。其实他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报了福特的一箭之仇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5号，1946年10月15号，纳粹的空军部长格林自杀。格林是今天死的，这个人生在1893年，1946年死的吧。他是纳粹的空军部长，普鲁士总理，法西斯主要战犯之一，也就是所谓纳粹的二号人物吧，一度也是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但是二战纳粹战败呢，不有一个纽伦堡审判吗？他是被控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判处死刑。他是在执行死刑前几个小时在狱中服毒自尽。
但是很多人讲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它这个毒药是怎么来的，是氰化钾呀，就胶囊，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他是长期追随希特勒吧，得到希特勒的信任和赏识，在纳粹党里他的地位就逐渐的就攀升吧，最后仅次于元首希特勒本人。1939年呢，希特勒是把他定做自己的接班人，1940年呢又受他帝国元帅的称号。他你看，一个是掌握德国的经济大权，积极的扩军备战，战争爆发之后呢，他是亲自指挥空军作战，还制定了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和灭绝的计划，犯下滔天罪行。随着战争深入吧，他指挥空军作战吧不利，德国逐渐丧失制空权。另外他有一帮老对手，就纳粹党里面这帮人互相之间倾轧吧，他的老对手是这个鲍曼，在希特勒面前一直在说他的坏话啊，打他的小报告。后来1945年呢，他是失宠，他甚至还认为希特勒马上要完蛋，他就说以所谓继承人的身份，这就要掌握和管理德国。那希特勒还活着呢，就骂他说你这不是叛国吗，反而把他给抓了。等到德国就是二战结束之后，这不战败吗，他要落到盟军手里。被俘以后吧，他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当时监狱呢有很严密的看守措施，说是这个彻底搜查他的全身啊，确实没有什么毒药是吧，除了卫生用品和必要的衣物之外，所有的东西全部收走。关他的那个地方就是囚室啊，四周是有铁栅栏的，而且有瞭望台，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有士兵把守，窗户呢用铁丝网来围着，囚室里面除了床啊椅子什么也没有。后来格林又给转移到纽伦堡监狱的叫第五囚室，对他的看管就更严，当然有一套可以换洗的衣服啊，其他的全都收走了。床呢是固定在地上的，那个桌椅呢白天给你搬进了，晚上我也搬走，所有的电线啊金属物全拆掉，那个窗玻璃据说都是有机玻璃，而且室内彻夜亮着灯，那么看守随时可以来监看他的一举一动，就怕出事儿。随着审判的进行吧，这个人啊包括其他纳粹战犯一个一个罪大恶极啊，都被法院量刑定罪。格林呢也预感到自己反正是末日将至啊，他也拒绝和家属最后再见面。到了这个最后执行死刑绞刑那一天呢，格林是忽然平静下来，在囚室里还看会儿书啊，记了笔记。绞刑是在午夜12点整举行，晚饭之后呢，医生给他做身体检查，他据说和神父还聊了一会儿，然后就睡了。大概到21点20的时候，有一个中尉军官叫乌特尔，是巡查到他的那个囚室，看他还睡呢，哎呦，这位可以哈，这不马上要判死刑吗？怎么这么淡定啊？他觉得很诧异。22点半左右，看守格林的卫兵呢忽然就发现他把双手举起放在胸口上，然后头呢向这个墙那个方向歪过去，他就冲进囚室发现格林自杀了。这时候离绞刑就俩小时了嘛，这个消息

0: 钥匙的那个中尉帮了他，因为那个人对他很友好，格林还送给他小礼物过。至于他夫人，在格林死后多年就曾经向外界说，说这个事儿一定是一个美国朋友所为，换句话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到了1991年，他的侄子承认说呢，是一个美国中尉把毒药给的他，但是这个都只是猜测吧，也没有证据证明有这个事儿。而且那个人就是所谓那个中尉，美军中尉叫做惠利斯，早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当然现在呢，关于他那毒药也有了新的说法，大家一直在研究这个事儿。有学者说呢，毒药是藏在格林的陶土制的烟斗里边，在最后的时刻呢，他把那烟斗抛开。也有人说他是把毒药藏在肚脐里，他大胖子嘛。但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能彻底搞清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去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罗文主持并讲话。
1: 雄安新区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加快建设人才强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
0: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在即，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1: 今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冬季集中供热全面开启，各地启动供暖准备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河北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起开启报名，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
0: 新一轮油价调整搁浅，油价本轮不做调整。
1: 韩国股市暴跌，触发今年第十次熔断机制。
0: 十月十五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要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夯实全民健康根基，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要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省范围组织各地各部门开展企业业务或用工外包自查自纠专项行动，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统筹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船舶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引导企业完善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重点行业专业检查力量建设，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强化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锚定人才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让各类英才在这里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一位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在位于雄安新区启东区的大唐科创实验室里，李先生正带领团队围绕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开展技术攻关。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先生：
2: 目前呢，每年补给下来的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怎么转化成有经济价值的化学品，这是行业难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一条能够使用燃煤电厂、煤化工厂现有的煤炭资源转化二氧化碳的产业路线。
1: 生于1992年的李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前往瑞士读博，

0: 此后就职于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期间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成为能源环境领域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2025年9月，李先生结束海外的工作，决定回国发展。虽然多座城市抛出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雄安。
1: 来到雄安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应用研究它的边界非常的宽，一边呢是城市快速的生长，一边是产业需求不断的涌现，这个技术的轮动非常的快，这种快节奏的创新的生态为应用研究提供了相当好的产业的土壤。
0: 踏上雄安热土，李先生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重财爱财的满满诚意。当地相关部门为他们一家启动了一系列保障工作，涵盖住房、女儿上学等方方面面。李先生的妻子刘倩瑜：
2: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这就是我们的保障租赁住房，然后孩子上学也给解决了，从幼儿园到小初高我们可能暂时都不用担心了，老人来了待得也非常的适应，这个对我们就是年轻人安家来说减轻了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在这待着就很安心。
0: 李先生一家人的真实感受源于雄安新区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的生动实践。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出台雄才16条政策，支持企业围绕重点产业设立首席技术官这类特聘岗位，按标准给予薪资奖励。李先生也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唐普亮：
3: 特别是对高端高新产业领域技术研发等特殊岗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实行特岗特薪，支持重点企业设立首席科学家、首席技术官等岗位，经认定后每年按年薪的50%到100%给予奖励。
0: 完善的人才招引政策解除了李先生的后顾之忧。入职大唐科创公司后，他牵头开展二氧化碳补给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攻克二氧化碳高质化转化关键技术，可将温室气体转化为具备经济价值的化工原料。短短数月就成功牵头获批了省级科技专项。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助理研究员崔泽光：
4: 在专项申报的那段攻坚期，李博士带着我们连轴转，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论证，最终顺利完成了项目申报。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海归专家扎根雄安的专业底色与创业精神。
0: 眼下，李先生正带领团队申报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该项目将充分利用雄安新区绿色电力、地热能等清洁能源，降低传统能源利用产生的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有望为新区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提供技术支撑。
1: 完善的配套、精准的人才激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扎根新区、深耕科创的底气和信心。我们现在也更有动力把前沿的低碳技术给它落地转化，助力雄安的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为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省安委会和省防检救灾委分别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
6: 三书一函即指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安全工作推进缓慢、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双盲抽查不严格等问题，下发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中央和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省安委办双盲抽查和明察暗访等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走形式、重大隐患整改不力、执法检查宽松软、对提醒敦促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被中央或者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突出问题、打非治违工作不力、不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同类型事故重复发生、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等突出问题，启动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被国家级通报、瞒报、谎报一般事故、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约谈整改仍不到位等情形，下发挂牌督办通知书。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进缓慢、责任落实不到位、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运转不顺畅、未组织提前转移避险人员清单内人员转移等问题，下达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 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明显短板、组织体系不健全、省级或者上级督查检查或专项整治等过程中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灾害防治、应急预案、监测预警等工作存在重大疏漏，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险情，迟报或者漏报险情灾情信息、提醒敦促事项或责令整改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敦促约谈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的突出短板漏洞仍未解决，查出的隐患未整改到位等问题，下达挂牌督办通知书，从严督办。同时制度明确，省安委办和省防减救灾办建立工作台账，规范档案管理，实行全过程跟踪落实，将安全生产三书一函落实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年度考核，严禁以三书一函代替法定处置方式减免法定责任，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依纪依法处理等。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明晚8点在唐山举行，目前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开幕式创新采用以演融合的呈现模式，凤羽翱翔、凤凰腾飞的核心意象贯穿全场，以年轮为叙事主线，泥河湾、长兴宫灯、正定古城等代表性文化符号依次登场，回溯东方人类起源与燕赵千年文脉，以组歌的艺术形式将李大钊青春的理想追求、西柏坡的革命精神、唐山抗震重生的记忆等串联起来。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由河北广播电视台负责提供直播信号，将在河北卫视频道、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5: 本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赛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
0: 日前，河北省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工作现场会在正定召开。2022年至2026年之间的4个学季，我省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我省利用冬奥场馆及周边场地举办各类赛事162项，文旅活动611项，研学活动373项及会议会展活动146项。全省已有330.56万人获得大众滑雪、滑冰等级标准证书。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河北共有1184家优质外贸企业参展，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30家，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42家，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我省商务、贸促等部门组建现场服务专班，全力支持河北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0: 今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全面开启今冬供热，我省其他地区也已启动供暖准备工作，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6: 在张家口康宝康达热力公司，记者看到锅炉及仪表等供热设备全面进入工作状态，供热系统平稳运行。
8: 目前，锅炉出水温度已达55度，回水温度已达31度。
6: 此前，张家口上邑县已于10月12号正式供热，当地提前为燃煤供热企业储备燃煤1500吨。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县区将根据气候变化，从11月初陆续开始供暖。当地热力部门也已提前完成热源、换热站、供热管网的检修维护和隐患排查工作。
9: 24小时监控天气变化，如遇特殊天气，我们将随时启动各项应急预案。
6: 同属河北北部的承德围场

0: 丰宁两县将于10月20号正式进入采暖季。目前供热锅炉已经点火起炉，开展管网热态调试，各项供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 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管网的注水、打压、试压工作，同步调试智慧供热平台，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应对突发的故障。
0: 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将于11月15号开始供暖，各地提前做好管网维护、隐患排查，并针对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眼下，石家庄市跃进路支线及南高营二区正在加紧管网改造，预计本月完工。
2: 36个点位换36个补偿器，现在这正在做保温，20号之前全部就完成了。
0: 为确保电采暖用户安全温暖过冬，保定、邯郸等地电力部门加大对山区农村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的巡护力度，全力排查安全隐患，同时组建暖冬服务队，聚焦独居老人、山区散户等群体，开展1对1上门便民服务。
3: 我们组织了10支电力保供暖服务小分队，对山区村的煤改电线路进行全面巡检，并使用红外测温和超声局放检测设备，对电取暖负荷集中的线路和台区进行检查，确保供暖剂设备安全可靠。
4: 现在就是供电部门把小变压器换成大容量的，然后就是冬天用电也放心，取暖也更有保障。
5: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发布通知，启动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同时明确任务目标，2026年在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和企业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基地中建设10个省级基地、10个省级工作室项目，引领带动各地有关行业企业建设各级各类基地和工作室。
6: 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培优赛今天在石家庄技师学院开赛。来听报道。
7: 本次竞赛以技星闪耀、技耀中华为主题，竞赛标准对标国家职业技能规范和国赛技术文件，高标准搭建技能比拼舞台，充分检验参赛选手专业能力和实操水平，为国赛选拔储备优秀技能人才。省人社厅副厅长严世东：
8: 扎实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在燕赵大地蔚然成风。本次国赛项目培优赛紧密对接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赛事需要，通过分片区、分批次的组织赛事，择优培优，建强技能人才后备梯队。
7: 本次竞赛设置光电技术、平面设计技术、美发、物流与货运代理4大竞赛项目，全省各地市参赛代表队、裁判员、技术专家齐聚石家庄，开展同台竞技。参赛带队教师景阳：
9: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河北省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美发造型静态作品展示，所有作品对标世界技能大赛美发模块，作品将国际赛事标准与美业实际操作结合，在严谨的技术规范之上融入了现代审美。现场静态发模作品完整还原了世界技能大赛考核标准，以赛促学，锤炼学生的剪发、染发、造型、胡须雕刻等综合技艺。
7: 本届大赛为期3天，除了紧张激烈的技能比拼，还同步举办展演推介会，各领域技能大师轮番登场，开展绝技绝活展示，聚焦智能制造、传统非遗、民生服务等领域，展现工匠过硬本领。
9: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非遗服装凤翎西华的主题项目展示，所有在展的服装都是以非遗剪纸为创作灵感，参考了戏曲形象和中式旗袍的元素，整体形象兼具文化意蕴和时尚表达，是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交融。
5: 今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石家庄至库尔勒多式联运班列首发，为深化冀江经贸合作提供新的物流支撑。
6: 上午10点50分，首趟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10: 我们通过推行前置化的安

0: 检查为整列精细化的快速装车组织，同时与沿途各局全程协同无缝监控，实现了从装箱起运到末端配送的全链条高效组织，安全可控。
1: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运行时速80公里，全程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2列，后期将根据货源需求逐步加密，货源覆盖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邢台等地，涉及汽车配件、标准件、食品、医药品等数十个河北特色产业集群。益海石家庄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登品：
2: 以前啊，一直是将我们的粮油产品发往乌鲁木齐区，然后呢分发到巴州地区。这次这个新增库尔勒班列，单单这个运输时间就缩短了7天左右，运输成本啊，吨均降低50到100块钱左右。
1: 作为河北、新疆两地协作的重要物流纽带，目前济江班列已累计开行82列，发运标准集装箱8658个，货值超30亿元。河北省新疆商会会长、济江班列公司董事长李新东：
3: 以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开行为契机，持续组织好济江两地企业开展产销对接、招商推介活动，努力推进济江产业共建、园区联动项目落地，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合作的走廊，进一步探索市场化、可持续的产业沅江新路径。
1: 首发仪式结束后，现场还举行了济江产业合作对接交流会。昨天，河北省2026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张家口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的14家粮食和全谷物企业集中参展。2025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9691.5万亩，粮食总产连续13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连续10年超过740亿斤，为发展全谷物产业提供了坚实原料保障。
4: 近日，全省首个 OPC 一人公司社区营业执照自助打造服务点在石家庄高新区青岩数字人工智能 OPC 社区正式投用，并成功核发首张社区办理的营业执照，打通服务创业主体的最后一公里。
1: 近日，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专属窗口正式落地雄安新区公积金服务网点。窗口落地运行后，雄安新区辖区内疏解单位及广大缴存职工可在新区服务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常规业务，无需跨城奔波。
4: 石家庄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日前开工，项目由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筹建，是石家庄市充分发挥公立医院专业优势，探索医育融合托育新模式的创新实践。项目建成后，将直接为周边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有效缓解家庭育儿压力。
1: 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暨秦皇岛经开区魅力金秋健康跑日前举行。本次活动由秦皇岛经开区社会发展局主办，共吸引来自经开区企事业单位近800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
4: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积极探索和创新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发展服务模式，推行农村金融服务专员制度，选派12名优秀金融业务骨干到乡镇担任专员，采取驻乡包村的方式，为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最贴身的金融服务，有力助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取得实效。截至9月末，该联社农村金融服务专员累计发放贷款1418笔，金额3.65亿元。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4: 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
1: 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四分之三，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抽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称，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传划定规范边界。其中目录最重要的内容是将牙膏功效划分为基础清洁类、防龋类等八大类别，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不可随意标注。同时，年龄在12岁以下人群适用的牙膏仅允许宣称基础清洁类和防龋类两类功效。
4: 昨晚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15号，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正式开通运行，这意味着渤海全面进入高速互联全域感知的新阶段。茫茫大海之上，船舶航行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海上人员也能像在陆地上一样顺畅通话上网。
4: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5号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至10月24号，每天上午9点至22点开放系统。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
4: 北京时间14号晚，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庆和、广利渠等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程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据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据了解，炸弹之母是美军现役威力最大的常规非核炸弹。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1: 韩国股市15号大幅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韩国创业板指数当天盘中跌幅均超过8%，先后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8: 一二三，茄子。
7: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移山大法，特朗普可能要求土耳其打击胡塞武装，称埃尔多安会照我说的做。冷暖自知，空客高管表示不担心 C-919， 但还想当老大。迅速唱衰，美国媒体爆料胡塞武装袭击后，华尔街对沙特感到担忧。稍后会一一道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费奇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特朗普接受采访时

0: 塞佩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介入打击胡塞武装时，他回答说，我可能会这么做，埃尔多安是我的好朋友，我非常尊重土耳其总统，我认为埃尔多安总统会照我说的做。当天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萨勒曼通电话，表达了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土耳其总统府通讯局发表声明证实，埃尔多安在电话中强烈谴责了胡塞武装对沙特领土的袭击，并承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坚信当前挑战将会被克服。
1: 这事儿就很有意思了，特朗普自己不出兵，土耳其你去帮着沙特打胡塞武装去啊！我们分析过，马上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该投票了，在这之前特朗普最好什么也别做了，因为你很难在这两天做成什么事儿啊，你做不成麻烦就很大。你比如你打胡塞，你彻底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啊，也行，你做不到吗？明明做不到吗？那就不要节外生枝了，要不然这票又少了。但这事儿也不能不管啊，我们前两天不是说了吗，以色列找美国给小萨勒曼给沙特王储带个话啊，我们愿意跟你合作，沙特还不接，这不能答应得拒绝啊，立场在这摆着嘛。但是美国是中间传话的那个，如果把这事撮合成了，那等于亚伯拉罕协议往前又推了一步，沙特和以色列关系可能会正常化，至少暂时嘛。哎，这也算是一件功劳，只不过小萨勒曼拒绝了。那现在呢，特朗普说，这么着，我给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打个电话，让他帮忙，你出兵，我很尊重他，他会的。不管怎么说，你看土耳其这个角色，第一个他是北约成员，那理论上跟美国关系是相对要特殊一点，而且在北约成员国之中啊，土耳其常规军力那是数得着的，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你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跟沙特不是签了那个加沙的防务协议了吗？你应该出兵啊，这是你承诺过的，那我打个电话提醒你一下，你痛快点是吧。那特朗普估计就拿这个去说服埃尔多安，而且土耳其如果真出兵啊，打成打不成再说，反正我是帮了你沙特，你可欠我个人情，那这算特朗普的算计啊。那翻回来回到胡塞武装和沙特目前在你来我往，彼此掐着对方命门往死里干啊。一方面我们要说胡塞的导弹还是有作用的，我们今天会有另一个话题谈什么呢，就是在美国一些媒体就讲华尔街对沙特已经感到忧虑啊，不看好了。那不只是美国媒体啊，因为利雅得那个哈利德国王机场确实被炸，死伤300多人呢，机场已经关闭，说是怎么也得关到10月中旬吧。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世界的石油理事会本来在利雅得要开会的，就各方能源巨头云集沙特呀，这回还敢去吗？要不散了吧。那现在的状况是沙特和胡塞武装都摁住啊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就往死里打，这个有点像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掐住你经济命脉能源命脉干呐，就这个样子。但是总的来说沙特要吃亏，因为胡塞武装呢算得很清楚，他打谁不打谁他其实很明白，因为他背后情报的来源可能还包括伊朗，就抵抗轴心嘛。而沙特伊朗之间的博弈那多久了呀，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短板软肋是什么。那你说是什么呢？那你看胡塞武装的导弹啊，有人分析说打的是哪儿呢，石油基础设施啊，空军基地机场，相当部分是在就沙特王室老一辈啊，老一代亲王及其家族的商业版图之中。一方面呢是打击沙特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这些命脉掌握在不同的群体不同阵营手里。我不是说吗，老国王伊本沙特他那家族很庞大，人家的王室王子公主几千人呢，那这里边有的就是闲散王爷们，有的是掌握实权的，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掌握着蛋糕甚至分蛋糕最核心的那部分权利啊。所以胡塞武装这个导弹打哪儿这很有讲究。沙特本身你看石油体系啊，军方的供应链啊，还有这个涉及的油田大量承包项目啊，这都在谁手里啊？当年有所谓苏德里七雄，哎，这我还得解释一下，这就是当年开国的老国王伊本沙特他最宠爱的妻子之一希萨苏德里，他生的7个儿子通称叫七雄或者叫七兄弟。那你看沙特王室权力斗争史啊，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苏德里七兄弟，这是一派，所有其他王子是另一派，这个派系斗争是最初啊，现在当然就更复杂，就那几个分支。那我们说现在啊，就沙特的这个财富最主要的一些相关领域部门，你比如说能源啊， 这肯定最肥啊，军事啊，包括通讯啊等等，那都掌握在最有影响力的那王族手里，人家在经营，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传统的那些产业啊。另外跟美国关系也密切，小萨勒曼自己的核心项目啊，就是我们讲2030愿景这个框架下，你比如新未来城，还有什么娱乐城，还有新萨勒曼机场，叫新萨勒曼国王国际机场，这是公共投资基金直接来控制。胡塞武装导弹据说没有打小萨勒曼旗下的这些产业，打的都是老辈人的。那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些老派王爷他们的产业给毁了，那小萨勒曼政敌的财路就被断了，被打的是这帮叔叔啊，钱越打越少啊，这就很耐人寻味了。那你说这帮王爷们要想保自己的产业，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你说怎么办？而如果从国内政治、国内争斗这个角度来讲，这帮叔叔们的产业被打，从小萨勒曼这儿来讲，你说他什么心态？这就很耐人寻味了。我们今天还有个话题，就讲这个华尔街不看好沙特了吗？里面谈到那个卡舒吉案，我们讲卡舒吉就相当于是个门客吧，他的主公呢也是王爷啊，只不过在和小萨勒曼争斗之中落败了。我们不是讲了吗？沙特现在就老国王改变了之前兄终弟及的这个制度设计，王位要传给自己的儿子，小萨勒曼叫王储啊，这个国王将来他要当的，这是法定接班人嘛。关键这种新的安排，请问这王室里面那么多做弟弟啊、做叔叔的愿意接受吗？所以沙特在2017年有这么档子事儿，小萨勒曼已经是王储了啊，坐稳这个位置之后是以反腐为名抓了200多人，包括11个王子、几十个之前叫大臣呗，这是要肃贪，当然也是人家内政了。但是从观察家那个角度讲，这实际上是把有可能的挑战者都控制起来，该收的收走。而刚才我们讲胡塞武装导弹打的就是老国王的弟弟这帮叔叔们的资产，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而且胡塞武装这个导弹无人机攻击也很有讲，比如打这个沙塔美，打这个基础设施，他打击之前呢先发这个撤离警告。你看10月13号胡塞武装他的发言人公开讲呢，说这个沙特阿美石油设施这是合法打击目标，然后说周边人员马上撤离啊，那意思我要打啊，发布预警啊，你爱拦截拦截，我也不想杀人，但是这个地方我是要打的。这就很有意思，你说这还仁义之师啊。哎，以色列在对很多目标进行轰炸之前，他甚至打电话提醒人们撤离啊，我要炸啊，这就是一个姿态了。所以你看啊，一方面这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在过招，甚至就是和王储小萨勒曼的过招。另一方面，你要联系到沙特内部啊，你说经济结构也好，权力争夺也好啊，你可能会有新的视角，你会有新的感受，甚至小萨勒曼应对这样的一个局面，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都未必那么简单啊。所以你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人家特朗普，美国我不插手，哎，土耳其你一上，你去帮沙特打胡塞。特朗普有这么一个构想，你不会觉得意外哈。那真正有意思的是，土耳其会怎样？他无外乎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找个什么理由吧，不管，口头支持，支持沙特吧，咱军事联盟啊。但是我实际上不动用任何我的军事人员，不展开军事行动，我不管，把话说好听一点而已。再一个呢，就是管，管又有两种可能，一个叫出工不出力嘛，派兵过去，静坐战争啊，这不是不可能啊。话说当年就希特勒，在1939年9月1号入侵波兰的时候，英国法国对德国宣战了，然后就是奇怪战争、静坐战争，我看着，这是个选项啊。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动手，下场打。那么土耳其有诸多选项，根据以往对他的观察呢，那人家肯定要有所得呀。这个讨价还价不只是和沙特，甚至要和美国。那么土耳其，你说他会要什么呢？可要的东西就太多了，可以很多啊。那我们可以大概画几个圈啊，一个涉及到和库尔德人的关系问题，我得收拾库尔德人呐，而且不止到我国内啊，包括在叙利亚，甚至伊拉克，伊朗是有点鞭长莫及，但是我们说叙利亚、伊拉克那儿的库尔德人，如果越境打击，你们都闭嘴啊，不许说话啊。这里边尤其是叙利亚，三点：一个，目前在叙利亚主政的那个啊，算临时政府吧，那个原来叫沙漠解放组织嘛。美国已经把它移出恐怖主义名单了啊！那个背后真正支持的后盾还是土耳其，但是叙利亚一乱啊，我们说在叙利亚得益的就得好处的可不只是土耳其啊，包括以色列，戈兰高地他都占了嘛。 而且凡是留在叙利亚境内的就是政府军的重武器，他全给你摧毁了。那个沙漠解放

哎，反恐打击那个 ISIS， 那个时候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出动空军嘛，都不愿意出地面部队，怕有伤亡嘛，而库尔德人是给帮忙的，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盟友关系。而土耳其人不管那个，我是要越境打击库尔德人的，那这实际上是打击了美国人的盟友。美国人没有替库尔德人出头，但是美国人时不常的需要库尔德人，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所以土耳其打击库尔德人，就是越境打击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有可能和美国人和美军对撞。那现在我们把话说清楚，我打你别管，这涉及到在叙利亚的一系列的利益吧。另外土耳其跟美国之间还有点恩怨呢，因为那 S-400 防空导弹你没少将我军啊，现在已经说好那 S-400 防空导弹呢我卖给第三方啊，俄罗斯也同意我就卖了，你甭管了。但是我那 F-35 战斗机怎么办？美国没有说彻底把这个生意啊，把这个大单解除了，只是扣住不给，那现在得给我呀。但是给怎么给还有个说法呢，就是按照洛马公司，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说法，给土耳其生产了，有一部分 F-35 已经生产了，但是呢扣住不给嘛，不给这飞机在我们家停着，占着我们家停机坪，你得给停机费啊。这多少年了，这要算起来这不是个小数啊。那现在你说人家土耳其这边跟美国人念叨，那咱算这账怎么算是吧，你给我说个数，你还真好意思找我要钱吗？你什么时候给我飞机啊，咱把这说清楚啊。那要说土耳其心里想的多了，跟俄罗斯还可以有这样那样的合作，能源交易，能源贸易，这美国你还敢管？土耳其的一系列的作为吧，都需要征得美国的谅解。你别给我搅和，你别给我捣乱，现在你有求于我，列个单子吧。美国也好，沙特也好，如果能认同，土耳其才有可能出兵。出兵呢，是出工不出力，还是真的下场？那可能又涉及到另一轮的交易，另一轮的要价了。

0: 空客商用飞机业务首席执行官拉尔斯·瓦格纳在法国图卢兹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我们几乎每周都会讨论来自中国的竞争，空中客车正密切关注中国商飞的崛起。瓦格纳表示，他们正在绿色氢能、生产制造、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领域投入巨资，而且已经开始降低 C919 客机中西方零部件的占比。法格纳指出，空客及其他机构的研究预测，到2045年，全球飞机数量将翻一番，达到 4.2 万架。考虑到目前空客和波音这两家企业的飞机交付规模，市场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以满足这种增长需求。他认为，中国具备生产自主研发飞机并将其销售出去所需的工业能力。法格纳说，我不会说自己非常担忧，但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而且我们希望继续保持第一的位置。
1: 这是空客最新的表态啊，每周都在关注中国，但是又说不担心啊，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优势嘛。说到底是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它首先表明了一种态度，是一种信心，但是来自中国的挑战或者竞争显然你不可能忽略。聊这个话题我先扯点别的哈，我在节目里也给大家汇报过，我本人是一个就航空爱好者，所以很多事儿我是特别关注的。比如说2026年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这个总决赛是在自贡，它这个项目就是限时载运飞行，就是给你一定的时间，你自己设计制作这个飞行器啊，装的是一种球，就统一尺寸的球，就运输嘛，那看谁运得多呀。河北科技大学的代表队拿到了全国团体冠军，分数是1349分，第二名是清华，河北科技大学比清华高126分。这次一共是71所高校100来支代表队激烈角逐，这当然是一个特别让人高兴的消息啊。我说了，因为我是这个航空爱好者，所以一直在关注，包括看这个网络上的视频呢。那你看河北科技大学他们

设计制作的这个飞机，它机体非常宽大，就适合于放更多的球嘛，容积大嘛，运输机啊，它机翼其实非常小，它可能为了保证一定的翼面积啊，又保证一定强度，它是双翼机，上下两层，而且在翼梢那个地方是连接起来的，那强度是够的。起落架很简单，就固定式的起落架。我还注意了一下清华大学那个啊，那很高端了，我看有介绍讲用了碳芯，而且它那个起落架可收放，看着很先进啊。我在网上还提出质疑，有人还给我解释，这就是降低阻力嘛。问题是这个飞机速度本身就很慢，你降阻本身有多少意义，而且它增加重量啊，更重要的有这么一个子系统，它就可能有一定的啊事故率，你子系统越多，出毛病出麻烦的可能性越大嘛。所以貌似先进，实则可能是有隐患，慢速飞机固定起落架就够了嘛。所以这就节外生枝，恐怕啊得不偿失，而且固定起落架成本还低啊。那我扯了半天，我的意思是说，河北科技大学这回夺冠，他们那个运输机获胜啊，那应该是有道理的，而且它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整个国家在航空领域的未来。那么这些孩子将来不一定就是从事航空领域的研究啊、设计啊、制造，那也不一定，他们可能在各行各业都会利用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嘛，也是我们的航空工业的未来和希望。我先聊这么件事儿，然后翻回来说欧洲空客他们这个表态啊，我这样看，第一个呢，欧洲空客我们以前也聊过，那么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几乎是一片白地了，那战场嘛，所以战胜国也好，战败国也好，日子都非常难过。至于你说航空，尤其是民用航空，基本上是美国人的天下呀。而且二战结束不久，有一次柏林危机，就是美苏之间啊，苏联和西方之间一次博弈，苏联是在陆上去封锁柏林，那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就利用自己强大的空中运输能力，从天上为一个城市提供这个衣食住行需要的各种物资嘛。柏林危机，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靠的是美国运输机啊，主要靠美国飞机啊，所以那时候欧洲的天空都是美国货嘛。那战争结束了，军用飞机这个角色逐渐的就淡出人们的视野，那就拼民机了，民航机、运输机，就这些东西全是美国货呀，欧洲人不干呐。你想欧洲人多高傲啊，得自己搞嘛，所以搞了空中客车 Airbus， 就欧洲几个主要的工业国，也是二战前几个主要的航空大国，就凑在一起搞了空客。一开始举步维艰呐，因为你想人家美国人成熟技术、成熟市场，你想杀进去分一杯羹很难的。这个局面就像今天中国的商飞，像 C919 面对的这个局面，人家都已经站好了，原来分蛋糕格局都已经定了，你愣插进去要分一杯羹，难度当然很大了。所谓万事开头难啊，那现在怎么样？现在空客也是占到全球的民机市场半壁江山吧，差不多吧，真的是和波音分庭抗礼。又加上波音这几年它事故不断嘛，那个737 MAX 系列摔了几架飞机嘛，显示出美国制造业包括航空制造业有巨大的问题，那就影响波音的声誉和它的市场嘛。正所谓趁你病要你命嘛，那人家空客那叫趁虚而入啊。好在什么呢？好在空客产能也有限，订单都排到多少年以后了，所以对波音的冲击我们只能说可控，波音还没有倒。不有人讲波音大到不能倒吗？波音倒了，美国 GDP 损失0.5%啊，那不敢呐，就这么个状况。所以我们得说空客呢是欧洲人，不甘沉沦啊，不甘自己的天空被美国飞机统治，绝地反击，而且呢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效果，这是一个所谓逆袭的成功案例，它对我们也应该有某种参考意义，甚至是激励的价值是有的，这是一个。那第二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中国的航空工业这么多年叫辛苦经营、艰苦经营吧，当然中国的航空工业和西方其实比起来又非常特殊，西方国家之间哪怕空客和波音之间啊，虽然它是竞争关系也可以合作，中国不行。1949年开始吧，这个新生的政权就一度是被西方敌视的，它就有各种封锁、各种禁运。你比如说巴黎统筹委员会，这我们知道，后来它解散了，又出来一个瓦森纳协定，就是高技术对中国，那我们就说中国吧，不说别人了，就是高技术对我们它是有封锁的，那你就只能靠自己。那中国的航空工业靠自己首先要满足什么呢？军机，肯定是军机啊。

对于空客的 A320 或者波音737系列吧，就这么一个状况。当然我主张改的双发飞机，有这个 C909， 这是直线飞机喷气式，还有 C919， 这算是干线飞机了。正在研发的是929。那刚才我点的这几款型号，实际上它可以衍生出很多子型号，其实我们看到的也还不多。哎，今年珠海航展12月份，看看会有什么新的型号吧，走着瞧。但是我们这个民航民级工业总的来说产品还有限，这是实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家空客觉得对自己还没有构成挑战或者压力，这话咱得听着，没办法。但是我要说什么呢，时代变了，我不跟你讲什么百年未有大变局，咱们说什么呢，现在这个阶段，一个是绿色和环保理念逐渐的深入人心，这是一个大趋势。另外呢，以中国人的这个电池啊、电动车为代表，这个新能源车这逐渐成为主赛道。那现在欧洲对中国车严防死守，为什么？那就是中国车对它构成直接的压力了。这个连空客搞飞机的他都要谈到中国电动车，可见这个势头多猛。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说一点这个外行人啊，看技术，就是目前主流的全球这个民航机啊，别管干线支线，那主流的动力大约是两种，最主流的就是喷气式飞机啊，涡扇，另外是什么呢，涡桨，那是驱动螺旋桨的，主要是这么两种动力。作为新技术，节能技术，包括空客也在研发什么呢，桨扇，但这个没有落地，还没有大规模使用啊，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那我要说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吧，或者说人们对环境保护这个领域有越来越多的规则有要求，可能未来民航机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一种分化，那就是大型的远程飞机，比如干线飞机，那还是要使用涡扇喷气式发动机，但是呢像那个节能就省油啊，另外呢要减排，就排放温室气体尽可能少，这是主要指标，恐怕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当然你要仔细说起来还有噪音呢啊，而和干线飞机相比，更多的啊这种支线飞机，相对中小型的飞机，是不是可以考虑不再使用涡桨或者涡扇发动机，用什么，用电动机，用电池和电动机来驱动。至于电池是燃料电池啊还是固态电池啊，这咱再说啊。另外还有什么呢，氢，那如果是绿电和绿氢它们来驱动电动机，电动机本身它是相当安静的，当然你要说螺旋桨转速太高，桨尖儿可能会超音速，可能会带来另外的噪音啊。所以我设想这未来啊，这种中小型的客机支线飞机使用电动机螺旋桨这个系统来驱动，时速不至于超过800啊，够用了，航程相对也有限，用电机电池这个系统就可以满足。这个市场现在已经初见端倪啊，你说干线飞机大飞机那个东西一架是一架，肯定挣钱，太贵，而这种中小型的我们说新能源飞机吧，它适用性更强啊，点对点嘛，它可以满足未来人们更多的啊各种复杂多样性的要求，所以它也会大行其道。而这个赛道其实中国也好，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我们是不是认为它几乎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你要说飞机就是航空器设计，那人家欧洲和美国还是跑在前面，这个我们要承认，搞民机人家搞多少年了，但是如果你说电池电机电控这套系统，那恐怕是我们跑在前面了。我们有机会啊，再联系到历史上，你看一个加拿大有个庞巴迪，另外巴西航空，他们都是做支线飞机，做中小型飞机，因为大型机的市场波音空客人家把着，那挣大钱嘛，那么中小型飞机这个市场他不可能全部占领啊，反而成了庞巴迪和巴西航空他们的机会。当然现在这两家公司呢，一个被空客买了，一个被波音收了，另说啊。那么对中国，我们就说中国商飞包括其他一些民企来讲，这难道不也可能是机会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空客真正要担心的还在后边啊。另外我还要说什么呢，还是说到因为目前人类对于这个绿色环保这个理念啊越来越深入，这个要求越来越高，那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它会反映在一系列规则的制定上。有两个例子我可以讲一下，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英法当年研发的那个两倍音速的超音速旅客机叫协和，那是西方世界唯一的一款，波音也想搞，最后没搞出来，苏联搞了一款图144，那个在巴黎航展还摔过。那我们就说在西方世界协和是唯一的，但是它的航线非常有限，为什么呢，美国人使坏，或者说美国人有自己的标准，就是说这种超音速旅客机你造

0: 声音太大，所以美国的机场我不接纳，这样跨大西洋的航线它几乎飞不了。另外美国不单自己拒绝，还忽悠，你比如中东忽悠沙特，那个飞机噪音太大，你不要接，所以协和的航线非常少。本来开发这个飞机就花不少钱，飞机本身也贵，两倍因素嘛，那坐的人就少嘛，它贵啊，票贵啊，航线又少，那这个飞机研发出来其实没有用武之地，那只能少造吧，象征性的飞一飞就算了，不好叫夭折，它毕竟做出来了，但是草草收场，这也算是环境标准、噪声标准吗？拿这个就可以限制这个飞机的发展。另外就说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民航的大多数的飞机，但是欧洲人说你这个飞机噪音大，排放多，就碳排放多，这个我们不接。所以俄罗斯民航继承自苏联的大量民航机啊，图啊、伊尔啊，这些民航机就不能飞航线，那边不接吗？那你说那人家俄罗斯民航怎么办？你可以租或者买波音空客呀。它带来一个什么结果？那么俄罗斯民航工业啊，基本上就被扼杀了。你的飞机造出来没人买吧？苏联还好说，到了俄罗斯本来就没钱，你不可能把大笔的这个投资投到民航机的研发上啊，那个东西很花钱。那么波音空客有现成的飞机，你怎么办？那我只能租或者买啊。那么俄罗斯民航工业就完蛋了。所以一直到现在，苏联解体到现在，它鲜有新的机型能推出。那中国曾经拉着俄罗斯搞这个C-929，叫 CR-929，俄罗斯还在犹豫，因为我们看中它有大飞机研发的经验，包括它那个发动机，毕竟它有经验啊。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要求啊，苏系的那个发动机耗油多，噪音大，你做民航机那不划算的，你在这方面你得脱胎换骨啊。那关键是俄罗斯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钱？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别合作了呗。他们想能修修补补，对付着用就行，我们可不这么想。对付来对付去，不是对付自己吗？那不是糊弄自己吗？那不行啊。说回来，这个绿色理念、环保理念，我也曾经讲过，船中国现在造船业拔头筹，这没得说。其实更鼓舞人、更振奋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造船业发达，它不只是体现在这个吨位上、订单上，很多新能源船舶我们也掌握了相应的技术，比如现代的这个风帆啊、双燃料船，就这些东西我们也没有问题，包括先进的核动力，我们这方面也有突破。这就意味着将来什么呢？我可以制定规则，你不达标，你的排放超标，我不让你来嘛，我的港口不接纳你，我的机场不接纳你，会出现这个局面，这才是最重要的。话说到这儿啊，这个欧洲空客的高管就不一定睡得着觉了。
1: 好物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北面1996经典系列鹅绒羽绒服，依然是奥莱直发，短款商城福利价699，长款799。短款穿着方便舒适，刚好到腰胯位置，平时开车骑电动车，弯腰抬手一点不耽误事儿。长款一件过冬，这样的特惠价格可不常有。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这款羽绒服含绒量为80%及以上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也就越好，保暖性也就会更强。外层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绒的情况。男女同款，尺码可以从80斤穿到190斤。短款14款颜色，长款有黑白两种颜色可选，日常市场售价都要2000多。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福利特惠，短款只要699，长款799，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日常观其就要上10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这款精粹水有效期至2027年1月，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 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沙特境内多处设施遭到袭击。美国有媒体报道，随着沙特安全形势恶化，华尔街许多银行家和企业高管对沙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在该国的投资计划。 沙特首都利雅得将在10月底举办未来投资倡议大会，该会议通常会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企业高管，但知情人士透露，利雅得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后，大会主办方正在考虑应急措施，可能改变今年大会的举办方式，包括考虑通过在线方式举办会议。由于利雅得机场已经关闭，许多投资者不得不重新评估出行计划。
1: 知情人士称，很多企业可能等到大会临近时评估安全形势，再决定是否要出席会议。这则新闻你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感觉？我的感觉就是，这挺快呀，挺着急啊，这就开始了，怎么呢？就是唱衰沙特呀。现在这个新闻是讲美国的媒体开始讲，就华尔街对沙特开始感到担忧。这还不算完，还有更狠的。我刚看了一个分析，是美国的一个分析师，这个人叫李特。 斯科特·李特，美国一个军事分析家，他在接受一个访谈的时候是一个挪威的教授，叫格伦·迪夫斯访谈他，他呢语出惊人，他就讲，沙特这位王储小萨勒曼呢，就垮台已经不可避免，他已经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当然我们要说一个分析师啊，一个什么观察家，他的判断可以是危言耸听的，你可以不当回事儿，但是和刚才我们讲的美国媒体，就是报道说华尔街对沙特也不看好也担忧， 这遥相呼应，这音量可就不小啊，那评级机构是不是该减分了，打差评啊，这对沙特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啊。我们一样一样说，先说这位李特吧，李特的这个访谈呢， 已经在YouTube上发表了，他在视频当中就推演了两种不同的结局，剖析了沙特目前在地缘和安全层面面对的这个困境。他就说呢，沙特目前就王室面对核心的压力，一个就是也门战争， 这种长期化的消耗很厉害，再就是胡塞武装远程打击，这个能力还在升级，甚至他直言，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末日已至，他的垮台不可避免，最好的结局就是他搭乘最后一班镀金的波音747逃离利雅得，去伦敦或者美国，最坏的结局，那人就完了呗，被处决啊。 李特认为，小萨勒曼在2014年发起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初衷是快速立下军事功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是这个预想中的速胜最终演变成一场长达12年的漫长的噩梦，持续消耗了沙特国力。他说，沙特方面做出扩大战争规模、袭击萨那机场的决策只会加速局势恶化。时至今日，在也门问题上，沙特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出路， 也找不到体面的谈判窗口，军事手段也无法彻底压制胡塞武装。另外就是沙特境内的输油管道持续遭到破坏，胡塞武装它的威胁不局限于封锁曼德海峡，包括袭击输油管道和储油设施，还有直接攻击沙特的石油生产设施和油井本体。没有石油， 整个2030愿景这个幻想会破灭。一旦油气生产持续遭到打击， 王储主导的2030愿景 这个转型规划会失去最重要的资金支持，而且沙特军队呢有明显的短板，不能打仗嘛，战力不足。巴基斯坦面对内部的抗议，土耳其无意为沙特阿拉伯而死，麦加条约就是一场笑话。所以在他的判断里，当沙特遭遇危机的时候，周边国家不会投入力量为沙特解围，沙特很难获得外部军事援助。甚至他说，如果王储离开之后，沙特国内爆发冲突，胡塞武装的队伍有可能进入利雅得， 那就意味着堪比1979年伊朗国王倒台事件那样的就爆炸性的事件发生。这是这位李特的判断，忍不住先说他两句啊。一方面个人以为他很多话是对的，甚至包括前不久我们节目不也说了吗， 2030愿景 怎么办呢，他也看到了。那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就沙特现在确实面对很大的问题，就是外资会走啊，因为这个国家不稳定啊，你经济怎么办， 现在油你能不能生产，能不能运出来，沙特现在面对的局面有点类似俄罗斯，就是对手这边胡塞武装那边是乌克兰嘛，用远程无人机去攻击你的能源基础设施，给你造成巨大的打击，这经济上巨大的这个创伤啊。关键是俄罗斯和沙特又不一样，俄罗斯大呀，而且美国帮忙啊，沙特呢现在没人帮忙，你又小， 所以就非常被动。但是这位里特少说了一句，我们说了他没说什么呢，石油美元啊，这你看不见你不管呢，你光看见沙特完蛋，沙特真完蛋了，石油美元是不是也完蛋呢，或者局部的垮掉啊，这个你不能佯装不知啊。另外还有一点如果要说的话，因为里特谈到说小萨勒曼这位王储未来的命运啊可能会悲剧，那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沙特王室内部的争斗，这个他也没有讲啊。这是看了这位这个里特的分析之后我们的一个直接的感慨啊，放在一边啊，就是这个新闻一样一样来说。第一个呢，就沙特自己确实现在面对一个巨大的困境，那位里特呢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小萨勒曼，预言他的悲剧啊，下场很悲惨啊，末日要到，这种风险倒不是没有，这和沙特这个国家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大家知道他实际上脱胎于这个部族部落政治，在中东很多国家呀，他这个国王啊他有一个兄终弟及的制度安排。你看在我们中国，你看封建王朝有国王有皇帝吗，讲的是什么呢，嫡长子继承。你说那是沙特不聪明吗，为什么不选择嫡长子继承呢，他有他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中东啊战乱频仍，你作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国王，你说老死病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战死啊，那如果他没了谁来继承，如果你说选择自己的儿子他年幼怎么办，中国古代这词儿叫什么呢，叫主少国疑啊。而选择弟弟成年人嘛，继承王位接着干接着打，这国家是稳定的。当然在中国兄终弟及也不是没有，比如著名的你看北宋开国的皇帝叫什么来了，赵匡胤，咱也不说什么烛影斧声了，反正他死了，他弟弟赵光义继承了他这个皇位，就宋太祖宋太宗是这么个关系，叫兄终弟及，这个权力没有给到儿子，其实这更多的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结果吧。那么沙特我们讲一直叫什么呢，兄终弟及，而且老国王伊本沙特就开国的那个国王，他这个王室是非常大，规模很大，那王子公主得几千人呢，因为是兄终弟及嘛，所以你看沙特的国王往往都是老人，垂垂老矣，那是有排序的，老国王没了，他的弟弟继位也是老国王啊，是这样。但是现在变了，就是这回变了，现在这个王储小萨勒曼很年轻，为什么呢，他老父亲就是现在的老国王下决心改变了兄终弟及的这个制度安排，他让自己的儿子做王储。那小萨勒曼很年轻嘛，确实叫锐意进取啊，那他要做的一个在国内要稳固权力，另外呢他确实要带着沙特走一条不一样的路，那要改革呗，那这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刚才我们讲的王室成员很多呀，绝大多数人对这个兄终弟及制度的改变，你说他们是拍手称快热烈欢迎坚决拥护，还是心有不满啊心有不甘呢，恐怕是后者吧。我跟你说个人卡舒吉，他就相当于中国古代那个门客，他那主公呢就在这个王室斗争中是落败的，他跑到美国去在华尔街日报开专栏写文章，就骂这个王储小萨勒曼嘛，最后招来杀身之祸。我们不是说对这个事儿做什么评论，我们只是说由此可见就王室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要坐稳自己的位置并不容易。那说到底呢，你把经济做起来国家做好，所以他提了2030愿景，就小萨勒曼他提了2030愿景，这个应该讲你要让我们简单评论这是对的，因为沙特是个漫游的，但是呢全球就人类在进行绿色转型，那化石燃料尤其石油这个东西不是不重要啊，它逐渐的会变得不重要，而且油采光了怎么办，沙特没油就剩沙子了，那怎么活呀，早点转型。所以小萨勒曼的2030愿景说到底呢，它就是经济多元化。你说哎，那人家还是为这个国家未来着想吗，他不这么想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沙特这个国家我们讲他君主制吗，有国王有王室啊，

那这个国家最好的最核心的那些资源那些财富在谁手里掌握着？它不是在一个人手里啊，王室几个关键的成员，特别是那帮老人，把很多资源是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那么现在萨勒曼父子吧，他没有走兄终弟及那条路，那你说那些掌握着核心资源的那些人会认同吗？会跟你合作吗？所以小萨勒曼也只能另辟蹊径。2030愿景就是另辟蹊径，不是吃存量，跟你们争存量，我搞增量去啊，就搞多元化。而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啊，在国际外交舞台啊，你恐怕要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选项啊。原来就是个卖油的，跟美国关系好，石油美元完了，挣点钱买美国国债，买美国武器，美国给个安全保障，这是形成一个完美闭环。现在不是这样了，美国也做不到了，沙特这边心思也活泛了，那你就需要有更多的考虑。说到这儿，我要讲今天我们节目还会再有一个话题，就是特朗普不是怂恿埃尔多安土耳其出兵啊，打胡塞帮沙特，还有一个话题，在那个话题里呢还会涉及到沙特，就是国内啊，就资源啊财富啊这个分割这争斗，以及胡塞武装针对性的有一些打击措施。那我们接着聊这个话题啊。那你改变原有的那个平衡，你要建立一个新的平衡，和诸大国打交道，尤其沙特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哈，欧佩克的领袖，在穆斯林世界逊尼派的领袖，跟美国有特殊关系，有石油美元，跟俄罗斯那边欧佩克加，跟这个顶上轴心实际上也是较劲的，而且跟也门，我们讲就算没有胡塞武装，沙特也门之间有领土的纠纷的，打过仗的。那胡塞武装崛起，那是宰德派，有评论说这是什叶派里面最温和的，但是和逊尼派那肯定不是一码事儿啊。如果胡塞武装最后问鼎了也门最高权力，那沙特会认为自己不安全，所以想把他扼杀在摇篮里。再就是小萨勒曼，如刚才我们说美国那个分析师里特所言，他认为呢小萨勒曼确实需要军功坐稳自己的位置，所以2014年就发动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时候是拉着整个海合会，本来是一个什么呢，短平快啊，快闪行动，一击制敌就赢了嘛，结果没想到打成持久战了，而且打不赢，这不就空耗国力吗？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能解决，而且现在的问题就是沙特如果上谈判桌，你手里又没有牌，胡塞那边等于有牌，他可以不断的打击沙特的这个石油基础设施，你这儿没有相应的牌，你交不住他，那就很被动啊，就算谈出来的结果也不可能于沙特有利，他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困境。所以你看我们围观，我们觉得他这个困境是真实存在的。那至于里特说的那个小萨勒曼王储啊，末日都到了，下场可能很悲惨，这就不好说了。甚至在一个大的变局之中，个人的命运你是很难预料的，甚至很有戏剧性。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对小萨勒曼来讲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和胡塞武装谈和未必没有可能，胡塞武装毕竟还没有占领整个也门，他还有一段路，甚至很长的路要走，这里面还有的谈，大不了沙特不再干涉也门内战好了。再有一个，沙特还有张牌是什么呢？那就是石油美元嘛，你美国真不帮我，那我就破罐子破摔了啊，有你什么好。当然还有一点值得说，是特朗普最近嚷嚷说给谁呢，给埃尔多安联系了一下，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让埃尔多安土耳其出兵帮沙特打也门胡塞武装，这是特朗普的算计。我们前两天就分析了，就是特朗普现在恐怕真的是不宜出兵，那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了，你这一出兵你票又少了，所以忽悠土耳其。土耳其呢在中东，在国际政治舞台那也是老中医啊，你忽悠他你忽悠得动吗？你就算忽悠得动他出兵，他出工不出力总能做到吧。在这个乱局之中，土耳其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拿的利益很多，你没事找事得罪胡塞武装干嘛呀？或者说那看美国拿什么来交换吧，这也不是3天2天就能谈妥的事情。所以从沙特这个角度讲，土耳其恐怕很难指望，人家真要出兵你得拿什么去换呢？你舍得拿吗？土耳其是不是要下场这个事儿，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单聊啊。其实真正可笑的我觉得还是美国人，现在连华尔街但美国的媒体但这个个人分析师都在这唱衰沙特，你就忘了你跟沙特什么关系了，你光顾着看他们笑话了，那石油美元你要不要啊？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跟您列位聊的是唐朝穿越指南，我呢作为一个穿越向导，带领着您各位咱们穿越回大唐，看看唐朝的风土人情、衣食住行。昨天呢我们具体给您说了这个吃和喝了，包括唐朝人喝茶咸的，里边啊竟然是放花椒大料，还放姜还放盐。说唐朝人喝那个酒呢，浊酒。我们为什么看一些影视剧里边经常有人大喊一声说小二筛一碗酒来，为什么要用筛这个字呢？就是那个酒盛出来呀得过筛子。为什么要过筛子呢？粮食酿造的这种酒啊，最高的度数不会超过20度，上面有些谷物的这个杂陈怎么办呢？用筛子过一遍，所以叫筛酒。
5: 主人家快拿酒来。
6: 好嘞。
5: 再给我切2斤牛肉来。
6: 好，马上就来。
5: 怎么不筛酒来啊？
4: 那吃的喝的给您说完了，今天我们说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7: 梦回唐朝应邀做客，您的坐姿是什么样子？出门野餐又有哪些讲究？长安的商家为何拒收银子？那您又用什么来买东西呢？老郭老故事带您穿越唐朝，体验大唐的风土人情、生活风貌。
4: 话说这个举动啊也很重要，之前给您说过了，咱们落地长安以后最基本的保命的技巧是什么样的，吃这种纯天然的无污染的有机美食应该是怎么吃，味道是何种味道。其实呢我们这个穿越之旅啊才刚刚开始，咱们得学各种的礼仪，要不然的话您出门啊逛街呀、啊、或者是找朋友吃个饭呢、啊、聊个天啊，都可能啊闹出笑话。这次穿越呢，您要是好运气穿越成皇亲贵胄世家子弟了，在这么一个春和景明的晴朗的日子里边，您骑着骏马带着仆从在长安城里边就上门拜访亲友了。到了人家门前呢，叫婚者通禀进去，就是看门的。这婚字怎么写呢？外边一个门字边，里边一个黄昏的昏。门子进去通禀，不一会儿啊主家就迎出来了，彼此长揖礼毕，作一个长揖，然后人家往里边让啊，入门进堂分宾主落座。
8: 你找谁？
9: 徐斌。
8: 你是？
9: 静安寺寺丞李斌。
10: 客来了，里面去。
4: 您呢听着主人家一个劲儿的说请坐请坐，可是咱举目四望，偌大的一间堂屋里边，椅子呢凳子呢马扎也没有啊。如果您穿越到的是安史之乱之前的初唐或者是盛唐的时代，十有八九啊地面是青砖铺的，但是啊上面只放着几座扁扁矮矮的架空方形的台子，台面上呢铺着席子褥子，这是请您坐上去的榻了。假如呢您去拜访的主人家里边比较清寒，或者是那种复古的爱好者，那可能啊连坐榻都没有，地上丢这么几方坐席您请吧。哎呀没奈何呀，咬咬牙吧，在自家奴仆的帮助之下，您脱了鞋了，穿着袜子登堂入室，或者是坐榻，或者是坐到席子上边再谦让一番，这时候啊就开始坐了。怎么坐呢？双膝跪地，这个屁股蛋子压住自个儿的小腿肚子和这个脚踝，这就叫正襟危坐。呵，齁难受啊，有点练瑜伽的初步感觉了。 这种跪坐正襟危坐的方式是最隆重也是最端庄的坐姿，正式场合里边，比如说您面前呢有尊长在，不好意思，您只能这么做，只能这么自虐。甭管是尊长啊还是上司啊，如果是存心整你的话，一边唠唠叨叨聊天吧，一边始终盯着你，您呢就得保持正坐的姿态。
8: 请阿郎与吉富端用西施。
11: 吉官啊，静安寺的大案毒术是何人创立的？
12: 是一个叫徐斌独创的，据称可根据我大唐卷宗案牍中记录的各种数字，就可以准确推断真相，预测未来。
4: 对方就眼瞅着您腿部肌肉压迫血管，造成了腰膝酸麻、头晕目眩，刚去啊您不适应啊，可能过一会儿呢邦当就栽倒了。列位，这不磕碜，那栽倒了怎么办呢？再像刚才一样，您再正襟危坐，又栽倒了，直到昏死过去拉倒吧。如果想避免这种惨痛经历怎么办呢？赶紧跟这个主人呢套近乎，就是咱俩挺熟的，奉承话说这么一骡马车，在您晕倒之前呢，主人就会亲切的提议说，你我相熟，不拘礼节了，都松散松散吧。其实他也是这么坐着，他也是挺累的。于是双方呢改换坐姿，把这个俩腿呀从身子底下抽出来，在身子前边盘成一团，这个呢视为壶坐。这个对于大部分古人来说

过呀，盘腿坐已经是一种比较舒适的姿态了，他们认为啊，这已经是很舒服了。就唐朝的人以这种盘腿坐的方式坐上这么几个小时啊，压力不大。可惜咱不是古人呐，咱是刚穿越过去呀，我们习惯坐的是椅子，太师椅也好，沙发也罢，我们这种现代人，您让咱们盘腿坐，那个膝盖呀嘎吱嘎吱响。没办法，忍着吧，盘腿坐着吧。又跟这个主人呢礼貌性的交谈了一会儿，哎呦，您这个臀部啊也硌疼了，腰也酸软了，整个人呢往下出溜。主人看到眼里边，一拍手叫来下人，终于啊给您送来了凭鸡。凭就是凭什么，凭证的凭，鸡呢就是茶几的鸡。有朋友说终于可以坐凳子了，可是这个凭鸡它不是凳子。您就眼见着主人家的奴仆呢送来一个像小板凳似的木制品，上边窄窄的一条木板，下边有两条腿的，也有三条腿的。有朋友说那不就是小木板凳吗？它呢可能呈半圆弧的形状，正好能够围住您的腰。奴仆啊把这个东西放到您坐榻或者是坐席上。列位注意啊，您可别千万站起来啪一屁股就坐上去，这个东西是让您往前这么一趴，把俩手啊搁上去，全身的重心呢就倚在这个平机上。说白了不是让您坐的，让您呢倚倚靠一靠，真是舒坦呢。在之前呢这个跪坐时代，人们身体的重心呢都是习惯往前压的，并不像现在啊我们这个沙发是往后靠着，或者甚至像贵妃榻您直接躺上去。如果说您往前趴着也有点累了，您可以换个重心，就是斜着歪着。如果主人不太介意的话呢，您可以把这个平机呢放到身子的一侧，左侧也行，右侧也可以，歪着身子倚靠着。唐代还有一种布做的类似于现代抱枕那样的东西，叫做隐囊，您可以用来斜倚着。只不过呢那个就更加私密，就不太严肃了。一般呢如果您是初次登门的话，主人家不会拿出来拿这个隐囊啊来待客的。好吧，您跟主人这儿谈得非常融洽，相见恨晚，时不时的呢拍掌大笑，甚至开始称兄道弟了。这时候关系亲近了，您可以趁他不注意呢悄悄地挪动双腿。因为这个坐榻呢也是有高度的，您把您的一条腿就垂直到坐榻的旁边，另外一条腿啊继续蜷缩着。你看咱们到东北或者是到我老家唐山吧，也有炕啊，上炕的时候一条腿就盘着，另外一条腿呢就炕沿下边垂着，这种姿势也是可以的。你看我小时候那时候家里边还有炕呢，如果是来了这个街坊邻居了，甭管是婶子啊还是大娘啊还是大姨啊，人来了以后就是一条腿盘在炕上，另外一条腿呢就是垂着往下在那个炕沿那儿。到我上初中的时候这种坐姿就已经没有了，是礼仪提升了吗？压根就不是啊，是因为那时候呢都安了暖气了，暖气管子就在炕沿那儿，您垂下一条腿那烫的滋啦滋啦的，那怎么办呢？直接上炕靠着被褥聊天，这就说远了。总而言之这种坐姿呢说明你跟这个主人呢已经不是外人了。如果说您啊往后靠着斜躺着那可不行，这会被对方认为啊你小子好生无礼，冒犯主人了。聊天聊到饭点了，你也没说走，主人表示那就留下吧，吃点东西呗，共进午餐吧。按照礼貌的传统方式呢，您二位在室内用餐，您两个人不都是在各自的坐榻上吗？哎，有这个仆人呢拿过来石案，石案呢就是一个比榻稍微高一点的小长方形的桌子，就类似于啊我们现在在床上放那个笔记本的那种小桌子。酒和菜还有主食是按人分成份儿的，分餐制度。因为您这身份比较高，对方的身份呢也比较高，有钱，还会请这个门客呀来陪用餐，哎，找这个会聊天的一块跟您来吃饭，并且命家里边的妓人呢，就是歌妓的妓呀，在餐厅中央奏乐歌舞，让客人呢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有精神上的享受。您如果说不愿意在家里边吃，怎么办呢？下馆子吗？没有，人主人家提议了，说你看现在这个季节不错呀，咱们到户外去野餐吧。简单点的呢，就是到主人家的后

0: 后花园摆上一桌的酒食，赏花作乐。如果更时尚、更小资的话，就到这个大自然里边，到这个曲江池啊，甚至出了长安城，到郊外的渭水之滨终南山脚。如果您去了，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野餐的热门的地点，到处可见呢各个贵宾家里边围起的行帐帷幔，都是来亲近大自然的这些贵族男女。当然了啊，如果一行人里边有女眷，选好野餐地点之后呢，奴婢们动手用帷幕把这个地方围起来，有的时候呢围三面，留这么一面啊对着河边的花树欣赏风景嘛。如果全是洒脱的郎君们，都是男的，帷幕就不用了，干脆去掉。
1: 陛下，太真娘子风大有伤圣体，所以拉起了帷幕，回宫吧。
0: 还有这个老百姓，就是没什么事儿干的，甚至有这个乞丐啊专门来围观。我们看看啊，喝的什么酒啊，绿色的啊，你们吃的什么呀，人到全了，酒也准备好了，坐下来开宴吧。同样的，如果主人家呢是一个率性简约的，那就是铺个席子，铺个毯子，个人的座位就划定了。再高级点的呢，给每人呢发这么一具胡床，就是现在我们普遍用的那个马扎子啊，每个人呢做一个小马扎，面前摆上石案，一边看风景一边聊天，一边啊各吃各的。当然了，我们也得解释一下啊，就是在唐代以前呢基本上都是分餐制，各吃各的。但是入唐以后呢，唐代流行的饭局呢也变样了，当中摆这么一座很高很大的高足的石案，跟我们现在的餐桌呢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所有人的饭菜都摆在桌上，这个旁边啊放三条又宽又长的座具，您按照传统规矩管它叫榻可以，直观点管它叫那个大板凳，哎，这个呀更形象更直观。入席以后，客人们围坐在桌子旁边的凳子上，有些手礼节的呢可以盘腿打坐，洒脱一点的直接就垂腿而坐了。又想手礼节又想洒脱的，那怎么办呢？一条腿儿盘在这个凳子上，另外一条腿啊就是垂直的。总之大家伙聚到一块儿，悠哉悠哉，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一边朗诵诗歌一边就吃吧，哪哪哪，取镜用刀割，拔毛扔进水，铁锅炖大鹅，吃吧。这个说的是在外边做客吃饭的情景。话说您这儿跟这个好朋友们玩了一天了，喝的也不少了，那回家吧。家里边的小娘子满脸笑容的就迎上来慰问了，郎君呢，您辛苦了，赶紧歇会儿吧。唐朝前期大户人家里边啊，除了坐榻坐床坐席以外，还有一种比较现代常见的坐堆儿，哎，当时啊叫做生提，或者是瓷的，或者是木头的，圆筒状的呀，月牙状的呀都有，也算是最早出现的高足坐具了，就是高腿凳子。家里边这个小娘子这些妇女们平时在榻床席在这上面坐的时候呢都是盘腿的，只有使用这种坐凳的时候才能够垂下双腿，也算是舒筋活血了。不过习俗的力量是比较强大的，由晚唐甚至后来到了两宋，即便是高桌靠背椅已经是广泛普及了，社会理智啊仍然是普遍认为最端庄最规矩的坐姿呢还是那个咱们前面说的啊最难受的跪坐法，正襟危坐，其次就是盘腿的胡坐，最后啊才是您把这个腿垂下去。特别是对于这个受理智要求苛刻的妇女来说，如果说你在外人面前垂足坐这个墩子坐这个椅子，这表现的是啊你家教不好。所以如果是女同志，您穿越到唐朝了一定得注意了，首先不能跛居，俩腿叉着那可了不得，其次啊最好呢您就盘腿坐吧。您像现在啊有那个罗汉床，这在红木家具市场上也是大热的啊，这就是一种供人盘腿坐的那种榻。所以说某些古装电视剧里边，甭管是汉唐三国哪个朝代啊，都是桌子都是椅子全都是那样垂腿坐着，这个就是一种误导了。
2: 地上太凉了，我能去榻上给你讲故事吗？
3: 我不听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点什么呢？你看下饭馆给您说了，找朋友吃饭，出去郊游也给您说了。哎呀，唐朝还有什么有特色的地方呢？ 事先声明，我们只是探寻文化啊，您不要想歪了，咱穿越到唐朝了，总得见见这个风花雪月的场所啊。话说呀，咱是穿越成贵公子了，您去了以后认识一个女子，哎呦，这风尘女子什么都会呀，像什么剪裁、化妆、发型设计、文学、诗歌、心理咨询，那都是很有心得的，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琴棋书画不在话下。
4: 小女历年不幸流落风尘，
5: 称得上是色艺双绝呀。
0: 您就到了这个青楼了，到那儿一瞧，大家伙儿啊都对这个姑娘呢青睐有加，有人开口我出1000贯，有其他的郎君说我出50匹绢，那咱们也不差钱儿啊，反正我是穿越过来的，我也没想在这长待，要钱干啥呀，身外之物。于是乎您就豁出去了，伸手一拍鸡案，我出文银1000两给这个小娘子赎身。大家伙就全惊呆了，不是惊叹于您这么有钱，人家是觉得您这文银1000两在哪儿呢，即便是有我们也不敢收啊。唐代的1000两银子约合现在呀就是80多斤40多公斤吧，您是背着呢还是让奴仆扛着呢？人这个老鸨子小嘴一撇，从衣袖里边抽出金帕，当然啊，那时候不叫老鸨子，而叫贾母，不是姓贾的贾，而是真假的假。这个老鸨子贾母朝您一拜，满脸铁青的就下了逐客令了，说国法森严，蓬门闭户，销售不得贵人的深恩，郎君您请吧，恕不远送。这么多词儿啊，就翻译成一个字儿：滚。
6: 有钱好姐夫，没钱莫进门。我这是伺候王孙公子歌舞弹唱的教坊司，可不是周济穷人的养妓院呐。
0: 您呢就会被大茶壶拎着脖子踢出门外，咱肯定是一头雾水，满脸黑线呐，什么情况啊？我有钱呐，1000两银子不少了，不够我可以加呀，我趁钱呢，难道我这个钱你们花不了吗？我这银子偷来的吗？恭喜您答对了，您要是在唐代呀，当街掏出银子买东西一般是非盗即抢，要么您就是失心疯了。为什么呢？难道唐朝没有白银吗？那当然是有的，只不过呢在宋朝以前，咱们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不把这个白银呢当成流通性的货币使用。好比说我们现在也有白银制品，很多人呢还是会佩戴点银首饰，可是您在当街上买个煎饼果子，摘下手上这个银镯子，给我来300套的煎饼果子，这个给你了，那卖煎饼的大叔啊肯定说赶紧扫码，别跟我废话啊，
7: 我要这个多少银两？
8: 50。不好意思，我们这儿不收银子，请问有人民币吗？
7: 在下没有。
8: 那就不能为您点餐了。
0: 当时是缺乏以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社会大环境的。那么有朋友还更奇怪了，说行，不收银子就不收银子吧，你把我赶出来干嘛呀，我有钱呢。列位，人家做的是对的，您这张嘴就能拿出来1000两银子，这个白银会是什么来路呢？唐朝的疆域还是比较辽阔的，但是金银矿的探测和开采技术都不是很高明的。当时啊，全国每年的白银产量大概也就是15000两，您这儿自己就占了1/15了。而且呀，这15000两的新炼的银子，再加上各地官员搜刮民间存银进献给皇帝的，以及有时候各州郡呢也把上交的赋税折成银子送往京师，这些白银呢通常会铸成长方形的银挺，长1尺，宽2寸，50两一挺的比较多，挺面上要刻上或者是写上这个银的重量、成色、来历，进贡人的姓名、官职、年份等等等等。皇帝收到这些银挺呢会拿出来一些铸造成各种的器具。唐朝人迷信呢，他们觉得呀，生活里边使用金器银器可以包治百病，可以延年益寿，甚至啊可以探测出砒霜。
9: 有谁带银针了？
10: 我带了。
9: 果然有毒。
0: 所以说这种需求是很大的，铸成的金银器皇室呢自己留下一部分在皇宫里边使用，也有很多呢赏赐给臣下。可就算是皇帝赏赐给你的， 你也不能拿着这个银挺啊，拿着200个银挺，一共是1000两，就去花去，那不行。有朋友说，除了这些官员们，除了皇家，就没有白银吗？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您从事的是跨国贸易这种大财商，跟西域的胡商，或者是跟南洋的蛮夷们有生意往来，您刚做完了一笔大生意，对方啊用金子或者是银子支付了货款，这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好，您刚才一掷千金，会让对方联想到什么情况呢？您说的是1000两银子，那就不是银瓶啊、银碗啊、银碟子啊，而应该是标明了重量的银挺、银锭子。这些来源有哪些呢？天子赏赐的，这上边时间、产地、来源、进贡人还都刻在上边呢，一查呀就能查到来龙去脉。您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啊，支付嫖资了，这真给皇帝长脸呢，这不行。另外一种呢，就是地方官员送到咱家里的。哎呀，地方官员把银子给您，您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您受贿了吗？这也不可能拿出去花呀。第三种，跟这个胡商啊，跟这个蛮夷们贸易得来的货款。但是既然您是商人出身，您得有点经济头脑啊。银子这玩意儿，中原老百姓根本就是不爱要的，跟胡商们做买卖，对方是最有用的，您把这钱花到这儿来，这是何苦呢？最后一种呢，您就是半路上劫了上贡的车队，或者是您抢劫了这个商人，您着急啊出来销赃了。无论是哪种情况，人都会把你给轰出来的。当然了，咱也不用沮丧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要在这块找。有朋友说，不行，我就偏把这钱花出去，难道那时候的银子就不值钱吗？列位，如果是您非得这么花呀，甭管是金子还是银子啊，也都能花，比较大的金挺或者是小的金饼子可以花的。此外呢，您随身携带一些小型的金银器，球形的香囊啊，哎，给某个红颜知己打的金簪子、银镯子啊，这是可以的。在唐代啊，这个大额数量的支付呢，直接用金子，这倒是挺常见的。从秦代、汉代开始，黄金就是贵重价值的代表。西汉的各位皇帝啊，特别喜欢赏赐功臣给黄金。那么在隋唐时期呢，人们经过了很长时期的社会动荡，乱世收藏黄金嘛，所以说普遍对这个黄金呢比较迷恋、比较崇拜，也愿意接受。另外一方面呢，社会上黄金的保有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大家伙接受金子、接受这种大额支付的手段就很好理解了。这个金子的兑换率是多少呢？唐代的金银1两约合现在42克，100两黄金呢大概就是4200克，8斤4两。古代冶炼工艺不强，成色呀可能是不高，含金量达不到现在那什么99.99%啊，达不到。这个含金量啊也就是90%。您从唐代那儿哎带着100两的黄金又穿越回来了，到现代呀能够卖100多万。那么这100两黄金您在唐朝就给它花了，能买些什么东西呢？这个呀就有点说不准了，因为唐朝物价呢一直在波动，金价的变化也是挺大的。最低的时候，1两金子呢只能换3500文的铜钱，最高的时候1两金子换8000个铜钱，折合一下吧，1两金子换6000钱，那么100两黄金呢能换钱60万，也就是600贯。您得知道啊，这600贯的铜钱有多重，折合到现在啊那得是5000多斤呢。那您穿越过去，好家伙，5000多斤得开一个3亿重工的大卡车吗？所以说大额支付还真得用这个黄金。咱们既然说到铜钱了，再来说说这个铜钱的购买力。您到饭店里边来一斗酒，

0: 一斗酒给您上来了，这一斗有多少呢？您经常喝那个扎啤吧，得差不多呢是十扎，您呢慢慢喝吧。关于这个铜钱呢，其实就不用仔细给您解释了，这跟您在古装剧里边或者是到文化街上看到的啊那些铜钱差不多，外圆内方，直径是八分，成分呢有铜、锡、铅，铜多一点颜色就偏红，稀多一点呢颜色就偏白，重量呢就是重一钱儿。后世啊说一钱儿，重量是打哪儿来的呢？就是一个铜钱儿的重量。
1: 有钱吗？
2: 干嘛？
1: 救长安。
2: 没带那么多，
1: 不让你破费，10块钱就行。
0: 您拿着这个铜钱儿，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开元通宝，唐玄宗开元年间铸的钱，李隆基那时候铸造的，其实啊也未见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唐朝开国以后的第四年，满大街呀都是开元通宝了。当时的年号是唐高祖李渊的武德，但是这铜钱上印的不是武德通宝啊，他老人家呀给自个儿铸的钱取名为开元通宝，意思是开辟新纪元，走进新时代吧。所以说唐代既没有武德通宝，也没有贞观通宝。甭管是李世民呢还是武则天呢，包括后期的德宗、宪宗、宣宗，他们当政的时候，市面上流行的一直就是开元通宝。偶尔呢，你也能见到一些像什么乾元重宝、大理元宝，这些呀倒是年号钱，但是发行量比较少。关于这些铜钱呢，还有很多的讲究，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您提前带来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独家 DW2 面料工艺，防风防水耐磨，采用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不容易酸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穿上刚好腰款位置，平时开车骑电动车弯腰抬手一点都不耽误事儿。长款一件过冬，这样的优惠价格不常有，赶快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北面创立于1966年，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这款羽绒服含绒量为80%以上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越好，保暖性越强，无论洗多少次，穿多久，保暖效果依然在线。独家 DW2 防水面料，这种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毛情况。男女同款，尺码齐全，80到190斤都能穿着。短款14款颜色可选，有双拼绿色、藏青色、橄榄色、黑色、粉色、金属灰色、墨绿色、摩卡棕、奶白色、石墨灰色、暴力橙色、艾草绿色等等。长款黑白两色可选，承包一家人的衣柜，有心仪的颜色款式建议先去冲。北面作为羽绒服中的天花板，买一件足以抵御寒冬，但价格确实高，日常售价要2000多元。济广优品商城福利特惠来袭，短款商城福利价只需699元，长款商城福利价7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喜欢的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4: 咱北方地区啊，气候干燥，皮肤总感觉皱巴巴的，想要提升好气色，那护肤真的要趁早，这一年四季离不开的呀就是精华水。所以一款好的精华水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密集护肤的诉求。说到精华水界的扛把子精粹水，必须当之无愧的是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每瓶150毫升。那今天

0: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价，只需要199，有效期至2027年1月份。那精华水每天早晚都要用，还能湿敷贴面膜，反正我大概是3个月就能用完一瓶水，所以您不用担心在有效期内使用不完浪费的情况。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它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这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济广优品商城活动价是199，有效期至2027年1月份，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是方才呢跟您提到了，咱们穿越过去以后有这个通用的货币，什么呢？开元通宝，就是那个铜钱啊。您把这几枚铜钱放到手里边翻来覆去一瞧，哎呦，这上面有个稀罕事儿，有这么一两枚钱啊，在钱币背后刻着半月形的印记，有的上面呢刻着星星，有的呀是光板，什么也不刻。
4: 开元通宝背上的指甲线，姑娘不觉得像月亮吗？小老儿啊，为了这钱可费了好多口舌啊。
3: 唐代老百姓当时就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是武德4年开始铸造开元通宝的时候，工匠们先用这个蜡造了几枚样品，让上峰啊过目。这时候朝廷里边呢，尚书令秦王李世民，他就拿到这个样品了。他拿到这个蜡样的时候，他后来那位文德皇后，就是他妻子啊，长孙氏，也在他身边呢。小两口就一块欣赏吧。长孙氏这儿呢，也拿起了一枚蜡钱来细看，结果不小心自个儿指甲太长了，那个蜡样您想吧，蜡做的挺软乎的，嘚儿，用这个指甲在前背上掐了一个半月形的痕迹。李世民一瞧，这就算防伪标志了，就这么着吧，我媳妇做什么都是对的，蜡样就这么给还回去了。工匠们一瞧，别处没什么改动，也没提出修改意见，只不过背后呢有这么一个半月牙形的东西，有这么一个痕迹，就照这个来吧。于是乎在蜡钱外边做了泥胚子，往里边浇灌铜汁儿，铸出来的这部分铜钱啊，就跟蜡钱一样啊，跟那个样品一样，带有半月形的印痕了。当然这是唐初的版本，后来这个民间老百姓呢越传越广，越传越玄乎，到后来故事的男主角就变成玄宗李隆基了，女主角不用问呢，换成杨贵妃了，杨玉环，情节呢就差不多了。
5: 启禀陛下，开元通宝新铸的模子已经铸成了。
6: 哎，小心
7: 你的指甲印刻在上面了，倒也不难看，仰如弯月。
3: 还有一个版本，那就更离奇了，说掐这个印痕的呀，其实呢是李渊的老婆，这可就见了鬼了。因为唐朝建立的时候，这位老太太呀已经去世好多年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根据现代学者的正经的研究，这些钱币上的星星纹呢、新月纹呢，可能是跟西域胡人们他们所信仰的宗教有关系。大量带着月纹的开元通宝在安史之乱以后开始流行的，而当时造反的安禄山呢也有自己的铸钱炉子，他造反也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宗教手段，大概其是这么一个事儿。
8: 开元通宝为何会有半月痕迹？日常怎么穿着，怎么出行？上街购物需要什么装备？宰相的府宅有多大？老郭老故事带您穿越唐朝，体验大唐的风土人情、生活风貌。
3: 我们拿着100两的黄金，然后拿出其中一两黄金呢，换成这个

0: 铜子儿，我们想在这个唐朝这儿败家一番，买买买。说这些货币能买到什么呢？咱们先买什么呢？劝您啊，听导游的话，先买两个强壮能干的奴仆，帮您背货呀，扛东西呀。有朋友说，这不是人口买卖吗？入乡随俗嘛。咱到唐朝了，您要是找这个临时的雇工帮您扛活的话，你花钱也找不着跑腿儿的。
1: 都往前走一步，快呀！您慢慢挑，看上哪个您告诉我。您太有眼光了，就是他了。
0: 有朋友说，不行，我即便穿越过去啊，我也有我的底线，我心里边有公序良俗，我不能做人口买卖。没关系，您先买了，让他替您干活，干完活了再立个字据，把这些奴仆啊放粮，让他们恢复自由不就行了吗？至于这个奴婢的价格，也是根据不同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地区，这个相差呀也很多。一个绝色的婢女可能叫价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钱，而那些又丑的又笨的那些奴婢呢，给上两三贯钱人就卖了。您要买的是给您干苦力的啊，大概买每个人呢需要5万文钱，也就是50贯，您花上17两黄金，这就能够买到两个健硕的男子了。第二个，您身边有保镖了，有给您干活的，您出门的时候得有交通工具呀。那时候比较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您买上一头壮牛，后边啊拉这么一辆双轮车，得花30两金子，200贯钱呢。有朋友说，我到这儿来也不是常住啊，我租车行不行呢？哎，您可以雇车，这个价格啊是不打表的，您上车之前呢跟车夫谈好价钱就行了。而且给您提个建议，有朋友到那以后啊想买房，您那100两的黄金在长安居住不太容易的，地段不错的房子呢那得卖到500贯钱，您这100两黄金将将够，再追求装修什么的那就力不从心了。所以说呀，咱先不买房子，住哪儿啊？您可以租房住，每月的租金呢也就是不超过500文钱。如果说您只租一间，然后给那两个奴仆租一间，主仆三人在长安住上一个月，也就是1贯钱的事儿，折合现在人民币呢2000多块钱吧。出行有仆人有豪车了，那咱得出去得吃啊，民以食为天嘛，咱下馆子去。这个到酒楼里边下馆子的挑费大概是多少呢？全长安最高级的是北里的名花宴，开宴就是300文，吃喝到天黑，掌灯翻一倍。如果说您到那儿，既然是名花宴，您看上哪朵花了，您需要留宿，不好意思，您再翻一倍，一宿啊得掏1贯200文钱，比一个月的房租都贵很多了。
2: 上元节酒宴甚多，大家都想找个体面的女伴，所以早早来到平康坊邀约。光是未时已是如此热闹，到入夜时分恐怕更胜十倍。
0: 有朋友说，不行，我这抠门，我这觉得太奢侈了，我自己家里边生火做饭吧。其实也不便宜，您先得去买粮食吧。唐朝粮食的价格呢这变动也是很剧烈的，太平盛世您花3文钱就能够买上一斗米，遇上水旱灾了或者是冰灾了，黄金一两可能啊也买不着粮食了。一般来说呢，安史之乱这个粮价是平均15文钱一斗，安史之乱之后啊涨了10倍，150文钱只够买上一斗米的。您那100两黄金等于600贯钱，在安史之乱之前呢能够买到4万斗的大米，折合到现在呢大概是170吨，可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只能买17吨粮食了。唐代壮丁的标准口粮是日2升月6斗，您主仆三位先买上一个月的口粮18斗吧，花上270文钱或者是2700文钱，那就看您穿越的是安史之乱之前还是安史之乱之后了。当然北方人吃麦子磨的面和那个小米啊比吃大米还普遍，唐朝官方就规定3斗大米等于5斗粟，有购买者您自个儿换算去吧，根据您这个口味的不同自己去折算。还有这个盐，这是官家主卖的啊，1斤盐40文，1升醋呢5文钱，1文钱能买3个鸡蛋，30文钱能买一只老母鸡，500文钱就能够买一口猪了。买口锅吧，700文，1个碗30文， 一把钢菜刀80文，因为当时的工业品呢比较贵的。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都备齐了，您再花十几文呢，买上一点柴火，2-3文钱买上一斤炭，就可以点火做饭了。说完了这个吃，咱们再来说喝。碳酸饮料压根没有，茶叶呢也不常见，您可以买点乳制品，就买点酸奶什么的。有吃的有喝的，再想找点零嘴儿，葡萄干啊，15文钱给您一升，大枣5文钱给您一升，这个杏仁呢20文钱给您一升。我们说的是西域的杏仁啊，不是美国那个大杏仁。吃的有了，咱们好歹得买点衣服啊，衬托一下身份呢。您要是买这个现成的衣服，就是成衣，那是比较贵的，一件不错的布衫得1000文钱，一件半臂的坎肩啊也得400文，那个绫罗制的裹头巾呢100文钱一条，精致的鞋子，头层牛皮的啊，100文钱一双。这种上好的行头，您呢有上这么一身就行了，因为唐朝的时候呢，人们习惯于自己去买布料，然后家里边制作。质量比较好的绢大概是500文钱一匹，给仆人们穿的粗布衣服呢100文钱就能够买一匹了。一匹呢1尺8的宽，47尺长，做这么两套衣服啊应该是没问题的。有朋友说，我们仨大老爷们儿这衣服不会做呀，您到外边拿着绢布啊去找裁缝，制作的手工费500文钱也差不多搞定了。
3: 这三位姑娘她们穿的都叫襦裙装，会使身体显得非常的苗条。它是由48片布料拼合而成的，红黄相间，叫箭裙。
0: 咱们再来说出门的交通工具。有朋友说，不对，前面不是买牛车了吗？列位，前面甭管是您雇的还是买的牛车，那是拉货用的，结交上流社会的文人雅士，您得骑马。这男仆呢在您马屁股后边跟着就行了。唐初给马的官方定价就是1匹25贯，25000文钱。真正的好马叫价多少呢？没价。100两黄金呢还不够凑热闹的。买了马，再买马鞍子，再买嚼子，买缰绳，买马鞭子。这个马呀，虽然说不烧汽油不烧柴油，但是它得吃草，它得有饲料。您骑马的时候呢还得配这么一把唐刀。上好的宾铁口的横刀，一口2000文钱，掏钱吧您那摸刀子吧，这老贵的。您不想挎着刀，您就想啊以肚子里边这点学问征服对方，多看看唐代的书，练练毛笔字啊，熟悉熟悉当事人常用的典故，才能够附庸风雅。这个冒充文化人呢，到平康坊里边去转转，念书学费挺贵呀。首先来说呢，这书就挺贵的，一部佛经开价1贯钱，100张白纸呢要60文，更好的纸3文钱一张，毛笔20文一管，墨比较便宜，15文就能够买一两。
4: 泡了100天的新竹，杀青以后，石灰水煮到8个昼夜，捣成细泥，取起纤维，各粗各细都不成。
0: 行了，咱们去消费消费。都是单身嘛，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您到这平康坊这儿了，得带礼物啊。那带什么礼物呢？买点粉扑吧，清粉18文钱。一面铜镜送个小镜子，那可不便宜，2000文。一分麝香110文。一份沉香60文。结果呢，您走在大街上就发现呢，人们消费的时候，有的大额的用金子，小额的用铜钱儿。怎么还有人用这个绢布呢？刚才给您说到了，唐朝的时候啊，一般不会直接用银子买东西，大额的用金子，小额的用铜钱，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呢，就是中等额度的交易，这个常用的货币就是绢帛。这个古代开采冶炼铜矿、锡矿和铸币的技术呢，都是比较落后的，每年新铸的铜钱数量说是不少，但是远远满足不了民间商业活动的需要。于是从唐朝初年呢，官府就明文规定，民间交易要钱帛兼用，甚至还规定啊，交易额超过10贯钱了，就得用绢布来支付。那么一匹绢相当于多少钱呢？正常的价呢，大概是500文钱，就是半贯。不过这玩意儿也是时代不同，这个价格变动的比较厉害。 各种布料在各种情况下价格都

都不一致。拿出来买东西的还是以绢为主，像什么绸啊、罗呀、绫啊，这些有，但是不太常见。所以说皇帝啊，经常赐给大臣们绢，其实就等于直接给钱了。大臣家里边仆人呢，完全可以拉上一车绢上街，想买什么想换什么，就可以买粮食啊、买器具啊，没问题的。那么既然咱们是穿越了，我们得逛逛风景啊，户外风光先不给您说了。那接下来咱们逛什么呢？逛一栋大宅子，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那么咱们进入到长安城的三大皇宫区域，它都是在北城的，其中最重要的大明宫呢是在东北角，所以就带动了这个周围区域啊，成为全城地价最高、最能彰显身份的居住区。毕竟达官贵人们那是以什么为炫耀资本呢？我经常进宫朝见皇帝呀。长安城又那么大，你住得离皇宫远的话，进一次宫啊得累个半死。那时候长安人呢，以居住地划分特性的话，应该说是东贵西富。城的西边啊住了很多的胡商有钱人，东边住的都是达官贵人。然后这句话还

0: 皇帝的一家子，谢谢，咱们不解释。那么咱们就到了崇仁坊了，要去参观哪儿呢？宅吧。按理说应该先走这个坊门吧。列位，咱不要乱走啊，咱不用进坊门。唐朝规定，王公贵戚三品以上的高官，可以自己家呀在坊墙上开大门，不经由坊门自家出入。所以咱们就从城内主干道上直接就进了宅子的大门了。到这一瞧，这什么玩意儿啊，围墙也太土了，跟个农家土财主大院似的。列位您别急，继续往里边走。您现在看到的外墙啊，就是那个黄土一层一层的给夯筑起来的，什么涂料也不抹，就是夯土的本色。这种外墙呢，一般要绕着宅子一圈，把整座府宅都给围起来，作为一种保护，也是作为一种界限的划分。这个墙虽然说简陋，但是墙里边就是宰相他们家的私人地盘了，外人要是乱闯，直接被打死。咱们看这个土墙中间这个屋头门，确实也是比较简陋的，三根木柱横竖一搭，就像那个偏旁部首草字头的那个形状。其中呢，突出在横梁上边那两根柱头，通常啊要雕饰一下，并且呢涂成黑色，所以叫屋头门。有朋友问，你甭管什么门，甭管什么墙，怎么这么破这么土呢？那是外墙，您往里边走，前面老远那座飞檐重楼、华丽气派的白墙红大门，才是宰相家的正门呢。
1: 三曲那头的宅子，黄色的大门看见了吗？
2: 里头的人不好惹。
3: 林九郎的宅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堂堂右相，一朝之重臣。
0: 咱先不着急往正门奔，您看看啊，咱们左手边会有一间挺大的厅房，原来呀叫做婚室，门字边里边一个黄昏的昏，值班室啊，门房啊。宰相在位的时候，有谁来求见的话，得在这里边呢让人给通禀一声。婚室的后边夹在外墙和宅墙之间，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通常呢就是马厩。唐朝的达官贵人家里边啊都会养马，跟现在家家有车是一个道理。如果这个院子特别大，那么除了这个养马的马厩之外，还可能呢在这儿建造仓库，甚至是菜园子，然后马夫啊、奴仆啊搭个草棚子也搁这住了。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准备进正门。您别看从外墙到正门这儿啊距离挺大的，因为这个宰相权势正盛的时候呢，每天来拜见的各色人等是络绎不绝的。这帮人呢大多是骑着马带着仆人来的，主人通报以后，人进正门被请进去了，他所带的仆人呢、马匹呀，就得在正门以外，在这片大的空地上等着。最夸张的时候啊，这么一大块空地被占得满满登登的。话说，咱们到了正门外边了，地面上呢有一排的长坑，门两侧都有，这个是安放戟架的地方。戟呀，就是方天画戟那个戟，刀枪剑戟的戟，这也是宰相身份地位的见证。这是很有唐朝特色的一种建筑物的装饰品。当时朝廷规定呢，三品以上的官员还有王公贵戚，你可以在你们家正门外边排列竖立一根一根的长戟，官品越大列戟越多，从十根到十六根不等。这个戟顶上往往还绑着幡旗，风一吹呀，呼呼啦啦的抖动，跟现在建筑物外面有那个旗杆是一个道理。行了，咱们见识一下这座唐朝宰相府真正的大门吧。门楼高两层，左右宽度相当于是三个房间，前后的深度啊则有五架房梁，房顶是悬山式的，顶上覆盖的是黑色的陶瓦。这个屋顶的两角还各有一只上翘的螭尾，就是螭鹰的螭，是一种鸟。因为它这个房屋的屋脊两端呢有这个陶制的装饰，形状像这个螭鹰的尾巴。支撑起二层门楼的是一根一根的大柱子，还有两扇好大的门板。这个门上啊刷的都是朱红色的漆。我们看杜甫的诗句里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朱门说的就是这种门。至于柱子之间的墙壁，虽然也是夯土筑的，但是土层外边呢会刷上厚厚的白色涂料，显得高雅干净。进了大门了，您得留意一下啊，两扇

0: 但大门上那个铜头乳钉和兽嘴衔环的门把手，在唐朝都是刚出现不久的，算是新鲜事物。这个宅院呢，其实就是唐朝建筑物的共同特征组成的，可能不精致、不华丽、不舒适，技术含量不高，但是只要有条件，唐朝人就努力地把房子、院子、桥梁、道路修的是又高又大又宽阔，稳稳当当、方方正正的。基本上唐人宅院呢，都是在四合院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局部的变化。四合院咱太熟悉了，正房、东西厢房、回廊、门厅围起来的方形的闭合的院落，前后左右一进套一进。宰相家的这个外宅部分虽然很大很宽阔，但是也是有好多的四合院套起来的。其中最大的一个院子就是大门所在的这个，能够举办马球赛，您想想吧，那得多大。
1: 这次我们来打马球，不必拘礼，不分上下，不分尊卑，只管打球啊。
0: 院子的地面大部分都是杂食的黄土，您说水泥地面，水泥叫洋灰，没有。主要道路呢，用砖石瓦块，哎，给它铺一下。各个房前屋后种植的是花草树木，但是并不太多，因为主要的园林景致呢，都在后面的内宅部分。正对着大门的高大建筑，是整个宅院里边最精华、最抢眼的部分，也是最能够标志你这个宅院等级的部分。这叫正堂。打个比方吧，这个屋子相当于是紫禁城里边那个太和殿，或者是长安大明宫里边那个含元殿，这是一家之主会客、摆重要宴席、召开会议乃至死后停棺椁的地方。就单单这间正堂1200万文钱，足够买一栋一般性的豪宅了。唐朝的四合院呢，跟您比较熟悉的老北京的四合院它是有区别的，而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个正堂上。您想想啊，老北京的四合院一般是院子四面都有屋子有墙，中间空着，种树啊、架藤啊、养花啊、挂鸟啊、摆金鱼缸啊，夏天绷上天棚遮凉啊，是这种的。而唐朝的这个四合院呢，除了四周有屋子有墙有回廊，院子的正中间孤孤零零四边不靠的就处这么一座华丽的正堂。换句话来说吧，北京四合院呢是口字形的，而典型的唐朝四合院是回字形的。正堂的建筑风格跟那个大门是保持一致的，黑瓦的屋顶、朱红的柱子、砖砌的台基，一般人家啊用白涂料来抹这个正堂的内外墙。不过人家宰相呢，人有钱呢，弄这个香料跟红粉来涂抹，把这个外墙涂成了大红的颜色。您走近一闻呢，喷香扑鼻。好，咱们要上正堂的台阶了，腿脚不利索的得小心点。为什么呢？一般人家这个台阶上有木头做的这个栏杆已经不错了，宰相家的栏杆啊是上好的石头给雕砌而成的，跟皇宫里边差不多。其实啊，这已经是犯忌讳了。您进到正堂里边，光线挺昏暗的，为了解决这个采光问题呢，有的人家啊干脆就不修建正堂的南墙，而用这么几根柱子跟北边、东边、西边三墙啊一块支撑着屋顶，做成半露天的戏台的模样。摆设是什么样的呢？堂上正中靠北这块摆放一架很大的屏风，这个屏风啊是金银珠宝镶嵌的紫檀的砖框，锦面上是名家绘制的山水人物画，总之啊很贵重很值钱。屏风前面呢放一张大床，这不是睡觉用的啊，主要是用来坐人的，就有点像后世的罗汉床了。床上有褥子，床上床下可以放几案用来搁东西，床上呢还有平机，这个之前给您介绍过了，可以倚靠一下，往前倚靠，不是靠在后背的。这地面上啊很少铺这个木地板，一般呢用雕纹的花砖来当这个地面。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做法呢，用水磨石平铺，光亮如镜，而且好清洁。当然了，上边啊这个达官贵人家里边会铺红地毯。白居易曾经斥责过，说宜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又暖，少夺人衣做第一，说的也是这种情况。外宅参观的差不多了，咱进内宅。外宅和内宅之间呢 要被墙和门给分隔开，中间这道门呢，咱们后世管它叫二门，通常也是有人看守的，外人不得乱入。内宅的婢女呢，也不准乱出。进了二门，大家伙一瞧啊，又是一座孤零零的堂，不过比外宅的正堂规模小一些。这是由女主人主管的内堂，也叫寝堂。普通人家啊，男女主人就在这儿睡觉了。不过宰相家嘛，房子多，他们家夫人呢，只在这个内堂这儿接见自己的客人，或者是主持家务，进行一些社交活动。内堂这儿跟这个大门正堂是一致的，规模小一点。穿过内堂，再走过几重四合院，花草树木逐渐就多起来了。这就是唐朝宰相的后花园了。这宅子相当大，后花园里边啊，竟然有一个不小的湖泊，湖上呢能够划船。您要是走累的话，咱们上船歇一歇，看一看湖岸的景色，什么假山奇石、绿林青草、繁花游鱼、珍禽异兽，这都有。园子里边这些建筑、水榭、歌台，甭管是几层楼啊，哪怕只有一层，那也是全木式的结构。有私密的，用这个帘幕啊、屏风啊、行帐啊遮挡一下就行了。说这么一座宅院得花多少钱呢？列位，您甭打听这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系列跟您聊的是唐朝穿越指南，我们穿越过去啊，看看唐朝的衣食住行，还有他们的风土人情，没打算在这儿常住，您就别买房了。再说这么贵的宰相府，咱也买不起。明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说唐朝的娱乐项目了，您要感兴趣，您呢准时来就行了，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温柔的词，叫记忆红利。我们这一生呢，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会变成藏在心底的宝藏。就像许巍的这首《旅行》唱的：“山水晚风，落日飞鸟。”每一次奔赴远方的经历，不会随时间消逝。往后在你失意、疲惫的时候，回忆翻涌的时候，就能够收获源源不断的勇气还有温柔。所以呢，我们的人生不必追求盛大的奇遇，其实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多多的创造一些细碎的美好，这些回忆呢，有可能就会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红利。所以今晚呢，我们来重温这些经典的旋律，也回望我们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旧时光。依然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刚才几首歌，是不是好多尘封的画面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了呢？操场的蝉鸣，课桌的纸条，年少懵懂的心动，都是年轻的时候随手攒下的记忆红利。长大之后呢，我们奔波忙碌，常常忽略曾经拥有过的简单快乐。可是你知道吗，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短短的一段前奏就能够瞬间把我们拉回当年的场景。那些当年不以为常的日常，如今回头看，全部都是治愈当下的良药。接下来几首歌同样是写给藏在岁月里的温柔浪漫。

从青涩爱恋到温柔别离，每一段相遇和告别都为人生添了独特的记忆。有人说回忆有甜有涩，但正是这些完整的情绪才让记忆红利变得厚重珍贵。甜蜜其实呢不必永恒，离别也不必遗憾，因为所有的经历呢都塑造了如今柔软而又通透的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的抗拒去回望过往，因为那些哭过笑过的瞬间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馈赠。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些藏在人海当中的回忆。

刚几首歌把那些散落在人海的故人离别时的不舍，包括年少不服输的热血，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旅途。包括刚刚我们听到海阔天空，他会告诉我们那些奋力拼搏的过往，其实呢它是支撑我们前行的底气，而那些擦肩而过的人呢，就是岁月赠予我们的温柔插曲。今晚我们聊到的主题记忆红利，它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正是遗憾和热血交织，才让每一次回想都会心生力量。那最后这几首歌也同样来分享给一路向前不停收集美好的你我他。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歌。

今晚的老歌旅程要暂告一段落，希望听完今晚的节目，你愿意多给自己创造值得珍藏的美好瞬间，比如一次短途出行，一场老友的相聚，一段安静的独处，用心来积攒属于你的记忆红利。我相信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每当我们陷入低谷的时候，都会有无数温柔回忆为你来撑腰，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永远愿意奔赴热爱，收藏人间所有的温柔。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的。说一个最近正在困扰着很多朋友的问题，因为每到秋季呢，大量人群会出现皮肤痒、起疙瘩、打喷嚏、眼睛痒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人年年过敏，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过敏，过敏了到底该怎么做啊？怎么彻底的去减少复发？您是不是也在受到这样的困扰呢？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省级三甲医院过敏中心的专家，我们从根源来讲透秋季过敏，来教大家怎么样正确应对。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困扰想要来进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的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刘丽娟刘主任。刘主任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的刘大夫。
4: 欢迎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觉得过敏季又到了啊，这是我们的感官，从您的接诊量来看是这样的吗？
6: 确实是，一到八月份以后呢，我们这个天气也比较干燥了，然后花粉季也来了，所以所有的过敏的疾病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爆发的一个趋势。
4: 所以这段时间呀，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有的时候就会有说到我刚才在节目里介绍的啊，流眼泪呀，或者是说流鼻涕呀，有的朋友可能表现为皮肤上的一些情况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就我们这个过敏就会人群的爆发量会比较大，它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6: 这个秋季过敏呢，其实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秋天呢天气比较干燥，那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包括鼻腔黏膜啊、眼结膜呢，就可能会更为干燥，相当于呢我们身体的防护功能呢是有所下降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本身秋季呢是一个过敏源比较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这种花粉啊，是秋季是一个高发。那么一般的像这种杂草的花粉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地区比较常见的这个蒿子花粉啊，这种在秋天这个季节呢是一个爆发的阶段。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秋季刚才提到了，也是因为干燥呢，这个花粉更容易传播出去，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浓度又比较高，造成我们这个过敏的激增。再有呢，就是我们秋天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整体人体在秋冬的时候呢，免疫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现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秋天更容易得感冒，或者是免疫发生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造成我们在免疫紊乱的情况下，我们的过敏性疾病一个加重。最后呢，就是总结，就是我们这个秋天呢，第一个是外界过敏源更多，第二呢就是自身的防御能力有所下降，所以呢造成我们全方位的一个过敏的高发。
4: 各方 各方各面的原因哈，就外界的刺激啊，加上自身的防御啊。
6: 是的，是的。
4: 哎，有的人我觉得，哎呀，就看上去我都感觉很难受。就是你看，我们一般人过敏就是鼻子的啊，皮肤的或者眼睛的，人有的人竟然他这几个一起，他这会有相关性是吗？
6: 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过敏呢，它是一个体质的问题啊。很多人呢，他是天生就是过敏体质，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皮肤过敏。一般呢，我们有一个皮肤科的经典的过敏性疾病叫特应性皮炎。我们很多人呢，把这个特应性皮炎叫特皮啊。往往出生月子里，很多小孩呢就得婴儿湿疹啊。其实婴儿湿疹呢，就是我们这个特皮的早期，叫儿童期的一个表现。那么随着这个特皮的一个皮肤的逐渐的加重，那么他在大概2-3岁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小孩可能会出现过敏性哮喘的一个症状，啊，那么再随着他年龄增长呢，我们这个过敏体质的小孩呢，在5-6岁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症状。其实呢，它是同一个人的这个疾病的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不同的表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不是那么经典的过敏体质的，他可能是在外界过敏源的诱发作用过程中呢，逐渐的了出现了一个过敏的症状，那么可能会在中年以后出现，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哮喘啊这样的症状，可能也是和本身他的过敏体质严重程度不一样有关系，有轻有重
4: 啊。那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这个过敏啊，是我身体不好了啊，是我这个免疫系统又下降了，我抵抗力不行了，可以这样认为吗？
6: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其实我们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和我们常规认为的免疫力下降还不是一个概念。一般的，其实我们认为过敏它属于一个免疫的紊乱。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正常的皮肤的免疫，或者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呢，它应该是抵御对我们人体有害的东西。你比如说病毒来了啊，我们感冒的病毒来了，或者是细菌过来了，我们人体呢为了抵御这些细菌病毒，我们会免疫细胞来攻击它。但是我们过敏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已经识别不清这个外界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还是对我来说无关的啊。比如说花粉来了，他也认为花粉对他来说是一个有害的物质，那么他也会免疫细胞去出现一个攻击。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表现为一个过敏的症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认为免疫是低了，不是免疫力下降了，而是认为反而是免疫过激或者甚至亢进的，我们称之为免疫紊乱的一个表现。
4: 所以他跟这个人说身体好不好啊，或者说你是不是免疫力下降啊，没有直接的关系，不代表说人家这个人过敏体质就不如你不过敏体质身体好，是吧？
6: 对对对，
4: 但是确实粉尘过敏会受点罪，是这样的。
6: 确实确实
4: 啊，所以到了这过敏季，我们大家就开始想各种办法了。而且这个皮肤过敏也挺常见，你像这个荨麻疹呢，还有这个皮炎啊，这它怎么引发的呢？
6: 其实我们这个过敏因为是个整体嘛，在我们皮肤上就可以表现为刚才说到的荨麻疹，也可以表现为湿疹，表现为过敏性鼻炎。那其实我们这个皮肤过敏呢，在不同的位置可能我们这个定义的这个诊断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之后的这个荨麻疹，那么老百姓把荨麻疹呢叫犯疙瘩，就或者叫鬼风疙瘩，
4: 对，叫什么风疙瘩，对，
6: 就风一冷风一吹，然后就起那个风团，像蚊子包一样一串一串的，然后过一会儿呢可能就下去了，
4: 对，
6: 就来无影去无踪啊。那么但是这个疾病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跟我们这个比如说外界过敏源刺激有关。那么有一部分人他其实不一定是外界过敏源刺激的，有人说我得荨麻疹了，是不是我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是我吃了什么鱼啊，或者吃了什么海鲜啊，吃了什么肉啊引起的。其实有的一部分的那个荨麻疹呢，它不是因为吃东西引起的，也是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免疫相关的。尤其是我们慢性荨麻疹，一般的荨麻疹呢，我们也是分急性慢性的，病程6周以内的啊，非常重的那种荨麻疹，有时候非常重，嘴也肿了，眼睛也肿了，
4: 天哪，
6: 有时候喘不上气来，有的那个急性荨麻疹严重的还会窒息，可能还得去急诊。那么慢性荨麻疹呢，它就会病情不那么重，也是起很多的小疙瘩，但是它可以一会儿就消退，但是它总也不好，不止超过6周。我们慢性荨麻疹见的病是很长的，有人30年、40年的荨麻疹的病人的也是有的，它这种可能就和免疫相关性更大了。
4: 这个急性的就是来了快，去的也快，
6: 对，
4: 慢性的也可能来了去了，但是他们老是犯，老是犯。
6: 对对对。
4: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来正确的处理这个？有的朋友说，哎，没事，我这个一会儿就好了，但是可能他不知道后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连锁反应哈。正确的一个处理方法是什么样的？或者我看到什么情况了，我就必须去就诊。
6: 就是我们作为医生呢，就认为就是什么病呢，就是尽早控制，不要拖延啊。就是你小病可能就拖大病，那么急性病呢，如果没有很好的尽早控制呢，就可能变成一个慢性病。你本来比如说我可以在一个月两个月内就能治好的病，你如果拖延了，可能一年两年也未必就能恢复。因为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呢也是逐渐的进展的啊，你如果尽早的纠正我们的免疫，纠正我们这个过敏呢，可能很快这个疾病就得到控制了。那如果不纠正呢，比如说刚才提到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你轻度的过敏性鼻炎没有很好的控制，反复加重，我们过敏性鼻炎也可以发展为过敏性鼻窦炎伴鼻息肉。那么你发展到过敏性鼻窦炎鼻息肉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觉得鼻子闻不到味儿了啊，鼻子这个失嗅功能就出现了。那么再有呢，严重的这个鼻息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鼻腔堵塞的情况，他睡觉的时候堵住了。尤其是儿童，如果出现鼻窦炎伴鼻息肉的情况的时候，有的小孩呢可能就会出现张口呼吸的情况啊。那么很多儿童呢，在这个有鼻窦炎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伴随一个情况，就叫腺样体肥大。这个也是儿童非常多发的一个病，腺样体肥大的小孩呢，他睡觉的时候往往他就会张口呼吸。张口呼吸时间长了以后，有的人会出现面容的改变。有时候这个就面容就变成那个凸的嘴的那种，就影响他的容貌。再有呢，我们都知道我们鼻腔对空气，它不单单是一个走这个鼻腔通道，它其实还有一个滤过的能力。我们通过鼻腔的这个空气吸入呢，有滤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过敏源，比如说微生物，还有一个加温加湿的作用。那么老是张口呼吸以后呢，我们通过嘴吸进去这个空气，其实是会到我们呼吸道，包括对肺泡是有一定的不好的反应的，包括细菌病毒的带入的可能会更多啊，寒冷的刺激的更严重。那其实整体对我们这个呼吸道整个系统都是有不良的影响的。
4: 所以还是应该早一点啊。那比方说，就有的朋友说，你看我这就是一过性的，我就好了。要是我还需要去医院，去医院的话，医生还会给我开药吗？或者给我怎么治疗呢？
6: 一般的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季节的过敏性鼻炎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个高峰季，就是花粉啊这样高峰的时候，我们症状就比较重。那么这个季节段阶段呢，我们就建议尽早去就诊，尽早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用口服的抗炎药啊，还可以口服一些个降低鼻子那个血管扩张的这种药，那么也可以用一些鼻腔的抗炎药，或者是我们还有一类药呢是鼻腔的糖皮质激素，那么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症状。还有呢，我们还注意防护，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洗鼻子。那么当我们这个过敏季过去以后，我们这个没有症状完全缓解的时候呢，我们也未必需要长期的维持用药，是这样的。
4: 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这个事儿过去了就没有什么问题哈。所以你可以找医生看一看啊，我之后要做好什么样的预防或者减轻的一些问题啊。
6: 对对。
4: 好了，我们这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有在这个过敏季被困扰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 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刘丽娟刘主任呢，跟我们来说说在这个过敏季哈，我们应该如何的正确处理过敏的问题。每一个朋友们这个对于过敏的感受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们，有的可能是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啊，有的是这个表现为鼻炎上的问题啊，还有的表现为比方说流眼泪啊、结膜炎呀 啊多种多样的。更有一部分朋友觉得我是不是感冒了啊，会有这样的人在这个就诊的时候问医生我是不是感冒了，这个怎么区分呢？就是
6: 确实您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患者经常问到的问题，到底我是感冒了还是过敏性鼻炎了。尤其是初次发作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往往以为自己是感冒了因为开始的时候都是有的人呢是鼻子痒、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但是这两个的区别呢，就是我们过敏性鼻炎它是只局限在我们鼻腔的症状啊，那么我们如果是感冒的话呢，它不单单只局限在鼻腔啊，它可能开始的时候出现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啊，那么过两天它可能还会有咽痛啊，过两天可能还会有身体乏力，同时呢有的人甚至会发烧那么这样的一般是过敏就感冒的可能性大而且一般我们感冒它是有自限性的病毒引起的嘛一般7天到10天它就自愈了但是如果你一个反复的鼻腔痒，然后流鼻涕、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甚至还有的人会伴有眼结膜的瘙痒这种感觉的人，而且时间已经超过2周以上的，我们觉得就是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的可能性大了。
0: 所以这个时间啊、症状啊都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有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孩子去住校了，打电话说流鼻涕、流眼泪，是不是过敏了？他说像这样的情况吧，又不愿意接他回来，怕耽误学习，可以给他买点什么药自己用吗？
6: 就是咱们刚才回答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也回答了您的一部分的问题。如果孩子只是个感冒症状他可能在7天到10天他就自愈了对吧，多饮水啊多洗洗脸可能就好了。
0: 但感冒会痒吗？刘主任，我觉得只要是痒是不是会觉得是过敏的事儿多一点哈？
6: 对，有的人感冒是鼻塞有的人感冒是轻度的鼻痒大部分过敏性鼻炎的人还是以鼻子瘙痒为表现的而且时间会比较长如果是怀疑孩子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先简单的口服我们常规的抗阻塞药非常多，比如说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伊巴斯汀啊，这类都是我们常规的
0: 抗阻塞药，选一种就行，
6: 选一种一般就可以除非有的人一种控制不佳的，我们也可以两个联合
0: 还有这么严重的
6: 有啊
4: 催眠人表现不同。
6: 对，
4: 那像这个他要吃多久？比方说我一直吃，有的比方说我们有的疾病会说你吃好了一段要巩固一下哈，有的说你吃好了就停。像过敏的这个用药都是一个把握什么原则呢？
6: 过敏的用药一般是建议吃到你的症状缓解了以后看看停药能不能不犯、如果不犯了就可以停药了、那么如果你停药就复发，说明你没有好，只是暂时控制了症状、那么可能就需要用药时间长一点。再有就是一般如果是过敏性鼻炎非常重的这样的人，在这个我们花粉高发的这个八九十这几个月，你可能都需要维持用药的。一般就是建议选择那种对孩子来说嗜睡作用更小对肝肾没有损伤又没有就是引起心脏的负担。有的药呢它是有一定一副作用的，比如说对肝肾的影响，因为长期应用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监测肝肾功能，尤其儿童再有呢有一部分药还有心脏的毒副作用。那么我们选择那种不嗜睡的，因为小孩上课还是需要集中精神嘛、所以就是还选择一些更安全不良反应更小的药，可能更合适长期应用。
4: 所以这样说起来还是要找医生来辨别一下哪种药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
6: 对对对，还不建议随意就去药店自己购药。
4: 这个一说到用药的问题，就好多有了一些过敏经验的人会说，哎呀也不想老吃药，说年年过敏年年吃药，而且要吃很久，这个观念我们应该怎么把握呢？
6: 就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的这个自己的想法，就是很多人呢就觉得我有病我就先扛一扛，我能扛过去我就不治。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建议不拖延不延误，因为经常是小病拖大病，然后本来轻的病拖成重的病。而且呢其实我们人体呢是有这种记忆性淋巴细胞的，就是你得了这个病，如果你这个炎症没有很好的清除，它会逐渐的进展以后呢，我们身体就会产生记忆性 T 淋巴细胞，它就会记住你这个问题。你拖的时间越长，记忆性 T 淋巴细胞数量越多。所以就是你尽早控制，让它避免产生更多的这种记忆性的 T 细胞，可能对我们这个疾病以后延误它复发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尽早控制，不应该是拖延。
4: 他记住的意思就是他以后一旦触发他就还会再
6: 很快容易反复，停药就复发了。
4: 这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你磕过哪儿那崴过脚的就特别爱崴脚是吧，你磕过哪儿下次还特别容易受伤，就是这种感觉。
6: 对，一个道理。
4: 所以如果有了这个过敏性的这些征兆，或者有了这个历史，那你应该对这个事儿更加重视一点啊。
6: 对，而且本身你既然有过敏的症状，你可能就是一个过敏体质。我们还是建议比如说反复了一两年都是有过敏性鼻炎这样风险的人去查一下过敏源，因为你知道你到底对什么过敏，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也是可以有预防作用的。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其实是建议是防护四位一体的，就是我防是一方面，我避免接触是一方面，那么我护理也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知道我对什么，比如我就知道我是对蒿子花粉过敏，我们其实治疗上还有对这种脱敏的治疗，打脱敏针，我们可以让我们人体对我原来不过敏的东西慢慢耐受，我不断的在小剂量的过敏源的刺激下，我就对这个东西产生耐受了。我耐受以后，我再接触它，我就不再出现反应了。这是一个除根的办法，是个对因的对根本的治疗。那么如果症状非常的重，我的急性期就像我流鼻涕打喷嚏眼泪我都没法工作的这样的人，我们对急性症状也有非常好的药，除了抗阻药这个基本药以外，我们还有生物制剂，比如它就是非常的严重，我们有那种生物制剂，比如说杜普硫单抗、四氟其白单抗这样的药物来治疗过敏性鼻炎，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而且非常的安全，作用啊。
4: 四位一体，您能详细给我们说说这四位一体是怎么理解吗？
6: 一般就是防和护。
4: 防和护就是说戴口罩、戴眼镜是吗？
6: 对，一般的我们这个防呢，就是比如说我对这个区域的蒿子花粉或者是什么花粉过敏了的话，有的人我们可能去，比如说我在北方这个季节我出现了这个过敏症状，那么我可能换一个环境，比如说去南方，那可能它这个症状就消退了。
4: 没有这种过敏源了。
6: 对，但是一般我们很少因为我一个过敏的症状我就换了我的常居地，这个是个暂时的办法。那么您说的那个就是我避免接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戴口罩，避免我们鼻腔的吸入。那么往往呢就是我们也要避免在这个花粉高发的这个时间段来 就外出，
4: 嗯，
6: 因为我们花粉主要是在这个野外环境里更多一些，
4: 嗯，
6: 啊，一般我们就是早上10点以后到下午4点这个区间呢，是花粉的一个高爆发的一个时间段，
4: 嗯，
6: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建议还是少出门，
4: 嗯，
6: 啊，也少去那种野外，比如河边杂草，
4: 嗯，
6: 可能这个花粉比较多的地儿，您就少去，
4: 嗯，
6: 那么如果我出去了以后，我回家以后呢，我建议是，给这个进行一个清洁，比如说我洗个澡，
4: 嗯，
6: 我把皮肤上的这个花粉倾斜掉，然后呢也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鼻腔呢，我们可以做鼻腔的清洁，
4: 嗯，
6: 啊，我们做洗鼻的一个治疗啊，这个就是主要是护这方面了，
4: 嗯，
6: 啊，
4: 是我记得每年到这个季节，就是孩子们也好成人也好用的那个喷鼻的海洋水啊，就销售量都特别快，就是大家都好像现在有了这个意识，嗯，要自己去冲洗一下呀，
6: 对，
4: 这个也有一定的作用啊，
6: 对对对对对，洗鼻治疗，
4: 嗯，
6: 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就随身携带就可以，
4: 嗯，
6: 啊，就是放在包里就可以，很简单，就是你觉得鼻腔痒了或者鼻子觉得有异物感了，那你就用那个冲洗一下，
4: 嗯，
6: 啊，也非常的方便。
4: 那这个四位它算阶梯治疗吗？还是说我们要同时使用？比如说我有症状了不重，我先戴口罩戴眼镜试试，
6: 哎，
4: 啊，然后洗手哈，再不行我就再去看，还是说只要我过敏了，我这几个措施我要同时去采取呢？
6: 就看您这个过敏症状严重程度了，
4: 嗯，
6: 就是说如果像您说的我就很非常轻，可能我防护一下我症状就控制住了，
4: 嗯，
6: 我都可能不需要服药了，那么如果我症状比较重，我防护起来我仍然有症状，那么我们就需要口服一些抗转药，
4: 嗯，
6: 啊，然后说像的这个我们可以鼻喷一些抗转药，
4: 嗯，
6: 或用鼻喷的这种激素类的药，那么再严重怎么办呢？再严重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在急性状态下呢，我们可以打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急性症状，
4: 嗯，
6: 那么再有呢，我们可以长期的维持刚才说的脱敏治疗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再有就是如果再严重出现更其他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确实出现了这种比如说鼻窦炎啊鼻息肉这样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可能就有的人就需要去做手术了，
4: 嗯，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说，啊，就是一个过敏可能还后面导致我们鼻子有这么多的反应，还有可能会引发手术的治疗。
6: 是的，就是我们把这个鼻窦炎伴鼻息肉呢以前都称之为割韭菜，就是割一茬还长一茬，所以其实不能从根本上治疗这个疾病，
4: 嗯，
6: 那么以往我们也碰到过过敏性鼻炎的人，啊，特别严重，他吃过敏药控制不住，他去吃激素，
4: 啊，
6: 我们都知道这个口服的激素，那么有人总吃时间长会出现股头坏死的情况，
4: 嗯，
6: 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在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的时候，他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严重到股头坏死这一步，
4: 嗯，
6: 所以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是应该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
4: 嗯，这个别把这个太忽视了哈。
6: 对，
4: 我们有听友就问说孩子去南方上学了，出来也不多，经常在空调房也会过敏，说是空调

0: 护啊，或者注意清洁，把这个滤网让对让他们去清洁好。
1: 嗯，
0: 那再有就是可能温度要适宜一些，可能更适合这种过敏的人的这个环境，
1: 太凉了还不太好。
0: 哎，对，
1: 嗯，好，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留言。我们有个听友说这个过敏性的药是白天吃啊，还是说晚上吃啊？会不会影响孩子上课？白天不用吃，晚上吃也有效果啊？大家对这个吃药还是挺重视啊。
0: 过敏药呢，其实我们常规的目前就是以前我们是有这个一代的抗转药，比如说普尔敏啊、赛格定这类药。
1: 我就小时候时候一感冒啊，什么流鼻涕啊，就老得吃点这个。
0: 对，普尔敏。嗯，其实我们常规的感冒药里面成分就有普尔敏，叫马来酸氯苯那敏。
1: 嗯，
0: 但是这个是一代抗转药，它确实是有嗜睡作用的。那么我们现在常规的抗转药呢，已经不是一代的了，我们常规的叫 H， 就是二代的抗转药。这个二代的抗转药呢，它一般的是没有嗜睡作用的，但是也有一些药，比如说西替利嗪，有的人吃了是困的，还有比如说奥罗他定，有人吃的也是非常困的。
1: 嗯，
0: 常规的就是比如说氯雷他定，相对来说嗜睡作用会轻一些。
1: 嗯，
0: 还有这个伊巴斯丁，还有目前还有一个就根本不困的药叫比拉斯丁。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西班牙进口的药，这个药呢，它没有通过血脑屏障，就是通过血脑屏障的非常的少。
1: 嗯，
0: 就是它也做过飞行员的测试。就是用飞行员去吃这个药，
1: 没有经过血脑屏障，它哦，对它影响就会小一些。
0: 对，它不进入血脑屏障，就不会有嗜睡的副作用。
1: 嗯，
0: 所以目前来说，嗜睡作用最小的就是个比拉斯丁这个药了。嗯，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学习阶段的这种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准备要考试啦、高三啦、初三啦这样的孩子，可能更推荐吃这种没有嗜睡的副作用的这种抗转药，更适合。
1: 嗯，
0: 啊，更安全。
1: 这个很多朋友说，你看这个就是身体不好啊，就归到前面是说多运动可以这个减少我们过敏的复发吗？啊，
0: 多运动可能就是他从平衡免疫方面角度觉得我这个免疫力下降，还是前面那个问题。多运动其实从直接的作用上，可能对我们这个包括荨麻疹呐，包括湿疹特性皮炎，以及包括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结膜炎，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但是说我从长远的角度讲啊，我让我的身体的免疫更为平衡、更健康。可能还是有点作用。
1: 嗯，
0: 但是不作为急性应急状态的时候的一个使用。
1: 啊，这之前我前几年哈，接触到了一些这个过敏的朋友，还会跟我说有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去打一些防过敏的针。现在还有这样的治疗吗？还有这个必要吗？
0: 防过敏针，我不知道他提到这个过敏针是不是咱们常规的这个脱敏治疗。
1: 嗯，
0: 脱敏治疗是这样，就是本身我比如说我查过敏源，我确实查到了我对一些东西过敏。
1: 嗯，
0: 比如说我对尘螨过敏，比如说我对花粉过敏。
1: 嗯，
0: 那么我就针对性的去脱这个敏，
1: 慢慢让它耐受。
0: 哎，对了，
1: 嗯，
0: 我耐受以后，我再接触这个东西，我就不再过敏了。
1: 啊，
0: 他可能就误认为是一个防过敏的针。
1: 嗯，
0: 其实没有那种就是说我打了一个什么针我就变成不过敏的这个人了。哦，没有那样的神药。
1: 所以就是说过敏这个事儿去根儿也不容易是吧？
0: 是的，
1: 大家不要想着这个去根儿，可能有，但是我们就概率很小，一般不太什么。
0: 对，就是可能以往的这种诊所里会给他打激素。就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打个地塞米松，这种激素它可以缓解很长一段时间。哎，这段时间我不过敏了。
1: 嗯，
0: 其实它不是调整好了你的免疫，而它暂时抑制住到你的免疫，让你免疫不去紊乱，
1: 不发挥作用了。
0: 其实免疫是受抑制的状态。哎，对人体还反而是有害的，长期
1: 不提倡这样的治疗是吗？
0: 是一定不提倡的。长期用激素是很多副作用的，包括长期用会肥胖。然后血压会升高，血糖会升高。
1: 嗯，
0: 那么有的人会出现骨头坏死。
1: 嗯，
0: 是不建议作为一个常规治疗的。
1: 嗯，啊，这个恼人的问题啊，是吧？我们忽然他家觉得说，哎呀，有一个能让我不犯的，但是那个不犯的弊实在是太大了啊，所以我们平衡利弊。嗯，还是应该选择科学的、有效的一些长期可以用的一个方法啊。我们半点进一次广告啊，我休息一下。大家有关于过敏的问题要了解和咨询，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也是可以的。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

0: 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说到的是，哎呀，这个恼人的过敏季又来了，很多过敏人群呢，这个对于这个事情其实是有一定的了解。我也发现，在我们过敏人群当中呢，对这个事儿呢持两个态度，两派啊，一个就说，哎呀，我都天天这样，年年这样，已经习惯了，但是确实也受这个困扰。那也有一部分新加入进来的朋友说，这可怎么办？是不是我怎么样来科学的应对，能减缓甚至能去根儿？那我们在上一个环节啊，请到刘准跟我们说了去根儿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呢，我们觉得它是可防可控，但是说让它彻底的不去复发，目前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科学的管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过敏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比方说我们的皮肤过敏啊。刘准在于这个过敏的研究方面，在皮肤科是有着特色的专长的。皮肤过敏这个事儿，什么样的，我老觉得是不是小孩和老人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皮肤过敏，中年人像我们这身体力壮的，不太容易犯到这儿。我这个感官的感受不知道对不对啊？
5: 啊，其实我们这个人体过敏呢，它真的是不分年龄的，尤其是
4: 跟岁数也没关系，是
5: 没有关系。就是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经典的过敏皮肤的一个疾病叫特应性皮炎，那个疾病呢，它是分期的，我们就是分儿童期啊、青少年、成人期以及老年期，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这个病都是可以发作的，它可能处在一个发作期、缓解期的不断的波动过程中，所以它是不分年龄的。那么，比如说像荨麻疹这个疾病，它也是不分年龄的，往往反而是青壮年更容易高发，青年以后、中年以后，荨麻疹更多发一些。那么也有一些疾病是老年人高发的，比如说我们有个病叫嗜酸粒细胞增多性皮炎，这个呢其实就是和皮肤老化有关系，它也是一个非常痒的病。所以其实我们过敏是真的不分年龄的，男女老少都可得，都可患。往往呢，为什么儿童老年更容易出就诊呢？可能是这些人可能更备受关注吧，我想，就是儿童得病了，家长都非常的着急，可能早早就去就诊了，那么老年人呢，因为身体还有很多的基础疾病啊，他可能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去看诊了。那么我们青壮年这个阶段呢，因为工作又比较忙，压力就比较大，很多事情呢过敏了啊，一拖或者是我啊挺一挺，好的时候他就没有去医院就诊，往往这个时候呢反而容易造成我们疾病的一个拖延，所以就是说不论什么年龄患病了，还是也尽早去得去尽早去治，中年人我们也不能拖
4: 啊，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哪一个过敏，其实都是管理上的问题啊，
5: 对，
4: 怎么样能减少这个复发呢？
5: 减少复发呢，我们需要很多，就是我们叫基本护理啊，比如说皮肤过敏的话呢，我们一般尽量的是不要去过度的刺激，首先我们得避免搔抓啊，那么搔抓是对我们所有的皮肤过敏最有害处的一个行为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的人痒了以后，皮肤痒了以后愿意去用热水去烫洗
4: 就
5: 啊，有人
4: 烫完可舒服了，
5: 哎，
4: 是吧，特别还是特别止痒，
5: 对，觉得烫一下很舒服。一般我们这种热水烫洗呢，首先是避免的，因为烫水呢是更容易破坏我们皮肤屏障功能。还有人呢喜欢用盐水、花椒水这些更刺激的东西去清洁这个皮肤啊，觉得当时呢是很解痒的，其实这种方案呢也是对皮肤非常有刺激性的啊，那么加重了我们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我们建议给一个皮肤的保湿啊，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我们常规的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呢，我们建议常规的每天呢要涂这种护肤油，尤其是洗浴

0: 以后，那么洗完澡以后呢，我们在皮肤还有水分比较滋润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用皮肤的保湿剂保护起来我们这个皮肤啊，我们这个发生过敏的症状的这种可能性呢也是会减的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种经典的湿疹、特性皮炎的这样的人，我们建议每天都需要用一定量的啊这个保湿剂来涂抹，而不是说啊我今天洗了澡我抹一下，我平时就不抹了。
1: 嗯，
0: 每天都需要保湿，这是基本的一个护理的条件。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我们比较严重的过敏症状，也是不能硬扛，也是建议呢尽早的服药，常规的抗组胺药，外用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比如说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我确实出现了湿疹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局部也要用这个啊糖皮质激素快速控制症状。
1: 嗯，
0: 因为你不尽快的控制呢，它可能就是小块的皮疹变成大块的了。那么有的人呢，因为这个搔抓以后呢，这个湿疹的会出现这种流水的情况啊，流水啊、流血呀、结痂。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除了用糖皮质激素涂抹以外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加一些抗生素类的药。啊，这个比如说复西地酸呐、百多邦啊，或者是用这种多年激素 B 这种抗感染的药配合激素联合使用，这样的话可以快速的控制我们这个瘙痒的症状啊，同时避免感染及进一步的一个加重，效果更好。
1: 这是挺大家的问题也挺具体啊，有几个我给您挑着说说留着，您看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啊。他有一个听友留言说，我是38岁。女士，她说我过去皮肤状态一直不错，今年秋天吧，就是一吹点风，她说我脸上就开始泛红，然后发烫起小疹子。我这个护肤品还是常年在用的那一套，也没有换新，但是呢我感觉就是会有过敏的症状，说我这个是因为随着年纪大了皮肤过敏了吗？为什么原来我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大家忽然这样的话有点不适应是吧？
0: 哎，我听这个患者的这个描述呢，考虑呢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可能这个患者的这个皮肤呢有点过敏的情况出现了症状，还有一个我们皮肤科非常常见的，尤其容易在这个中年女性面部出现症状的疾病叫玫瑰痤疮。这个患者呢，我觉得也排除不掉，因为刚才我听到您提到，他说皮肤发热，面部发烫，那么面部发热发烫以及发红的症状呢，有一部分人其实是玫瑰痤疮的早期表现。
1: 玫瑰痤疮不是我们原来说什么青春痘是一样的东西吗？也不太一样啊。
0: 玫瑰痤疮和痤疮不是一个病。
1: 它这个挺真好听啊，
0: 它这个名字很好听，叫玫瑰痤疮。它这个病呢，和我们以往认为的这个痤疮、青春痘啊，完全不是一个病。我们痤疮、青春痘呢，它是在青少年阶段就开始起病了，一般到中年以后就慢慢就消退了啊。有的人可能留坑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玫瑰痤疮这个病往往是中年女性才开始发病，30岁以后往往更容易出现玫瑰痤疮。其实我们玫瑰痤疮还有一个更俗称的名字叫酒渣鼻，可能大家一说这个大家可能就了解了，因为它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以鼻子为中心的一个面中部发红以及包括潮热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就是敏感的表现。然后再有酒渣鼻时间长了以后，玫瑰痤疮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看到脸上有一些红血丝。你们看到就是有的人觉得脸上有红血丝了，再有呢就可能会出现小疹子，就小小的，有的人是小丘疹，有就是小疙瘩，有的人是那种小脓泡，上面顶一个小白泡，这样的有的人可能就真的是玫瑰痤疮了，建议还是尽早去医院就诊，诊断明确，尽早控制。
1: 我忽然觉得这不是上火了吗？长了一个这个黄的或者什么红的，就说哎呀我上火了，起了个疙瘩，这不太一样是吧？
0: 不一样的
1: 那还好，我没把上火疙瘩起成这个玫瑰痤，它那个会多是吗？还是
0: 它有的会很就是开始的时候比较少，就是红啊热呀，有点小红疙瘩呀，时间长了就会这个面中部全都是红的了。有的再用点激素，有的人开始觉得自己过敏了，再抹一点点激素，反复抹来抹去，就是又有玫瑰痤疮又有激素依赖性皮炎，就更为麻烦了，就更难治。
1: 所以就是还是早点找专家专业的人在专业室看看到底是什么怎么治啊。好啊，还有一个听友说这个，他说皮肤过敏了是不是什么护肤品就都不能涂，越简单越好，干脆就不涂了是不是最好？大家对于这怎么把握？这倒真是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脸上要有不舒服的也不太敢动它啊。
0: 对，你如果是一个面部的急性过敏症状，比如说脸又红又肿，甚至是长疙瘩流水这样的情况呢，护肤品肯定是建议是停掉的。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屏障损伤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个慢性的长期的面部发红潮热的这种情况，我们护肤品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建议是用这种含添加剂、防腐剂、香料都不

0: 那么如果我还是想用一些有香味的这种护肤品呢，建议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比如说你在你皮肤稳定状态下再换为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常规的庄字号的护肤品。
1: 嗯，
0: 哎，但是往往我们见过很多这种面部过敏的这个患者呢，他在用长期稳定在用医用护肤品的情况下，一换用我们这个庄字号的护肤品以后，就又出现症状了。所以其实我们在识别护肤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翻过来背面那个盒上，它有的是蟹字号的，有的是庄字号的，啊，有的是那个十件字号的，就是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字号的，可能针对的又不一样。那么我们常规的药物呢，就是药准字号。很多时候很多患者分不清是什么号。我们还有一个市面上非常多见的东西叫消字号产品，就消正字前面的这个消字号产品呢，它没有国药批准文号，有的时候有一些成分呢是没有通过国家药监局监管的，直接就是上市就卖了。它是往往是什么公司科技公司生产的这种消字号产品，有一部分是会添加激素的。往往你去药店呢或诊所买的时候，药店会告诉你这个没有激素，它说的是什么天然植物成分，其实很多这个消字号的产品是加了激素的，往往在脸上长期用的话，很容易出现我们叫激素脸的一个情况。还是非常有害的。
1: 所以买这个护肤品啊，就跟买食物一样，要看一下配方，是吧？
0: 对，
1: 要看一下它里面
0: 标识，
1: 对，前面前几样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在脸上用在皮肤上呢，也要看一下是哪个字号的，其实它就代表着一定的含义的。
0: 对对，
1: 要选择安全的适合自己的。
0: 对对对。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如果您有问题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欢迎回来啊！最后呢，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关于过敏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依然有一个听友在留言，挺有意思。他说：“我以前从来不过敏，我这隔着收音机，隔着这个屏幕，我都能感觉到他这个疑惑。他说我为什么今年就突然过敏了？他说我都40多岁了，往年秋天啥事儿也没有，今年一入秋，一出门就打喷嚏，眼睛痒，皮肤也起小疙瘩。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身体挺好的，怎么人到中年？”反倒过敏了呢，这么大心理压力吗？这个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吧，刘主任？
0: 是有的。过敏呢，它其实有的人就是比较重的，他就是从出生就出现症状了。那么也有一些人呢，他是有过敏体质潜在因素存在，但是他没有在过敏源的刺激下表现出来，他就以为自己不过敏。但是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我们免疫的一个紊乱的一个情况出现以后呢，他可能就出现了过敏的症状。他不是说代表他这个原来不过敏，他这辈子就不过敏。他是可以改变的。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原来还没有那个病呢，你后来不也得了这个病吗？所以不是说所有的病出生就都带着，它是在后续慢慢出现的。
1: 所以他一旦说，比方说今年触发了，所以到明年的时候，他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
0: 是的，是的，你如果已经出现过敏症状了，你可能以后就还是更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的。
1: 对，你说这个，我刚才看到还有个听友留言刷过去，他说过敏的时候我需要少吃一点什么吗？就大家可能就比较敏感，怕又硬激发它了，会在意这些吗？
0: 就看看就是您这个过敏的因素是什么了。比如说你确实是食物诱导的，因为我们有的人就是会有一些食物过敏的情况。那么确实是食物诱导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呢，我就避免吃这样的食物。那么这个食物过敏源呢，我们也可以去筛查，比如说牛奶呀、花生啊、黄豆啊，还有一些牛羊肉、海鲜。这些食物过敏我们可以做过敏源的检测。那么如果你查了，你对这些东西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那么我们常规会激发加重过敏症状的这个食物，比如说辣椒，它会刺激血管扩张。比如说喝酒啊，它也会造成我们皮肤血管的扩张，也会加重我们皮肤的过敏的症状。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尽量的改变我们这个生活作息习惯。你比如说老是晚上熬夜，夜间不休息，其实会更容易造成我们这个包括身体整体的免疫细胞的一个失衡，免疫紊乱，其实也会对过敏性疾病造成一个加重的情况的。
1: 所以呢，就是方方面面。

0: 都要注意到，不是说光吃什么。
1: 对的。
0: 那有没有说吃点什么减少过敏，说吃点什么增强免疫力，增什么，有这样的食物吗？
1: 嗯，目前还没有说哪个食物来靠它吃来帮助我们过敏的治疗。
0: 嗯
1: 啊，一般的，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过敏并不是免疫力低了，所以你说我吃个什么增强免疫力的什么食物来抵御我们这过敏意义是不大的。
0: 嗯，
1: 我们一般刚才提到的还是建议避免过度的刺激的食物。一般其实我们常规的治疗过敏的药物往往都是抑制免疫的。
0: 嗯。
1: 反而不是增强免疫的
0: 哦。好，这个是大家的误区啊，一定要搞清楚哈。节目最后，我们还有这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总结一下这底层逻辑。其实我们前面说的挺多的哈，就是最简单的防过敏的一些公式，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您给我们这个提炼点金句好吗？
1: 好的，好的。就是总结我们以上呢，就是我们认为呢，过敏呢主要是也是防控结合。
0: 嗯。
1: 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从四个方面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修复屏障功能。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面部过敏的人，我们是躯干四肢皮肤过敏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多保湿。
0: 嗯。
1: 啊，避免面部的一个刺激，比如说我有化妆卸妆，那可能它都是一个过度的刺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规避诱因，减少过敏的刺激。那比如说避开花粉，少去吹这个冷风啊，或者是呢，我们建议呢，像比如说家里有螨虫，我们就把这个地板的环境清理好，螨虫环境可能对我们这个过敏也是有避免的作用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尽早的干预，我们不要硬扛啊，我们得了这个病，我们就不要忽视它，我们不要说我拖延它。那么尽早的给予对症治疗，可以减少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加重的情况。最后呢，就是稳定我们的免疫啊，避免熬夜啊，作息规律，不要过度的紧张，那么可能对我们整体人体的免疫是一个修复作用，也减少我们过敏疾病的一个加重。
0: 嗯，好，所以这个过敏啊，可能大家想说我今年过敏，明年一定就不过敏了，或者以后都不过敏了，这个事儿不太有希望了啊，
1: 不太好预测。
0: 对，还是要科学来对待啊，根源可能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然后跟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屏障啊核心上去处理也有关系哈、啊。所以要想不用年年特别遭罪，我觉得就是还是得早的去预防，早的去治疗，找到这科学的办法哈、啊，让咱们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过敏季。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健康的快乐了。好了，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
1: 感谢主持人。
0: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来交流健康问题呢，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

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想起武侠江湖的刀光剑影、快意恩仇，便会一幕幕的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也是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这一版在很多人心中非常经典，尤其80后，因为这是80后看到的第一版《倚天屠龙记》，所以对马景涛扮演的张无忌、周海媚扮演的周芷若以及叶童扮演的赵敏格外印象深刻。剧中的具体情节记不太清了，但还有一些比较琐碎的模糊的记忆。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周芷若是最大的惊喜，因为周海媚太漂亮了，尤其这个角色反差很大，前面善解人意、楚楚可怜，后面呢心狠手辣。周海媚成功地诠释了这个角色，也被公认为是史上最经典周芷若。虽然后面翻拍了那么多版，有一些角色的塑造也要超过这一版，但只要说到周芷若，我想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一定会是周海媚。90年代有段时间武侠热，我们记忆当中的武侠电视剧几乎都是在那段时间看到的，尤其是以金庸剧为代表的作品，像《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神雕侠侣》等等等等，每一部都看得如痴如醉。经常是周末去找同学玩，结果发现他在家里看电视，然后

所以我记忆中很多看武侠剧的画面都是跟小伙伴们三五成群，来得早的坐沙发，来得晚的坐床上，实在不行还有小板凳小马扎。而那些年的武侠剧都会有至少两首好听的歌曲，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则是贡献了五首，除了周华健的《刀剑如梦》之外，还有黄沾演唱的《随遇而安》，辛晓琪演唱的《两两相望》，成龙演唱的《你给我一片天》，以及上期节目咱们听到的李丽芬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既能看剧还能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真的太幸福了。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开场歌曲听到的是周华健《刀剑如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07年发行的《梦里花》。

慧在2000年发行的《话题》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周慧精选二》当中。只要提到周慧，我们肯定会想到那首让她一鸣惊人的《约定》，1999年发行，收录在第一张专辑《周慧精选》中。歌手们肯定都会发精选集啊，精选集呢就是把之前专辑当中的好歌拿出来做成一张新的专辑，所以精选集的前提就是至少得发过一两张专辑。但周慧跟别人不一样，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唱片公司选出了11首歌，然后呢大家开会决定究竟把哪首歌选为主打，让大家去投票，结果发现每首歌的票数都很接近，难分伯仲。既然每首歌都那么好听，于是就不要非得选出最好的那一首，干脆就叫精选集吧。于是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就这么诞生了。第一张专辑的销量突破了100万张，非常成功，尤其主打歌《约定》几乎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唱，然后呢就开始筹备第二张专辑，一年之后推出了《周慧精选二》，名字上跟第一张专辑保持一致。这两张专辑的封面都是一个动画女孩的形象，因为周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不管怎么做造型好像都没办法跟美女沾边。那唱片公司担心市场不接受周慧，然后埋没这么好的声音，所以呢就决定采用插画的形象。我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当初听到约定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听，然后就着急的去翻歌词页里面周慧的照片，结果没有。后来呢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首歌的 MV， 结果依然是动画形象。等到2000年第二张专辑都出来了，依然不知道周慧长什么样子，所以那两年周慧绝对是最神秘的女歌手啊。但大家可能不清楚的是，虽然是动画形象，但也不是随随便便画出来的。两张专辑的封面形象都是邀请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插画大师设计的，而且这个形象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慧儿娃娃。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关注周慧，不知道唱片公司是不是也同步发售了一些周边，比如说玩偶。那至少前两张专辑销量那么好，如果有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买。第三张专辑的封面终于是周慧本人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张专辑并不成功，所以后面的几张专辑陆陆续续又开始使用插画形象。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永强依然是在内蒙古之风，他说经典旋律不管搁置多久，只要音乐响起立刻就会引起共鸣。勇往之前是在邯郸，他说刚下班第一次听非常喜欢。赵东东德路梦鱼是沧州的朋友，也是刚下班，他说回家路上听着音乐感觉自己老了。另外彩虹漫天舞在北京，杂货铺快乐深随科技在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各位，我们可以分享喜欢的歌、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书、喜欢的旅行目的地，咱们可以轻松愉快地听听音乐聊聊天。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慧的话题，最后一个字是题。其实呢在周慧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替身，正好可以接龙。不过呢咱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位歌手的同名歌曲，王杰在1998年发行的替身。

这首歌。为什么我会把这两首歌放到一块儿呢？因为我觉得身后和掉了很像。首先，两首歌诠释的都不是爱情，而是更加难以割舍的亲情。掉了是因为张惠妹的父亲而专门创作，所以每次张惠妹唱现场经常会泪流满面，非常令人动容。而身后描述的也是亲人离世。林俊杰的创作灵感源于一起恶意伤人事件，一个叫小灯泡的四岁女孩无辜丧生，所以在 MV 的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就是为了纪念小灯泡。两首歌都是因为生命离世而创作，所以呢就有了第二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张惠妹在情感的传递上非常浓烈。虽然两首歌的第一句都是娓娓道来，听起来很平缓，但后面的情绪却是一层一层的堆积，一层一层的上涌，直到听歌的人在不知不觉中红了眼睛。只不过这两首歌的处理方式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掉了在情感上更加直接，更加释放，因为内心再冷静的人，在面对亲人离世时都不可能做到无动于衷，可能仅仅只是收到了信息就会忍不住嚎啕大哭。而身后则是压抑克制，能够感受到内心强忍的那股悲痛和愤怒，因为虽然生命无常，但没人能接受一个四岁的无辜女孩早上还在跟妈妈讨论下个月的生日要买什么蛋糕，下一秒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件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又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所以这首歌并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而是在直面社会话题，呼吁人们对社会以及世界上存在的一些不和谐问题的关注。了解了创作背景，再听这首《身后》，就更能感受到这首歌的厚重。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简易时光在江西赣州，他说每期必听，就像开盲盒一样，满满的惊喜和回忆。轻松一点在贵州毕节，他说听经典好几年了，很多歌曲都能带起美好的回忆。云飘飘提到，当年拿读书的报名费去买了一个磁带机，买了两张磁带，所以你后来怎么办的？那个学有去上吗？Jolin 2YS 在广东惠州的双月湾，梦游天下在邢台，小瑞是湖北的朋友，皮卡旁的指南针在上海，还有微微在巴黎听节目。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说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好久不见的后来。

刘德华在1991年发行的《来生缘》，这是刘德华所有作品当中我最爱的一首，不管是国语版《来生缘》还是粤语版《一起走过的日子》，我都非常喜欢。不同于其他的爱情歌曲，这首歌不管旋律还是刘德华的演唱都相当恢宏大气，只要歌声响起，我的眼前就会自动脑补出男女主人公命运多舛，分隔半生，浮浮沉沉，但又始终挂念的画面。伴奏中的那段二胡更是将这份悲壮和浪漫渲染到极致。别的情歌还停留在我爱你你爱我简单直接的肤浅层面，那这首《来生缘》可以说是秒杀一切，单从立意上就已经高出了好几个层次。有人说刘德华是从这首歌开始真正的会唱歌了，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刘德华声音中的大气浑厚带给了这首歌前所未有的厚重，没有一句牵肠挂肚，但字字句句却都唱出了对命运的无奈和不甘，会让我们同情动容并感慨造化弄人。因为喜欢这首歌，我还爱屋及乌地喜欢上了苏有朋在2001年发行的那一版《来生缘》，风格完全不同，简单来说就是激情摇滚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听听啊。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马云飞在浙江宁波，他说很喜欢这档节目，有心事时喜欢戴着耳机跑步，听着音乐真的很治愈。疫情1912，他说偶然从天猫精灵的随机播放中听到了越听越经典，迫不及待在网上搜，终于找到了高磊，如获至宝。无论是把娃儿哄睡后的独处时光，还是在旅行途中的飞机上，都有经典和高磊的陪伴，经常一首歌响起，瞬间回到自己的青春。茉莉666在海南，云淡风清辉在福州长乐区，一峰阿成在河南信阳的光山县，还有 Min and Young 是在北京房山。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继续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许美静在1995年发行的《远方》。

是那英在2000年发行的《放爱一条生路》，收录在《心酸的浪漫》专辑中。主打歌《心酸的浪漫》拿奖无数，抢走了专辑中其他歌曲的风光。但是我个人最爱的两首歌，一首是《放爱一条生路》，另外一首是周传雄创作的《出卖》。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9818-89027在吉林，他说每首歌小的时候都听过。阿宝在深圳龙华，李先生是上海的朋友，古飞在山东，于是在大明，陈芳在福建福州，彩虹漫天舞是北京的朋友，还有寂寞的享受在河南鹤壁，汤也是河南的朋友，他是在郑州，另外人比烟花寂寞在天津，耀华在广东肇庆。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音乐 APP、 还有酷狗音乐以及小宇宙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以及咱们的几百期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张浩哲在2005年发行的《路太远》，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这个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晚明七十年。昨天节目当中说到了赵南星、杨涟这些东林人士和魏忠贤的阉党之间，这个矛盾呢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东林的正人君子们也从来没想过要调和，在他们的眼睛里边呢，正邪势不两立，为了大明江山社稷，一定得把那个盘踞在内宫败坏朝政的魏忠贤以及他的党羽全部赶下台，那才解了心头之恨呢。而魏忠贤等人呢也意识到了来者不善，他们也在寻找一剑封喉的机会。可是在这个时候呢，魏忠贤还没有到达后期说那种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地步，并没有敢贸然的下手。就在两军暗地里边对峙剑拔弩张的时候，杨涟率先出击了。客观来说，杨涟发出的总攻时机啊选的并不是很恰当，因为他并没有仔细的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而是凭着一股浩然正气直接就出场作战了，结果可就可想而知了。
3: 杨涟不惧危险，率先出击弹劾魏忠贤，将掀起怎样的血雨腥风？魏忠贤加快脚步陷害东林党人，手段残忍阴险，
2: 24大罪状，并且引用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遗训，说内宫不许干预政事，违者法无赦。奏书里边要求把魏忠贤正法以谢祖宗，还要求啊把这个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驱逐出宫。杨涟学问非常好，这篇奏书呢通篇逻辑严密，证据精到，大义凛然。
4: 年前左副都御史杨涟的参魏公公24大罪，人魏公公不但没事，还就算把东林党杀了个一败涂地。
2: 可文章再好，你也得是打动了读文章的人那才行呢。且说那时候的这个熹宗皇帝，他是明朝16帝里边算是比较昏庸的，已经被客氏跟魏忠贤呢迷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人生最大的乐趣那就是奔走抚据，做木匠活这是他的心之所向。魏忠贤呢每次都是瞅准了这个皇帝这儿做木匠活干得正起劲儿的时候，他跑过去请示重大政事的处理意见。皇帝当然不高兴了，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呢吗？那点事儿你们

0: 里了不就行了吗？这正是魏忠贤所要想达到的结果，这样的话才能够大权独揽嘛。
1: 臣有要事启奏。
2: 我呀，还是喜欢对付那些死东西，不喜欢对付这些活东西。
3: 忠贤啊，你就别烦皇上了，皇上不喜欢对付活东西，那就你去对付。
0: 所以说杨涟这个奏书写得好，如何能够顺利的让皇帝瞧着，这是颇费周折的。内廷里边的大小太监都是魏忠贤的党羽，外臣呢很难接近圣言。杨涟想到这一点了，本来打算奏书写好了，第二天呢直接呈递给皇帝，自己是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他有这个条件。可是第二天呢早朝免了，那你就再等两天呗。没有，他把这个奏书呢委托给会稽门的办事机构向内廷递交，这封奏书可就在魏忠贤的控制之下了。魏忠贤一瞧，脑袋嗡的一声，先把这奏书给扣押了，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吧。他找来自己的亲信商量对策，第一招对策就是让给这个皇帝专门念奏书的小太监呢避重就轻，专门捡那些不打紧的事儿念给熹宗皇帝听。熹宗皇帝啊认字不多，他自己也不看公文，得有人读给他听。那么小太监这儿又有所取舍，这样一来呀，杨涟的行文呢在熹宗皇帝听来就是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哦，外边大臣对我身边办事得力的魏忠贤好像有所不满呢，又要把我那个乳母客氏给弄走。这个熹宗皇帝呀并没有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然后魏忠贤呢以守为攻，首先让客氏呢在皇帝面前替他美言一番，自己又跑到皇帝跟前演了这么一出悲情戏。面对皇帝呢，他表示总督东厂的职务我不能再担任了，痛哭流涕的表了一番忠心。你看我这么尽心尽力的，大臣们怎么说我这样呢？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搞得皇帝心一软，赶紧下旨，又是慰问又是挽留。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阻断通道，他也害怕杨林这些东林人士呢继续上书弹劾自己，于是他找了理由让皇帝罢朝三天。这皇帝一想，反正我那大衣柜也没做完呢，我再顺便打张床吧，连续罢朝三天。
4: 万岁爷不是说了吗，今日繁忙免朝。
5: 传旨今日免朝。
0: 等到第四天上朝的时候呢，魏忠贤让一帮身强力壮的太监拿着武器把这个皇帝保卫住了，外臣根本就没办法把奏书呢当场交给皇帝，这就断掉了策应杨涟的支援力量。别的大臣再想上奏折，要想递上去你通过太监呢。杨涟的这份淋漓尽致的奏书没有起到扳倒魏忠贤的作用，反而是杨涟自己呢被皇帝降旨责备了一番。魏忠贤看到，哦，对方这要下死手了，你们先下手为强了是吧，一不做二不休，他加快了陷害东林党人的步伐，一场血雨腥风是在所难免了。杨涟上这道奏书之前呢，他不是一时一人的主意，他和东林的诸位君子事先有过商量。当然了，旁人都是一派慷慨激昂，对，上奏书弄他。只有山东道御史黄遵素保持了一个难得的清醒。黄遵素这是浙江余姚人，黄遵素有一个儿子，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宗羲。杨涟的那份奏折还没有递上去之前呢，有一位给事中就发表感慨，说杨涟的这个举动，这可是成就千古高明啊。黄遵素这儿沉吟良久，他说呀，从来清君侧的必然得有一个内援，杨公在宫禁里边有内援吗？如果一击不中，我等将无一类。就说你在宫里边得有一个内应啊，宫廷之内没有内应，这个奏折递上去一击不中，咱们这伙人呢可能就要团灭了。后来杨涟的奏书递上去了，这事儿已经是无可挽回了。黄遵素呢想到一个补救的办法，他让这个杨涟立刻是辞官回家避祸。他给杨涟写的信里边啊列举了

0: 很多的典故，大致意思就是说呢，级别低的科道官员攻击当权的宦官，只会危及到个人，像杨涟这种高级别的责任大的大臣就有可能危及天下，一击不中你马上退下去，带来的灾祸呢可能会慢一点，还不身退的话，这个灾祸会来得很快，而且来得很猛。我知道你杨涟呢是不怕死的，可是根据孔孟圣人的道理，你但有一毫求死而成就名声的想法，这是不符合圣人之道的。黄遵素他对看不清局势只想做烈士的这种做法是很不赞同的，我们的目的是打倒魏忠贤，让这个朝政啊回归正轨，而不是说谁死了谁名声好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在黄宗素的意料之中。黄宗素这种人呢，他让人千百年来非常的敬仰，不仅仅是啊，就是说他看得比较远，他有一个更难能可贵的，就在杨涟的奏书递上去以后，自己呀、也就不顾个人安危，马上上奏书就跟进了。他这个奏书里边说，天下人对魏忠贤叫无不欲食其肉，都恨不得呀把这个魏忠贤给他生吃了，这就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义愤当中保持着清醒呢。这就好比什么呢，不同意战友的作战方案，但是战友一旦向敌营发起猛攻，自己呀马上打掩护，而且是风雨同舟参加战斗。后来魏忠贤想要杀这个黄遵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黄遵素多智虑，他是东林党人的智多星，有这种见识的人呢有很多，但是很少人像黄遵素这种有勇有谋而且品行高洁。魏忠贤对付东林人是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而东林党人这一边呢则显得是准备不足，不如对方周密。魏忠贤首先联合自己的对食客氏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残害了在移宫案当中和杨涟密切合作的大太监王安，完全控制了内宫了，使得东林人士呢在后宫里边没有内应也没有内援。
1: 现在是顺从我还是跟他们一块往死路上走，现在选择还来得及。
2: 你想让咱家陷害忠良，死也不会做你的帮凶。
1: 把王安押入死囚牢好好伺候着。
0: 稳固了自己这边的根据地以后，他对朝臣呢就开始扬沙子。当时呢有两个高官，一个叫魏广威，一个叫顾秉谦，在魏忠贤的保举之下进入到内阁了。在这个内阁里边呢有这么俩人是同情东林人士的，一个是叶向高，一个是韩况。可到了这个时候，魏广威和顾秉谦被推荐进了内阁了，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两位呢就逐渐被架空了。魏忠贤当然是想把东林人士给他搞倒了，可这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必须找这么一个突破口。一个小人物进入了阉党的视野了，名叫汪文言，徽州人。他被一个地方大员派到北京主持北京办事处，主要就是收集信息结交权贵，为了活动方便，他花钱捐了一个国子监监生的资格，有了最高学府在校生的身份，跟官员们呢打交道就方便多了。他认识了杨涟、左光斗这些东林少壮派，和这个叶向高啊、赵南星啊、高攀龙啊这些大佬们也是拉上关系了，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说白了吧，政府办公厅的一个秘书。此人长袖慎武而人侠仗义，一下就成了有名的官场弄潮儿了，品级非常低，但是能量非常大，人脉资源非常广。想当年呢，在移宫案里边巧用王安驱逐李选侍的主意就是他给出的，当然那时候呢他就已经得罪了魏忠贤了。魏忠贤跟东林党人矛盾公开化以后，魏忠贤有一个死党叫梁梦环，说突破口呢可以打这小子身上给他拉开，就开始上奏折了，说这个左光斗啊、魏大忠啊，他们是邪臣，勾结王文言这样的匪人把持朝政。魏忠贤一瞧这奏折上得好，马上下令把这个王文言呢抓进了镇抚司的大狱，俗称就是诏狱，这不是刑部大牢啊，进了诏狱那就是进了地狱了。好在什么呢，当时镇抚司的都督刘乔，他的良心呢并没有泯灭，

孙素也劝这个刘乔说，你别当魏忠贤的爪牙了，到时候闹不好啊，你成了牺牲品了。他接受了这个意见，审讯汪文言的时候一无所获，只好把这个汪文言呢官衔给一撸到底，赶出北京城了。再等到后来，杨涟上书参奏魏忠贤24大罪状，汪文言呢又被抓进诏狱了，这下他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刘乔被魏忠贤给撤了，任命了一个叫徐显纯的人掌管镇抚司。汪文言第二次被抓是以什么名目被抓的呢？是他牵连到了熊廷弼失江案。熊廷弼呢，在经略辽东的时候，备受兵部尚书这些廷臣的掣肘，兵权呐、什么的都让这个巡抚王化贞给拿去了。王化贞这儿刚愎自用，失了广宁了。主张保护难民入关的熊廷弼也被捕入了狱了。他在朝廷里边得罪的人挺多，一些人呢不愿意让他活着出来。你的罪名呢，竟然比这个王化贞的还重。熊廷弼在监狱里边关了好几年，求生的欲望呢，使他在这儿啊不得不低头了，想方设法想要脱去死罪。熊廷弼跟杨涟这些东林人士呢素有交往，于是他们家里人呢就找到了神通广大的汪文言了。汪文言觉得呀，要救他那得去找魏公公啊，托人活动到魏忠贤那儿，许诺呀，只要把人放了给你白银40000。魏忠贤这儿就答应了。可是这个熊廷弼呢，他不是一个贪官啊，虽然说统帅军队好多年，可是家里边人拿不出40000银子。这相当于什么呢？在魏忠贤那儿食言了，人给你放了，钱我没拿着啊。魏忠贤这儿竹篮打水一场空，把这个事儿呢就怪罪到汪文言的头上了。这钱是不是被你小子中间吃了回扣了？就算是你没吃回扣，你也是把我当猴耍呀。老账新账一块算，熊廷弼、汪文言、东林的诸位人士他一个也不想放过了。有人给魏忠贤呢就出主意说，别从那个移宫案那儿入手了，没办法栽赃，咱不如说呀，杨涟这些人呢接受了熊廷弼的巨额的贿赂，熊廷弼花钱呢就是让这些东林党人给自个儿开脱罪名，这可就杀之有名了。你们东林党人整天说自个儿啊正人君子，结果怎么着，你们也贪污受贿呀，不明真相的群众那肯定是大为恼火的。魏忠贤率领着一帮贪官污吏竟然陷害东林党人呢，说他们受贿，你想要这么陷害，当然要有汪文言的口供了，往死里给我打。掌管着镇抚司的这个徐显纯是亲自审讯，对这个汪文言呢严刑拷打，是不是熊廷弼让你牵线搭桥给那些东林党送钱了，像什么杨涟呢、左光斗啊，一共是17个，对不对？汪文言还真是一条硬汉子，无论受了什么样的酷刑也不牵扯别人，大声的呼嚎说，世上哪有贪赃枉法的杨大红呢？大红啊，这是杨涟的别号，杨涟这种人从来就不收贿赂，你们打吧，反正就是没有。徐显纯一瞧，真是条汉子，行了，你的供词我们都替你写好了，你摁个手印总行吧。汪文言就说了，就算你们强逼着我摁了手印，到了大堂之上啊，我也会再翻供跟你们当堂对质。徐显纯说，你没机会了，你马上就死了，来把他打死。打死之后呢，拿着他的手指在这个供词上摁了手印了，呈递给熹宗皇帝。这供词上怎么写的呢？经过审讯表明，杨涟呢、左光斗啊受贿20000两，那个魏大忠受贿3000两，袁化忠受贿6000两，周朝瑞受贿10000两，其他的被牵连的有什么赵南星啊、缪昌期呀、邹维廉呢，还有10好几个呢。这个贪污受贿的罪名在魏忠贤这些人的手里边啊，就跟捏个泥丸似的，看谁不顺眼，来把他也写进名单吧。针对东林党人的集体屠杀可就要开始了。有朋友问，难道就没人管吗？内阁首辅为什么不出来说话呢？魏忠贤敢于对东林党人下手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他呀被排挤已经是致仕回乡了。不久之后呢，那个韩况也回家去了。

0: 把魏忠贤当成亲爹，作为宰相的调和各方为己任，他不会像杨涟他们爱憎分明，我舍得一身剐，我弄死这个阉党。杨涟在上书魏忠贤24大罪之前呢，并没有通报给叶向高，连声招呼都没打，直接把折子就给递上去了。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对这个事儿啊一无所知，来不及替这个东林党人呢想一个更加妥当的办法。等他知道了，深深的担忧啊，他说事且决裂，双方可再也没有斡旋的余地了。当时呢，他有一个门生叫缪昌期来拜访自个的老师了，也向老师呢提起这份奏书，说你看杨涟呢这个举动有点太过轻率了，魏忠贤这个人呢对皇上时有匡正，而且还顺便说了两句表扬魏忠贤的话，这本来是当宰相的调和矛盾的话，未必出自于真心。可是啊，他这个门生缪昌期他就认为呢，老师已经丧失了原则了，你夸阉党，夸这种奸佞之人，说谁用这样的话误导老师，这个人呢就该宰了。扭过头去，这个缪昌期呢又找到了这个杨涟，说你知道吗，我老师当朝的这个内阁首辅叶向高，他竟然说魏忠贤的好话，说你呀过于是鲁莽了。你这下杨涟呢肯定是又怒又怨恨了。叶向高这儿上书给魏忠贤戴了几顶高帽子，说这个魏忠贤是劳苦功高的，但是现在呢又有人这么弹劾，哎呀，要不然就让他退休吧。魏忠贤知道以后自然也是痛恨这个叶向高了，这内阁首辅呢两边都不落好了，自己是心灰意冷，这个惨剧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我告老还乡，致仕回家，我退休了。从叶向高被动退休这个事儿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些东林人士呢勇气当然是可嘉的，但是在政治斗争里边斗争技巧上有点太小儿科了，你连起码的一些迂回呀、迷惑呀、烟雾弹呢你都不懂，你应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不，我们道德制高点，叶向高这前脚刚走，赵南星和杨涟这些人呢就被罢斥回乡了。第二年三月，汪文言的假口供把这些人呢全给牵扯进来，于是乎副都御史杨涟、迁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的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被抓进诏狱里边了。
1: 他们怎么能把您折磨成这个样子？
2: 他们越是折腾我，表示他们越怕我，拿我没办法。
0: 因为这些人呢都是高官，狱卒对他们还不错，毕竟这狱卒也得考虑将来这些人有可能啊还会在官府原职的，你在这儿把他得罪了何苦的呢。这六个人进监狱以后被羁押了好几十天，有这么一天呢，这个狱卒向顾大章就说起了一件奇怪的事儿，说你看我们这个监狱里边啊有一个土地庙，庙前面呢有一棵大槐树，就在不久之前槐树底下生长出来一朵黄枝，枝啊就是灵芝的枝，说这黄枝长得特别快，狱卒呢就讨好这个顾大章，说恭喜顾老爷，这朵黄枝啊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您几位一定会沉冤昭雪，官复原职的。顾大章这儿沉吟片刻以后，他就说灵芝是祥瑞之物，却生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边，难不成我们六个人要死在这儿吗？顾大章这儿一语成谶呐，果然都被残害死在监狱里边了，而他们死前呢也是受尽了酷刑的折磨。这六位君子呢在酷刑的逼迫之下只能是承认是我们贪污了。为什么要承认呢？他们认为呀，既然对方栽赃自己，不如干脆呢承认罪名，然后把这个赃款给他退还回去，或许呢还有活下去的一线希望。可是他们万没想到魏忠贤等人呢就没想让他们活着出去，每次家属来探望的时候隔着这个牢房啊跟里边人说话，狱卒就可以全程的监督了。六位君子都是清廉之士，让他们家里边一下拿出20000两、10000两、好几千两真拿不出来呀，只好凑呗。杨涟的老乡左光

0: 呢是他当官的地方百姓，你也凑钱，我也凑钱。魏大忠的儿子干脆去借了高利贷了，钱凑过来也救不了这些人的命了。杀死杨莲这些人呢，自然是不需要魏忠贤，甚至不需要徐显纯亲自动手。那些公差里边有很多想要讨好的，有很多想要立功的。咱们看那个《水浒传》里边，为了讨好高太尉而想害死林冲的，像什么薛霸、董超这类的人呢，积极着呢。我先拿开水给你烫烫脚吧，
1: 烫烫脚，解解乏，明日也能走得更快一些。
0: 六个人里边有五个人呢都是被折磨死的，顾大章呢是六人当中唯一上了刑部大堂的，尽管最后也被判处死刑了，但是顾大章把六个人在黑狱里边的遭遇当庭公布了。咱们就说那个杨莲吧，死得最惨了，土囊压身，铁钉灌耳，拿大铁钉子右耳朵插进去，左耳朵出来。也有的这个史料里边说，拿大铁钉子呢从天灵盖那儿直接给插进去。杨莲、左光斗这六君子被害以后，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还嫌不够呢，把这个网一步一步的收紧。不但是东林士人被残害被迫害，已经死去的那些东林领袖人物，顾县城啊、李三才呀、邹元彪啊，也是被废掉官籍，追回告封，就差挖坟鞭尸了。凡是同情东林人士，对于阉党稍微不满的，甭管你是官员呢还是老百姓啊，很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2: 总在这个字画当中啊，夹带东林党诗文，还暗讽时政，尤其还敢编排魏公公，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东厂的意思，这个人就不要活着了。
0: 扬州的知府刘毅，他给一个游方和尚写了个扇面，扇面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叫阴霾国是非。和尚跟扇子都被东厂给擒获了，和尚被打的就把刘毅给招出来了，堂堂的知府被捕入狱，被斩首于西市。这个刘毅呀，跟魏忠贤的侄子魏良清本来是关系不错的，魏良清呢也想帮他解脱这个事儿，说当初锦衣卫逮捕你勒索了多少钱呢，他这竟然是实话实说了，勒索我三千两。于是这个魏良清就让锦衣卫啊，说你们把那个钱还给人家。锦衣卫这边一瞧，你认识魏公公的侄子，行，这回我放了你，但是你还会回来的。他们是千方百计的找寻这个刘知府的过错，还是把他送上断头台了。大多数东林人士的故乡呢都是在江南的，经济活跃，文化发达，民智啊也比较开化。锦衣卫跟东厂派出了大批的人到南下抓捕，江南人恨死这帮狐假虎威的走狗了，抓捕的差役在江南遇上麻烦了。
3: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4: 上书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呢继续来给您分享晚明七十年。

0: 案的这个巡抚叫毛一路，也是魏忠贤的党羽。为什么抓捕之后要当众宣读逮捕令呢？就是杀一儆百，如果都学他的话，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当天有上万人聚集在官衙前，手持香火给周顺昌请命。几位秀才充当了民意代表的角色，请巡抚巡案向皇帝转奏江南民意，说这是一好人呐，给我们当地办了不少好事儿啊。东厂的校尉自然是不把这些草民放到眼里边，大声呵斥说，东厂歹人，鼠辈胆敢阻挠，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可是老百姓是吓不住的，这正如老子所说，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愤怒的老百姓一听，怎么着，我们本来以为你们是根据圣旨来抓人的，原来是东厂魏太监下的命令，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了。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呢，来者各以伞机喧声震地，堂下万机齐至。老百姓来的时候啊，这个天不好，有拿着伞的，穿的都是这个草鞋木头鞋，大家伙就把这个木头鞋全给往上扔了。这一万多老百姓发起怒来，这些厂卫一瞧，我的个天哪，这可怎么办呢？赶紧就抓住那个巡案，爷救我。于是巡案呢，把这些所谓执行公务的校尉给藏起来了，对群情激愤的老百姓就说了，抓的这个老先生毕竟是骂了魏公公的呀，我们也没辙呀，他得罪上边了。老百姓一听，去你的吧，大家伙呢闯进府衙要抓这些东厂的厂卫。有这么一个校尉呢，本来是藏在房梁上了，太害怕了，从上面掉下来摔死了。这个死的人呢叫李国柱，本来呀就不是什么东厂的校尉，是给东厂的人行贿了500两银子，冒充一个校尉来谋取这个差事。一旦执行这种公务呢，可以借此索贿。这个校尉们呢就借着手里边这个权力大肆的索贿，逮捕那个缪昌期的时候，从人家里边榨取了3000两银子。
1: 我知道你们兄弟这几日得了一笔大财，分我一半，要不然我把你的故事编成书，成天上的镇府司衙门口收钱。
0: 拿到钱以后急急忙忙的就走了。这个当地的官府的人就问说，怎么这么着急呀？东厂的人说，能不着急吗？就说到下一家啊再去榨取去。结果有人呢就花钱，我不是东厂的，但是我冒充，我就能够多捞点。这小子李国柱就是这么一主，结果呢他没干过这种事儿，从房梁上掉下来给摔死了。咱们还是书接前文，这民变发生了，最着急的呢就是当地的知府跟知县。因为朝廷一旦追究起责任，地方官啊往往被当成是替罪羊。当时的知府叫寇慎，知县呢叫陈文瑞，这俩人的这个官声还是比较好的。知府还有知县再加上被逮捕的周顺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呢仍然是心系朝廷。经过了姑苏驿，就是到这个驿站这儿了，发现另外一波的厂卫正准备去浙江抓捕黄遵素，就是黄宗羲的老爹呀。结果这几个校尉没到浙江的吗，在姑苏驿站这儿又开始闹呢，为难驿站的小吏，就说你招待的不怎么地，你给我送点礼呀。这几个老百姓一瞧，呵，我们胸中的怒火正没处发泄呢，跑这儿作妖来了。老百姓冲上去把这几个校尉又打了一顿，把他们那个船呢给烧了一半，跑到了苏州郊外的昆山。昆山这儿有一个当朝的大官，是老百姓眼中的败类，魏忠贤的死党，当时的内阁首辅顾秉谦。愤怒老百姓跑到顾秉谦他们家，一把大火把他们家给烧了。无独有偶，就在苏州民变的前一天，常州城里边啊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了。东厂校尉到江阴那儿去抓捕李应生，好几万老百姓聚集到一块儿，手里边拿的什么呢，短棍啊，粪叉子啊，锹啊，镐啊，群情激愤，就说把这些校尉打死得了。这些校尉赶紧跑吧，几万人怎么打得过呀。这些人里边啊有一个卖甘蔗的少年，他跑得比较快，前面跑的那些校尉里边呢有一个大胖子，他跑得比较慢，就追到这个大胖子了，一脚把这大胖子踹倒在地，拿起刀把他屁股蛋子那儿割下一大块肉来，扔到街上喂了野狗了。

0: 姓恨到什么程度了。民变发生以后，就是这些校尉啊回到了京城了，就渲染事情的严重性，向朝廷奏报说整个江南几乎全反了。魏忠贤接到报告以后也是大为震惊的，他可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全国的财富都在江南呢，如果那块产生民变了，这可怎么办呢？认魏忠贤做干爹的当时的内阁首辅长跪不起，拍着胸脯就保票说有儿在。什么东西呀、啊、内阁首辅这就下令给我追究责任。前面不是给您念了五个人的名字吗？他们是领导了苏州的民变，这五位义士呢为了不牵连他人挺身自首全被杀害了。您等到魏忠贤这个阉党被清算以后，当地老百姓把这个魏忠贤的生祠啊全给捣毁了，就在捣毁的生祠的废墟上给这五位义士立碑竖传。副社领导叫张普，写了一篇五人墓碑记，这个碑啊到现在还有呢。这些场卫们更加肆无忌惮了，回突乎南北，叫嚣乎东西。咱们说他们抓的黄遵素吧，这些人被抓到监狱里边以后都被折磨致死了。还有前面咱们说李应生被捕往北京押送的路上，经过一个驿站，看到了一个官员所提的诗，这个官员呢也是被革职了，也得接受东厂的审讯。这个诗里边内容呢主要是自己这儿即便性命都快不保了，但是最为放心不下的还是家里边的孩子们。李应生读完这首诗以后也是感同身受，于是在旁边呢也写了一首诗：君怜幼子孤孤泣，我为高堂步步思，最是临风妻妾处，必间尽是断肠诗。就说你看，你担心的是你的儿女，我所考虑的是我家里边老人呢、啊、高堂父母啊。这些还都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什么呢？有这种遭遇的不只是你，不只是我，你看看这个墙上都是类似的诗啊。再来说东林的元老高攀龙，得知有这个场卫呢要来抓捕自己了，他特别不想受到侮辱，效法屈原投水自尽了。他在临死之前呢留下这么一句话，说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矣。这整个国家呀都被玷污了，毅然决然地投水身亡了。江南各种民变发生以后，耀武扬威的场卫们再也不出北京一步了，太危险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东林人士被他们列在名单里边的基本上被一网打尽了。
1: 左副都御史杨连大人参位公共24大罪，还就此把东林党杀了100多弟，为何皇宠信？
0: 精英被枪害，知识分子群体被压制，那这样的帝国还能够维持多久啊？满清入关以后，在江南一带遭遇了最强的抵抗，在北方这边一下命令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也会遇到一些抵抗，但是并不是很激烈。但是在江南那边，这边刚镇压了屠城了，满清士兵转身一走，这边又揭竿而起了。人家维护的是什么呢？维护的是文化自尊。阉党对东林人士的剿灭战里边，他们是大获全胜了。
2: 魏忠贤大肆迫害东林党人，为掩饰罪恶行径，他都做了什么？为讨好魏忠贤，文官们丑态百出，都无耻到了什么程度？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无耻文官。
0: 魏忠贤这儿率领着一帮儿孙们应该喝庆功酒了吧，他们还不罢休，要利用国家权力保证这次斗争在历史上在政治上是永远正确的，他得让后世永远不能够翻案。这帮人对血腥屠杀涂脂抹粉的最大工程就是编纂了一部三朝要典，集中很大的人力物力对万历、太昌、天启以来这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啊做出定论，做出结论了。在这部书里边呢，东林人士被描绘成沽名钓誉、心术不正的奸佞小人，而这个阉党呢则被描绘成心系社稷的忠贞义士，说他们呢关键时刻挽救了大明帝国。这项大工程的编写的总裁是谁呢？ 就是那时候的当朝首辅顾秉谦，这是一个苏州才子，他和另外一个内阁大学士魏广威是非常痛恨东林人士的。魏广威的老爹其实跟赵南星啊关系还不错，他去拜访这位伯父吧，赵南星给他吃了一个闭门羹，还把他怒斥为是不孝之子，这小人心生恨意。而那个顾秉谦呢，以首相之尊对一个大太监执门生礼，我是您的学生，我是您干儿子。明朝的士大夫到了这时候啊，最无耻的面目可就全露出来了。我们一说经常是天启年间，这熹宗皇帝啊整天做木匠活，这个魏忠贤呢把持朝政，祸乱天下。但是咱们也得说，这帮无耻的士大夫起到的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把这些恶账都算到魏忠贤的脑袋上，这是不公平的。魏忠贤这儿没什么文化，而他手下党羽呢，很多投靠他的人呢，那都是两榜进士出身，其中有很多才学出众的，比方说那个阮大铖吧。而我们说这些不要脸的人，他们最恨的是谁呢？就是恨要脸的人呢。这帮有文化的无耻之徒弄了一个黑名单送给魏公公，把他们所痛恨的东林人士，或者说跟东林党人关系不错的人，纷纷的网罗其中，告诉魏公公，您照方抓药，照单子抓人就行了，都在这儿呢。对于开列黑名单这个事儿，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说看谁拿出来的名单啊最有创意。明代诗人曹学全曾经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叫仗义美多土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些读书人为了迫害政敌，为了迫害东林人士，那列出的名单老有意思了。阮大铖就弄了一个点将录，把东林人士呢比附水浒传当中108将，其中有谁呢？及时雨、叶向高、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振梦、智多星、缪昌期、大刀杨连、霹雳火、惠石阳、古上早、汪文言、神机军事、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忠。这些人的名字啊，之前他们的故事都给您说过了，您可能都记不清了。好，人家这儿啊直接比附108将，我把这个绰号啊安到你们身上。阮大铖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如果说朝廷发圣旨啊发文件呢，说东林人士如何的不是东西，如何的坏，老百姓可能听都听不懂，认字的少，宣传效果就不好。我现在相当于是弄这么一个顺口溜，用你们所熟知的水浒传里边人物给他们安插上名字，你们不就好记了吗？把朝廷的指示通俗易懂，入脑入心的宣传下去了。另外一个阉党大将，当时的兵部尚书崔成秀也搞了一个天监录，东林这些奸党他们的名单呢是老天爷鉴别出来的。这个创意跟这个阮大铖一比啊，稍逊一筹，但是也算是玩出花活来了。魏忠贤就被这么一帮无耻的士大夫集体给捧得高高的，知识精英们如此大规模的集体堕落，在无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形象，这个以前是真没有过的。说到这儿啊，个人发几句感慨。你看咱们这个晚明70年呢，到今天为止有这么17、18集了，前13、14集呢我们都是描述的明朝的那些御史言官们，哎呦，如何的高风亮节，如何的坚持己见，我们心中是有信仰的。甭管你是皇帝还是你是内阁首辅，只要我们认为你做的不对，马上上奏折，我上的奏折你不同意啊，我马上辞官不做了，怎么着，你要流放我哪儿都行，天涯海角我去了，打我板子，你把我屁股上肉打下来了，我呀把它做成腊肉风干了，挂我们家门框上，让我后世子孙瞧瞧，想当年我就是这么坚持正义，说因为我上奏折把我弄死，死吧，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呢。结果到了这个熹宗年间，到了魏忠贤的手底下，几乎就全都沦陷了。这变化之快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光说无耻您听着呀特别干吧，咱们就具体点儿吧。明朝里边文官集团最高级别的官员当然是内阁大学士了，内阁首辅对这个魏忠贤呢叫执门生礼，我是您的学生，您是我的老师。 另外一个内阁大学士魏广威，他呈送到魏忠贤府上的征求意见上，大信封上写着四个大字：内阁家报。得，大明江山成了老魏家的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的这个侄子、子孙、外甥全都沾了光了，被阴封为爵位。尤其是他那侄子魏良清，这是魏忠贤最信任的，被封为了肃宁侯，而且加封为太师，成了很多知识精英们巴结的对象了。前面给您说过那个周应秋，他从刑部尚书调任左都御史，他们家有一厨子特别善于烹饪，尤其是拿手菜什么呢，是一道炖猪蹄儿。这猪蹄儿炖的软烂酥嫩，而且不脱骨，魏良清就好这一口。这位周应秋周大老爷就经常请这个魏良清呢上他们家喝点酒啊，啃个大猪蹄儿啊。他在坊间被称为叫微次总献。微字怎么写呢，就是咱们把这菜啊先给它微一会儿，火字边右边一个畏惧的畏。总献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明朝对最高监察官的这么一个雅称。魏良清这儿吃美了，吃舒坦了，回去以后跟他叔父魏忠贤呢美言几句。不久之后，周应秋就升为了九卿当中权力最大的吏部尚书了。他这是选官用官的呀。于是呢，他马上开始公开卖官，日进斗金。您瞧瞧，人老周家这个炖猪蹄儿，这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呀。那么在这儿我们得说一下啊，在熹宗皇帝身边有这么一位皇后是非常不错的。熹宗皇帝这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娶了一个非常贤淑非常聪明的皇后，就是张皇后。皇后对魏忠贤的骄横跋扈是很看不惯的，对自个儿老公整天做木匠活也是看不惯的，经常呢在皇帝枕头边就劝谏这个皇帝。有一回这皇帝回宫一瞧，皇后正在读书呢，那赶紧问一句啊，说看什么书呢，这边回答说我正在看的叫赵高传。你身边有赵高了，他把这个魏忠贤比喻成秦末的权奸赵高，自然张皇后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你要迫害一个文臣，对魏忠贤来讲还是很简单的，你要想废除母仪天下的皇后，这事儿可就没那么简单了。魏忠贤这儿别亲自出马呀，你让你的那些小马仔们，让那些御史言官们上奏折，把那个皇后废了吧，大家伙谁也不敢，这事儿太大了，弄不好啊脑袋瓜子就得搬家。可是为了讨好魏忠贤，在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之下，总有那些不怕死的。比方说当时顺天府的府尹，这是首都最高的行政长官了，他叫刘志玄。哎呀，这事儿要不我来干吧，他就站出来了。本来这个刘志玄呢，在早些年官员考察当中因为不合格呢被免职回乡了。魏忠贤当国以后，他攀附魏忠贤终于复出了。我们在散文里边经常看到这么一句话，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呀，权力曾经没有过，现在又有了，哎呦，像这个饥饿的人呢终于逮着肘子了。已经到了迟迟暮年的他，往上爬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烈，他就觉得我怎么样还能够往上升一步呢，怎么样让魏公公特别喜欢我呢，把那皇后扒拉到一边，那我这官肯定就升上去了。这事儿要办成了，魏公公给我的报酬那不是一般的报酬啊。你说这种事儿他不掂量掂量吗？权力这种东西诱惑力太大了，再加上他们家人都不咋地，家人一瞧我们家老爷没几年活头了，肯定会死在魏忠贤前边，即便说被清算呢，魏忠贤还活着呢，应该没事，老爷您上吧。甭管是妻子啊、太太呀、小妾呀，都怂恿这事儿，包括他儿子也是撺掇这事儿。家人们的意见很一致，向皇后开火，希望用他这一把老骨头来换取全家的荣华富贵。利益熏心的刘志玄就这么着被选出来了，马上上书弹劾皇后。他说这个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太康伯张国济，说这个国丈爷呀不咋地，而且在奏书里边影射说这个当朝的皇后啊不是张国际的亲生的闺女，是随便抱养来的一个囚犯的野种。 我的天哪，奏折里边影射母仪天下的张皇后

0: 这种词儿都甩出来了。无耻到什么程度咱没法形容，但是这个胆儿那可真也是忒肥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只要是把这个张皇后给废了，扒拉在一边打入冷宫，再撺掇皇帝娶这个魏忠贤的侄儿魏良清有一个闺女。哎呦，如果说把那姑娘嫁给这个皇帝当了皇后了，整个天下可真的就姓魏了。朝堂之上，这些文臣们、内阁首辅们、左都御史们，全是魏忠贤的人了。后宫里边那是魏忠贤的天下，更不用说，如果皇后再是魏忠贤的侄儿的闺女，那魏忠贤比曹操的权力可要大多了。可是我们说，熹宗皇帝这是一个昏庸的人，但是呢，又是一个很淳朴的人，只是心智未开。他对夫妇啊、兄弟之间的天伦之情看的是特别重。曾经有这个文人呢、文官啊，看得比较清楚，就告诉魏忠贤，朝廷里边、王公大臣里边，您谁都可以得罪，但是有这么俩人是得罪不起的。第一个就是张皇后，第二个呢，就是皇帝的弟弟，那个信王，就是后来的崇祯皇帝。
1: 之后啊，一定要善待你的皇嫂，孝敬你的皇嫂啊。
2: 皇兄请放心，吾弟一定不辜负皇嫂。
1: 忠贤呐、我把你就交给吾弟了，
3: 干啥该剐，是生是死，就全凭着二位皇上了。
0: 说您千万别轻易打这俩人的主意。魏忠贤因此啊才作罢了。皇后没有被废黜，但是那个国丈张国济不允许住在北京了，被勒令回乡了。到了天启六年的五月份，李应生啊、黄遵素啊都已经是被害死了。阉党对东林党的决战里边，以魏公公为首的大获全胜了，那赶紧举行重大庆典吧。就在这个五月份呢，北京王工厂火药局发生爆炸了，被炸死的军民无数，这就是著名的天启大爆炸。也有人说呀，这个天启大爆炸还有西伯利亚巨坑，这都是世界上的未解之谜。这个不是我们重点所描述的，只是说呢，当时发生这么大的灾难，那应该是全国悲痛啊。不家在魏忠贤的党羽看来，这点小事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呀，咱们得弹冠相庆啊。给魏忠贤修生祠的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它竟然就发生了。魏忠贤的第一座生祠就是这个五月份在杭州那块建成了。浙江巡抚潘如真在西湖边上给魏忠贤建立生祠以示祭祀。
4: 在卑职的心目当中，您就是神，所以卑职造了这座生祠，还知会了江南各州为您建造生祠，供天下百姓膜拜。
5: 如真啊，你可真有心呐。
0: 你说建祠堂吧，都是人死了以后为了这个祭奠一番，好，人还活着呢，我给你建一生祠，我们呢早晚的朝拜。掌管江南织造的太监李石动用了杭州卫的驻军一个连，就是100多人呢，到这儿帮工监督守卫。天启皇帝给这个生祠题写了匾额，西湖这么漂亮一个地界被这么一个当权的太监给玷污了。现在我们知道西湖边上有谁呢？有忠臣岳飞，有名妓苏小小，有烈女秋瑾的墓，也有后人呢为纪念白居易和苏轼而命名的白堤苏堤。谁知道这儿曾经立过这个魏忠贤的生祠呢？即便是知道，那也犯着恶心呢。在当时来说呀，这风气一开就不可遏制了，因为修生祠就成了当时最流行的表态方式。别人修了，你不修，你就不是那波的，你等着被迫害吧。当时蓟辽总督叫严明泰，一口气在辖区里边建了7座魏公公的生祠，花费白银数十万两，把军费花到这上边了，前线战士的战斗力那就可想而知了。开封府为了修建生祠，拆了民居2000多间。延绥巡抚叫朱同蒙，用琉璃瓦建造生祠。他到了陕西以后，一味地对老百姓那是敲鼓吸髓。后来三秦大地上涌现出谁了呢？高迎祥啊、李自成啊、张献忠啊，这位朱巡抚逼得老百姓造反，他是功不可没的。有的生祠里边魏忠贤那个雕像呢，用沉香木打造， 那肚子里边是以金玉珠宝制成的，脑袋顶上呢露这么一个眼儿，便于插上四季鲜花。还有一个生祠，魏公公的木像做成以后呢，脑袋瓜子做大了，那帽子做小了，这个木匠啊给脑袋弄小一点呗。哎呦，把这个督工的小太监给心疼的呀，把木匠给骂了一顿，一边抱着头像一边哭啊。督饷尚书黄运泰迎接魏忠贤塑像的时候，五拜五叩首，口称九千岁。后人呢进一步发挥，称魏忠贤9900岁爷爷，好嘛，比万岁只差了100岁了。礼部侍郎张瑞图他的文笔最好，魏忠贤生祠里边的碑文呢有很多就是出自于他的笔下。建生陆万龄竟然是上书皇帝，说咱们把这个最高学府国子监里边，在这儿啊也修一生祠吧，祭祀孔子的时候一块顺便也祭祀魏忠贤了。你说这个文人无耻到什么程度了。后来魏忠贤自杀以后，这些生祠呢都不如厕所，全被给拆了。当然了，这都是后话。行吧，今天的晚明70年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是我们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下午好。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哈、就有意识来进行双语的学习，但是呢其实年轻的爸爸妈妈也非常的纠结，就是说我的孩子他究竟在多大的时候就可以接触这种双语学习了，会不会说孩子比较小的阶段如果开始进行这个英语学习的时候，孩子的语言系统会不会学乱了呢？或者是说我的孩子特别小，我学了半天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有着9年一线幼儿教师经验的来自石家庄市和美家幼儿园的明星教师、国家育婴师郭爱媛老师，来跟大家说说家长啊心中纠结的这个点。郭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郭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比较低龄的幼儿，就是在学英语的这一块，我们有哪些比较先天的优势所在，让家长也知道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可以培养这个双语的。
1: 幼儿学英语的第一个优势呢，我觉得就是3到7岁的这种小孩儿，这种幼儿呢，他是处于语言发展的一个敏感期，或者是说是关键期的，如果家长我们能够抓住这一时机，顺势利导，我觉得学习效果可以达到事半功倍。那这一点呢，我们觉得可以从我们小朋友学说话的这个过程就能够得到一个验证。你看我们的小宝宝，他们从出生到咿呀学语，然后到能够流利的跟我们做交流，其实也就是2到3年的这个时间。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时间是孩子学习语言的一个关键期。另外呢，我们的小朋友他小的话，他的一个中文词汇他还不太丰富，那么他的中文思维也就没有那么强，不容易形成一个中文拐杖的现象。
0: 其实我们就是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在学英语的时候也会发现他其实就是这个思维跟我们汉语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如果能够在孩子这个阶段他的这个中文思维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的时候，我们就来学习英语和建立这个英语思维，是有利于孩子学习的。
1: 对，其实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会经常喝水，然后在喝水的时候我们会引导小朋友 drink some water please、当我们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中文思维的小朋友，他的大脑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会听到 drink some water 之后，他会想到的是 drink 是喝，some 是一些水，water 就是水，他会有一个这种反应，然后才想到drink some water 喝一点水，
0: 他在翻译这个事情，
1: 对，他会有一个多一步的循环的这么一个过程，他才会去做出这个行为。那如果是英文思维的小朋友呢，他听到这句话就反应到要喝水，就立马会做出这种行为。其实他中间是省去了一个从中到英的一个翻译再到行为的一个这么的过程。
0: 所以说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英语的比如说一些简单的词汇或者是简单的语句的一些学习哈，我们后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阶段我们重点要学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个优势是什么呀，就是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
1: 第二个优势不得不说的就是语音。因为小孩呢，他对于语音语调的掌握是比大孩要强很多的，所以他能够学得特别的纯真地道的这种发音。
0: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口音的爷爷奶奶带孩子的时候，孩子就会有这个口音，是吧？
1: 就会随即就出来了。
0: 这个其实也是这个阶段孩子语言学习的一个优势所在。
1: 对，所以他会模仿爷爷奶奶的那个口音，模仿得很纯正。所以如果他能够得到纯正的外语英语的发音的话，随即他也会模仿得特别特别的到位，
0: 也会很纯正，是吧？
1: 对，他会就基本上是听不出外国腔的这种口音的。那如果孩子到了8岁之后，他就可能会稍微差一点，然后再往后期，比如说孩子过了青春期之后，他的这个发音再学就更难一些。
0: 就不是说
2: 不可以。
1: 对，也不是说不可以，只是需要花费的时间呀、精力呀，或者是他要练习的次数要多很多很多。
2: 是的，可能会费点劲，是吧？
1: 会费劲。
2: 我们大部分的孩子会在，比如说小学阶段，可能会有一些孩子会在幼儿阶段先接触一些英语课，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课程都是从孩子3年级开始就正式加英语课的。那在这个阶段开始，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小朋友学英语不费劲，但是就是说英语比较费劲。
1: 对，我当时就是第一批咱们3年级开始学英语的，那个时候就觉得最难的就是发音，然后背一个单词呀什么的可能会很好，但是发音让我说出来，或者是听老师之后我就听不太清，就需要结合自己听到的用汉字呀或者拼音呀再把它标出来。
2: 我上学的时候也干过这事，
1: 对，
2: 用拼音把这个英语给它拼出来，是吧？然后才知道怎么读。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你现在想起来，我自己就感觉我那个时候的发音是很奇怪很不标准的。然后相对于来说，我女儿现在是4岁，她去学英语，我现在跟她一起学，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些视频或者是绘本里的词语的一个复述，然后这个时候她就会给我纠音，就比如说我们会遇到，那天遇到了一个词就是 mall 这个词，就是商场商业街的意思，然后就是原因读了之后我也读了一遍，然后他就会纠正我说，妈妈，人家说的是 mall， 你说的是 mall， 就是他会能
2: 听出来细微的差别，
1: 对，他能把那个小的音节的区别听出来，然后就会给我做纠正。
2: 哦，好，我们知道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其实会有一些我们大人看不到的一些能力哈，这是第二个优势，就是在语音上，恐怕我们在这个阶段学习的话语音会更地道一点。
1: 对，
2: 那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1: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这个年龄独特有的，就是他非常敢于去开口，不怕出错。当然我们的小朋友他是没有那么多的顾虑的，他们通常对于另一种语言是持一个积极开放愉快的态度的，那小孩呢也不怕被别人笑话，如果要是别人笑了，那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兴趣，觉得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别人的注意，还会更愿意说给你听。如果呢我们大了之后，小朋友他越来越大了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一些虚荣心呀，不太好意思张口啊，尤其是如果要是他的发音受到了别的小朋友的一些评价，他反而就不敢说了，就容易形成一个常说的哑巴英语。所以说口语还是必须要从小开始陪伴的，培养的，大了就麻烦就会多一些。
2: 是的，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反复强调到了，就是说不是说大了不可以，而是大了会费点劲，而且可能他在整个纠正的过程当中还会有点困难，因为已经形成了比如说固定的思维也好，或者说固定的一种语音也好，是吧？我们在纠正的话可能就要稍微费点力了。那我们在入门时期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们在幼儿阶段，我们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有时候觉得学了半天，或者说上了半天英语课，好像就是效果没有那么好哈，就不知道说孩子在这个小小的年龄段他究竟他需要怎么学，他需要比如说是要认识多少英文单词，认识多少句子，还是说我们只是在这个口语上我们可以更加加大力度呢？
1: 我觉得第一点，我们在家里需要为孩子做的就是创设一个双语的这个双语习得的一个人文环境。对，如果要是有的爸爸妈妈他可能英语基础比较好一点，那这样的家长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在喝水呀、如厕呀、睡觉呀、刷牙呀、洗脸这些日常重复的

0: 活动中，因为这些是每天我们都要做的，而且是跟孩子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可以用英语跟孩子做一些交流，丰富孩子的这个语言环境。你就比如说我在家跟我们家孩子说的最多的就是 Do you need help？ 就是在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不会去强硬的去干涉他，而会是征求他的意见。Do you need help？ 他会说 yes， 那我会就会说 OK， I can help you， 然后再帮他去做这个事情。其实这种场景是非常多非常常见的。包括我每次接他回家的路上都会问他，想关心一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今天在幼儿园过得怎么样，我就会问他 How are you today？ 他也会回答我 OK， I'm happy。当然就是我们每天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比如说今天天气会有点凉，或降温了，或者是变天了，我就会问他 Are you cold？他也会回答我 I'm cold 或者 I'm not cold。 像这种情境就是和孩子生活息息相关的，孩子能够在这个情境当中直接去理解，包括他的重复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样的话就能够给孩子创设一个非常好的稳定的这种双语环境。让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让孩子去知道英语这个东西是可以用来交流的，是和我和爸爸妈妈之间可以去说的，也就增加了孩子英语交流的这种自信。
1: 这个我们爸爸妈妈简单的跟孩子来说一说，慢慢的就会让孩子知道说我还有这样的一门语言可以来进行交流哈。
0: 对，
1: 那你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还要选择一些读物呢？
0: 其实除了我们用爸爸妈妈交流跟孩子去沟通之外，其实我觉得现在在我们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资源是非常丰富而且非常容易去得到的。其实我觉得小宝宝他们开始学英语最第一步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英文动画，我们要利用起来。
1: 英文动画片。
0: 对，英文动画，因为这种东西它是一种有画面和声音相结合的，孩子的理解是能够可理解性的一种输入。而且这种量是非常丰富而且易得的。
1: 那除了就是这个动画，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原版的读物，我们是不是也要让孩子就是其实是分年龄层吧，是吧？他可能就是大一岁，或者说不同的年龄层，他是不是有针对性的这种原版的读物？
0: 是有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分级阅读的绘本。分级阅读的绘本，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小朋友他在小的时候去开始的话，他就会很适合他。比如说分级绘本前期会有的主题就是比如说天气呀、颜色呀、色彩呀，这些就会非常适合我们的小宝宝。因为他们现在我们就算他不学英语，在我们的中文上他也正在接触这一类的主题的内容。所以是和他的本身的认知非常匹配的。如果孩子再大了，比如说他已经到了高中，开始学习数理化了，开始学习一些逻辑非常深的东西了，你再让他去学习这是阴天，这是晴天，这是红色，这是绿色，他会非常反感的，而且没有兴趣，也不会坚持到很好。
1: 是的，如果说孩子比较小的时候，那么我们读一些原版的读物，可能孩子其实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就可以跟着这个读物一起来成长，是吧？
0: 对。
1: 那慢慢的我们随着年龄孩子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的这个读物其实也要比如说换跟孩子相同难度的，这个年龄相同难度的。
0: 对。
1: 那除了我们说到的就是说我们爸爸妈妈可以适当的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语音环境，其实我们爸爸妈妈也会有担心是什么，就是说我的英语其实也没那么标准，是吧？那我这样跟孩子说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发音或者说学习？
0: 这个语音的前期还是要讲究，要把好的最标准的发音给到孩子。所以刚才我说过的是，如果爸爸妈妈的英语基础很好，有这种意识，并且有这种也一直在语音这块有这种学习和更正的意识的话，那就可以用日常英语跟孩子做一些交流。那如果要是基础不太好的孩子家长，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把语音这一块先练一练，尽量的去把就是简单的，比如说像 good morning、 get up、 go to sleep 这些简单的句子，如果我们觉得通过练习我们能够 把语音发好，那我们就去练一练。为了孩子，我觉得和孩子一起同步去成长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去练一练。如果要是实在不行，我们就尽量不去干扰孩子，还是要用原版的发音去支持孩子。
1: OK， 如果我们的语音确实没有说的那么好，那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些读物也好，或者是说借助现在的很多的这种可听的可说。

0: 说的可跟读的这些素材也好，是吧？
1: 嗯，
0: 我们经常会说语言的学习嘛，总是有意识的时候，总觉得说啊，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点负担。
1: 嗯，
0: 但是无意识的学习，有的时候会发现，哎，反而会给我们一些惊喜。那对于就是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我们是要有意识的学习，还是要无意识的学习输入？
1: 3到7岁的小朋友，他的一个学习特点就是无意识的学习会大于有意识的学习。
0: 哦，
1: 因为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呢，他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于一些有意识的，比如说像语法、句式、结构这些，对他们来说反而是负担。那对于习得的效果，反而比学得的效果好。习得呢，很常见的一种例子，就比如说小朋友学习投篮，学习骑自行车，学游泳，这样的过程都是一个无意识的学的。但孩子在这种过程当中，第一，他是不知不觉没有任何负担的学会的，第二，就是他的学习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通过反复的练习，反复的去加强他的练习，重复，他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那你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其实在日常的这个就说英语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用纠结说他哪个语法说错了，是吧？或者是说他哪个词说错了，他只要是张嘴说，然后他的这个语音就比较标准，其实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多说，然后再慢慢的发现哪些有问题，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来改正。
1: 对，这一点的话我特别同意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他勇于去表达的这个过程是难得可贵的。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女儿在家里做了，用那个太空沙做了一个粘土，然后她就会叫我妈咪 I make a tree house， 其实应该是I made a tree house， 对吧？但是从语法上来说是这样，它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它的表达是很积极的，所以我就积极的回应了它。所以我们在孩子们去开口说英语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去鼓励的是他的这种勇于表达的这个过程，不用去纠结语法。语法这个东西，孩子们通过日常的一些重复，包括他阅读绘本也好，他看动画也好，他会慢慢的去调整这个东西。包括我们小朋友学说话，他现在也会出现一种你我不分，
0: 对，
1: 或者是说前后颠倒，这种句子都会有的，但是我们不会去纠正它呀，慢慢的时间长了它自己就会调整过来。
0: 而且我们其实是能听懂的，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他确实这个语法或者是这个词用错了，但其实我们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是吧？就这个阶段我通过郭老师的讲解我知道了，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够敢于开口的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批评，就不要说纠错，我们就鼓励孩子多说就好了。然后后续的事情我们就慢慢的等孩子长大一点然后再说。

0: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继续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双语宝宝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和美家幼儿园的明星教师、国家育婴师，同时有着9年一线育儿教育经验的郭爱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刚才说到了幼儿阶段学英语的优势还是巨大的哈，所以说我们比较纠结的爸爸妈妈也不用纠结了，在孩子小年龄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刚才郭老师说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英语的动画开始入门，然后我们再从各种各样的读物开始。另外我们家庭的这个语言环境其实也是促进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学习和交流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的语音确实没有那么的标准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学习，我们可以跟孩子开展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简短的一些对话，还有就是无意识的，我们可以对孩子有一些这种英文的学习，比有意识的说我们今天就要学什么什么样的英语，然后我们要讲什么什么，其实这种效果要更好一点，大家可以试一试哈。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些，郭老师再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可以给爸爸妈妈来提供一些思路。
1: 另外还要给大家说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带孩子学习英语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
0: 什么原则？
1: 就是一个爱加一的可理解性输入原则。
0: 这是什么？您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因为我们家长没听过这是什么样的原则，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遵守。
1: 首先我们要认同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英语学习一定要遵循一个可理解性的输入。比如说我们听一段声音，如果这段声音他听不懂，他不理解这种意思，那他听100遍这个声音还是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
0: 就是没有理解。
1: 对，他没有理解。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如果放一个特别古典的音乐，我们不懂，我们没有基础，那这个古典的音乐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就好像是一个电波或者是
0: 背景音。
1: 对，一个背景音一样，没有任何的帮助。
0: 明白，就是没有让我们的大脑或者说我们的心灵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共鸣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波动也好，是吧？它只是一段音乐，那我们

0: 其实就是让这个环境它没有那么安静而已，但其他的没有什么帮助，
1: 对，没有任何的帮助。
0: 这个就跟我们说的这个英语是也是同样的。
1: 对，
0: 如果孩子没有理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在孩子起床的时候，我们给孩子播点什么动画片或者是这个英语的语音，然后作为背景音，但是其实孩子压根就没有听进去，是吧？就白播了，
1: 他没有接收到这个信号，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也没有任何语音的加强呀，或者是积累呀什么的。
0: 明白，这个叫可理解书，可理解性书，这是一个核心。
1: 对，
0: 那爱加一是什么？
1: 爱呢，就是我们小朋友他自己现有的水平。现有的水平，比如说这个爱就是他现在的高度在这儿，那加一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给他只加一个一，
0: 加一点点，
1: 对，只增加一点点的心智。这个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您就知道了。就比如说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还小朋友们刚进幼儿园，我们会引导小朋友摘书包脱外套。那我们前期会跟孩子说的就是 take off your backpack, take off your jacket,然后在情景当中嘛，孩子们慢慢理解了 take off your backpack, take off your jacket, 摘掉书包，摘掉外套。那孩子们对于这个句子熟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引导孩子背书包了。
0: 因为穿外套，
1: 对，背书包
0: 要出发了，
1: 对，要开始背上书包穿上外套了。因为他们原有的水平是理解了 jacket 和 backpack 这个意思，是他的衣服和他的外套。那我们再说 put on your backpack, 他在backpack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点一，就是 put on 这个内容。那再结合当时的情景，我们要出门了，我跟他说 put on your jacket, 因为你知道 jacket 是什么意思，我给你增加了 put on, 那你就够结合在你现有的水平上，再结合当时的情景，你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哦，是让我把外套给穿上的意思，这就叫爱加一。
0: 明白，这个是我们在幼儿阶段引导小朋友学英语要遵循的一个原则。要让孩子理解这其中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可以在理解这个意思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简单的变换一下句型，让孩子再有一个新的理解，这样慢慢就提高了，是吧？好，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一定要从简到难，然后从相对来说小朋友比较好理解的这个入手，然后再慢慢的拓展到孩子这个年龄段能够理解的一些内容。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原则之外，我们很多家长会说，我的孩子比如说对什么什么特有兴趣，但是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对这个他没兴趣，那我又怎么引导呢？这个有兴趣和没兴趣之间我们可以就是做点啥呢？
1: 其实您说的这个有兴趣有意义，其实说的就是孩子他自己他自身必须要对这个学习的这个材料感兴趣才行，他自己愿意去听，而且他能够听得懂，能够看得懂，他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他才愿意再听下去或者是读下去。这个判断的标准其实是幼儿他自己的这个情感。在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女儿的一个例子啊。
0: 好
1: 啊，我女儿呢，她是从一周半的时候我开始给她做的一个英语的启蒙，因为她那个时候还很小，
0: 对，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宝宝，所以那个时候入门呢，我给她选的是 Super Jojo, 这个英文动画，这个其实也有中文版的。这个动画是小宝宝开始穿着尿不湿在地上爬，然后妈妈带他干什么，换尿不湿或洗手洗脸刷牙等等，这些其实是和他当时的情那个认知
0: 生活是一样的，
1: 认知
0: 是
1: 完全贴合的，所以他特别特别喜欢看，然后也很沉迷，基本上看了有一年的左右。然后到两周半的时候，因为这个动画已经看了有一年了，我当时就想给他增加一个
0: 加一，
1: 对，加一就给他调换，因为他那个已经反复看，也需要去更新他的认知和他的内容了。当时我就引导他，我说咱们今天看一个新的内容，叫Super Simple Song, 就是3S 儿歌，很经典的一个3S 儿歌。但他当时是排斥的，他说妈妈不要，我还要看啾啾。然后当时我就引导他，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看一集。可以看一集，我们就看一集，然后还看回啾啾，然后就听了一个儿歌，然后我还和他一起唱，就是加入他，和他一起去享受。

0: 不同的内容，包括比如说操场上的这种滑梯蹦床这些词汇就会更高阶一点。
1: 嗯，
0: 他一开始也是不太接受，然后就一点点的引入，包括是作为家长的我要去加入他，和他一起陪伴他，然后引导他，慢慢的孩子就能够从情感上去接受这个东西。
1: 嗯，其实一开始我们说的有意义和有兴趣，
0: 嗯，
1: 我们家长理解的就是孩子一下子就对这个事儿好像他就很感兴趣，
0: 嗯，
1: 应该好像也不大可能是出现这种情况，是吧？
0: 对，
1: 就是有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其实听您讲，我觉得是有培养兴趣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哦，
0: 对，就是其实没有任小朋友他不会对一个东西一上来就说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1: 哦，
0: 其实这是短暂的一种兴趣。
1: 是的，是的。
0: 如果要让孩子保持长期的兴趣和一个习惯，是前期是需要我们作为父母有一个陪伴的过程，有一个引导的过程。
1: 嗯，嗯，而且就是我们要接受说孩子他不太接受这个新鲜事物。
0: 嗯，
1: 嗯，然后慢慢的我们可以用他以前接受的这些事物，然后来慢慢的来开发出来，就是这个新事物。其实也可能小朋友是这样，当他对这个领域他不太熟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不想做，是吧？我还是习惯和喜欢在我熟悉的领域开展我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但其实当他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他会发现，哎，这个也挺好玩的，我也就慢慢的来接受了。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不要认为说我的孩子对这个没兴趣啊，我就不让他做了，或者说我就给他换一个领域。那其实我们可以让小朋友们来进行尝试，孩子的兴趣他有的时候是在我们慢慢的培养中才有的。
0: 对，是这样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家长容易踩的一些坑，容易踩的一些雷区，您跟大家说说，让我们避开。
0: 我觉得我第一个要说的，要强调去说的，就是在英语启蒙的这个过程当中，听说读写这个顺序是不能够颠倒的。
1: 嗯，先听，
0: 对，
1: 再说，
0: 嗯，
1: 再读，
0: 对，
1: 最后才是写。
0: 就是我们幼儿的学习英语呢，先是要让孩子进行大量的听，获得必要的一个输入。在幼儿阶段尤其是如此的，因为我们英语启蒙呢，其实就是英语声音的一个启蒙。首先呢，我们要建立孩子的一个英语语音的体系。从语言学习的角度上来说，也就是要建立声音与图像或者是情景的一个直接对应的关系。那这种对应关系呢，其实我们不需要它借助于文字，就是我们让它声音和情境和这个语图像它对应的越好，那我们的英语输入学习就会越流利。
1: 嗯，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我们借助这个动画片的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声音和画面它就比较同步，和这个情境就比较同步，是不是？
0: 对，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候环节，就是每天早上小朋友们吃完饭以后，我们要开始这一天的幼儿园生活了，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会坐在一起有一个问候。那这个问候的时候，我们孩子会轮流做一个值日生，来带领其他小朋友分享今天的比如说日期、星期，还有天气情况，还有男生女生的人数等等。那到了日期的模块呢，我们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反复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能够很自然的提问 What date is it today? 那孩子们就会回应 Today is, 比如说像今天就是September 14th 2026,
1: 是吧？
0: 对，然后到了点数人数的这个阶段呢，那值日生就会问到 How many boys are sitting on the line? 那孩子们就会点数 1, 2, 3, 4, 5 等等等，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10 boys are sitting on the line。那孩子们呢，他们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情境中，他去重复去使用英语。这是一种母语式的学习方法。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小宝宝小时候学说话一样，他学会使用，学会去说，去表达，用这个语言来为自己的生活做一个服务。
1: 其实小朋友们在最开始学语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是在模仿大人的说话的方式也好，或者说语调也好，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孩子学英语的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到就是孩子学汉语的这些方式方法来进行学习。
0: 是的，
1: 我们比如说刚才郭老师提到的就是重复，然后让孩子来每天反复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慢慢。

0: 般的他就会说这句话了。
1: 对，
0: 哦，
1: 比如说在这个情境当中，比如说在幼儿园我们到了喝水的环节，前期的话老师会引导小朋友们 drink some water please， 就是反复在这个情境当中去说。
0: 这孩子他其实也没说，但是他就是听到你的这个口令，他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1: 然后呢他慢慢的就会转移，他会去应用这个东西。比如说在到了这个情境，有一个小朋友他坐着他没有动没有喝水，那小朋友就会知道以前我这样的话老师会跟我说 drink some water。 那他看到一个小朋友该喝水了没有去喝水，他就会去模仿老师，谁谁谁 drink some water please。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听到说的一个过程。那家长不要着急说我的孩子学了什么什么他就一定马上就得说出来，是吧？他需要有一个这种听的积累。
1: 对，
0: 之后恐怕就是有一天你不让他说他也忍不住要说出来。
1: 是的。
0: 那说到这个说的这个过程，那我们3到6岁的小朋友，他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他需不需要读一读，需不需要写一写，然后后续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要在这个阶段来完成呢？
1: 最起码我觉得3到5岁的孩子，一定不要学阅读，也不要学写字，
0: 就听和说就可以。
1: 对，就是要大量的听，先让孩子去理解声音。这个其实是同咱们母语的习得是一样的。听说领先，对英语这种拼音文字其实更为重要，因为英语单词的拼写和它的发音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的孩子他先理解了声音之后，就会为后面的认字阅读打下非常必要的一个基础，可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听说读写这种按顺序来好像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0: 对，也是其实我们学语文的这个过程，学汉语的过程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学英语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1: 那其实好多家长他知道听说读写是这个顺序，但是好像好多家长他就急于去求成，急于去把孩子学习的效果可视化的展现出来，他就会更注重于读和写，把听说就给忽略了或者是给跳过了。其实听说是所有后面事情的基础，只有把听说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我们的读写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效果，要不然孩子学起来会非常的辛苦。
0: 我们先把听放在第一位，让孩子多听，多看多听，然后孩子就会慢慢地学着说起来。学着说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我们家长认为很有用的学习，就是阅读，是吧？
1: 对。
0: 然后再到孩子大一点之后我们再进行写，我们千万不要把读放在第一位。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家长是把读放在第一位的，
1: 对，
0: 一说就是我的孩子读了什么什么书，读了什么什么样的绘本，看上去好像我们很有成就感，但其实违背了孩子学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哈。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在孩子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双语学习。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和美家幼儿园的明星教师、国家育婴师，有着9年一线育儿教师经验的郭爱元老师。刚才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家长要避开孩子学习学英语过程当中的这个坑。首先第一个就是听说读写的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我们不要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大量的让孩子读一些这种英文的内容啊，写一些英文的这个内容。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让孩子先听一些，听完之后慢慢的我们的孩子就会张嘴说。那其实从听到说啊，他也有一个过程是吧，郭老师？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就是不说，家长也有点着急、嗯、那我们的孩子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了足够的积累之后，孩子他会不会有一个沉默期然后再到说的过程？
1: 会有的。 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孩子他就是不说、
0: 嗯、
1: 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0: 嗯、
1: 这种正常的现象在咱们儿童二语习得里面它称为一个专用词，叫做沉默期。
0: 嗯，
1: 那我们有些家长和老师呢，他总是着急，就是总是鼓励孩子，
0: 你要说出来呀、咱们对话呀，
1: 对，
0: 然后也做引导啊，但是我们发现孩子就是不张嘴。
1: 对，然后他从一开始就希望孩子哎，你积极的跟我交流，我教你一句、你说一句，哎，你重复我的很简单呀、你就跟我练习就好了、其实这样对于做的话，对于学习者来说它是有害的。
0: 哦，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呀？
1: 我们要去尊重他的一个沉默期，就是因为我们无论是成人，其实我们去想一下，我们成人我们学了一个东西之后、我们在我们没有充分的把握，没有完全十足的内化成自己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很好的去做表达。
0: 是的，我们也很
1: 对，
0: 不需要，也没有办法说很自信的去展示。
1: 对，需要有一个内化的过程。
0: 是的，
1: 哎，我足够自信之后，你不让我说，我都不行，我就是得把我自己内在的这些东西展示出来，展示给大家看。
0: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让我想起，就是有些孩子在说母语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也到了该说话的时候，就是家长就急，怎么也不说话呀，就怎么引导他也不爱说。但我们会发现，等到他真的发展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小嘴巴巴停不下来。
1: 对对，这就是他已经达到累积他的内在的输入量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他有了完全的自信之后，哎，他就会大大方方的说。但是这种过程中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是平稳的去等待孩子。那我们这个沉默期，其实在我们的语言的二语习得理论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就是6个月到1年左右。
0: 这么久的时间？
1: 对，所以需要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小朋友学说话也是，我们会很着急说你叫妈妈呀，叫妈妈，叫妈妈。我们也会跟孩子重复这段时间，大概有一段时间、更何况我们的英语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去静待花开、慢慢的让孩子去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好，听到郭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其实我们就有点焦虑的家长就可以放下这份焦虑了。
1: 对，
0: 不是说你的孩子学了英语之后他一下子他就能够说出来，或者是说不是说我们引导他不说，然后我们就这个过程当中跟

0: 孩子着急。那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沉默期，那我们就尊重孩子，我们该给孩子听还是多听，
1: 对，
0: 然后呢看还是多看，那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说出来。6个月到一年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期限哈，当然可能比这个时间要更长一点，我们也要尊重孩子，就是我们慢慢的接受孩子的这个沉默期之后，你就会发现总有一天孩子他会一下子说出来让你很惊喜的这个英语的句子哈。好，谢谢郭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3: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4: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3: 大吼
4: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3: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4: 对。
3: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4: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3: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4: 没有，
3: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4: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要
3: 延续到大学。
4: 对，
3: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
4: 对，
3: 是吧？
4: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3: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

0: 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1: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
0: 是这样的。哎，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1: 委屈坏了。
0: 对，会使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1: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的，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0: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1: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0: 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1: 对，经常比较，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学习比不过，可能这
0: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1: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样，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0: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1: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0: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我有吗？是这样的哈。
1: 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 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0: 应激反应，
1: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0: 对，
1: 这个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0: 很烦
1: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0: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1: 对，
0: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1: 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0: 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1: 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0: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1: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0: 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1: 会的，
0: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她，可是当时她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1: 对，它是一种自我防御。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1: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辆子坏了，
0: 对，
1: 然后我一瘸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0: 我就挺难受的了。
1: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0: 对，
1: 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0: 所以
1: 接收到的，
0: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1: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0: 这些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1: 哎，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嫦娥奔月》当中的《秋风起，落叶飘，秋月挂天上》。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张淑敏先生的一段河北梆子《弄巧成拙》，秋风八月桂花香。

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名家王红玲演绎的一段河北梆子《算粮》当中的《在庭前失意里有话讲》。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请您欣赏一段河北梆子《蒜凉》，这段呢是由张树群演唱的。

朋友们，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彩楼配三击掌还有大灯殿的经典唱段联播，分别呢是由王红玲、王英慧和张慧云先生演唱的。

我气死了。

死之地，亲生子，我送他死呀，我来接哥儿。别人的孩子，我当心肝呀，夏天我怕他热，冬天又怕他寒呢，吃得少了怕饿着，吃多了又怕小时难。三岁上有一次，你把那病患发烧发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

0: 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
3: 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移身大法，特朗普可能要求土耳其打击胡塞武装，称埃尔多安会照我说的做。冷暖自知，空客高管表示不担心 C919， 但还想当老大。迅速唱衰，美国媒体爆料胡塞武装袭击后，华尔街对沙特感到担忧。稍后会一一道来。除了在蜻蜓或者计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费奇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介入打击胡塞武装时，他回答说，我可能会这么做，埃尔多安是我的好朋友，我非常尊重土耳其总统，我认为埃尔多安总统会照我说的做。当天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萨勒曼通电话，表达了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土耳其总统府通讯局发表声明证实，埃尔多安在电话中强烈谴责了胡塞武装对沙特领土的袭击，并承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坚信当前挑战将会被克服。
1: 这事儿就很有意思了，特朗普自己不出兵，土耳其你去帮着沙特打胡塞武装去啊！我们分析过，马上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该投票了，在这之前特朗普最好什么也别做了，因为你很难在这两天做成什么事儿啊，你做不成麻烦就很大。你比如你打胡塞，你彻底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啊，也行，你做不到吗？明明做不到吗？那就不要节外生枝了，要不然这票又少了。但这事儿也不能不管啊，我们前两天不是说了吗，以色列找美国给小萨勒曼给沙特王储带个话啊，我们愿意跟你合作，沙特还不接，这不能答应得拒绝啊，立场在这摆着嘛。但是美国是中间传话的那个啊，如果把这事撮合成了，那等于亚伯拉罕协议往前又推了一步，沙特和以色列关系可能会正常化，至少暂时嘛，哎，这也算是一件功劳。只不过小萨勒曼拒绝了，那现在呢，特朗普说，这么着，我给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打个电话，让他帮忙，你出兵，我很尊重他，他会的。不管怎么说，你看土耳其这个角色，第一个他是北约成员，那理论上跟美国关系是相对要特殊一点，而且在北约成员国之中啊，土耳其常规军力那是数得着的，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你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

跟沙特不是签了那个加沙的防务协议了吗？你应该出兵啊，这是你承诺过的。那我打个电话提醒你一下，你痛快点是吧？那特朗普估计就拿这个去说服埃尔多安，而且土耳其如果真出兵啊，打成打不成再说，反正我是帮了你沙特，你可欠我个人情。那这算特朗普的算计啊。那翻回来回到胡塞武装和沙特目前在你来我往，彼此掐着对方命门往死里干啊。一方面我们要说胡塞的导弹还是有作用的，我们今天会有另一个话题谈什么呢，就是在美国一些媒体就讲华尔街对沙特已经感到忧虑啊，不看好了。那不只是美国媒体啊，因为利雅得那个哈利德国王机场确实被炸，死伤300多人呢，机场已经关闭，说是怎么也得关到10月中旬吧。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世界的石油理事会本来在利雅得要开会的，就各方能源巨头云集沙特呀，这回还敢去吗？要不散了吧。那现在的状况是沙特和胡塞武装都摁住啊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就往死里打，这个有点像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掐住你经济命脉能源命脉干呐，就这个样子。但是总的来说沙特要吃亏，因为胡塞武装呢算得很清楚，他打谁不打谁他其实很明白，因为他背后情报的来源可能还包括伊朗，就底上轴心嘛。而沙特伊朗之间的博弈那多久了呀，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短板软肋是什么。那你说是什么呢？那你看胡塞武装的导弹啊，有人分析说打的是哪儿呢，石油基础设施啊，空军基地机场，相当部分是在就沙特王室老一辈啊，老一代亲王及其家族的商业版图之中。一方面呢是打击沙特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这些命脉掌握在不同的群体不同阵营手里。我不是说吗，老国王伊本沙特他那家族很庞大，人家的王室王子公主几千人呢，那这里边有的就是闲散王爷们，有的是掌握实权的，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掌握着蛋糕甚至分蛋糕最核心的那部分权利啊。所以胡塞武装这个导弹打哪儿这很有讲究。沙特本身你看石油体系啊，军方的供应链啊，还有这个涉及的油田大量承包项目啊，这都在谁手里啊？当年有所谓苏德里七雄，这我还得解释一下，这就是当年开国的老国王伊本沙特他最宠爱的妻子之一西萨苏德里，他生的七个儿子通称叫七雄或者叫七兄弟。那你看沙特王室权力斗争史啊，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苏德里七兄弟，这是一派，所有其他王子是另一派，这个派系斗争是最初啊，现在当然就更复杂，就那几个分支。那我们说现在啊，就沙特的这个财富最主要的一些相关领域部门，你比如说能源啊，这肯定最肥啊，军事啊，包括通讯啊等等，那都掌握在最有影响力的那王族手里，人家在经营，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传统的那些产业啊。另外跟美国关系也密切，小萨勒曼自己的核心项目啊，就是我们讲2030愿景这个框架下，你比如新未来城，还有什么娱乐城，还有新萨勒曼机场，叫新萨勒曼国王国际机场，这是公共投资基金直接来控制。胡塞武装导弹据说没有打小萨勒曼旗下的这些产业，打的那是老辈人的。那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些老派王爷他们的产业给毁了，那小萨勒曼政敌的财路就被断了，被打的是这帮叔叔啊，钱越打越少啊，这就很耐人寻味了。那你说这帮王爷们要想保自己的产业，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你说怎么办？而如果从国内政治国内争斗这个角度来讲，这帮叔叔们的产业被打，从小萨勒曼这儿来讲，你说他什么心态？这就很耐人寻味了。我们今天还有个话题，就讲这个华尔街不看好沙特了嘛，里面谈到那个卡舒吉案，我们叫卡舒吉就相当于是个门客吧，他的主公呢也是王爷啊，只不过在和小萨勒曼争斗之中落败了。我们不是讲了吗，沙特现在就老国王改变了之前兄终弟及的这个制度设计，王位要传给自己的儿子，小萨勒曼叫王储啊，这个国王将来他要当的，这是法定接班人嘛。关键这种新的安排，请问这王室里面那么多做弟弟啊做叔叔的愿意接受吗？所以沙特在2017年有这么档子事儿，小萨勒曼已经是王储了啊，坐稳这个位置之后是以反腐为名抓了200多人，包括11个王子几十个之前叫大臣呗，这是要肃贪，当然也是人家内政了，但是从观察家那个角度讲，这实际上是把有可能的挑战者都控制起来，该收的收走。而刚才我们讲胡塞武装导弹打的就是老国王。

的弟弟这帮叔叔们的资产，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而且胡塞武装这个导弹无人机攻击也很有讲究，比如打这个沙滩位，打这个基础设施，他打击之前呢先发这个撤离警告。你看10月13号胡塞武装他的发言人公开讲呢，说这个沙塔美石油设施这是合法打击目标，然后说周边人员马上撤离啊，那意思我要打啊，发布预警啊，你爱拦截拦截，我也不想杀人，但是这个地方我是要打的。这就很有意思，你说这还仁义之师啊。哎，以色列在对很多目标进行轰炸之前，他甚至打电话提醒人们撤离啊，我要炸啊，这就是一个姿态了。所以你看啊，一方面这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在过招，甚至就是和王储小萨勒曼的过招。另一方面，你要联系到沙特内部啊，你说经济结构也好，权力争夺也好啊，你可能会有新的视角，你会有新的感受，甚至小萨勒曼应对这样的一个局面，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都未必那么简单啊。所以你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人家特朗普，美国我不插手，哎，土耳其你一上，你去帮沙特打胡塞。特朗普有这么一个构想，你不会觉得意外哈。那真正有意思的是土耳其会怎样，他无外乎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找个什么理由吧，不管，口头支持，支持沙特吧，咱军事联盟啊，但是我实际上不动用任何我的军事人员，不展开军事行动，我不管，把话说好听一点而已。再一个呢，就是管，管又有两种可能，一个叫出工不出力嘛，派兵过去静坐战争啊，这不是不可能啊。话说当年就希特勒在1939年9月1号入侵波兰的时候，英国法国对德国宣战了，然后就是奇怪战争，静坐战争，我看着，这是个选项啊。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动手下场打。那么土耳其有诸多选项，根据以往对他的观察呢，那人家肯定要有所得呀。这个讨价还价不只是和沙特，甚至要和美国。那么土耳其你说他会要什么呢？可要的东西就太多了，可以很多啊。那我们可以大概画几个圈啊，一个涉及到和库尔德人的关系问题，我得收拾库尔德人呐，而且不知道我国内啊，包括在叙利亚甚至伊拉克，伊朗是有点鞭长莫及，但是我们说叙利亚伊拉克那儿的库尔德人如果越境打击，你们都闭嘴啊，不许说话啊。这里边尤其是叙利亚三点，一个目前在叙利亚主政的那个啊，算临时政府吧，那个原来叫沙漠解放组织嘛，美国已经把它移出恐怖主义名单了啊！那个背后真正支持的后盾还是土耳其，但是叙利亚一乱啊，我们说在叙利亚得益的就得好处的可不只是土耳其啊，包括以色列，戈兰高地他都占了嘛，而且凡是留在叙利亚境内的就是政府军的重武器他全给你摧毁了，那个沙漠解放组织捡个圣劳尔捡不到，你没有重武器你不能威胁我。那再有就是在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他们和美国还维持着一个关系，因为当年所谓反恐打击那个 ISIS 那个时候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出动空军嘛，都不愿意出地面部队，怕有伤亡嘛，而库尔德人是给帮忙的，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盟友关系。而土耳其人不管那个，我是要越境打击库尔德人的，那这实际上是打击了美国人的盟友。美国人没有替库尔德人出头，但是美国人时不常的需要库尔德人，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所以土耳其打击库尔德人，就是越境打击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有可能和美国人和美军对撞。那现在我们把话说清楚，我打你别管，这涉及到在叙利亚的一系列的利益吧。另外土耳其跟美国之间还有点恩怨呢，因为那 S-400 防空导弹你没少将我军啊，现在已经说好那 S-400 防空导弹呢我卖给第三方啊，俄罗斯也同意我就卖了，你甭管了，但是我那 F-35 战斗机怎么办？美国没有说彻底把这个生意啊，把这个大单解除了，只是扣住不给，那现在得给我呀。但是给怎么给还有个说法呢，就是按照洛马公司，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说法，给土耳其生产了，有一部分 F-35 已经生产了，但是呢扣住不给嘛，不给这飞机在我们家停着，占着我们家停机坪，你得给停机费啊，这多少年了，这要算起来这不是个小数啊。那现在你说人家土耳其这边跟美国人念叨，那咱算这账怎么算是吧，你给我说个数，你还真好意思找我要钱吗？你什么时候给我飞机啊，咱把这说清楚啊。那要说土耳其心里想的多了，跟俄罗斯还可以有这样那样的合作，能源交易能源贸易，这美国你还敢管？土耳其的一系列的作为吧，都需要征得美国的谅解，你别给我搅和，你别给我捣乱，现在你有求于我，列个单子吧，美国也好沙特也好，如果能认同
土耳其

0: 空客商用飞机业务首席执行官拉尔斯·瓦格纳在法国图卢兹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我们几乎每周都会讨论来自中国的竞争，空中客车正密切关注中国商飞的崛起。瓦格纳表示，他们正在绿色氢能、生产制造、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领域投入巨资，而且已经开始降低 C919 客机中西方零部件的占比。瓦格纳指出，空客及其他机构的研究预测，到2045年，全球飞机数量将翻一番，达到4.2万架。考虑到目前空客和波音这两家企业的飞机交付规模，市场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以满足这种增长需求。他认为，中国具备生产自主研发飞机，并将其销售出去所需的工业能力。瓦格纳说：“我不会说自己非常担忧。”但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而且我们希望继续保持第一的位置。
1: 这是空客最新的表态啊，每周都在关注中国，但是又说不担心啊，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优势嘛。说到底是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它首先表明了一种态度，是一种信心。但是来自中国的挑战或者竞争，显然你不可能忽略。聊这个话题，我先扯点别的哈。我在节目里也给大家汇报过，我本人是一个就航空爱好者，所以很多事儿我是特别关注的。比如说2026年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这个总决赛是在自贡，它这个项目就是限时载运飞行，就是给你一定的时间，你自己设计制作这个飞行器啊，装的是一种球，就统一尺寸的球，就运输嘛，那看谁运得多呀。河北科技大学的代表队拿到了全国团体冠军，分数是1349分，第二名是清华，河北科技大学比清华高126分。这次一共是71所高校100来支代表队激烈角逐，这当然是一个特别让人高兴的消息啊！我说了，因为我是这个航空爱好者，所以一直在关注，包括看这个网络上的视频呢。那你看河北科技大学他们设计制作的这个飞机，它机体非常宽大，就适合于放更多的球嘛，容积大嘛，运输机啊，它机翼其实非常小。它可能为了保证一定的翼面积啊，又保证一定强度，它是双翼机，上下两层，而且在翼梢那个地方是连接起来的，那强度是够的。起落架很简单，就固定式的起落架。我还注意了一下清华大学那个啊，那很高端了。我看有介绍讲用了碳纤，而且它那个起落架可收放，看着很先进啊。我在网上还提出质疑，有人还给我解释，这就是降低阻力嘛。问题是这个飞机速度本身就很慢，你降阻本身有多少意义，而且它增加重量啊，更重要的有这么一个子系统，它就可能有一定的啊事故率，你子系统越多，出毛病出麻烦的可能性越大嘛。所以貌似先进，实则可能是有隐患，慢速飞机固定起落架就够了嘛。所以这就节外生枝，恐怕啊得不偿失，而且固定起落架成本还低啊。那我扯了半天，我的意思是说，河北科技大学这回夺冠，他们那个运输机获胜啊，那应该是有道理的，而且它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整个国家在航空领域的未来。那么这些孩子将来不一定就是从事航空领域的研究啊、设计啊、制造，那也不一定，他们可能在各行各业都会利用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嘛，也是我们的航空工业的未来和希望。我先聊这么件事儿，然后翻回来说欧洲空客他们这个表态啊，我这样看，第一个呢，欧洲空客我们以前也聊过，那么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几乎是一片白地了，那战场嘛，所以战胜国也好，战败国也好，日子都非常难过。至于你说航空，尤其是民用航空，基本上是美国人的天下呀。而且二战结束不久，有一次柏林危机，就是美苏之间啊，苏联和西方之间一次博弈，苏联是在陆上去封锁柏林，那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就利用自己强大的空中运输能力，从天上为一个城市提供这个衣食住行需要的各种物资嘛。柏林危机，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靠的是美国运输机啊，主要靠美国飞机啊，所以那时候欧洲的天空都是美国货嘛。那战争结束了，军用飞机这个角色逐渐的就淡出人们的视野，那就拼民机了，民航机、运输机，就这些东西全是美国货呀，欧洲人不干呐。你想欧洲人多高傲啊，得自己搞嘛，所以搞了空中客车 Airbus， 就欧洲几个主要的工业国，也是二战前几个主要的航空大国，就凑在一起搞了空客。一开始举步维艰呐， 因为你想，人家美国人成熟技术、成熟市场，你想杀进去分一杯羹很难的。这个局面就像今天中国的商飞，像 C919面对的这个局面，人家都已经站好了，原来分蛋糕格局都已经定了，你愣插进去要分一杯羹，难度当然很大了。所谓万事开头难啊，那现在怎么样？现在空客也是占到全球的民机市场半壁江山吧，差不多吧，真的是和波音分庭抗礼。又加上波音这几年那事故不断嘛，那个737 MAX 系列摔了几架飞机嘛，显示出美国制造业包括航空制造业有巨大的问题，那就影响波音的声誉和它的市场嘛。正所谓趁你病要你命嘛，那人家空客那叫趁虚而入啊。好在什么呢？好在空客产能也有限，订单都排到多少年以后了，所以对波音的冲击我们只能说可控，波音还没有倒。不有人讲波音大到不能倒吗？波音倒了，美国 GDP 损失0.5%啊，那不敢呐，就这么个状况。所以我们得说空客呢是欧洲人，不甘沉沦啊，不甘自己的天空被美国飞机统治，绝地反击，而且呢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效果，这是一个所谓逆袭的成功案例，它对我们也应该有某种参考意义，甚至是激励的价值是有的，这是一个。那第二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中国的航空工业这么多年叫辛苦经营、艰苦经营吧，当然中国的航空工业和西方其实比起来又非常特殊。西方国家之间，哪怕空客和波音之间啊，虽然它是竞争关系，也可以合作。中国不行。1949年开始吧，这个新生的政权就一度是被西方敌视的，它就有各种封锁、各种禁运。你比如说巴黎统筹委员会，这我们知道。后来它解散了，又出来一个瓦森纳协定，就是高技术对中国。那我们就说中国吧，不说别人了，就高技术对我们它是有封锁的，那你就只能靠自己。那中国的航空工业靠自己首先要满足什么呢？军机，肯定是军机啊。那民机研发那只能往后放，而且一般说来军机你买好飞机你是买不到的，人家不会卖的，尤其是对中国。那民机相对来说你还能买，这就是坊间说的嘛，拿钱能解决的事儿就不叫事儿是吧，你还能买，但是你也不能永远去买飞机啊。所以最终我们也下决心，就是当我们的国力达到一定程度还是要自己搞。我记得当年就是王大恒院士吧，其实他本人是搞光学的，两弹元勋嘛，我还有幸采访过他。他是曾经给时任总理温家宝写信，就是呼吁我们要搞自己的大飞机，之后就有了 ARG21 啊，也就是现在的 C909， 然后还有 C919。 按照一个通俗的说法， C919 呢就是大飞机了，它是干线飞机啊，单通道，类似于空客的 A320 或者波音737系列吧，就这么一个状况。但是我们民机现在能拿得出手的不多，有我讲的那个新舟60系列吧，就在运七基础上改的双发飞机，有这个 C909， 这是支线飞机喷气式，还有 C919， 这算是干线飞机了，正在研发的是929。那刚才我点的这几款型号实际上它可以衍生出很多子型号，其实我们看到的也还不多。哎，今年珠海航展12月份，看看会有什么新的型号吧，走着瞧。但是我们这个民航民机工业总的来说产品还有限，这是实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家空客觉得对自己还没有构成挑战或者压力，这话咱得听着，没办法。但是我要说什么呢？时代变了，我不跟你讲什么百年未有大变局，咱们说什么呢？现在这个阶段，一个是绿色和环保理念逐渐的深入人心，这是一个大趋势。另外呢，以中国人的这个电池啊、电动车为代表，这个新能源车这逐渐成为主赛道。那现在欧洲对中国车严防死守，为什么？那就是中国车对它构成直接的压力了。这个连空客搞飞机的他都要谈到中国电

电动车，可见这个势头多猛。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说一点，这个外行人啊，看技术，就是目前主流的全球这个民航机啊，别管干线支线，那主流的动力大约是两种，最主流的就是喷气式飞机啊，涡扇，另外是什么呢？涡桨，那是驱动螺旋桨的，主要是这么两种动力。作为新技术，节能技术，包括空客也在研发什么呢？桨扇，但这个没有落地，还没有大规模使用啊，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那我要说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吧，或者说人们对环境保护这个领域有越来越多的规则，有要求，可能未来民航机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一种分化，那就是大型的远程飞机，比如干线飞机，那还是要使用涡扇喷气式发动机。但是呢，像那个节能，就省油啊，另外呢，要减排，就排放温室气体尽可能少，这是主要指标，恐怕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当然，你要仔细说起来，还有噪音呢啊。而和干线飞机相比，更多的啊，这种支线飞机，相对中小型的飞机，是不是可以考虑不再使用涡桨或者涡扇发动机，用什么？用电动机，用电池和电动机来驱动。至于电池是燃料电池啊，还是固态电池啊，这咱再说啊。另外还有什么呢？氢。那如果是绿电和绿氢，它们来驱动电动机，电动机本身它是相当安静的。当然你要说螺旋桨转速太高，桨尖儿可能会超音速，可能会带来另外的噪音啊。所以我设想这个未来啊，这种中小型的客机支线飞机使用电动机螺旋桨这个系统来驱动，时速不至于超过800啊，够用了，航程相对也有限，用电机电池这个系统就可以满足。这个市场现在已经初见端倪啊。你说干线飞机大飞机，那个东西一架是一架，肯定挣钱，太贵。而这种中小型的，我们说新能源飞机吧，它适用性更强啊，点对点嘛，它可以满足未来人们更多的啊各种复杂多样性的要求，所以它也会大行其道。而这个赛道其实中国也好，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我们是不是认为它几乎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你要说飞机就是航空器设计，那人家欧洲和美国还是跑在前面，这个我们要承认，搞民机人家搞多少年了。但是如果你说电池、电机、电控这套系统，那恐怕是我们跑在前面了，我们有机会啊。再联系到历史上，你看一个加拿大有个庞巴迪，另外巴西航空，他们都是做支线飞机，做中小型飞机，因为大型机的市场波音空客人家把着，那挣大钱嘛。那么中小型飞机这个市场他不可能全部占领啊，反而成了庞巴迪和巴西航空他们的机会。当然现在这两家公司呢，一个被空客买了，一个被波音收了，另说啊。那么对中国，我们就说中国商飞，包括其他一些民企来讲，这难道不也可能是机会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空客真正要担心的还在后边啊。另外我还要说什么呢？还是说到，因为目前人类对于这个绿色环保这个理念啊越来越深入，这个要求越来越高，那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它会反映在一系列规则的制定上。有两个例子我可以讲一下，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英法当年研发的那个两倍音速的超音速旅客机叫协和，那是西方世界唯一的一款，波音也想搞，最后没搞出来。苏联搞了一款图144，那个在巴黎航展还摔过。那我们就说在西方世界协和是唯一的，但是它的航线非常有限，为什么呢？美国人使坏，或者说美国人有自己的标准，就是说这种超音速旅客机你噪音太大，所以美国的机场我不接纳，这样跨大西洋的航线它几乎飞不了。另外美国不单自己拒绝，还忽悠，你比如中东忽悠沙特，那个飞机噪音太大你不要接，所以协和的航线非常少。本来开发这个飞机就花不少钱，飞机本身也贵，两倍音速嘛，那坐的人就少嘛，它贵啊，票贵啊，航线又少，那这个飞机研发出来其实没有用武之地，那只能少造吧，象征性的飞一飞就算了，不好叫夭折，它毕竟做出来了，但是草草收场。这也算是环境标准、噪声标准吗？拿这个就可以限制这个飞机的发展。另外就说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民航的大多数的飞机，但是欧洲人说你这个飞机噪音大、排放多，就碳排放多，这个我们不接。所以俄罗斯民航继承自苏联的大量民航机啊，图啊、伊尔啊这些民航机就不能飞航线，那边不接吗？那你说那人家俄罗斯民航怎么办？你可以租或者买波音空客呀。它带来一个什么结果？那么俄罗斯民航工业啊基本上就被扼杀了，你的飞机造出来没人买吧，苏联
还好说，到了俄罗斯本来就没钱，你不可能把大笔的这个投资投到民航机的研发上啊，那个东西很花钱。那么波音空客有现成的飞机，你怎么办？那我只能租或者买

0: 对付去不是对付自己吗？那不是糊弄自己吗？那不行啊。说回来，这个绿色理念、环保理念，我也曾经讲过，船，中国现在造船业拔头筹，这没得说。其实更鼓舞人、更振奋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造船业发达，它不只是体现在这个吨位上、订单上，很多新能源船舶我们也掌握了相应的技术，比如现代的这个风帆啊、双燃料船，就这些东西我们也没有问题，包括先进的核动力，我们这方面也有突破。这就意味着将来什么呢？我可以制定规则，你不达标，你的排放超标，我不让你来嘛，我的港口不接纳你，我的机场不接纳你，会出现这个局面，这才是最重要的。话说到这儿啊，这个欧洲空客的高管就不一定睡得着觉了。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北面1996经典系列鹅绒羽绒服，依然是奥莱直发，短款商城福利价699，长款799。短款穿着方便舒适，刚好到腰胯位置，平时开车骑电动车弯腰抬手一点不耽误事儿。长款一件过冬，这样的特惠价格可不常有，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这款羽绒服含绒量为80%及以上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也就越好，保暖性也就会更强。外层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绒的情况。男女同款，尺码可以从80斤穿到190斤。短款14款颜色，长款有黑白两种颜色可选，市场售价都要2000多。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福利特惠，短款只要699，长款799，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日常观其就要上10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这款精粹水有效期至2027年1月，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沙特境内多处设施遭到袭击。美国有媒体报道，随着沙特安全形势恶化，华尔街许多银行家和企业高管对沙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在该国的投资计划。 沙特首都利雅得将在10月底举办未来投资倡议大会，该会议通常会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企业高管，但知情人士透露，利雅得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后，大会主办方正在考虑应急措施，可能改变今年大会的举办方式，包括考虑通过在线方式举办会议。由于利雅得机场已经关闭，许多投资者不得不重新评估出行计划。 知情人士称，很多企业可能等到大会临近时评估安全形势，再决定是否要出席会议。
1: 这则新闻你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感觉？我的感觉就是，这挺快呀，挺着急呀，这就开始了。怎么呢？就是唱衰沙特呀。现在这个新闻是讲美国。

那媒体开始讲，就华尔街对沙特开始感到担忧。这还不算完，还有更狠的。我刚看了一个分析，是美国的一个分析师，这个人叫里特，斯科特·里特，美国一个军事分析家。他在接受一个访谈的时候，是一个挪威的教授叫格伦迪夫斯访谈他，他呢语出惊人，他就讲，沙特这位王储小萨勒曼呢，这垮台已经不可避免，他已经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当然我们要说，一个分析师啊，一个什么观察家，他的判断你可以是危言耸听的，你可以不当回事儿。但是和刚才我们讲的美国媒体就是报道说华尔街对沙特也不看好也担忧，这遥相呼应，这音量可就不小啊。那评级机构是不是该减分了，你打差评啊，这对沙特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啊。我们一样一样说，先说这位里特吧。里特的这个访谈呢已经在 YouTube 上发表了，他在视频当中就推演了两种不同的结局啊，剖析了沙特目前在地缘和安全层面面对的这个困境。他就说呢，沙特目前就王室面对核心的压力，一个就是也门战争，这种长期化的消耗很厉害，再就是胡塞武装远程打击，这个能力还在升级。甚至他直言，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末日已至，他的垮台不可避免，最好的结局就是他搭乘最后一班镀金的波音747逃离利雅得，去伦敦或者美国，最坏的结局那人就完了呗，被处决啊。里特认为，小萨勒曼在2014年发起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初衷是快速立下军事功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是这个预想中的速胜最终演变成一场长达12年的漫长的噩梦，持续消耗了沙特国力。他说，沙特方面做出扩大战争规模袭击萨那机场的决策，只会加速局势恶化。时至今日，在也门问题上，沙特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出路，也找不到体面的谈判窗口，军事手段也无法彻底压制胡塞武装。另外就是沙特境内的输油管道持续遭到破坏，胡塞武装它的威胁不局限于封锁曼德海峡，包括袭击输油管道和储油设施，还有直接攻击沙特的石油生产设施和油井本体。没有石油，整个2030愿景这个幻想会破灭。一旦油气生产持续遭到打击，王储主导的2030愿景这个转型规划会失去最重要的资金支持，而且沙特军队呢有明显的短板，不能打仗嘛，战力不足。巴基斯坦面对内部的抗议，土耳其无意为沙特阿拉伯而死，麦加条约就是一场笑话。所以在他的判断里，当沙特遭遇危机的时候，周边国家不会投入力量为沙特解围，沙特很难获得外部军事援助。甚至他说，如果王储离开之后，沙特国内爆发冲突，胡塞武装的队伍有可能进入利雅得，那就意味着堪比1979年伊朗国王倒台事件那样的就爆炸性的事件发生。这是这位里特的判断。忍不住先说他两句啊，一方面个人以为他很多话是对的，甚至包括前不久我们节目不也说了吗，2030愿景怎么办呢，他也看到了，那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就沙特现在确实面对很大的问题，就是外资会走啊，因为这个国家不稳定啊，你经济怎么办，现在油你能不能生产，能不能运出来。沙特现在面对的局面有点类似俄罗斯，就对手这边胡塞武装，那边是乌克兰嘛，用远程无人机去攻击你的能源基础设施，给你造成巨大的打击，就经济上巨大的这个创伤啊。关键是俄罗斯和沙特又不一样，俄罗斯大呀，而且美国帮忙啊，沙特呢现在没人帮忙，你又小，所以就非常被动。但是这位里特少说了一句，我们说了他没说什么呢，石油美元啊，这你看不见你不管呢，你光看见沙特完蛋，沙特真完蛋了，石油美元是不是也完蛋呢，或者局部的垮掉啊，这个你不能佯装不知啊。另外还有一点如果要说的话，因为里特尔谈到说小萨勒曼这位王储未来的命运啊可能会悲剧，那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沙特王室内部的争斗，这个他也没有讲啊。这是看了这位这个里特尔的分析之后我们的一个直接的感慨啊，放在一边啊，就是这个新闻一样一样来说。第一个呢，就沙特自己确实现在面对一个巨大的困境，那位里特呢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小萨勒曼，预言他的悲剧啊，下场很悲惨啊，末日要到，这种风险倒不是没有，这和沙特这个国家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大家知道他实际上脱胎于这个部族部落政治，在中东很多国家呀，他这个国王啊他有一个兄终弟及的制度安排。你看在我们中国，你看封建王朝有国王有皇帝吗，
讲的是什么呢？嫡长子继承。你说那是沙特不聪明吗？为什么不选择嫡长子继承呢？他有他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中东啊战乱频仍，你作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国王，你说老死病死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战死啊。那如果他没了，谁来继承？如果你说选择自己的儿子，他年幼怎么办？中国古代这词儿叫什么呢？叫主少国疑啊。而选择弟弟，成年人嘛，继承王位，接着干，接着打，这国家是稳定的。当然，在中国兄终弟及也不是没有，比如著名的，你看北宋，开国的皇帝叫什么来着？赵匡胤。咱也不说什么烛影斧声了，反正他死了，他弟弟赵光义继承了他这个皇位，就宋太祖、宋太宗是这么个关系，叫兄终弟及。这个权力没有给到儿子，其实这更多的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结果吧。那么沙特我们讲一直叫什么呢？兄终弟及，而且老国王伊本沙特就开国的那个国王，他这个王室是非常大，规模很大，那王子公主得几千人呢。因为是兄终弟及嘛，所以你看沙特的国王往往都是老人，垂垂老矣，那是有排序的。老国王没了，他的弟弟继位也是老国王啊，是这样。但是现在变了，就是这回变了。现在这个王储小萨勒曼很年轻，为什么呢？他老父亲就是现在的老国王，下决心改变了兄终弟及的这个制度安排，他让自己的儿子做王储。那小萨勒曼很年轻嘛，确实叫锐意进取啊。那他要做的一个，在国内要稳固权力，另外呢，他确实要带着沙特走一条不一样的路，那要改革呗。那这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刚才我们讲的王室成员很多呀，绝大多数人对这个兄终弟及制度的改变，你说他们是拍手称快、热烈欢迎、坚决拥护，还是心有不满啊、心有不甘呢？恐怕是后者吧。我跟你说个人，卡舒吉，他就相当于中国古代那个门客，他那主公呢，就在这个王室斗争中是落败的。他跑到美国去，在《华尔街日报》开专栏写文章，就骂这个王储小萨勒曼嘛，最后招来杀身之祸。我们不是说对这个事儿做什么评论，我们只是说由此可见，就王室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要坐稳自己的位置并不容易。那说到底呢，你把经济做起来，国家做好，所以他提了2030愿景，就小萨勒曼他提了2030愿景。这个应该讲，你要让我们简单评论，这是对的，因为沙特是个漫游的，但是呢，全球就人类在进行绿色转型，那化石燃料尤其石油这个东西不是不重要啊，它逐渐的会变得不重要，而且油采光了怎么办？沙特没油就剩沙子了，那怎么活呀？早点转型。所以小萨勒曼的2030愿景说到底呢，它就是经济多元化。你说哎，那人家还是为这个国家未来着想吗？他不这么想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沙特这个国家，我们讲他君主制吗？有国王有王室啊，那这个国家最好的最核心的那些资源那些财富在谁手里掌握着？他不是在一个人手里啊，王室几个关键的成员，特别是那帮老人，把很多资源是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那么现在萨勒曼父子吧，他没有走兄终弟及那条路，那你说那些掌握着核心资源的那些人会认同吗？会跟你合作吗？所以小萨勒曼也只能另辟蹊径。2030愿景就是另辟蹊径，不是支存量，跟你们争存量，我搞增量去啊，就搞多元化。而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啊，在国际外交舞台啊，你恐怕要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选项啊。原来就是个卖油的，跟美国关系好，石油美元完了，挣点钱买美国国债，买美国武器，美国给个安全保障，这是形成一个完美闭环。现在不是这样了，美国也做不到了，沙特这边心思也活泛了，那你就需要有更多的考虑。说到这儿，我要讲今天我们节目还会再有一个话题，就是特朗普不是怂恿埃尔多安土耳其出兵啊，打胡塞帮沙特，还有一个话题，在那个话题里呢还会涉及到沙特，就是国内啊，就资源啊财富啊这个分割这争斗，以及胡塞武装针对性的有一些打击措施。那我们接着聊这个话题啊。那你改变原有的那个平衡，你要建立一个新的平衡，和诸大国打交道，尤其沙特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哈，欧佩克的领袖，在穆斯林世界逊尼派的领袖，跟美国有特殊关系，有石油美元，跟俄罗斯那边欧佩克加，跟这个抵抗轴心实际上也是较劲的，而且跟也门，我们讲就算没有胡塞武装，沙特也门之间有领土的纠纷的，打过仗的。那胡塞武装崛起，那是宰德派，有评论说这是什叶派里面最温和的，但是和逊尼派那肯定不是一码事啊。如果胡塞武装最后问鼎了也门最高权力，
那沙特会认为自己不安全，所以想把他扼杀在摇篮里。再就是小萨勒曼，如刚才我们说美国那个分析师里特所言，他认为呢，小萨勒曼确实需要军功，坐稳自己的位置，所以2014年就发动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时候是拉着整个海合会，本来是一个什么呢？短平快啊，快闪行动，一击制敌，就赢了嘛。结果没想到打成持久战了，而且打不赢，这不就空耗国力吗？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能解决，而且现在的问题就是沙特如果上谈判桌，你手里又没有牌，胡塞那边等于有牌，他可以不断的打击沙特的这个石油基础设施，你这儿没有相应的牌，你交不住他，那就很被动啊。就算谈出来的结果，也不可能于沙特有利。他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困境，所以你看我们围观，我们觉得他这个困境是真实存在的。那至于里特说的那个小萨勒曼王储啊，末日都到了，下场可能很悲惨，这就不好说了。甚至在一个大的变局之中，个人的命运你是很难预料的，甚至很有戏剧性。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对小萨勒曼来讲，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和胡塞武装谈和未必没有可能，胡塞武装毕竟还没有占领整个也门，他还有一段路，甚至很长的路要走，这里面还有的谈，大不了沙特不再干涉也门内战好了。再有一个，沙特还有张牌是什么呢？那就是石油美元嘛。你美国真不帮我，那我就破罐子破摔了啊，有你什么好？当然还有一点值得说是，特朗普最近嚷嚷说给谁呢？给埃尔多安联系了一下，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让埃尔多安土耳其出兵帮沙特打也门胡塞武装，这是特朗普的算计。我们前两天就分析了，就是特朗普现在恐怕真的是不宜出兵，那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了，你这一出兵你票又少了，所以忽悠土耳其。土耳其呢，在中东，在国际政治舞台，那也是老中医啊，你忽悠他，你忽悠得动吗？你就算忽悠得动他出兵，他出工不出力总能做到吧。在这个乱局之中，土耳其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拿的利益很多，你没事找事得罪胡塞武装干嘛呀？或者说那看美国拿什么来交换吧，这也不是3天2天就能谈妥的事情。所以从沙特这个角度讲，土耳其恐怕很难指望，人家真要出兵，你得拿什么去换呢？你舍得拿吗？土耳其是不是要下场这个事儿，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单聊啊。其实真正可笑的，我觉得还是美国人。现在连华尔街、但美国的媒体、但这个个人分析师都在这唱衰沙特，你就忘了你跟沙特什么关系了？你光顾着看他们笑话了。那石油美元你要不要啊？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

0: 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2: 虎棘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不够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会说到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中国人民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实现民族复兴而进行的一场伟大的科学探索，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今天是10月16号，1593年10月16号，洪承畴出生。洪承畴是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

0: 历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部分学者认为其降清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统一，并且肯定其民生政策，也有观点认为洪承畴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总经不起考验的人，挺不起脊梁，是一个可悲可叹的人物。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到武则天，公元690年10月16号，武则天登上皇位。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6号，一到10月16号这个事儿，我就想说一说。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因为之前和大家聊过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就话不重续啊，说点别的，说点细节啊。中国这第一颗原子弹呢，是在新疆在罗布泊上空成功的试爆。回望中国原子弹研发的历程呢，确实是一段异常艰辛的、很坎坷的历史啊。话说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就是45年嘛，美国是在日本广岛投下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当日造成的死亡人数就以10万计。但是毛泽东曾经评论说，原子弹不能解决战争，也不能。

战略上藐视原子弹，在战术上要重视原子弹。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呢，一个法国科学家，他是法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里奥居里，他是算是居里夫人的女婿嘛，是法国共产党人，他曾经让人专门给毛泽东带过话，说请转告毛泽东同志，如果中国人反对人类或美国拥有核武器，那么中国必须要首先拥有核武器。这话说的其实挺辩证哈。这样到了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对于当时苏联赫鲁晓夫嘛，就说可不可以在核武领域给中国一些帮助，就给一些援助吧。赫鲁晓夫说同意在技术和人员上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到了1958年呢，中国的核工业和原子弹项目已经正式的开始了。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到了1960年，赫鲁晓夫忽然是扭头不认账了，要撤走全部的在华专家。差不多就两个月的时间嘛，就是都撤走了，专家撤走，资料和设备也都运回苏联。之后呢，赫鲁晓夫就表示说，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再过30年你也做不出原子弹来。而恰恰相反，在众多科学家和数万科研人员努力之下，在1964年10月16号下午3时，中国是成功引爆第一颗原子弹。随着巨大的蘑菇云升起，巨龙开始真正的腾飞啊，整个世界为之震动不已。当时世界上有核武器的无外乎就是美苏英法四个国家，法国倒是对中国表示了祝贺，除此之外其他国家呢对中国应该说更加的警惕和有敌意吧。在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2周内，美国曾经派多架飞机啊对中国进行全面侦查，美国军方也声称会摧毁中国所有的核武研发基地，而且据说制定了作战方案，但是被美国的高层给否决掉了。同时法国的总统说呢，说中国人只用了一夜时间就改变了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值得钦佩的。最后美国虽然不情愿吧，但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而在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二天，当时中国方面就通报给日本，称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自卫，中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会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这是在中国原子弹爆炸之后第一个被中国正式通知的国家是日本。那之所以这么做呢，现在看来原因有三。第一个呢，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到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心理阴影会比较大吧。第二呢，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距离也比较近，正式通知呢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再就是等于说是通过和日本打招呼，也向全球发出了声明，中国遵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也不会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当然今天距离1964年已经很遥远的一个距离了，所以越来越多的这个资料已经公开哈，很多有趣味的细节也就出现了。你比如说当年请示爆炸时间是用暗语的，比如1964年10月15号上午，当时这个决定啊就爆炸时间定在16日的15时，把15时定作叫零时，零时就是原子弹起爆的具体时间。另外很多重要领导人都是有代号的，比如说82是周总理的代号，11是张爱萍的代号，甚至原子弹本身有代号叫什么，叫老邱。又据说呢是从所谓邱小姐引申而来，那个邱就是球的谐音，球嘛，圆球嘛。因为那个装原子弹的容器呢是叫梳妆台，连接了几十根什么雷管之类的电缆线什么的，看上去就像小姐的头发，有辫子嘛，所以这代号是这么来的。现在想起来让人不禁哑然失笑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6号，我们说个人啊，1593年10月16号，洪承畴出生。洪承畴，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看李自成那个小说里边讲这个洪承畴，这当然是个反面人物，一般说他是汉奸嘛。就这个人确实，我们现在聊聊吧，甚至还要聊聊他的母亲。洪承畴这个人呢，字彦衍，号亨九，他是万历年间的进士啊。他和袁崇焕一样都是文官，到了崇祯时候呢，他也是有自己这个多谋善断的才能逐渐显示出来，干脆就是弃文从武。当时主要是剿匪，当然匪是他们这个明朝明廷的说法，指的就是李自成、张献忠吧，就义军呢。那他所谓剿匪吧，下手非常狠，他对于李自成

成张献忠的义军啊，叫格杀无论，就是不管你投不投降，反正我都杀呀，战是死，降也是死。那你说，哎，他这做法不是与众不同吗？你这么搞的话，那就没人投降，就死磕了。他的理论是这个，他说起义军呢，降而复叛，反复无常，与其我浪费粮食，我还得养，我杀了算了。这是洪承畴。甚至有人也说，如果说当时明军都按照这个逻辑来办事儿，确实就是当年李自成在落魄的时候，在那个车厢峡曾经被明朝一个大将叫陈其余重兵围入嘛，李自成确实就是诈降，骗了陈其余，等到起义军出了峡谷之后，就是降而复叛呢，全部脱险。所以有人说，当年如果陈其余真的是像洪承畴那样就杀降，降了我也杀，李自成恐怕就不一定逃脱得了，那也就进不了北京，那也许崇祯的命运都可能会改变。当然这历史不能假设，就这么一说了啊。那阵儿大明朝确实焦头烂额，那按了葫芦起了瓢吧。这边洪承畴呢是把李自成的义军给压下去，那边清军皇太极就领兵犯边了。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当时明廷是派洪承畴吧率8位朝廷的总兵，精锐有13万，就增援锦州啊。皇太极是得知明军的援兵到了，率大军从盛京也是来增援。皇太极的兵马是在嵩山杏山之间，就是在明军的南面切断他们的粮道，断了洪承畴的归路。洪承畴是想决一死战，但是各路总兵可不太愿意，主张南撤，最后数十万明军是完全覆灭掉，洪承畴本人被俘了。他刚刚被俘的时候也是一个英勇就义的姿态吧。皇太极据说派了个人，派范文成去劝降，这个范文成本人就是一个就是降官吧。而这个范文成确实也很有心计，见到洪承畴之后呢，两个人这明朝的官员嘛，彼此也熟识啊，也不说招降的事儿，就是谈古论今。范文成就观察洪承畴，就察言观色，说聊着聊着吧，这个屋里嘛，房梁上说落下来这个一抹灰尘啊，就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了。这洪承畴一边聊着天说着话，一面叫履服拭之，就是不断的就是弄干净弄干净，哎呀就很在意。范文成不动声色，过了一会儿就告辞了，然后就见皇太极就说啊，承畴不死意，不会死。为什么呢？他对这个袍子上啊掉块灰尘都如此的爱惜，况其身也，就是他肯定爱自己这条命啊。所以你说范文成这个人恐怕看人看的还是准呐、啊，那么皇太极就接受了范文成的计谋，对洪承畴就倍加关照。那当然显示对他的关照啊，对他好啊。《清史稿·洪承畴传》就记载说呢，皇太极专门跑到他的住处去，把自己穿的那个就貂裘啊，那锦帽貂裘嘛，好衣服嘛，就是解下来给人家披上，还问：“哎呀，先生得无冷乎？”就天冷啊，你穿我这暖和暖和啊。洪承畴茫然视太宗良久，就看着皇太极看了一会儿，叹曰说：“真命是之主也。”就叩头请降，服了。太宗大悦，当然说诸将不服啊，那你看明朝手下败将，你对于降将这么好，值当的吗？太宗说什么呢？就是皇太极说什么呀，我们为什么打仗啊？我们杀来杀去不是想占中原吗？那我们要入主中原，你们算什么？你们到中原，你们都是瞎子呀！现在洪承畴就是我们的带路人啊，我凭什么不对他好啊？大家一听啊，对对对对对，还是你看得远啊！因为这个事儿本身，据说还有一个野史，这个野史也不野的，反正现在大家都在传啊，就是皇太极甚至让这个庄妃，后来就孝庄皇后，让庄妃色诱洪承畴，这事儿都绘声绘色，这野史里都在讲。当然色不色诱的，按照这个民间的这个野史讲啊，这位庄妃挺能讲话，就说什么呢，就忽悠洪承畴，就说实告将军，我家皇帝并不是要明示的江山啊，屡次的投书啊，和明议和，怎奈你们皇帝是轻信邪言啊，所以最后是常打仗，今天呢将军是暂时降顺，为我家皇帝主持和议啊，两下西征，就是不打了，你也可以做一书啊，报之明朝的皇帝，就说你身在满洲心向本国呀，现在你们大明是内乱相寻啊，要知道你是为两国之间做调停，倒不至于和你们家属为难吧。你看一个女子有这样的见识，咱别管真的假的，那还是很有一套啊。
总而言之，洪承畴是投降了。他本身是福建人吧，福建泉州人，他父亲叫洪启熙，就是明末的秀才，他母亲是傅氏，也是名门闺秀，教子很严啊，为洪家生了三个孩子，洪承畴是长子，最后做到兵部尚书，结果在嵩山战败就降清嘛，做了俘虏，也成了清朝首位汉人大学士。那清朝最后做到太傅、太保、少师啊、太子、太师等等等等。洪承畴客观上讲，确实也是一个才华的人吧，也很通谋略，但最终是投降变节，从此也就怎么说呢？那史书上一般就称他是汉奸了吧，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吧。话说当年有一个抗清义士叫夏完淳，可能也就17岁一个年轻人吧，等于说正好落在洪承畴手里，就清军江南的前锋统帅洪承畴把他抓了，抓了就审他呀。这小孩有一套，叨叨叨就讲，跟你们说啊，我们朝就是明朝，我们明朝有一个洪亨九先生，豪杰人物，嵩山一战以身殉国，疆场之上英灵长存，我是钦佩他的忠烈。我是小啊，我就十几岁一小孩，我是杀身报国呀，我怎么能落在他老人家身后呢？亨九嘛，这就洪承畴嘛。洪承畴就在上面坐着呢，底下手下就别胡说八道，那就是洪承畴，都以为夏完淳不认识洪承畴呢。别，那洪大人在那坐着呢。那夏完淳为什么这么说话你还不明白？就是让你难看，滚。洪承畴，洪先生为国捐躯，人所共知，先帝社稷，满朝痛哭，你们这些汉奸怎么能冒充先烈侮辱忠魂？哎呀，洪承畴这脸是没法放，无地自容啊，满面羞愧啊，尴尬万分呗。那最后把小孩杀了。当然咱们要说起来呢，崇祯对洪承畴是不薄啊，他自己也曾经很得意，在厅前挂了一副对联。洪承畴啊，这个对联怎么写呢？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就是人家皇帝对我特别好，我呢作为臣子要尽我的忠啊，臣节重如山啊。后来这不投降了吗？投降之后就有人啊给他这个对联加字了。上联是什么来着？君恩深似海，加个什么字？后边加个义，就感慨嘛，感叹啊，君恩深似海义。下联是什么来着？臣节重如山是吧？哎，加个字，加个乎，臣节重如山乎，加个问号，就是人家对你不薄，你说你算干嘛的，对吧？还有一次说洪承畴呢在阴历谷雨，24节气嘛，谷雨和客人对弈，叫下棋啊，丫鬟送茶，客人喝说哎呀好，清香扑鼻啊，就随口就说我倒茶香为何这样浓，原来是雨前茶呀，就谷雨嘛，雨前茶。洪承畴张口就吟道说，一局棋平，此日几乎忘谷雨。那位客人脱口而出，两朝领袖他您何以别清明啊。后来吧，到了就顺治了，顺治四年，就是1648年，这个时候洪承畴年纪也大了，知天命啊，从江南总督任上就奉诏回京，那就是派人回老家迎请老母北上，要孝顺啊，孝敬自己的老娘啊，就到了福建南安。所以老太太吧年纪大了，但是还挺精神，哎，换衣服叫走，要出门。当时四方的乡亲就感到很诧异，为什么呢？说洪母啊，这老太太人缘还不错，但是呢这老太太儿子不成了汉奸了吗？所以这过的这日子也很尴尬，很纠结，很郁闷，哪想到老太太真要去北京啊，这还享福去啊。所以很多人也觉得不耻，或者觉得很意外，因为老太太以前不是这样是吧。结果哪知道老太太到了北京一下车，这个儿子跪迎嘛，他得讲这个嘛，抡着这个拐杖，枣木拐杖，就一顿痛打，劈头盖脸啊，就骂。骂什么？说你这个不孝的畜生啊，我70多了，你叫我到旗下来当老妈子，我打死你，我也替天下人除害。就什么意思？当时洪承畴不是满清镶黄旗汉军，按照清朝的定制呢，旗下命妇要轮流入侍太后，就相当于做老妈子是吧。所以洪老太太2000里路风尘仆仆，不辞劳苦，艰难跋涉，我跑到北京来，我给你做老妈子是吧，借题发挥啊，这也算是为前明的移民出一口恶气了吧。至于洪承畴他降清之后呢，那高官厚禄啊，但是亲朋故旧啊，
觉得这就尴尬了，奇耻大辱，我认识你了是吧？所以洪承畴呢做五省经略回乡，曾经叫省亲嘛，而且人家找了一个好地方，就搞建筑啊，豪华排场的府邸啊，人们叫洪衙，衙门的衙，搞出来之后吧，这也没什么人愿意去，亲人啊没有一个去住的，觉得对不对，丢人，丢不起这人。这个落成洪府之后吧，洪承畴也曾经跑到家乡叩请母亲，你去那儿住行不行？老太太是深明大义，穿着出嫁时候明朝的衣服，就端坐在堂上，就不肯住洪承畴建的这个府邸。洪承畴说，这么着，找弟弟吧，你做做工作行不行啊，你劝劝妈是吧。但是这弟弟也觉得叫国王凶降啊，丢人呢、啊、发誓是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他是在家乡啊就搞了一条船，带着母亲在船上住，泛舟于江上嘛，过隐居的生活。说后人呢要纪念他们的民族气节，在他们那个孤舟隐居的那个石壁上还刻了字儿，叫做素月孤舟，素就是朴素那个素，素月孤舟四个字。那老太太这么一个状况，你说哎呀，洪承畴媳妇儿怎么办呀？老公是投降辩解，自己是愤而削去头发，我祝你官算了，我走了。这样有人在洪府大门两边又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忠义孝悌礼仪廉，少个尺字啊，下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少个八字呗，就是上联缺尺，下联忘八，这骂洪承畴嘛。说起来也尴尬，你说有机会能拉支队伍反清复明，这也是本事，没这个本事就剩下文字功夫了。而洪承畴降清呢，是为清军立下汗马功劳吧，但是呢到乾隆皇帝你修史的时候，洪承畴是叛明降清之人啊，列作清史是二臣传，又因为他这个功劳大是吧，把他排入二臣甲等序列。你说这是夸他是骂他吧，这历史摆在这儿啊，有人评说呀。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6号，公元690年10月16号，武则天登上皇位啊，女皇武则天怎么来的？和今天有关系啊。武则天呢，她是算山西文水人，当年叫做并州文水人。14岁，因为貌美吧，被李世民就唐太宗啊，就是召入宫中，封才人，谥号叫武媚。唐太宗死了以后呢，她一度就削发为尼呀、啊。654年又被唐高宗李治看中，哎，其实早就看中了，对吧？就封昭仪。注意这个位置仅次于皇后和妃啊。他本人通文史，多权谋，而且聪明啊，机敏，受高宗的宠幸。后来高宗干脆把皇后给废了，这样武则天成了皇后。一当上皇后就参与朝政吧。你看这事儿干的哈，2年之内有两位元老重臣啊，一个褚遂良，一个是长孙无忌，这两位都反对过他当皇后。这两位是一个被他贬了，一个被逼自杀了。总而言之吧，一系列折腾，最后最高权力落到他手里。高宗呢也曾经想把自己这个位置让给自己的太子，就是李弘啊，这叫禅位嘛。武则天是用药酒毒死了李弘。高宗呢后来又立李贤做太子，让李贤呢监理国政，而武则天呢有能力把李贤废为平民。到后来公元683年高宗死了，病死了，三子是李显应该继位，这个唐中宗嘛。武则天呢是以皇太后的身份就临朝执政，之后呢把中宗给废了，又立了四子李旦为帝，这是唐睿宗，但是正式还是他把持着。690年10月16号啊，睿宗等等就6万多人啊，是在武则天的这个授意之下哈、啊，上表劝进，请改国号，这样武则天呢就改唐为周，自己是大周皇帝。到705年呢，当时宰相张柬之是发动了宫廷政变，又拥中宗李显复位，当时武则天还活着，82了，只好退位，但是很快11月份他就病死了。所以你看武则天当上皇后就开始参决朝政，到拿到最高权力一共是50年吧，他后期的15年就正式做皇帝。
在中国的这个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吧，有女性执政，有，但是有名的不多。西汉有一个吕太后，就吕雉，清朝有慈禧，对吧？但是谁也没敢说我正式当皇帝，所以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

0: 该说唯一的女皇帝。怎么说一分为二吧，一方面得说她是有很杰出的治国才能，算是一个封建政治家，你看知人善任，选拔人才，重视生产，奖励农桑，改善了唐和边境各族的关系，也算促进了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吧。因为他执政半个世纪吧，所以为促成盛唐的繁荣局面也算做了贡献哈。但另一方面呢，他阴险残忍，擅弄权谋啊，为了得到皇后这个位置，说是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而且嫁祸于皇后，这才能上位啊。为了谋求地位呢，害死两个亲生儿子，杀了亲孙子，为了镇压反对他的唐朝贵族官僚嘛，鼓励告密，任用酷吏，屠杀唐宗室和文武大臣数百人，地方的将吏啊，那数千人之多吧，很多是冤死的，而且是他崇佛，就是奢侈铺张，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到了晚年呢，又纵容男宠，放任自己就是武士的亲族的集团吧，为非作歹。其实他临退位之前吧，朝政已经是混乱不堪了，社会已经出现了动荡的局面，所以下来下来就下来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10分钟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1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4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

0: 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3: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4: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

0: 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行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 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跨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 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作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 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公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
2: 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 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

0: 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接触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0: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0: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12: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1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2: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1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 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

0: 或者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

0: 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十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罗文主持并讲话。
3: 雄安新区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加快建设人才强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
2: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今天开幕，
3: 张家口、坝上地区冬季集中供热全面开启，各地启动供暖准备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河北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3: 国产大飞机 C919 也安全运送旅客超840万人次，通航27座城市。
2: 国家药监局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传划定规范边界。
3: 以色列官员称，美已就打击伊朗越案进行磋商。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10月15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要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夯实全民健康根基，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要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省范围组织各地各部门开展企业业务或用工外包自查自纠专项行动，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统筹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船舶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引导企业完善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重点行业专业检查力量建设，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强化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3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3书1函监督保障制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锚定人才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让各类英才在这里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听一位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
4: 在位于雄安新区启东区的大唐科创实验室里，李先生正带领团队围绕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开展技术攻关。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先生：
5: 目前呢，每年普及下来的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怎么转化成有经济价值的化学品，这是行业难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一条能够使用燃煤电厂、煤化工厂现有的煤炭资源转化二氧化碳的产业路线。
4: 生于1992年的李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前往瑞士读博，此后就职于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期间，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成为能源环境领域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2025年9月，李先生结束海外的工作，决定回国发展。虽然多座城市抛出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雄安。
5: 来到雄安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应用研究它的边界非常的宽，一边呢是城市快速的生长，一边是产业需求不断的涌现，这个技术的轮动非常的快，这种快节奏的创新的生态为应用研究提供了相当好的产业的土壤。
4: 踏上雄安热土，李先生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重财爱财的满满诚意。当地相关部门为他们一家启动了一系列保障工作，涵盖住房、女儿上学等方方面面。李先生的妻子刘倩瑜：
6: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这就是我们的保障租赁住房，然后孩子上学也给解决了，从幼儿园到小初高我们可能暂时都不用担心了，老人来了待得也非常的适应，这个对我们就是年轻人安家来说减轻了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在这待着就很安心。
4: 李先生一家人的真实感受源于雄安新区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的生动实践。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出台雄才16条政策，支持企业围绕重点产业设立首席技术官这类特聘岗位，按标准给予薪资奖励。李先生也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唐普亮：
7: 特别是对高端高新产业领域技术研发等特殊岗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实行特岗特薪，支持重点企业设立首席科学家、首席技术官等岗位，经认定后每年按年薪的50%到100%给予奖励。
4: 完善的人才招引政策解除了李先生的后顾之忧。入职大唐科创公司后，他牵头开展二氧化碳补给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攻克二氧化碳高质化转化关键技术，可将温室气体转化为

0: 向。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助理研究员崔泽光，
1: 在专项申报的那段攻坚期，李博士带着我们连轴转，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论证，最终顺利完成了项目申报。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海归专家扎根雄安的专业底色与创业精神。
0: 眼下，李先生正带领团队申报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该项目将充分利用雄安新区绿色电力、地热能等清洁能源，降低传统能源利用产生的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有望为新区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提供技术支撑。
2: 完善的配套、精准的人才激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扎根新区、深耕科创的底气和信心。我们现在也更有动力把前沿的低碳技术给它落地转化，助力雄安的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为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风险、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省安委会和省防灾减灾委分别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
4: 三书一函即指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安全工作推进缓慢、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双盲抽查不严格等问题，下发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中央和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省安委办双盲抽查和明查暗访等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走形式、重大隐患整改不力、执法检查宽松软、对提醒敦促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被中央或者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突出问题、打非治违工作不力、不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同类型事故重复发生、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等突出问题，启动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被国家级通报、瞒报、谎报一般事故、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约谈整改仍不到位等情形，下发挂牌督办通知书。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进缓慢、责任落实不到位、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运转不顺畅、未组织提前转移避险人员清单内人员转移等问题，下达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明显短板、组织体系不健全、省级或者上级督查检查或专项整治等过程中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灾害防治、应急预案、监测预警等工作存在重大疏漏，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险情、迟报或者漏报险情灾情信息、提醒敦促事项或责令整改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敦促约谈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的突出短板漏洞仍未解决、查出的隐患未整改到位等问题，下达挂牌督办通知书，从严督办。同时，制度明确省安委办和省防减救灾办建立工作台账，规范档案管理，实行全过程跟踪落实，将安全生产三书一函落实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年度考核，严禁以三书一函代替法定处置方式减免法定责任，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依纪依法处理等。
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于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学法守法，全民参与，增强国防观念，履行法定义务，守护家国安宁。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

0: 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事事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河北新闻扫描烟照，
4: 扫描烟照。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晚8点在唐山举行，目前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开幕式创新采用以眼融合的呈现模式，凤羽翱翔、凤凰腾飞的核心意象贯穿全场，以年轮为叙事主线，泥河湾、长庆宫灯、正定古城等代表性文化符号依次登场，回溯东方人类起源与燕赵千年文脉。以组歌的艺术形式，将李大钊青春的理想追求、西柏坡的革命精神、唐山抗震重生的记忆等串联起来。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由河北广播电视台负责提供直播信号，将在河北卫视频道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5: 本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赛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
4: 事前，河北省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工作现场会在正定召开。2022年到2026年之间的4个雪季，我省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我省利用冬奥场馆及周边场地举办各类赛事162项，文旅活动611项，研学活动373项及会议会展活动146项。全省已有330.56万人获得大众滑雪滑冰等级标准证书。
5: 昨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展，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河北共有1184家优质外贸企业参展，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30家，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42家，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0: 我省商务贸促等部门组建现场服务专班，全力支持河北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1: 昨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全面开启京东供热，我省其他地区也已启动供暖准备工作，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2: 在张家口康宝康达热力公司，记者看到锅炉及仪表等供热设备全面进入工作状态，供热系统平稳运行。
3: 目前锅炉出水温度已达55度，回水温度已达31度。
2: 此前张家口上邑县已于10月12号正式供热，当地提前为燃煤供热企业储备燃煤1500吨。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县区将根据气候变化，从11月初陆续开始供暖。当地热力部门也已提前完成热源、换热站、供热管网的检修维护和隐患排查工作。
4: 24小时监控天气变化，如遇特殊天气，我们将随时启动各项应急预案。
2: 同属河北北部的承德、围场、丰宁两县将于10月20号正式进入采暖季。目前供热锅炉已经点火起炉，开展管网热态调试，各项供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5: 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管网的注水、打压、试压工作，同步调试智慧供热平台，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应对突发的故障。
2: 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将于11月15号开始供暖，各地提前做好管网维护、隐患排查，并针对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眼下，石家庄市跃进路支线及南高营二区正在加紧管网改造，预计本月完工。
6: 36个点位换36个补偿器，现在这正在做保温，20号之前全部就完成了。
2: 为确保电采暖用户安全温暖过冬，保定、邯郸等地电力部门加大对山区农村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的巡护力度，全力排查安全隐患，同时组建暖冬服务队，聚焦独居老人、山区散户等群体，开展1对1上门便民服务。
7: 我们组织了10支电力保供暖服务小分队，对山区村的煤改电线路进行全面巡检，并使用红外测温和潮声局放检测设备，对电取暖负荷集中的线路和台区进行检查，确保供暖剂设备安全可靠。
8: 现在就是供电部门把小变压器换成大容量的，然后就是冬天用电也放心，取暖也更有保障。
0: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发布通知，启动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同时明确任务目标，2026年在技工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集团职工培育培训中心基地中建设10个省级基地、10个省级工作室项目，引领带动各地各有关行业企业建设各级各类基地和工作室。
1: 昨天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培优赛在石家庄技师学院开赛。来听报道。
9: 本次竞赛以技星闪耀、技耀中华为主题，竞赛标准对标国家职业技能规范和国赛技术文件，高标准搭建技能比拼舞台，充分检验参赛选手专业能力和实操水平，为国赛选拔储备优秀技能人才。省人社厅副厅长严世东：
10: 扎实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在燕赵大地蔚然成风。本次国赛项目培优赛紧密对接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赛事需要，通过分片区、分批次的组织赛事，择优培优，建强技能人才后备梯队。
9: 本次竞赛设置光电技术、平面设计技术、美发、物流与货运代理4大竞赛项目，全省各地市参赛代表队、裁判员、技术专家齐聚石家庄，开展同台竞技。参赛带队教师景阳：
1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河北省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美发造型静态作品展示，所有作品对标世界技能大赛美发模块，作品将国际赛事标准与美业实际操作结合，在严谨的技术规范之上融入了现代审美。现场静态发模作品完整还原了世界技能大赛考核标准，以赛促学，锤炼学生的剪发、染发、造型、胡须雕刻等综合技艺。
9: 本届大赛为期三天，除了紧张激烈的技能比拼，还同步举办展演推介会，各领域技能大师轮番登场，开展绝技绝活展示，聚焦智能制造、传统非遗、民生服务等领域，展现工匠过硬本领。
1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非遗服装“凤翎西华”的主题项目展示，所有在展的服装都是以非遗剪纸为创作灵感，参考了戏曲形象和中式旗袍的元素，整体形象兼具文化意蕴和时尚表达，是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交融。
0: 河北福藻是河北重点培育的家政劳务品牌，一批批从业者靠着专业本领走进了京津千家万户。眼下在京津两地就业的河北福藻已经超过17万人。河北福藻有什么不一样？能给家政品牌发展提供哪些新思路呢？来听记者观察。
12: 开门的声音，开门。
13: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福藻陈娟娟正带着2岁幼儿进行早教互动。她手中的绘本与拼图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12: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13: 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孩子的妈妈由衷地说，全家人都对陈娟娟的专业与敬业赞不绝口。
14: 我觉得她特别专业，孩子的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已经续了2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她。
13: 过硬的职业技能是河北福藻走俏家政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眼下家政服务消费正从基础照护向品质生活升级。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负责人李红说，宠物饲养、24节气营养餐制作等个性化服务需求激增，年轻有学历有资质的从业者正成为市场香饽饽。
15: 我们也是想去招收这样的一部分的家政从业人员，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推的非遗家政这个项目，我们是很希望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里来。
13: 为了更贴近市场用人需求，河北省今年将面向京津两地家政市场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重点培养精通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此外，河北还在京津两地建成了20个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说，这些驿站不仅为河北福藻异地就业增添了底气，更成为培养家政行业急需人才的前沿阵地。
16: 依托驿站常态化举办家政大集，做现场技能展示，面对面的供需签约，月嫂、育儿嫂及养老护理员、居家保洁这些服务，直观地展示给京津当地的居民，打破异地求职的信息差。驿站变成稳定的供需对接平台。
13: 从事家政行业10年的李军田是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的正式员工，现在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在京的河北福藻就地充电，提升职业技能。乐于分享业务经验的李军田说，能熟练操作多种智能设备已经是从业者的必备技能。
17: 护理老人的这些养老护理师，他不是说24小时都在老人的身边，那我们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来先陪着老人一下。
13: 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表示，推行员工制家政模式已成为推动家政服务提质升级的行业共识。在他看来，从业者不仅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更要有长期的职业规划、清晰的成长通道和满满的职业荣誉感，这样才能留得住、干得好。
16: 员工制家政企业会和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和规范的这个服务协议，按月发放薪资、缴纳社保，把家政员真正变成企业的在编员工，而不是一单一节的临时中介关系，由企业统一派单、统一管理。我们还会搭建星级的晋升体系，把服务时长、客户评价、技能等级和薪资直接挂钩。初级、中级、高级的月嫂、养老护理员、家政管理岗位，帮助福嫂做好职业规划，让家政员看见长期的职业前途。
1: 昨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石家庄至库尔勒都市联运班列首发，

0: 被深化即将经贸合作提供新的物流支撑。
1: 上午10:50，首趟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2: 我们通过推行前置化的安检查威，整列精细化的快速装车组织，同时与沿途各局全程协同无缝盯控，实现了从装箱起运到末端配送的全链条高效组织，安全可控。
1: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运行时速80公里，全程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2列，后期将根据货源需求逐步加密。货源覆盖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邢台等地，涉及汽车配件、标准件、食品、医药品等数十个河北特色产业集群。益海石家庄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登品：
3: 以前啊，一直是将我们的粮油产品发往乌鲁木齐西，然后呢分发到巴州地区。这次这个新增库尔勒班列，单单这个运输时间就缩短了7天左右，运输成本啊，吨均降低50到100块钱左右。
1: 作为河北、新疆两地协作的重要物流纽带，目前即将班列已累计开行82列，发运标准集装箱8658个，货值超30亿元。河北省新疆商会会长、即将班列公司董事长李新东：
4: 以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开行为契机，持续组织好即将两地企业开展产销对接、招商推介，努力推进即将产业共建、园区联动项目落地，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合作的走廊，进一步探索市场化、可持续的产业沅江新路径。
1: 首发仪式结束后，现场还举行了即将产业合作对接交流会。
5: 近日，河北省2026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张家口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的14家粮食和全谷物企业集中参展。2025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9691.5万亩，粮食总产连续13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连续10年超过740亿斤，为发展全谷物产业提供了坚实原料保障。
0: 近日，全省首个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营业执照自助打造服务点，在石家庄高新区青岩数字人工智能 OPC 社区正式投用，并成功核发首张社区办理的营业执照，打通服务创业主体的最后一公里。
5: 近日，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专属窗口正式落地雄安新区公积金服务网点。窗口落地运行后，雄安新区辖区内疏解单位及广大缴存职工可在新区服务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常规业务，无需跨城奔波。
0: 石家庄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日前开工，项目由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筹建，这是石家庄市充分发挥公立医院专业优势，探索医育融合托育新模式的创新实践。项目建成后，将直接为周边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有效缓解家庭育儿压力。
5: 昨天，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河北邯郸肥乡站将在邯郸市肥乡区攀岩基地举办。来自全国17个省份的18支队伍将参加男女组攀石难度4个项目比拼。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阴有中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北部、沧州南部、衡

0: 带着手电与担架上山，分段接力抬着老人踏过800多级台阶，用专业救援与暖心守护帮助一家人走出困境，也让这份异乡的温暖留在了他们心里。
1: 10月2号，来自四川成都的游客李女士一家四口自驾来狼牙山景区登山赏景。下午5点20分左右，一家人准备乘坐索道下山，面对排成长龙的等候队伍，为节省时间，他们临时决定步行下山。初次到访，他们既低估了下山台阶的陡峭曲折，也忽略了高龄老人的身体耐受极限。当晚7点左右，当一家人走到溶洞附近时，年过七旬的李女士早已体力透支，精疲力竭，再也无法迈步前行。此时夜色渐浓，山路陡峭湿滑，一家四口被困在半山腰台阶，进退两难。老人的女儿唐女士发现旁边指示牌上的景区服务热线，立刻拨通电话寻求帮助。接到游客紧急求助电话后，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精准确认老人身体状态、被困具体位置后，快速上报现场情况，即刻启动应急联动处置机制，并耐心安抚游客紧张慌乱的情绪，叮嘱他们原地耐心等候救援。狼牙山景区办公室主任韩顺新在接到游客服务中心转来的求助电话后，第一时间带领十几名员工组成的救援队伍上山接应老人一家。
2: 当时是晚上7点多，接到游客中心给我打的电话，然后我去安排调配咱们景区的工作人员，能用得上的男员工全部抽出来跟我去救援。
1: 夜色笼罩山林，山间石阶狭窄崎岖，落差极大，通行难度增加。为让游客少一份焦急，多一份安心，救援队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速向被困点位挺进。当晚参与救援的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李洪洲全程肩扛担架，紧随队伍前行。李洪洲：
3: 因为天气晚了，比较黑，挺着急的，上来以后我就扛着担架，以我们最快的速度吧，一直到那个老人地点。
1: 看到一束束电筒光由远及近，一家悬着的心落地了。老人的女儿唐女士：
4: 他们是打着手电上来的，抬了个担架，然后打手电的工作人员在前方照路，抬担架的有保安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就把老人抬下了山。
1: 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快速研判情况后，为最大程度保障老人安全，避免二次颠簸劳累，当即决定采用担架转运下山。为保障全程平稳舒适，万无一失，8名身体健壮的男工作人员分成2组，每组4人轮流接力抬运担架。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李洪洲：
3: 我们男员工4个一波往下抬，然后女员工打着手电。当时天气比较黑了，路不好走，反正以我们最快的速度吧，平安的把老人送下来了。
1: 从老人被困点位到山下站点，800多级台阶加上步道，大约800多米，每一步都考验着体力与耐心。救援人员躬身稳步，小心翼翼，稳稳托举，一束束手电微光串联成山间最温暖的星河，照亮了崎岖的山路，也温暖了异乡游客的心房。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金秋假日余热不散，河北文旅市场亮点纷呈。刚刚落幕的中秋国庆假期，河北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最新文旅数据显示，石家庄成功跻身全国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10，位列全国第6，与北京、延安、南京等知名红色旅游城市并肩，彰显出燕赵大地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与强劲的文旅活力。
8: 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石家庄红色文旅业态持续升温，亮点十足。修缮一新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主题展馆近日迎来大批游客，全新升级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主题展览正式对外开放，为红色旅游再添新引力。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市博物馆、石家庄市图书馆也纷纷推出红色专题展览， 以往走马观花似的

0: 观光变少了，沉浸式参观、现场聆听讲解、参与红色主题活动成为主流。红色旅游向着沉浸式教育型稳步升级，红色资源持续活化，文旅体验不断升级，让厚重的革命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石家庄凭借浓郁的红色底色、优质的文旅服务，持续擦亮红色文旅名片，让新时代的红色基因在燕赵大地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1: 重阳将至，我省多地景区开启惠民模式，分年龄段推出免票折扣福利，方便市民携家人错峰出游。其中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10月18号60周岁以上免票，两名陪同人员可享半价。河间府署17到18号60周岁以上免票。石家庄黄金寨即日起至10月31号50周岁以上免门票。仗势岩10月17号到30号60周岁以上免门票，随行家属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免票。
2: 今年石家庄市山区的红叶最佳观赏期为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整体较常年略偏晚。驼梁、五岳寨等西部高海拔山区率先进入变色阶段，10月中旬进入红叶变色时期。
1: 日前，邢台宁晋县举办非遗精品展，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的非遗盛宴。本次活动汇聚宁晋县及邢台各县特色非遗佳作，包括木雕技艺、葫芦烙画、工笔画等，集中呈现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成果。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第23届中国筑博会开幕，新闻聚焦哪些新技术涌现，未来的好房子怎么建，
2: 外卖平台为骑手爬楼等派发奖励补贴，新闻解读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如何定价，成本是否会转移给消费者。
1: 韩国股市暴跌，触发今年第10次熔断机制。
3: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污水池、发酵池、槽罐、粮仓、地窖、地下管沟等封闭、半封闭、通风不良场所，统称为有限空间，以及具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引发中毒窒息、燃爆事故。作业需严格履行审批流程，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全程专人监护，严禁盲目施救。
1: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参展单位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在展会现场呢，不少企业围绕好房子建造、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城市更新等多个主题，把实体样板搬到现场，直接演示各类技术如何破解居住现实难题。
2: 在中国筑博会1号馆，记者看到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低重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广州声博士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说，这套解决方案集成了企业在吸音材料、隔音材质、减震工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积淀。
4: 因为好房子以来呢，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那现在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目前呢是比较领先的一款新型材料。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这种生活上的低频撞击声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隔声门也是我们的单品，它自成一套系统，这个门呢隔声量是38分贝，正常说话的时候像我现在的声音可能是70多分贝，大部分的声音已经被屏蔽掉了，咱们家里的背景噪声就有30多分贝了，所以说话声基本听不到了。
1: 窗户是房间隔离室内和外界最重要的屏障之一。以往窗户想要做到保温、隔热、降噪，大家会想到双层玻璃或者所谓的三玻两墙系统窗等产品。在好材料展区，中建中环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庞慧文介绍，他们最新研发的透明隔热玻璃，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阻隔率都能做到97%以上，有显著的隔热效果。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则借鉴变色龙的仿生原理，涂在建筑物表面，可以使房屋随时结合温度变化调整表面的颜色和控温状态。
5: 隔热玻璃采用的是透明纳米涂层，涂覆于玻璃表面后呈浅蓝色，屏蔽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同时，可见光通过率还可以达到70%，兼顾自然采光和夏季隔热。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的背后，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光谷复古的辐射制冷粒子体系，高温时涂层显白，增强太阳反射和辐射散热，帮助屋面降温，低温时涂层转为深灰色，减少散热。这样一来，建筑就像生命体，有了自适应的能力，从而适应夏季降温与冬季保温的不同需求。
2: 房子住久了，伴随着墙面脏污、管道老化、家具升级的需要，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师法作业多、工期漫长、粉尘噪音扰民、材料质量难以把控，而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给出了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装配式装修采用的是工厂预制布品部件，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墙面、地面集成储备的安装，大幅压缩施工周期，建筑垃圾更少，装修污染风险更低，适配新房精装与存量旧房换新。
6: 比如我们现场展示的这套装配式有保型无障碍客房，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而且你发现其实味道一点都没有。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就是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们的墙板都是用的蜂巢板、原橡木实心墙板或者是我们的铝岩板，量好尺寸过来一扣就安装完成了。
1: 如今呢，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广大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期待。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陈一鸣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子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质量和品质的问题。
7: 研讨好房子要把握住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把对好房子的研究放在如何建立和发展房地产新模式的过程当中。人钱地房是与房地产行业与生俱来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彼此的关系在发生着变化。二是如何建造好房子，从两个地方入手，首先消灭质量通病，第二优化户型设计，第三，要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水平。住宅是多项产品材料的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产品材料的质量和功能是不是达到标准的要求，达到设计的要求，第二，彼此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效合理。由此深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明确相应的措施和要求，建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
2: 今年恰逢中国住博会举办30周年，已经成为我国住建领域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推动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将借此契机推动先进的居住理念、建造技术、智慧家居、数字运维等创新成果，充分融入住宅规划、设计、建造、交付和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居住，让住房更加宜居。
1: 如今呢，外卖早已融入大众日常，不少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外卖服务。外卖骑手在日常配送中时常会遇到老旧小区没有电梯需要爬楼，高峰时段等电梯耗时长，搬运大件重物等难题。 日前，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南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而此前，这类差异化劳动成本长期未被平台计价规则充分覆盖，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相应成本是否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又该如何定价呢？
2: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以及劳动保护等问题，和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以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了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
8: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1: 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南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骑手的南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来展示。目前这一机制已覆盖全国185座城市。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表示，每单的南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9: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2: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儿。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而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的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另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当中的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接的难度补贴加价。同时在订单加价之外，还着力保障骑手的休息权。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
10: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森、汤洪淼长期关注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表示，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11: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 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2: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征求意见稿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

0: 一步，集体协商机制也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

0: 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1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1: 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中国农业银行已经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称，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划定规范边界。其中目录最重要的内容呢，是将牙膏功效划分为基础清洁类、防龋齿类等8大类别，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不可随意标注。同时，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人群适用的牙膏，仅允许宣称基础清洁类和防龋类2类功效。
1: 中国商飞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过840万人次，通航27座城市。 C90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已经安全运送旅客超过4100万人次。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正式开通运行，这意味着渤海全面进入高速互联全域感知的新阶段。茫茫大海之上，船舶航行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海上人员也能像在陆地上一样顺畅通话上网。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5号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开放系统。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
1: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说，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据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据了解，炸弹之母是美军现役威力最大的常规非核炸弹。
0: 韩国股市15号大幅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韩国创业板指数当天盘中跌幅均超过8%，先后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河北新闻。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4: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3: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小雨转中雨，13度到20度。看了一下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啊，这个雨到了傍晚以后可能才能下来。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啊，有我的照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7: 专解关键的说，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权威结果。据工信部的消息，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这件事儿啊，这些天十分的热门啊。